0: 尔总统府会见何立峰。当地时间5月13号，何立峰与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在韩国举行经贸磋商。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2: 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美国总统特朗普5月13号晚乘专机抵达北京，开始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国际人士表示，中美关系对世界和平与繁荣意义重大，期待元首外交引领中美关系平稳前行，惠及世界。
3: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4: 美中关系不仅对两国自身很重要，对世界同样意义重大。我认为有很多迫切的现实需求驱动我们两个国家相向而行，期待两国元首会晤能为双边关系发展创造更多战略机遇。
5: 作为世界上最大的两个经济体，美中在很多领域都有广泛的合作机会。洛杉矶港有40%的业务与中国密切相关，来自中国的商品惠及美国消费者，而扩大对华出口也对美国经济至关重要。因此我们期待美中元首会晤能够增进双边关系。
6: 我期待美中元首会晤促进两国贸易合作，希望两国之间的对话富有成效，这将有助于推动两国企业加强联系，也为稳定产业链、供应链创造更积极的环境。
0: 美国外交关系协会会长迈克尔·弗罗曼撰文表示，当美国和中国这两个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保持沟通，世界就会更加安全。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会长谭森表示，美中两国在最高层次上保持良好交往，有助于提升稳定预期，让双边关系更加具备可预测性，为两国经贸往来营造友好环境。国际人士表示，期待中美元首会晤为世界和平与繁荣注入更大确定性和正能量。
6: 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致力于推动实现普惠包容的全球化。我期待此次中美元首会晤不仅增进中美双边关系，也为世界和平与繁荣注入正能量。
5: 中美元首会晤将具有里程碑意义，两国领导人将就中美关系、世界和平与发展等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在全球政治、经济、科技合作等领域，中国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全世界都期待本次会晤将为全球带来积极影响。
4: 中美元首会晤不仅能推动中美两国关系稳定发展，也能为世界注入更多信心。我们期待此次会晤取得积极成果，推动各方
7: 快速梳理。
2: 记者昨天傍晚从市场监管总局了解到，今年第一季度全国新设经营主体509.8万户，其中新设企业207.4万户，新设个体工商户301.4万户。此外，第一季度全国新设外资企业1.6万户，同比增长10.0%。
7: 记者今天从中国南水北调集团了解到，南水北调东中线一期工程通水以来，已累计向北方调水880亿立方米。截至目前，南水北调工程沿线7省市已有1.95亿人受益于稳定优质的南来之水。
2: 记者今天从住房城乡建设部了解到，去年全国城市再生水利用量突破220亿立方米。再生水成为城市稳定的第二水源，有效缓解了水资源供需矛盾。所谓再生水，就是污水经过适当再生工艺处理后，达到一定水质要求，能够再次被利用的一种水资源。
7: 国际方面，以色列总理办公室13号证实，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在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期间，曾秘密访问阿联酋，并与阿联酋总统举行了会晤。阿联酋外交部当地时间14号凌晨表示，阿联酋否认有关内塔尼亚胡访问阿联酋和阿联酋接待以色列军事代表团的报道。
2: 当地时间13号，联合国秘书长副发言人哈克就联合国负责安全和安保事务的副秘书长吉勒米肖此前在以色列机场被短暂扣留一事表示，米肖已收到以色列外交部发来的致歉，以色列外交部将此事归因于人为失误。
7: 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阿齐兹13号表示，伊朗希望通过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智能管理，将这一地理优势转化为提升国家实力的杠杆。他透露，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方案已在该委员会内部达成最终结论，并提交至

0: 伊朗议会进行审议，等待最终批准。
1: 国际油价13号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6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1.16美元，收于每桶101.02美元，跌幅为1.14%。7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2.14美元，收于每桶105.63美元，跌幅为1.99%。
0: 国际能源署13号发布最新月度石油报告称，霍尔木兹海峡受阻导致石油供应损失持续扩大，正以创纪录速度消耗全球石油库存。随着夏季需求高峰临近，国际油价可能会进一步波动。
1: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3号表示，俄方希望美国停止将发展对俄合作与乌克兰问题挂钩。佩斯科夫在当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俄美在经济投资领域有一系列有前景的互利合作项目。当美方不再将两国经贸关系正常化与乌克兰问题挂钩，或者乌克兰问题得到解决时，俄方希望这些项目能开始实施。
0: 美国国会参议院13号投票正式确认，凯文·沃什将接替鲍威尔出任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下一任主席，任期4年。沃什出生于1970年，曾于2006年至2011年担任美联储理事。
1: 纽约股市三大股指13号涨跌不一，截至当天收盘，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于49693.20点，跌幅为0.14%。标准普尔500种股票指数收于7444.25点，涨幅为0.58%。纳斯达克综合指数收于26402.34点，涨幅为1.20%。
0: 欧洲三大股指13号全线上涨，英国伦敦股市金融时报100种股票平均价格指数报收于10325.35点，涨幅为0.58%。法国巴黎股市 CAC40 指数报收于8007.97点，涨幅为0.35%。德国法兰克福股市 DAX 指数报收于24136.81点，涨幅为0.76%。
1: 针对红蒂厄斯号邮轮发生的汉坦病毒疫情，欧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13号表示，目前暂无迹象显示船上乘客感染的汉坦病毒与已知汉坦病毒存在明显差异，疫情很可能源于一次受感染动物向人类传播的单一感染事件。
0: 朝闻天下稍后带来更多详细报道。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0: 市场监管总局昨天召开专题发布会，部署开展破除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卡点堵点专项行动，
1: 重点整治市场垄断、不正当竞争、标准规则不统一等突出问题，激发市场活力。
3: 专项行动紧盯妨碍企业公平准入与自主经营、限制商品自由流动、资质认定内外有别、设置招投标隐性壁垒等4类堵点，进一步加大执法审查抽查力度，破除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卡点堵点。
4: 到年底，依法查办一批重大案件，推动废除和修改一批妨碍全国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的政策措施，公开曝光一批典型案例，加快出台一批制度机制，推动公平竞争、质量标准等市场基础制度更加科学完备，地方政府经济促进行为更加规范有序，市场监管执法更加公平公正，市场环境更加透明可预期。
0: 国家药监局昨天发布2025年度药品审评报告，报告显示，去年我国药品注册申报和审结数量双双创历史新高。
5: 最新发布的2025年度药品审评报告显示，2025年国家药监局药品审评中心全年受理各类药品注册申请20149件，同比增加3%，创历史新高。据介绍，药品注册申请包括新药临床试验申请、新药上市申请、仿制药上市申请和补充申请等。
6: 2025年， 新药上市申请数量同比增加超过

0: 20%，新药临床试验申请数量同比增加超过13%。从中可以看出，我国医药产业创新活力后劲十足，未来将有更多在研创新药从科研成果走向临床应用。
1: 2025年度药品审评报告还显示，2025年我国审结各类药品注册申请19375件，同比增长6.11%，也创历史新高。
2: 2025年，我国新药申请的审结量再创新高，更多高质量的新药好药获批上市，这是我国生物医药产业飞速发展的有力见证，不仅为我国的患者带来了更多更优的临床治疗的选择，同时这也标志着我国在全球生物医药板块中牢牢地站稳了脚跟，为全球的患者带来了更多的中国解决方案。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东奔西走，还喝宋河好酒。北方海岸，冰雪淬炼，古语新雅，片片精华，日照绿茶。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漂流跟我走，爽就朝天吼。昭君旅游，美好之旅。

0: 有你会更美。
1: 以色列国防军13号表示，在过去24小时内，以军袭击了黎巴嫩南部超过40处真主党设施，包括武器仓库和用于军事目的的建筑物。此外，以军还打死了真主党武装人员，摧毁火箭弹发射装置。
2: 同一天，黎巴嫩卫生部发表声明称，以军在黎南部发动的袭击造成8人死亡，其中包括2名儿童。当地时间13号。联合国秘书长副发言人哈克就联合国负责安全和安保事务的副秘书长吉勒米肖此前在以色列机场被短暂扣留一事表示，米肖已收到以色列外交部发来的致歉，以色列外交部将此事归因于人为失误。
3: 哈克表示，米肖此行的目的是商讨以色列在确保联合国人员在加沙地带、约旦河西岸及更广泛地区的安全方面应承担的义务。他说，联合国工作人员及人道主义工作者的安全是联合国开展工作的必要先决条件。据以色列媒体12号报道，米肖当天抵达以色列特拉维夫附近的本古里安机场后，遭以方短暂扣留并接受问询。报道说，米肖被带至等候区，并在那里被扣留了约45分钟。期间，被问及他2025年8月对加沙进行的一次公务访问，米肖是被以色列国家安全总局新贝特拦查的。事后，米肖表示，对于一名联合国高级官员而言，这种待遇非同寻常。他此前在其他国家从未遭遇类似情况。
1: 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13号称，以军已经在所有战区创造了新的安全现实，但当前的军事行动并未结束。扎米尔称，以军已准备好在必要时重启战斗，并始终在防御和进攻两端保持持续的战备状态。这种战备从约旦河西岸一直延伸至德黑兰。扎米尔还透露，在黎巴嫩方向，以军继续在利塔尼河及其他区域开展行动，在加沙地带，以军也仍在进行进攻性行动。
2: 以色列总理办公室13号证实，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在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

0: 任何关于未公开访问或未披露安排的说法均毫无根据。以色列与阿联酋于2020年宣布实现外交关系正常化。近期，据美方官员透露，以色列已在阿联酋部署铁穹防空系统，并在近期冲突中帮助阿联酋拦截伊朗导弹。
1: 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阿齐兹13号表示，伊朗希望通过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智能管理，将这一地理优势转化为提升国家实力的杠杆。
0: 他透露，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方案已在该委员会内部达成最终结论，并提交至伊朗议会进行审议，等待最终批准。
1: 国际能源署13号发布最新月度石油报告称，霍尔木兹海峡受阻导致石油供应损失持续扩大，正以创纪录速度消耗全球石油库存。
0: 随着夏季需求高峰临近，国际油价可能进一步波动。
2: 报告指出，由于霍尔木兹海峡油轮运输仍受限制，海湾产油国累计供应损失已超过10亿桶，目前被迫停产的石油产能超过日均1400万桶，构成一次前所未有的供应冲击。与此同时，消费国商业库存和政府战略储备中的原油正流入市场，以弥补部分供应缺口。三月和四月，全球可观测石油库存减少2.5亿桶，相当于日均减少400万桶。报告强调，目前受冲击最严重的是石化行业，其原料供应日益紧张，航空活动也远低于正常水平。价格上涨、经济环境恶化以及节油措施将进一步抑制全球石油消费。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13号发布最新月度石油市场报告，下调2026年全球石油需求增长预期。报告预计，2026年第二季度全球日均石油需求约为1.0457亿桶，低于此前预测的1.05亿桶。报告指出，这一下调主要是由于发达经济体需求走弱、地缘冲突影响等原因。多家分析机构指出，当前油市的真正焦点仍在于中东局势的走向，以及霍尔木兹海峡何时恢复通航。
1: 中东战事不仅推高了石油、天然气的价格，还加剧了全球工业氦气的供应短缺。由于氦气是半导体制造不可或缺的原料，霍尔木兹海峡运输长期受阻，可能危及全球半导体行业的发展。
3: 卡塔尔是全球第二大氦气生产国，其氦气产量约占全球产量的1/3。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导致卡塔尔生产的氦气无法运出。此外，由于伊朗战事爆发突然，许多用于储运低温液氦的罐式集装箱被困在波斯湾地区，导致全球可用的液氦罐箱也出现严重短缺。液态氦气的温度接近-269摄氏度，对于其储运载体的材料强度、绝热性能要求极高，这也导致液氦罐箱的生产标准极其严格，生产周期较长，且造价高昂。业内人士表示，因为不确定中东战事的冲击会持续多久，所以许多相关企业不愿在生产上。
1: 马克思称，目前尚不清楚是谁试图闯入参议院引发骚乱导致交火，并表示正在搜集证据查明真相。围绕着日本政府在今年年内修订国家安全保障战略等安保三文件的企图，执政党自民党持续推进，动作不断。
0: 据日本媒体报道，13号自民党在安全保障调查会会议上就修订安保三文件提出一份论点整理方案，其中的焦点是以北约国家国防开支规模为目标，继续提高日本防卫费。
1: 日媒称，自民党计划以这份方案为基础汇总建议，以期在下个月敲定最终方案，正式向日本政府提交政策建议。
3: 报道称，这份由自民党安保调查会汇总的论点整理方案提出，在防卫费方面，要以北约各成员国的国防开支规模为参考，研究制定日本防卫费规模。 2025年6月，北约成员国领导人决定在2035年前将年度国防开支提高到国内生产总值的5%，其中3.5%用于核心军费支出，1.5%用于关键基础设施防护和网络安全等。此外，方案还提出，针对海上安保领域，应加强海上航道防卫能力，开辟多元化国际集装箱航运航线，以及从质量和数量。

0: 量两方面大幅度提高日本海上保安厅的能力与装备水平。方案还将应对外部舆论渗透，防范所谓认知战、舆论战列为安保领域重点课题，要求进一步加强相关应对举措。为加速推进其再军事化图谋，日本政府此前决定将2023至2027财年五年间的防卫费总额提升至约43万亿日元，并在2027财年把防卫费总规模提升至5万亿日元，创下历史新高。日本防卫预算连年攀升，引发舆论担忧。日本琉球新报此前就曾在社论中指出，日本2026财年防卫预算所体现的规划严重背离专守防卫原则。
1: その防衛費が増えることによって、他のところにしわ寄せが来て、福祉であったり教育であったり、あるいはそのいろんなところの自治体の、復興であったり、からもっと大きいのは、その軍備を増強するということが周りにどういう影響を与えるか、軍備にお金をかけるというのは周りに危険な思いをさせる、あるいは日本が、戦争を起こした国ですから、アジアからの信頼を破壊する、そういったものにつながることになるので、この防衛費の増強については大きく反対しております。
2: 除了政治和军事，日本还在舆论领域别有用心。据日媒近期报道，日本网络平台形成黑色产业链，付费招募网民，对我国展开舆论抹黑。
0: 破坏樱花的中国人，抢老人拐杖的中国留学生被开除了。在日本，打开某网络视频平台，这类恶意丑化中国人的煽动性视频比比皆是，这背后藏着什么猫腻呢？据日本朝日新闻调查，日本大型众包平台 CrowdWorks 长期付费招募网民，刻意收集或利用 AI 生成中国人不文明、反日、南京大屠杀是谎言等抹黑内容，将歪曲历史、煽动对立的右翼舆论当作博取流量和收益的手段，形成了一条黑色产业链。调查显示，这已经不是零散的个体行为，而是一条被精心设计过的流水线。更令人惊讶的是，发包方还会向接单者提供一份极其详细的操作指南。哪怕你从没去过中国，也不认识任何一个中国人，只要按照指南操作，向 AI 软件输入几个简单的指令，短短几分钟，一条极具煽动性的视频就能出炉。高额的回报让越来越多人加入这条黑产流水线，参与者背景各异，有普通的上班族，甚至还有退休的前政府公务员。然而，就是这些一眼假的视频，却在海外平台上获得了惊人的流量，有的播放量高达数十万次，评论区里充斥着被误导的愤怒和指责。然而，颇具意味的是，不少日本网友都看不下去了。许多网民在社交平台上批评这类帖文刻意操纵舆论，令人愤怒，质疑 CrowdWorks 成为右翼舆论制造机，道德感何在？有人直呼这种行为丢人，认为这损害了日本自身的国际形象和数字产业的声誉。随着更多事实被揭露，许多日本网民说，看到 CrowdWorks 等平台招募事件曝光，看到招募信息对付费征集视频的特定主题要求，不难推断日本互联网为何出现当前右翼政治主张传播活跃的状况，幕后的操纵黑手几乎呼之欲出。事实上 ，CrowdWorks 平台与保守派政党执政的日本政府有千丝万缕的联系。CrowdWorks 官网显示，平台服务对象包括日本经济产业省等政府部门。畸形历史认知和对华恶意舆论之所以在日本社会如此泛滥，离不开日本右翼政府真金白银的支持。据统计，自2015年中国首次以纪念抗日战争胜利为主题举行阅兵以来，日本外务省以海外战略信息传播为名，累计投入超560亿日元，约合人民币24亿预算，对华展开舆论抹黑。从更深层次看，日本右翼一系列动作的最终目的都是为招魂军国主义营造社会舆论氛围，服务其谋求军事大国地位的战略野心。
2: 自从高市政府宣布推动修宪以来，日本各界出现大量反对声音，甚至出现几十年来规模最大的反战抗议活动。恐惧、担忧、警惕、愤怒成为受访民众的高频词。媒体评论称，修改宪法第九条将撼动日本和平国家的自我认同，引发社会撕裂。对此，

0: 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昨天表示，世界上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和日本人民都应共同抵制日本右翼势力再军事化的妄动。
1: 历史是一面镜子，二十世纪上半叶，日本民众亲眼目睹自己的国家一步步走向军国主义，沦为战争机器，饱尝战争恶果，最懂得日本政府承诺永不再战的意义。如今高市政府却企图抛弃和平主义，背弃战后国际社会接纳日本的根本前提，撕毁日本民众世代珍视的和平国家共识。日本右翼势力推动扩军备武，突破和平宪法和国际法、国内法规制，是要打造所谓战争国家吗？是想在亚太地区重燃战火吗？右翼势力打着自卫的幌子，渲染所谓外部威胁，绑架的是本国百姓的民生福祉，冲击的是亚太地区的和平稳定。日本国内爆发几十年来最大规模的反战抗议活动，正说明各界人士日益意识到，重走军国主义的回头路是一条不归路。世界上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和日本人民都应共同抵制日本右翼势力在军事化的妄动，共同遏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乘势为患。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0: 相似水，相约湖南。
1: 优化门店运营 ，AI 用飞书；
2: 推进电商提效 ，AI 用飞书；
3: 助力智慧工业 ，AI 用飞书；
4: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5: 春山有心，邀您诗意赴约，江西风景独好。
6: 礼物送到的同时，心意也跟着抵达。
7: 天猫告白季，买礼物上淘宝，品牌立减商品8.5折起。
8: 一种精神，一段历史，一脉传承。茅台酱香，1935。
9: 是什么驱动我们前行？是问照亮了前路，以问求索，叩响未知的世界。每一次发问都是在重塑问安全的本质，问豪华的定义，问智慧的巅峰，以问求索，奔赴未来的征途。问山海，问天地，问界，智慧重塑豪华。

0: 有情有义，世界一屋。记者昨天从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工程与技术中心了解到，41项空间科学实验项目随天舟十号货运飞船抵达中国空间站后，空间人工胚胎等生命科学实验样本已被在轨航天员装入空间站实验模块，目前实验进展顺利。根据计划，人工胚胎样本待实验完成后将在轨冻存并择机下行，后续回到地面实验室进行天地对比分析。
1: 近日，中国科学院古脊椎所联合多家单位发布了一项堪称改写教科书般的惊人发现，我们现代人的血脉里依然留

0: 存着北京周口店等东亚直立人的基因，这意味着中国百万年人类史并非断裂的孤岛，而是和我们现代人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这一成果昨天在国际学术期刊《自然》发表。全是硬科技，来看总台央视记者的报道。
1: 科研团队从北京周口店、安徽和县、河南孙家洞三处遗址，在六颗大约40万年前的直立人牙齿化石当中，成功提取出牙釉质骨蛋白，至少40万年前的分子密码，首次直接证明周口店、河县、孙家洞的直立人属于东亚独有的独立演化的直立人群体，也就是说属于同一演化人群，解决了长期以来的学术争议，填补了直立人遗传特征的认知空白。更重要的是，远古分子密码还首次证实我们熟知的北京人、河县人、孙家洞人等直立人虽然在30-40万年前逐渐的走向消亡，但是他们留存下了独特的古老基因，并且通过晚期的丹尼索瓦人把这份古老基因悄悄地留给了我们现代人类，破解了直立人与现代人是否具有关联性这一人类演化领域长期悬而未决的重大谜题。这次重大发现，我国科学家是创新采用酸蚀刻微损取样技术，利用酸在古人类牙齿表层小面积微量腐蚀，提取出几十万年前的古老蛋白，获得珍贵的遗传信息。这些珍贵的古蛋白数据有两大硬核能力，第一，认祖归宗，通过蛋白序列科学家能够追溯古人类的演化关系；第二，精准鉴定性别，在没有完整骨骼的情况下也能够轻松分辨出远古人类是男是女。碳骨溯源，现代人是不同人群成分混合的结果，部分成分来源至少可以追溯到周口店、北京人等典型直立人当中，也证实了中国百万年人类史并非是断裂的孤岛，重塑了人类演化的认知。
2: 日前，中国科技企业宇树科技正式发布全球首款量产版载人变形机甲 GD01。
0: 这款产品能像金刚一样直立挥拳砸穿砖墙，也能秒变钢铁四足兽翻山越岭，甚至还能让你坐进去当一回驾驶员，圆一把机甲梦。
2: 变形机甲视频一经发布就引发了热议，网友说这哪里是科技产品，明明是已经把童年幻想焊进了现实。一拳砸穿砖墙，数秒内双形态无缝切换，成为刷屏的高光时刻。
0: 不过网友们也发出了种种疑问啊，载人变形机甲 GD01 可变形，会不会成为未来出行的交通工具？还有网友说，载人后体重约500千克，这和一个便携式起重机差不多了，这样的变形机甲驾驭体验怎么样？此外，还有人更多的人关心实用性，变形机甲除了帅还能干啥？它有什么具体的应用场景呢？
2: 我们先来看宇树科技是如何推介自己的这款新产品的哈。宇树公布的信息显示 ，GD01 搭载了500公斤级动态平衡控制系统，可在双足与四足两种模式间无缝切换。双足模式下适用于城市街道行走与转弯，四足模式则可攀爬楼梯、斜坡等复杂地形。官方演示视频显示其能以单腿踢倒砖墙。
0: 宇树方面强调，这并非概念原型车，而是一款真正可量产的民用车辆。近些年来，从四足机器狗到人形机器人，再到载人机甲，业界普遍认为载人机甲商业化尚需时日。不过 GD01 的发布将这一时间线大幅提前。
2: 科幻作品中的机甲概念已经正式进入现实，变形机甲 GD01 兼具强大运动能力与力量输出性能，那我们该如何看待这样一个产品呢？性能和续航怎么样？普通人能驾驭吗？未来还可能有哪些商业化应用？
0: 来看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工程科学学院副院长张世武的观察。
3: 目前看，因为它是第一款嘛，能看到是一个机甲的这个机器人，还是比较有意义的。但是呢，从这个运动来看呢，它可以用人形走，然后还可以非常顺畅的转变成四足来然后进行行走，这个呢是比较有意思的啊，做的比较好的。那么它的价格390万，讲实话还是比较高的，就是因为它是第一款，目前我觉得还主要是一个demo 的一个功能吧，因为它的尺寸更大，所以它重量也更重，所以它对能量的要求

0: 肯定会更多，但是讲实话，因为它这个尺寸大了之后呢，其实它有很多的空间去装它的电池。目前最大的意义，因为还是说它做的是第一款，功能各方面还是受限的。这种人形机器人呢，我认为实际上第一个呢，就是在一些特种作业的一些场合，你比如说救灾、救援、复杂的场景，它可以进去。然后呢，另外一个呢，就是做一些特效，我觉得可能影视特效啊，这些会比较好。但是如果说做民用交通工具，可能还需要一段路要走，因为它跟当前的其他的，你比如说轮式的呀，还有其他的飞行的模式啊，这些还是有差距的。当然要解决了安全性，解决了它的能量问题，它的速度问题，那么它的应用场合会更广。
1: 手机里各种各样的应用程序五花八门，在方便我们生活和工作的同时，似乎也越来越能精准地捕捉到我们的想法。那应用程序的这种正合我意是怎么实现的呢？个人信息安全又是否存在风险呢？
2: 国家安全机关昨天就发布安全提示，明晰风险，排除隐患。
3: 近年来，信息泄露事件屡屡发生，App 过度索取授权是个人信息泄露的重要原因之一。国家有关部门调查发现，多款 App 存在未经用户同意收集使用用户个人信息，未提供应用账号注销服务，未公示用户个人信息收集使用规则，强行捆绑推广其他应用软件，强制索取位置信息等情况，侵害了个人信息安全。特别是境外间谍情报机关与不法分子对此虎视眈眈，企图利用非法获取的个人信息、超权开启的语音位置服务等实施违法犯罪活动，对个人隐私乃至国家安全构成威胁。国家安全机关提示，用户应提高防范意识，优先选择通过手机官方应用商店下载应用，切勿点击不明网站。第三方链接或陌生二维码下载安装软件，规避恶意程序捆绑索权风险。安装及打开应用时，要仔细甄别权限申请弹窗，结合应用核心功能判断权限合理性。对明显过度索权行为，应果断拒绝或卸载应用。使用应用过程中，遵循最小必要原则，动态管理权限，根据使用场景灵活调整权限开关。比如，地图应用仅在导航时打开位置权限，拍照软件设置为仅在使用时允许访问相册，从根源上切断后台窃取数据的路径。同时，警惕应用默认同意陷阱，手动取消非必要权限勾选，避免个人数据过度暴露。善用手机自带的安全监测功能与专业杀毒软件，定期扫描应用行为，及时处理权限异常预警。开启双重认证、隐私空间等数字防盗门，为重要数据加装独立锁芯，借助权限管理工具实时监控后台活动，让 App 的每一次数据调用都暴露在聚光灯下，确保信息安全无虞。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1: 2026年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审议大会于4月27号至5月22号举行，各国代表就条约执行情况展开深入讨论。13号，中国代表团就和平利用核能问题阐述了中方立场，强调应保障各国，特别是全球南方国家的合法权利。
5: 中方代表在发言中指出，和平利用核能是不扩散核武器条约赋予所有缔约国不可剥夺的权利。中方强调，始终坚定支持全球南方国家捍卫这一正当诉求。随着2026年1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原子能法》的正式实施，中国支持和平利用核能国际合作已拥有更加坚实的法律保障。中方愿继续深度参与全球核能发展，推动核能成果普惠共享，为应对气候变化及实现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目标贡献力量。针对当前国际合作中的壁垒，中方代表明确指出，大会成果文件应释放正确信号，妥善平衡和平利用核能与防扩散的关系。中方呼吁，实现防扩散目标，不应以损害各国和平利用核能的权利为代价，应当取消过度且不合理的歧视性出口管制措施，确保各国政策与法律不再与国际合作相抵触。此外， 在核能复兴的背景下，核安全问题成。

0: 为中方关注的重中之重。中方呼吁所有缔约国严守核安全公约，加强与国际原子能机构的合作。在核电站退役、放射性废物管理等方面，各国应加强技术交流，并以负责任的态度处理具有跨境影响的核事故，直至负面影响彻底消失。中方表示，将根据大会散发的最新案文进一步提出建议，并愿与各方共同努力，推动本次审议大会取得积极成果。
1: 俄罗斯国防部当地时间13号发布战报显示，俄军对乌军使用的能源和交通基础设施、无人机组装、储存和发
0: 病毒特征相符，尚未发现病毒出现新的异常特征或传播方式。疾控机构倾向认为，这次疫情可能由一次单一的人畜传播事件引发。与此同时，法国卫生部门和科研机构也表示，目前尚无证据显示这次的汉坦病毒毒株发生变异。法国方面此前公布的初步基因测序结果显示，不同病例间病毒样本具有较高关联性，暂未发现明显异常情况。欧洲疾控中心还表示，正在与相关成员国卫生部门持续合作，对病例情况和潜在人际传播风险进行评估，并向成员国提供技术支持。欧洲疾控中心呼吁各国继续保持警惕，加强病例监测，并及时共享公共卫生信息。
1: 13号，希腊教育、宗教事务和体育部、数字治理部联合公布学校人工智能使用规范，规定学生和教师可选择是否使用人工智能工具。人工智能系统仅用于辅助学习，而非取代学生个人努力。学生需要始终在教师的监督下使用人工智能系统。
0: 针对人工智能可能带来的风险，希腊政府出台的新规设立多项限制措施，包括明确禁止未经同意创建和传播深度伪造内容、伪造书目或不存在的文献来源、未经授权开发或使用人工智能应用程序、对学生或教师进行完全自动化的评估。在个人数据保护方面，新规特别重视未成年人个人数据的保护，禁止建立学生或教师画像，不得处理涉及人格、行为特征等敏感信息，也禁止向人工智能系统输入任何可识别身份的数据，包括姓名、照片、语音样本、成绩、健康信息等内容。根据规定，在作业和考试方面，除非教师明确规定允许使用，否则禁止在笔试、测验和竞赛中使用人工智能工具。学生作业不得完全或很大程度上由人工智能应用程序生成。此外，希腊将在每所学校设立人工智能使用协调员，监督人工智能工具的正确使用，协调学生和教师的参与，并处理数据安全和隐私保护相关问题。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1: 2026年亚洲举重锦标赛正在印度举行，在昨天下午进行的女子53公斤级较量中，中国队的赵金兰包揽了抓举、挺举和总成绩3枚金牌。
3: 女子53公斤级比赛，中国队派出的是小将赵金兰，她也是本次亚锦赛中国队第一个登场比赛的选手。赵金兰的状态相当出色，也是全场唯一一次6次试举全部成功的选手。最终，赵金兰以95公斤、121公斤和216公斤获得抓举、挺举和总成绩3枚金牌。值得一提的是，这场比赛赵金兰是战胜了强大的对手朝鲜名将姜贤晶，最终赢得胜利。赵金兰也为中国队取得了本次亚锦赛的开门红。
4: 此外，在昨晚结束的男子65公斤级比赛中，中国名将何跃基以146公斤、183公斤和329公斤包揽抓举、挺举和总成绩3枚金牌，并创造该级别新的挺举和总成绩世界纪录。
1: 北京时间今天晚上，亚足联 U17 女足亚洲杯半决赛将开赛，中国 U17 女足将迎战朝鲜女足。我们来看总台环球资讯广播记者陈晓晓带来的赛事前瞻。
5: 半决赛中，中国 U17 女足将迎战本届亚洲杯的头号热门卫冕冠军朝鲜队。在此前的4场比赛中，中国队一共打入18球，并零封对手，而朝鲜队打入27球，1球未失，展现了顶级的攻防实力。本届赛事T343阵型的中国 U17 女足在比赛中采取的是压。

0: 迫式打法。教练组在此前的比赛中通过轮换已经让所有的球员登场，队员们在场上展现了默契的配合，敢打敢拼的劲头，在进攻时的灵光闪现令人眼前一亮。而这支朝鲜 U17 女足继承了体能充沛、拼抢积极、意志力顽强的传统特点，注重团队配合，强调跑动和进攻，技战术方面注重全场逼抢，断球后最快时间形成多人前插的反击优势，加上强大的体能储备和意志力，在低龄组的大赛中显得格外突出。在半决赛面对朝鲜这种风格硬朗、逼抢凶狠的对手，中国队教练组和队员们要做好充分的准备，在顶住对手开场三板斧的同时，如何拆解对手的防线，全队的协防配合就显得尤为重要。
1: 昨天中国残联联合故宫博物院共同开展走进文化殿堂感受故宫魅力残障学生故宫行活动。
2: 此次活动有来自北京、天津、山东三地特殊教育学校的学生，在老师和志愿者陪同下，大家沿着无障碍路线走进故宫博物院，专属讲解员为大家细致讲述故宫建筑特色、历史故事与文化内涵。
3: 以前在课本上、在电视看到故宫，第一次到了故宫看到这么主建筑，我觉得特别震撼。
4: 第一体验是无障碍通道，有一个平的那个坡，其实我们走上去就舒服很多。
2: 在位于故宫博物院内交泰殿东侧，中国残联与故宫博物院联合打造了故宫文创融合馆，大家走进这里，触摸紫禁城全景沙盘、太和殿等古建模型，聆听文创背后的文物故事。文创区展示销售来自全国各地的残疾人、非遗传承人创作的文创精品，通过多感官体验，感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
5: 以上就是今天朝闻天下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和陪伴。
1: 新闻频道稍后播出的是新闻直播间，欢迎您继续关注。

各位好，一同来关注天气。昨天呢，在高压暖脊的控制之下，华北、黄淮等地的暖热程度继续升级，像是河北涿鹿、山东寿光就出现了今年首个高温天气。不过这次高温天气还是比较短暂的，冷空气的影响已经逐渐的展开，降温也会自西向东蔓延。今天呢，北方的高温天气就会减少，不过不少地方的最高气温依然会接近35度，所以还是要注意防暑降温哈。明天的东北、华北一带最高气温在30度以上的区域就会明显的减少。本周末到下周初，冷空气东移，加上降雨增多，华北、东北、黄淮、江淮等地气温也会陆续下滑到常年同期平均水平附近，甚至短暂转为偏低。那到18号，也就是下周一，华北、黄淮多地的最高气温会降到25度以下，凉快不少。再来关注降水方面，那么从今天开始到19号，中东部将自西向东出现一轮大范围的降雨过程。像是今天中东部多地就会出现分散性的一些强降雨，那么在广东、贵州有暴雨甚至大暴雨的天气。明天会有一条雨带从内蒙古中部一直向南延伸到广西北部，其中部分地方会有大到暴雨出现，注意防范。好，接下来关注具体的城市天气吧。北京晴，21到33摄氏度。长春晴，19到30度。呼和浩特晴转阴，16到32度。乌鲁木齐晴转多云，7到17度。西宁小雨转阴，5到16度。榆林多云转小雨，16到29度。青川小雨，14到28度。南充多云转大雨，20到30度。宜宾阴转小雨，20到29度。重庆多云转中雨，23到30度。贵阳阵雨转中雨，18到27度。昆明晴，14到26度。曲靖晴，15到27度。晋城小雨转晴，17到26度。邯郸晴，22到33度。济南多云转晴，22到35度。鹤壁多云转晴，18到31度。合肥多云转小雨，19到30度。安庆小雨，21到27度。上海阴，

21到28度，襄阳小雨19到27度，杭州中雨20到28度，泉州中雨转小雨21到24度，漳州大雨转中雨22到25度。

0: 各位好，上午九点，欢迎走进新闻直播间。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美国总统特朗普5月13号晚乘专机抵达北京，开始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中国贸促会新闻发言人昨天就美国工商界代表随团访华回答了本台记者的提问。
1: 发言人表示，中国贸促会欢迎美国工商界代表来华访问，中美务实合作空间广阔，潜力巨大，期待在两国元首的战略引领下，中美工商界进一步深化交流合作，为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做出新贡献。同时，也欢迎更多美国企业来京参加即将于6月22号开幕的第4届链博会，共同维护全球产供链的稳定畅通。
0: 国际人士表示，中美关系对世界和平与繁荣意义重大，期待元首外交引领中美关系平稳前行，惠及世界。
2: 美中关系不仅对两国自身很重要，对世界同样意义重大。我认为有很多迫切的现实需求驱动我们两个国家相向而行，期待两国元首会晤能为双边关系发展创造更多战略机遇。
3: 作为世界上最大的两个经济体，美中在很多领域都有广泛的合作机会。洛杉矶港有40%的业务与中国密切相关，来自中国的商品惠及美国消费者，而扩大对华出口也对美国经济至关重要。因此，我们期待美中元首会晤能够增进双边关系。
4: 我期待美中元首会晤促进两国贸易合作，希望两国之间的对话富有成效，这将有助于推动两国企业加强联系，也为稳定产业链、供应链创造更积极的环境。
1: 美国外交关系协会会长迈克尔·弗罗曼撰文表示，当美国和中国这两个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保持沟通，世界就会更加安全。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会长谭森表示，美中两国在最高层次上保持良好交往，有助于提升稳定预期，让双边关系更加具备可预测性，为两国经贸往来营造友好环境。国际人士表示，期待中美元首会晤为世界和平与繁荣注入更大确定性和正能量。
4: 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致力于推动实现普惠包容的全球化。我期待此次中美元首会晤不仅增进中美双边关系，也为世界和平与繁荣注入正能量。
3: 中美元首会晤将具有里程碑意义，两国领导人将就中美关系、世界和平与发展等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在全球政治、经济、科技合作等领域，中国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全世界都期待本次会晤将为全球带来积极影响。
2: 中美元首会晤不仅能推动中美两国关系稳定发展，也能为世界注入更多信心。我们期待此次会晤取得积极成果，推动各方加强沟通，增进共识，为世界带来更多稳定性和确定性。
5: 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大事小事身边事，接下来关注今天这些事。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4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为110.6点，环比回升0.3点，物流供给侧多项指标呈现明显改善。综合来看，4月份电商物流业务量保持较快增长，总体呈现稳中有升的发展态势。稍后我们将带来详细的报道。另外，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的统计数据显示，4月份全国共新开21条国际航空货运航线。截至4月30号，今年全国共新开68条国际航空货运航线，每周增加往返航班超过

0: 160个。今年以来，我国国际航空货运航线逐月增加，航线网络不断织密。记者从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了解到，眼下夏粮收获即将大面积展开，各地夏粮收购准备工作正在有序推进。今天下午，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将举行新闻发布会，发布2026年夏粮收购最新政策。新闻直播间将关注最新消息发布，并带来相关解读。记者今天从中国南水北调集团了解到，南水北调东中线一期工程通水以来，已累计向北方调水880亿立方米。截至目前，南水北调工程沿线7省市已有1.95亿人受益于稳定优质的南来之水。记者今天从住房城乡建设部了解到，去年全国城市再生水利用量突破220亿立方米，再生水成为城市稳定的第二水源，有效缓解了水资源供需矛盾。所谓再生水，就是污水经过适当再生工艺处理后，达到一定的水质要求，能够再次被利用的一种水资源。今天上午，上海东站总面积7.4万平方米、重达9000吨的站房屋面钢结构横架被整体提升至距地面45米高的设计位置，一次性提升13.5米，标志着上海东站站房建设进入金属屋面施工阶段。东方枢纽上海东站预计2027年7月具备开通运营条件。国际方面，伊拉克国民议会13号宣布，定于14号对新一届内阁成员名单进行投票表决。名单通过后，后任总理阿里扎伊迪及其内阁将宣誓就职。此前，伊拉克新任总统尼扎尔·阿米迪于4月27号宣布，提名国民议会最大党团协调框架联盟推举的阿里扎伊迪为后任总理，并授权他组建新一届政府。以色列总理办公室13号证实，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在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期间，曾秘密访问阿联酋，并与阿联酋总统穆罕默德·本扎耶德举行了会晤。以总理办公室在声明中说，此次访问促成以色列和阿联酋外交关系历史性突破，这是内塔尼亚胡首次公开证实访问阿联酋。当地时间14号凌晨，阿联酋外交部表示，阿联酋否认有关内塔尼亚胡访问阿联酋和阿联酋接待以色列军事代表团的报道。声明表示，除非阿联酋相关部门正式宣布，否则任何关于未公开访问或未披露安排的说法均毫无根据。体育方面，北京时间今天晚上，亚足联 U17 女足亚洲杯半决赛将开赛，中国 U17 女足将迎战朝鲜女足。本场对手实力强劲，或许将是这支年轻的队伍到目前为止面临的最大挑战。此前在1/4决赛3-0战胜印度女足，成功闯入4强之后，中国 U17 女足已经顺利拿到了 U17 女足世界杯的入场券，这也是中国队时隔13年再度通过亚洲杯的比赛获得 U17 女足世界杯的参赛资格。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离以局势方面，以色列国防军13号表示，在过去24小时内，以军袭击了黎巴嫩南部超过40处真主党设施，包括武器仓库和用于军事目的的建筑物。此外，以军还打死了真主党武装人员，摧毁火箭弹发射装置。同一天，黎巴嫩卫生部发表声明称，以军在黎南部发动的袭击造成8人死亡，其中包括2名儿童。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13号称，以军已经在所有战区创造了新的安全现实，但当前的军事行动并未结束。扎米尔称，以军已经准备好在必要时重启战斗，并始终在防御和进攻两端保持持续的战备状态。这种战备从约旦河西岸一直延伸至德黑兰。扎米尔还透露，在黎巴嫩方向，以军继续在利塔尼河及其他区域开展行动，在加沙地带，以军也仍在进行进攻性行动。当地时间13号， 联合国秘书长副发言人哈克就联合国负责安全和安保。

0: 事务的副秘书长吉勒·米肖此前在以色列机场被短暂扣留一事表示，米肖已经收到以色列外交部发来的致歉，以色列外交部将此事归因于人为失误。
1: 哈克表示，米肖此行的目的是商讨以色列在确保联合国人员在加沙地带、约旦河西岸及更广泛地区的安全方面应承担的义务。他说，联合国工作人员及人道主义工作者的安全是联合国开展工作的必要先决条件。据以色列媒体12号报道，米肖当天抵达以色列特拉维夫附近的本古里安机场后，遭以方短暂扣留并接受问询。报道说，米肖被带至等候区，并在那里被扣留了约45分钟，期间被问及他2025年8月对加沙进行的一次公务访问。米肖是被以色列国家安全总局辛贝特拦查的。事后米肖表示，对于一名联合国高级官员而言，这种待遇非同寻常。他此前在其他国家从未遭遇类似情况。
0: 伊拉克国防部12号晚发布声明说，伊拉克陆军参谋长亚拉拉当天对伊拉克中南部沙漠据称存在外国部队营地的区域进行了视察。亚拉拉表示，有关伊拉克境内沙漠地带存在未经授权部队的说法不实，缺乏事实依据，没有发现任何迹象或证据能够证实相关说法。亚拉拉说，伊拉克绝不会成为侵略任何邻国的跳板。美国媒体9号报道称，以色列在伊朗邻国伊拉克的沙漠地带建立了一个秘密基地，以便为以色列空袭伊朗提供支持。报道还说，伊拉克方面在三月梅以一战事初期对该基地的存在有所觉察，派兵前去侦查时遭到以方空袭。视线转向日本，据日本媒体报道，13号自民党在安全保障调查会会议上就修订安保三文件提出了一份论点整理方案，其中的焦点是以北约国家国防开支规模为目标，继续提高日本防卫费。日媒称，自民党计划以这份方案为基础汇总建议，以期在下个月敲定最终方案，正式向日本政府提交政策建议。
2: 报道称，这份由自民党安保调查会汇总的论点整理方案提出，在防卫费方面，要以北约各成员国的国防开支规模为参考，研究制定日本防卫费规模。2025年6月，北约成员国领导人决定，在2035年前将年度国防开支提高到国内生产总值的 5%， 其中 3.5% 用于核心军费支出， 1.5% 用于关键基础设施防护和网络安全等。此外，方案还提出，针对海上安保领域，应加强海上航道防卫能力，开辟多元化国际集装箱航运航线，以及从质量和数量两方面大幅度提高日本海上保安厅的能力与装备水平。方案还将应对外部舆论渗透，防范所谓认知战、舆论战列为安保领域重点课题，要求进一步加强相关应对举措。为加速推进其再军事化图谋，日本政府此前决定将2023至2027财年五年间的防卫费总额提升至约43万亿日元，并在2027财年把防卫费总规模提升至国内生产总值的 2%。 自2023财年起，日本防卫预算分别突破6万亿日元、7万亿日元、8万亿日元、9万亿日元。日本已于2025财年提前两年完成了防卫费占国内生产总值 2% 的目标，2026财年防卫预算突破9万亿日元，创下历史新高。日本防卫预算连年攀升，引发舆论担忧。日本琉球新报此前就曾在社论中指出，日本2026财年防卫预算所体现的规划严重背离专守防卫原则。
3: その防衛費が増えることによって、他のところにしわ寄せが来て、福祉であったり教育であったり、あるいはそのいろんなところの自治体の、復興であったり、からもっと大きいのは、その軍備を増強するということが周りにどういう影響を与えるか、軍備にお金をかけるというのは周りに危険な思いをさせる、あるいは日本が、戦争を起こした国ですから、アジアからの信頼を破壊する、そういったものにつながることになるので、この防衛費の増強については大きく反対しております。
0: 关注俄乌冲突，俄罗斯国防部当地时间13号发布战报显示，俄军对乌军使用的能源和交通基础设施、无人机组装、储存和发射场地、弹药仓库、乌武装部

0: 队和外国雇佣兵临时部署点实施了打击。俄防空系统击落乌军572架固定翼无人机。13号，乌克兰空军通报称，当天上午8点到傍晚18点30分，俄军出动753架各类型无人机袭击乌克兰。此次攻击主要方向为乌克兰西部地区。根据初步数据，截至当天18点30分，乌防空部队击落其中710架无人机，已确认有36架无人机击中目标。菲律宾当地电视台直播画面显示，13号晚，菲律宾执法人员和军方人员进入参议院大楼，大楼内传出枪声和人群惊慌失措的喊叫声。菲律宾参议员、前国家警察总监罗纳德·德拉罗萨当天早些时候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自己可能即将被捕。国际刑事法院11号曾发表声明，公开了去年11月秘密签发的针对德拉罗萨的逮捕令。德拉罗萨11号寻求司法保护，请求菲律宾最高法院立即制止逮捕他本人，或将他移交给国际刑事法院。菲律宾内政部长雷穆里亚表示，德拉罗萨目前安全，他已向德拉罗萨保证不会对其执行逮捕令。非国家警察总监何塞·梅伦肖·纳塔特斯和国家调查局局长梅尔文·马蒂瓦格当天均否认其人员与开枪事件有关。据菲律宾媒体报道，菲律宾总统马克思称，目前尚不清楚是谁试图闯入参议院引发骚乱导致交火，并表示正在搜集证据查明真相。由于执政党工党此前在地方选举中惨败，英国首相斯塔默连日来陷入执政危机。当地时间13号，斯塔默在英国议会下议院发表讲话时表示，本届工党政府将推进一项激进改革议程，以应对当前英国面临的经济、安全与公共服务压力。然而，这一表态遭到其他党派的强烈质疑。
1: This is a highly unusual moment. The Prime Minister is in office but not in power. Everyone is trying to pretend it's all right. It's not all right.In the past 48 hours, nearly 100 Labour MPs have called for the Prime Minister to resign. 4 ministers have quit. It is clear his authority has gone.
2: 斯塔默则反驳道，在此前的地方选举中，不仅是工党，保守党也遭遇了惨。

0: soon not be in power, not in place for his own program, not able to deliver these promises.
1: 据英国媒体13号报道，苏格兰民族党表示将在英国议会推进不信任动议，以决定首相斯塔默的去留。该党英国议会下议院新任领袖戴夫·杜根发表声明说，这场领导层闹剧必须立即结束，这样议会才能专注于真正重要的问题，唯一的办法就是斯塔默下台。
2: 针对红迪厄斯号邮轮发生的汉坦病毒疫情，欧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13号表示，目前暂无迹象显示船上乘客感染的汉坦病毒与已知汉坦病毒存在明显差异。
1: 据欧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介绍，基于现阶段掌握的信息，这次的病例传播模式仍与已知汉坦病毒特征相符，尚未发现病毒出现新的异常特征或传播方式。疾控机构倾向认为，这次疫情可能由一次单一的人畜传播事件引发。与此同时，法国卫生部门和科研机构也表示，目前尚无证据显示这次的汉坦病毒毒株发生变异。法国方面此前公布的初步基因测序结果显示，不同病例间病毒样本具有较高关联性，暂未发现明显异常情况。欧洲疾控中心还表示，正在与相关成员国卫生部门持续合作，对病例情况和潜在人际传播风险进行评估，并向成员国提供技术支持。欧洲疾控中心呼吁各国继续保持警惕，加强病例监测，并及时共享公共卫生信息。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记者昨天从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工程与技术中心了解到，41项空间科学实验项目随天舟十号货运飞船抵达中国空间站后，空间人工胚胎等生命科学实验样本已被在轨航天员装入空间站实验模块，目前实验进展顺利。根据计划，人工胚胎样本待实验完成后将在轨冻存并择机下行，后续回到地面实验室进行天地对比分析。昨天，中国石化四川资阳东风页岩气田通过自然资源部专家组审定，探明地质储量2356.87亿立方米，标志着我国超深层千亿方级页岩气田诞生，成功将页岩气勘探开发推进至埋深超4500米的超深层新领域，实现了我国页岩气从深层向超深层的跨越。记者昨天从自然资源部了解到，2025年我国非油气地质勘探投入资金达到252.50亿元，同比增长10%，新发现大中型矿产地200处。
4: 自然资源部表示，2025年我国非油气勘查连续5年实现正增长，全国新发现金、铁、煤炭、锂等矿种大中型矿产地达到200处，矿产资源家底进一步夯实。与此同时，锰、镍、锡等战略性新兴矿种的勘查投入大幅增长，反映出国家加快提升关键矿产资源自主保障能力的战略导向。从资金投入结构上看，2025年我国地质勘查领域形成多元发展格局，财政资金与社会资本协同发力，公益性地质调查与商业性勘查统筹推进，形成了政府引导、市场主导、多方参与的找矿新格局。
5: 15、15时期，我们将进一步完善战略性矿产资源的勘查、生产、供应、储备与销售统筹衔接体系，聚焦铜、铁、锂等紧缺战略性矿产，力争到2030年提交一批可供开发的矿产地，尽快形成新的产能。
2: 引江济淮工程一期工程验收阶段近日圆满收官，工程全面转入运行阶段。引江济淮工程连通长江淮河水系，是跨流域、跨省的重大战略性水资源配置和综合利用工程，涉及豫皖两省15市55县市区。电动洗衣机和洗干一体机能效水效限定值及等级强制性国家标准近日发布，这是现行标准2013年实施后的首次重大升级，将于明年4月1号起实施。新国标将给消费者日常生活带来哪些变化呢？
4: 新国标全面升级了能效水效指标及基础性能指标，也就是

0: 是说，要求洗衣机在洗干净衣物的同时，要更加省电省水。
1: 用水指标呢是大概提升了在40%左右，那么用电的指标呢提升了30%左右。以这个10公斤容量的洗衣机为例，那么正常一次洗涤，大概是用这个70升的水，现在呢就可以省28升。那么用电呢，正常一度电一次，那么这一次提升以后呢，只用0.6度了。
0: 针对目前部分厂家通过延长运行时间刷出高洗净比的情况，新国标首次明确程序运行时间上限。滚筒式洗衣机洗涤程序时长不超过192分钟，波轮式洗衣机洗涤时长不能超过96分钟，倒逼行业从拼时长回归到拼技术。目前我国洗衣机主流企业已普遍应用变频电机、热泵等先进节能技术，产业具备升级条件。新国标覆盖更全面，从大容量洗衣机到迷你洗衣机再到多桶洗衣机均纳入了规范范围，额定洗涤容量上限由目前的13公斤延伸至25公斤，同时增加了产品品类，将洗干一体机纳入标准范围，首次为洗干一体机设定了独立的能效考核标准，解决了烘干能耗高且缺乏约束的问题，填补了目前能效标准的空白。
2: 自2024年起，市场监管总局开展为期2年的动力电池质量强链专项行动。截至目前，多项国家标准已批准发布。
3: 在此次专项行动中，市场监管总局组织编制了动力电池安全与质量提升标准体系，涵盖基础通用、材料部件、制造检测等6大板块，实现了从实验室到公路的全程覆盖。
4: 比如锂离子电池的生产质量管理的系列国家标准，它从顶层的总体要求就铆定了管控框架，向下呢延伸到了原材料的入场、电芯的单体制造、成品的检测、电池包的集成与产品验证，实现了生产端的全流程的质量闭环管理。
3: 截至目前，纯电动汽车火灾缺陷分析方法、纯电动汽车动力蓄电池健康与安全状态评估规范等国家标准已批准发布。这些标准精准覆盖了纯电动汽车火灾缺陷技术分析、车载动力电池健康安全状态全周期评估、换电新兴场景缺陷监测分析等关键环节，打通了从产品应用到缺陷研判、风险处置的全链条。此外，另有4项生产质量管理相关标准已进入立项和报批阶段。
2: 今年一季度，我国工程机械行业国际化步伐持续加快，海外业务比重显著提升，工程机械产品出口保持快速增长。
0: 中国工程机械工业协会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我国工程机械产品出口额160.66亿美元，同比增长24.3%。从出口产品来看，履带挖掘机、非公路矿用自卸车、电动叉车及升降平台、装载机、混凝土搅拌车等产品出口额增长较快。从出口地区来看，对各大洲的出口均呈现增长态势，其中对非洲出口28.25亿美元，同比增长61.6%；对欧洲出口31.76亿美元，同比增长20.6%；对北美洲出口11.51亿美元，同比增长7%。
2: 这节新闻就是这样，稍后播出美国总统访华特别报道。

0: 各位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正在为您直播的美国总统访华特别报道。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美国总统特朗普昨晚乘专机抵达北京，开始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今天上午10点，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随后将与特朗普总统举行会谈。我们的特别报道将直播欢迎仪式和会谈的情况。演播室我们今天邀请到了两位嘉宾，他们分别是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副研究员苏晓辉女士，欢迎您，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副院长刁大明先生，欢迎。刚才我们也提到，今天的欢迎仪式将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那现在呢，我的同事康辉正在现场，马上来连线他。康辉你好，来给我们介绍一下现场的情况。
1: 好的，严科，我现在所在的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应该说从2026年开年到现在，世界的目光一次又一次的聚焦这里，因为多国领导人密集访华，而大部分的欢迎仪式呢都是在这里举行的。而今天习近平主席将在这里举行仪式，欢迎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这应该说是2026年迄今为止关注度最高的一次，因为这是中美两国元首继去年10月釜山会晤之后再次面对面会晤，是美国总统时隔9年之后再次访华，这种全球瞩目、世界期待啊，从今天此时此刻，我右手的媒体区啊，云集的中美两国以及世界各国媒体的记者当中呢，也能够强烈的感受到。我注意到有国际学者呢，对于这次中美元首会晤做出了这样的展望，说有迹象表明，中美元首或许将创造又一个历史时刻。这反映出的是国际社会的一种普遍的期待，就是希望中美关系稳定住，因为中美关系稳了，世界的稳定和发展才更加有保障。就像习近平主席说的，要让中美关系这艘大船平稳前行。今天的欢迎仪式在上午的10点钟正式开始。那据我们目前了解到的，这次欢迎仪式呢，严格的遵循国事访问的规格，包括国宾车队护卫、鸣礼炮、少年儿童手持两国国旗和花束热烈欢迎。在欢迎仪式上呢，军乐团将奏两国国歌，两国元首共同检阅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进行分列式表演等等。这些流程相信大家非常的熟悉，那看上去呢没有什么特别之处。如果说特别之处，我想也许在于这能够唤起特朗普总统对于9年前那次访华的一些回忆吧。因为2月19号那一天，他在某公开场合回忆起了2017年访华留下的深刻印象，还特别提到了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队员们，他说

0: 我从来没有见过如此多的士兵身高完全一致，差距不超过四分之一英寸。以中国人的待客之道啊，相信时隔九年的这次访华也会在很多方面给特朗普总统留下同样深刻的好印象。我们注意到了，对于这次访华呢，特朗普总统一直态度非常的积极。启程之前他还表示这将是一次非常积极的会晤，而前两天呢，他也在其社交媒体真实社交上面发文表示非常期待即将开启的中国之行，并且称中国是一个令人惊叹的国家。我想他所说的令人惊叹，当然不会简简单单的指向的是中国仪仗队队员们的身高，这种感叹更大程度上反映出的是时隔九年他对于已经变化了的中美关系和国际形势的某种认识。在今天的欢迎仪式结束之后，刚才严科你也提到了，中美两国元首呢将进行会谈，首先是大范围的会谈。那元首外交在中美关系的发展当中始终是具有不可替代的这种关键的作用的，战略引领作用的。那么这次访问期间，习近平主席和特朗普总统将通过各种形式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的交换意见。通过元首外交更加有助于双方明晰底线，妥善的管控分歧，防止两国关系出现误判失控。那中美双方都希望这次的元首会晤呢，能够使得过去一年已经形成的稳定的状态得以延续，并且为下一步中美关系的发展确定方向。中美双方定了方向，世界的局势、世界经济的恢复增长才能够注入更加稳定的预期。今年呢，都说是中美关系的大年。2月4号，习近平主席在和特朗普总统通电话的时候表示，要让2026年成为中美两个大国迈向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一年。我们当然希望，时隔九年，美国总统的这次访华能够成为其中真正重要的一步。我们期待着欢迎仪式的开始，我在现场的观察就是这样。严科，
1: 好的，康辉，的确哈，如果中美两国能够相向而行，相互成就，那不仅能够造福两国，更能够惠及世界。稍后呢，我们也会对欢迎仪式进行直播，请大家继续关注。美国总统特朗普一行呢乘坐的专机昨晚抵达北京首都国际机场，正式开启访华之行，这也是中美两国元首继去年10月釜山之后再次面对面会晤，也是美国总统时隔九年再次访华。习主席在釜山会晤时指出，面对风浪和挑战，两国元首作为掌舵人应当把握好方向，驾驭住大局，让中美关系这艘大船平稳前行。那就这个话题，我们也请教演播室的两位嘉宾。刁教授，您看哈，怎么看待两国元首作为掌舵人，他对中美关系所发挥的这样一种战略引领作用？
2: 确实哈，这个元首外交呢，始终在中美关系当中呢，发挥这个定向、把舵、引航的不可取代的这个关键作用啊，是中美关系的这个定盘星。实际上，每次这个元首互动之后呢，都会对未来一段时间的中美关系呢，明确了一个总体方向。两国元首这个互动呢，也会这个步化未来一段时间呢，中美两国这个相互互动的这样一些主要的议程。同时呢，也会对未来一段时间的中美关系呢，这个注入的源源不断的这样一些这个不竭的这样一个动力。事实上呢，这个在元首外交的这种战略引领下呢，这种战略锚定下呢，那么各个层次的这样一些互动呢，也会有效的展开，来去有效的来落实这个两国元首的这个相关的这样一些重要承诺，有效的来去在各个领域呢这个框定中美关系。所以我们看到过去这个2025年以来呢，中美关系得以保持总体稳定呢，正是因为2025年以来呢，中美两国领导人呢进行了一次这个重要的这个釜山会晤，同时呢进行了5次通话，还有其他一些各种这样一些互动，这就互动呢有效的这个锚定了中美关系这样一个整体的方向。然后呢，两国这个各个层次呢这个高级别的这样一些这个磋商呢，也在这个元首外交的这样一个框定下呢，有效的在各个领域呢有效的展开，外交领域啊、经贸领域啊、军事领域啊、执法领域啊，在各个领域呢都有效的这个稳定了中美关系，才实现了现在这个应该说这个过去8-9年以来难得的这样一个总体稳定的这样一个态势。应该说呢，也会继续的推进呢这个整体上这个中美关系这样一个这艘大船的这个总体稳定的向前的发展。
1: 嗯，的确哈，元首外交是发挥着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就像您刚才说的，也为中美关系这艘巨轮不断的校定航向注入动力，也是向世界传递出积极的信号。小辉怎么看？
3: 说到这元首外交发挥的不可替代的引领作用，大家要看到中美建交已经几十年的时间，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双方实现了务实合作，是取得了关系方面的重大的进展。

0: 但与此同时呢，也是历经波折，甚至呢，也有一些艰难和敏感的时刻。而我们会看到，中美两个国家国情不同，而同为大国，那出现分歧是在所难免的。那在关键的时刻，元首外交发挥的不可替代的引领作用，首先是稳定两国之间的关系。当两个大国了解彼此的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的时候，才可能寻找出解决问题的出路。而说到引领作用，尤其是在2026年，我们会看到，对于中美两国来说，都有非常重要的相关的议程。首先呢，对中国来说，我们都知道今年是15规划的开局之年，全国人民都在为这个开局来这个共同奋斗。而同时，中国坚持开放合作，不仅仅为美国，为世界各国，为各个经济体带来了更多的合作的机遇，大家都在试图抓住这个机遇。而另外，我们也会看到今年中国要举办主场外交，其中呢包括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美方呢也在高度的关注。那今年呢是这个美国独立250周年，那么同样的，美国也要举办 G20 峰会，所以呢，从重大的国内议程以及呢在外交方面的一系列的动向方面，双方是有极大的合作空间的。而同时呢，大家之所以关注特朗普此次的访华行程，确实刚才呢我们也提到，这是时隔9年美国总统再次访华，也是特朗普开启他的第二任期之后第一次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也是两国领导人呢在今年首次要进行面对面的会晤。其实呢，说到这种互动，尤其是在深入沟通的过程当中，双方可以更好地了解彼此，也为元首发挥战略引领作用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契机。所以之所以两国高度重视这一次的国事访问，以及国际社会非常关注中美关系的动向，也是恰恰看到在这一次的互动当中会产生更多的建设性，既稳定中美关系，也给世界提供更多的机遇。
1: 的确哈，面对这样的一种风浪和挑战，两国元首作为掌舵人，特别是面对面的交流，能够更好的去把握方向，驾驭大局。美国各界也是高度关注美国总统特朗普对中国的国事访问，期待中美元首外交引领双边关系的大船平稳前行，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的稳定性和确定性。我们来看央视记者从美国发回的观察报道。
2: 对于美国总统特朗普正在对中国进行的国事访问，无论从美国白宫到国会山，还是从智库研讨会以及商界领袖、农业科技等领域的代表，各界的目光都会跨越太平洋，聚焦这场对于中美关系乃至全球稳定和发展都会带来影响的重要的会晤。从民调和舆论来看，美国民众对于中美关系稳定发展的期待值在显著回升，有越来越多的美国民众倾向于支持美中两国在经贸等双边领域以及一些全球性议题上开展建设性的合作。舆论普遍认为，这种态度的转变源于民众对于当前全球性动荡局势下寻求稳定性的一种渴望。美国商界其实也期待这次元首外交能够为双边的经贸发展带来积极作用。像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的主席谭森近日接受媒体采访时就表示，他对于这次中美元首的会晤持乐观的态度。他认为这次国事访问可以让美方的很多的政客能够清晰客观地了解当前中国社会的发展状况，以便对中美关系做出客观而且正确的决策。近期一些主流的商业团体也表示，中美关系的稳定不仅关乎两国企业的发展，更关乎全球市场的预期。我们知道这一次随特朗普访华的还有涵盖了美国科技、金融、航空以及农业等领域的商界的领袖。另外呢，美国的智库和政界学者则更多的关注中美两国如何在维护国际局势稳定当中发挥压舱石的作用。像布鲁金斯学会的专家就指出，在当前错综复杂的国际局势下，中美两国元首的引领作用是独一无二的。当今世界充满不确定性，中美两国关系稳定健康发展不仅是中美两国的共同利益所在，更是国际社会的普遍共识。我们也将会在华盛顿继续关注此次元首会晤。
1: 那在两国元首的战略引领之下，当前中美关系总体保持稳定，中美做伙伴做朋友，这是历史的启示，也是现实的需要。那提到中美友好的故事呢，有一个地方特别让人动容，那就是福建福州的古岭。古岭佳话是习近平主席亲自推动中美民间友好交往的见证，这份佳话也在不断的谱写新的故事。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跟着记者的脚步去古岭看一看。
3: 初夏的福州古岭，清风扑面而来，平均750米至800米的海拔优势，加上江风、海风与山风在这里交汇，让古岭成为了福建知名的避暑胜地。
4: 如今行走老街，我们依然可以看

0: 看到一栋栋昔日异国风情的民居，以及当时的邮局、俱乐部、照相馆等。虽然曾经在这里生活过的外国人后来陆续回到了他们自己的国家，但是中国山野中的这个小村庄始终是他们中的许多人一生魂牵梦绕的地方。2023年6月28号，习近平主席在致古岭园中美民间友好论坛的贺信中就提到了一位有着深厚古岭情缘的美国友人。在贺信中，他这样写道：1992年，我邀请加德纳夫人访问古岭，帮助她完成了丈夫梦回故土的心愿。故事的主人公密尔顿·加德纳，1901年在襁褓中就随父母来到中国，之后便到了古岭。那时的古岭，不同国家的孩童在山间嬉戏，中外村民在山居小院聚餐畅谈，中外友人同饮一井水，学堂里外籍老师带着中国学生学习英文，当地百姓悉心照料异乡孩童。加德纳正是在这样的温暖中度过了自己的快乐童年。10年后，1911年，加德纳全家返回了美国，余生他常常眷念古岭。虽然他曾尝试重返故地，但却因种种原因没能再回到中国。在古岭故事展示馆展出的这篇上世纪90年代发表的文章当中，我们找到了他的妻子讲述的他人生最后时刻的一段话。在文章中这样写道：丈夫弥留之际，口中喃喃不绝的哭凉哭凉哭凉，就来自古岭福州话的读音。在人生的最后时刻，加德纳仍然没有放下再看一眼他挚爱的古岭的愿望。这篇题为《啊，古岭》的文章发表后，看到文章的时任福州市委书记习近平立即通过有关部门与一直想方设法替丈夫圆梦的加德纳夫人取得联系，专门邀请他访问了古岭。
1: 美国友好人士嘎登勒老太太于昨天下午抵达福州。
2: 我就分明感觉到看到哈，我文章里有写，她眼里头有一种晶亮的泪珠，非常激动啊。你想想看，她丈夫想了几十年的地方来不了，她来了。所以从这件事情呢，我是觉得习总书记他有一个长远的眼光，敏锐的视角，广阔的胸怀，他马上想到这个是中美人民源远流长的友谊的一段佳话。
0: 近年来，习主席先后两次向古岭园系列交流活动致贺信，在他的亲自关心和推动下，这段中美民间的友谊佳话传遍海内外。
3: And we were very moved by it. He's very supportive of this idea of people to people developing friendships. And I'm optimistic about the future for the people of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people of China to grow closer together.
4: 古岭的故事是友谊、和平和爱的故事。不管你是哪一个国家，如果你听到这些故事，你的心会感动。
5: 确实是啊，跨越百年的古岭情缘是中美人民友好交往的一段佳话。其实通过刚才这个短片，我们也能够看到古岭佳话在不断续写新的篇章。民间友好润物无声，最暖人心。那中美关系的故事呢，其实是由人民书写的。也想请教一下刁教授啊，我们都说民间交往是中美关系的这个源头活水，怎么看待民间交往对于中美关系发展它发挥的促进作用？
6: 确实啊，它发挥了非常特殊的这样一些重要的关键的作用哈。刚才古岭故事其实应该说是中美这个人民民间交往的一个最生动的这样一个写照哈。实际上从历史经验上看呢，这个中美关系互动这样一个历史呢，其实就是两国人民这个长期交往互动这样一个历史。那么从这个历史记载上看呢，其实两国人民之间的互动呢，实际上还是要先于两国政府啊、外交啊层面这样一些互动。实际上应该说呢，这个中美关系当中呢，这个人民外交的这样一个底色或者历史烙印呢，是持续存在的。甚至在过去一段时间以来呢，中美之间呢出现一些波折的时候呢，恰恰是人民之间的这个链接呢，是有效的稳定住了中美关系，为中美关系未来的改善呢，创造了很大的这样一个空间。实际上我们看到，其实过去一段时间我们刚刚纪念了这个乒乓外交这个55周年的这样一个重要的这么一个时刻。乒乓外交呢，实际上是在中国外交在中美关系当中是一个非常这个值得传颂的佳话。我们叫做小球这个转动大球，但事实上不是所有大国关系都是能够通过小球来转动大球的。这充分体现了中美关系这样一种这个人民外交、人民互动、民与民之间这种交心的这样一种特殊的这样一种从历史走来的这样一个特性。后续我们也知道，乒乓外交开启的这种民间。

0: 的交往，包括这个青年的这个文化的教育的民间的地方的各个领域的这种交往，应该说也成为了这个中美关系真正的这个源头活水。那事实上，这个正如这个2023年习主席访美的时候，这个和这个各个这个友好团体所那个表述的那样一个重要的这样一个这个论述，说这个中美关系的基础呢是人民浇筑的，大门是人民打开的，这个故事呢是人民书写，但是未来呢还是要继续要人民创造。习主席在那次这个场合当中呢，也这个非常创造性的这个非常关键的这个有一个倡议，就是所谓的这个5年50万人的这样一个计划，邀请这个美国青少年呢来华更多的进行交流。那现在看呢，应该说这个计划呢得到了非常有效的这种非常积极的回应，而得到有效的这样一些落实，也成为了这个中美这个人民交往的一个重要的这样一个新的这样一个实践，也为这个中美关系的这种持续的发展呢带来了新的希望。
1: 真的是，其实我们看到就是人民之间这种情谊打破了中美关系的这种坚冰啊，也是时代潮流让我们越走越近，而且我们能够深深感受到人民之间的友谊已经长成了3000大树，能够抵御一些风雨。其实刚才刁教授也提到了小球转动大球这样一段历史佳话。上个月呢，中美乒乓外交55周年纪念大会暨中美青少年体育交流系列活动举办，中美关系的根基由人民浇筑，未来靠青年创造。那从老将牵线到青春接力，友谊的接力棒传承给了年轻一代。
2: Ago, I played here, and at that time I was just 15-year-old girl. The Chinese players kindly let me win that match, but I knew that the Chinese table tennis players were world class.
3: 1972年，我们去了美国。我手上的这台相机，这是当时美国的朋友送给我们的珍贵礼物。我将把这台相机继续传承给我的儿子、我的孙女，并将中美友谊代代相传。
2: 友谊第一，比赛第二。
4: Over the 55 years, China has grown in so many ways. So every time we come, we see there are new things. And this time we also got to see robots. We really see that this beginning 55 years ago has really proven to be worth every moment of it.
5: We are all ping pong diplomats.Sports provides a common language that transcends national boundaries and cultural differences. Hand it off to you, the new generation, to continue this legacy.

0: 苏老师，你觉得为什么我们这么会强调青年在中美友好关系发展中它的一个作用和地位？
1: 我们说国之交在于民相亲，那么更加密切的交流呢，会这个改变认知，是让彼此能够更加理性客观地看待对方。其实在我们的直播节目开始之前，我和这个刁教授还聊起，现在呢有一位我们都认识的还有一些影响的美国学者正在中国呢进行交流，后续呢可能会有一系列的学术活动。那么从这个青年交流的角度来说，其实刚才在新闻片中也介绍了很多的细节，大家会有一种直观的感知。那么从我的观察来看，很多的美国青年他们在这个来华交流的时候关注到的当然首先是传统文化，是一些这个非遗传承，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是极大的引起了他们对于中方历史以及呢中国政策的底蕴的这种认知。而另外一方面，我们也注意到在交流活动当中不仅仅是文化历史传承，同样还有中国当今的发展。比如说在一些交流活动当中是刻意的让他们关注中国的绿色产业，是会看到中国新能源产业的发展，这个时候他们对于中国发展的活力也会有感受有认识。那么同时呢，我们也会看到在社交媒体上也有一波又一波的应该说中国热潮。比如说从去年年底开始，在美国的社交媒体上就有了成为中国人这样的一个热潮。很多的美国青年呢确实此前没有机会来中国进行交流和访问，但是呢他们通过社交媒体这个媒介更多的了解中国。所以有些人呢在学习中国的养生的一些习惯，比如说睡前呢要泡脚，那么早晨起来要喝一杯温水。有些呢美国青年呢是随身带着保温杯，那么同时呢他们对于比如说中国奶茶，那是不是要在这个美国纽约的店里来进行打卡，要进行体验。那一系列这种密切的互动呢确实带给双方更加直接的感受，也带给中美关系更大的活力。
0: 我们总说一句话叫做国之交在于民相亲，可能还有后面一句话叫做民相亲就可以国可信，也就是说它可以推动两国的这个互信。所以青年一代真的是可以从历史中来借鉴很多的经验和力量哈，能够互学互鉴携手前行的。而且中美关系未来不仅在青年，活力还在地方。我们看到自从1979年湖北省与俄亥俄州结好哈，南京市与圣路易斯市牵手第一对友好省州，第一对友好城市在中美建交的时候同步上线，拉开了中美地方合作的序幕。那40多年来呢，中美双方已经结成了288对友好省州和姐妹城市，为中美关系的行稳致远提供涌动不息的源头活水。小辉，你看我们刚才说到了这个中美地方之间的这种互动和交流哈，为什么我们那么强调地方？地方之间的联系对于大的中美关系又会带来什么样的促进作用？
1: 说到地方交流，我们有数据，也有很多的细节。大家可能会关注到，在今年2月，习主席呢是赴信爱奥瓦州的友人，那么还回赠了贺卡，致以这个节日的祝福。那么确实，多年来正是在习主席的推动下，中美之间的地方交流是取得了重大的成果。比如说，说到爱奥瓦州，那么和我们的河北省，那在多年来双方之间的合作是在不断的深化。其实我们会看到很多非常鲜活的故事，比如说在爱奥瓦州有一个大的农场叫金伯利农场。本身呢，爱奥瓦州它就是美国重要的农业州，被称为美国粮仓。那么在这个互动的过程当中，既有呢爱奥瓦州重视中国这个重要的市场，是希望把自己的农产品能够卖到中国。那么同样，我们也会看到农业合作在深化，包括金伯利农场，它的农场主多次来华过程当中，与河北进行交流过程当中，谈的是农业技术合作，双方如何共同发展，在进行经验方面的交流，互学互鉴。那么同样我们也会看到中国在提供国际公共产品，其中呢包括一些重要的平台，比如说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中国释放的开放合作的信号，美国也在看中国如何在打开自己的市场。那么这个时候进博会就成了一个重要的平台。那么我们看进博会办了这个8届，那么其中7届美国的参展面积是位居第一的。去年的进博会呢，我也注意到了很多的细节，美国的农业州呢是带来了自己的企业，希望呢展示一些特色产品。在这个交流的过程当中，格外关注的是中国民众餐桌上需要什么，什么产品能够更多的吸引中国方面的这样的一种注意力，或者说开拓更多的合作空间。那么另外呢，也涉及到不管是传统的农业等一方面的合作， 还有一些新兴的合作，比如说我注意到宠物产业等，双方呢也有一些这个交流，在这个进博会的平台上呢也在展示一些产品，是希望能够开拓中国市场。所以呢，说到地方交流，我们会看到长期以来我们已经形成了依存，双方都有合作的意愿。那么同样未来如何开拓空间，中美双方呢也看到了发展的潜力，是希望能够实现互利共赢。
0: 其实通过这样一系列地方性的非常实在的合作，我们看到像看好中国市场、投资中国市场已经从可选项变成了B 选项啊。我们现在看到双十双礼的画面呢，是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会在这里举行仪式，来欢迎美国总统特朗普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我们继续地方合作的这个话题，刁教授，您对这个话题有什么样的观察？
2: 确实啊，这个活力在地方啊，地方实际上一方面，比如省州啊，包括我们这个城市等等哈、这个省州城市实际上最关键的那个他关注的点，实际上是经济发展。这就意味着这种省州地方交流呢，实际上是更多的聚焦于这个实际的这种经济啊、产业啊相关的发展。但是这特别对于美国来说，它实际上可以绕开这个联邦层次的各种，比如党争啊、一些其他的一些高政治的一些价值观、意识形态一些东西，这样呢可以有效的去持续的推进这个地方的这样一种有序的这种可持续的这样一个合作。另外地方实际上城市的关键实际上是在人，那就意味着实际上还是一个地方的交往，其实还是一个人与人之间的互动。那中美两国人民之间的这样一种彼此具有好奇心啊，彼此愿意有一定交流啊，有一定互动啊，这个本身应该说是充分体现在这个地方交往当中。刚才宋老师举了很多鲜活的例子，比如说我也举个例子，比如今年四月初，这个美国华盛顿州这个塔克马市的这个市长伊布生就来到了这个我们这个福建省的福州市，来去纪念他们这个友好城市建立友好城市第32年的这样一个纪念。当时恰恰是习主席主政的时候呢建立的这对友好城市，但实际上这对友好城市在过去一段时间持续的发挥着这样一种这个地方外交的这样一个作用。这次互动当中呢，包括教育啊，包括文化呀、包括这个绿色能源啊等等这样一些合作呢，应该说也共同步化了中美关系这个地方合作的未来。
0: 的确这样的这种地方性合作呢，真的是以实实在在的成果来给中美两国和世界经济都吃下定心丸。好，我们现在看到的是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

我们现在看到特朗普总统的车队正在沿着长安街由东向西行驶到天安门广场。走在最前列的呢是摩托车国宾护卫队，他们是呈一个雁阵形状来进行行进，全程进行随行的护卫。

们看到现在美国总统特朗普正在与出席欢迎仪式的中方人员握手。稍后呢，国家主席习近平会与美方的陪同人员握手。

现在两国元首向人民大会堂走去，稍后中美两国元首将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大范围会谈。

0: 刚才为您直播的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为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的欢迎仪式。稍后，两国领导人将举行大范围会谈，我们也将进行直播报道。刚才我们看到，在欢迎仪式上，两国元首进行了良好的互动。今天的人民大会堂汇聚了全球目光，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中美元首会晤，表示中美关系对世界和平与繁荣意义重大，期待元首外交引领中美关系平稳前行，惠及世界。
1: 我们对中美两国积极对话表示赞赏，期待双方继续沿着对话轨道推进。美国和中国是世界最大的两个经济体，双方妥善处理经济政策分歧将有益于世界。
2: 美中关系不仅对两国自身很重要，对世界同样意义重大。我认为有很多迫切的现实需求驱动我们两个国家相向而行，期待两国元首会晤能为双边关系发展创造更多战略机遇。
3: 作为世界上最大的两个经济体，美中在很多领域都有广泛的合作机会。洛杉矶港有40%的业务与中国密切相关，来自中国的商品惠及美国消费者，而扩大对华出口也对美国经济至关重要。因此，我们期待美中元首会晤能够增进双边关系。我认为中美元首会晤是一件非常积极的事。我们生活在一个高度互联的世界，各国在经济等层面紧密相连。也正因如此，我们应保持接触和对话，管控分歧。
1: 习近平主席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之间的会晤非常重要，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中国和美国在全球经济中地位重要，两国关系健康发展不仅符合中美两国的利益，也关系到整个世界的稳定与发展。
3: 中美元首会晤将具有里程碑意义，两国领导人将就中美关系、世界和平与发展等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在全球政治、经济、科技合作等领域，中国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全世界都期待本次会晤将为全球带来积极影响。
0: 那回到演播室的讨论，我们演播室邀请到的是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副研究员苏晓辉女士，以及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副院长刁大明先生。我们刚才一起观看了习近平主席举行的欢迎仪式啊，欢迎美国总统特朗普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两位对仪式有什么样的观察？小辉，
4: 首先呢，说到欢迎仪式是展现出了中国的待客之道。那么我刚才也仔细看了一些近景的镜头，大家可能会注意到两国元首呢脸上是有笑容，而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双方也有互动。我觉得这体现出的是这一次的国事访问双方均高度重视。其实长期以来我们都知道中美两个国家是高度重视双边关系的，那么特朗普也曾经明确地表示中美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而对于这一次的国事访问，我认为首先势头是一个关键词。说到势头，在这一次国事访问在进行准备的过程当中，已经有很多的媒体，包括西方的媒体在关注，那么如果进行深入交流，两国元首会有多少面对面的进行深入交流的时间。那么从欢迎仪式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后续在会晤当中必然会涉及到一切重大的问题，这是双方进行战略沟通的一次重要的机会。而另外呢，多方分析认为今年呢，对于中美元首来说会有不止一次机会来进行互动。我们此前也注意到特朗普公开表示他希望在今年年内邀请习主席访美，所以呢，这一次的势头不仅仅是这一次的国事访问，两个大国之间就稳定关系、妥处分歧能够有多少的共识，能够推进关系向好发展，那么同样也涉及到在这一次国事访问之后后续中美之间高层互动的势头。
0: 的确哈，中美之间就是拥有广泛的共同利益和广阔的合作空间，完全可以成为伙伴朋友，所以我们应该对此予以期待。刁教授有什么的观察？
5: 确实啊，这次这个欢迎仪式应该说是这个庄重威严哈，体现了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这个大国这个风格哈。对于中方而言呢，我觉得应该说展现出来的中方呢，对于中美关系一如既往的重视哈。实际上，在这样一个这个历史时刻呢，中方呢持续要推进稳定中美关系呢，实际上是从对历史、对世界、对人民的这个负责的这样一个角度出发。

0: 让给世界呢注入难得的这种确定性和稳定性。对于美方来说呢，应该说呢，也展现出呢美方呢对于这个中国对于中美关系的这种高度的重视，对于中方领导人这种高度的尊重，也展现出来的呢他这个来访呢本身的希望呢来去积极的进行沟通啊，来去积极稳定中美关系的这样一些这个基本的这样一些意愿。
1: 嗯，其实我突然想到一句非常生动的表述哈，叫中美各自的成功其实就是给彼此的机遇，所以相向而行就是人心所向。之前我们也看到习近平主席呢是用大船来形容中美关系，其实这也反映出了中美关系既是重要的同时呢也具有复杂性。小辉怎么看待中美关系？
2: 嗯，其实说到大船，易刀老师刚才提到的是中美之间的互动，对于大船来说呢，正是在互动当中才可以保持平稳前行。其实说到中美之间的高层互动，那么如果我们进行观察的话，会看到多年来从这个特朗普第一任期，双方保持的是密切的互动。那么我曾经仔细数过细节，在特朗普第一任期，两国元首是进行过15次通话，进行过2次会晤。大家也记得在2017年，两国元首是实现了互访，而在这个特朗普开启第二任期之后，也与中方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从目前来看呢，已经有5次通话，1次会晤，这一次呢是首次国事访问，这也是双方进行沟通一次重要的契机。那么之前我们也注意到，美国总统特朗普多次公开表态，他希望计划他的访华行程，同样呢也在表达对中美关系互动的一些具体的计划。
1: 我们看到中美元首大范围会谈即将开始，我们马上进入现场。

我们可以开始了。我先做一个致辞，然后请总统先生再做一个致辞。尊敬的特朗普总统先生，很高兴啊，同你在北京见面。这是你时隔九年再次访华，我们的会面现在可以说是举世瞩目。当前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是变乱交织，世界走到新的十字路口，中美两国能不能跨越所谓的修昔底德陷阱，开创大国关系的新范式，能不能携手应对全球挑战，为世界注入更多的稳定性，能不能昭演两国人民的福祉和人类前途命运，共同开创两国关系的美好未来。这些可以说是历史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也是我同您作为大国领导人需要共同书写的时代答卷。今年是美国独立250周年，我向你和美国人民表示祝贺。我始终认为中美之间的共同利益大于分歧，中美各自成功是彼此的机遇，中美关系稳定是世界的利好，双方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应当做伙伴而不是对手，相互成就，共同繁荣，走出一条新时代大国正确相处之道。我期待着同总统先生就事关两国和世界的重大问题交换意见，共同为中美关系这艘大船领好航、掌好舵，让2026年成为中美关系继往

0: 展开来的历史性、标志性年份。我就先说这么多，请总统先生讲。
1: Well, President Xi, I want to thank you very much. First of all,
2: 要非常感谢您啊！首先呢，要感谢您。
1: An honor.
2: 刚才我感到非常的荣幸。可以说是史无前例，之前从来没有看到过的。我特别高兴看到那些孩子，孩子看上去多欢乐，然后他们很漂亮，然后军人当然是没有办法比，但是呢，孩子更特别。我知道他们的意义对您来讲是非常重大的。我跟您认识已经有很久了，其实可以说呢，是我们俩建立了两国历史上任何国家元首之间的最长久的这样的一种个人关系，对我来讲是一种荣幸。我觉得我们之间的关系是非常好的，然后碰到一些挫折我们都能够解决。我可以打电话给您，您也打电话给我，如果有问题的话，大家别人可能不知道，如果有些问题的话，我们双方通过沟通能够很快的去找到解决办法。我们之间还有很美好的未来。那同样的，对于中国来讲，您所做的工作，领导工作，您是很伟大的领导人。我经常是说您是伟大的领导人，有的时候听了别人，有人听不入耳，觉得不好，但是我还是这么要说，因为你就是一个很伟大的领导人。那我们我率领的代表团也可以说是世界上最伟大的企业家组成，他们每一个人都是很了不起的。我们请最顶级的世界上的这个30家，每个人都说要来，但是呢，我不要这个公司的第二把手或第三把手，我要第一把手，所以他们也都来了。表示出对中国和对您的尊重，他们也期待着能够来进行贸易和进行商业的合作。我非常期待我们今天的这些讨论。有人说可能是说我们这次的高峰会可以说是最重要的，他们都记不起之前有什么比彼此能够更重要的。现在在美国大家谈的就是我们的这次来访，没有再谈别的。我感到非常的荣幸能够到这里来跟您再次见面，能够成为您的朋友。我觉得中美之间的关系可以说是有史以来将是会最好的。谢谢您。
3: 刚才我们为您直播的是习近平主席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大范围会谈的开场白。我们看到哈，两国元首呢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交换了意见。习主席表示，两国共同利益大于分歧，中美关系稳定是世界的利好。包括我也看到，习主席还特别提到了，像合则两利，斗则俱伤。2026年将会是中美关系标志性的年份哈。两位怎么解读刚才我们听到的讲话？
4: 首先呢，我们会看到格局。作为大国呢，中国这一次是东道主，这一次的国事访问，中美均高度重视。其实，在刚才习主席的谈话当中，我们会看到有一些提法可以说是振奋人心。习主席提到了历史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认为呢，中美应该共同打好这一份时代答卷。这恰恰说明中美关系的重要性，以及这一次国事访问双方应该进行沟通的重要的方向。那么，同时我们也会看到，在双方的发言当中，应该说都谈到了稳定性。对于两个大国的领导人来说，展现出的是对中美关系的一种建设性的展望。不管是习主席还是特朗普总统，他们其实刚才传递出的信息是希望能够加强沟通。那么尤其涉及到中美这艘大船，刚才我们也在讨论这样的一个描述。那么如果作为领导人来说是掌舵人，但是作为工商界，作为两国人民来说，既是乘客也是水手。所以呢，从刚才双方的讲话当中，我们其实可以看到的是对于后续中美关系发展还是有所期待的。那么另外呢，我觉得意愿也是关键，后续在沟通当中必然会涉及到一些关键的难题。那么如何来管控分歧，凝聚共识，确实考验双方的智慧。
3: 对，中美关系如何发展，其实归根结底是在于两个大国对于彼此的认知。如果是以合作为主导，那双边关系会朝好的方向来发展；如果是以竞争为主导，那难免会出现对抗性。但是我们看到刚才讲话还是很积极的。
5: 正如刚才习主席的这个致辞里谈到的哈，实际上这个他为中美关系的这个重要性哈，再次的做了非常充分的战略性的这样一个强调哈。中美关系这个合则两利，斗则俱伤。中美关系实际上不但关乎两国的这个国家和人民利益，而且关乎全世界的这个福祉。中美关系的这个稳定是历史之问，是世界之问，是人民之问，实际上也是一个世纪之问。

0: 问是这个世纪能不能有效地保持和平发展的这样一个重要的问题。那双方呢，实际上是共同来这个为从对历史、对人类、对世界负责的态度来答这个答卷。那事实上，怎么来个有效地来去面对这种重要性，来答好这个答卷呢？习主席明确强调，实际上就是一个所谓的这个新时代的这个正确相处之道。正确相处之道实际上是现在中美关系最关键的这样一个需要寻求的这样一个或者回答的这样一个问题。中美关系正确相处之道就是合则两利，斗则俱荣。换句话说，过去一段时间，实际上比如说2017年以来，美方这个所谓的对华战略竞争这种错误极端做法，导致中美关系陷入历史低谷，就是因为实际上是用竞争定义的中美关系全局。我们知道，竞争实际上是没有办法定位中美关系全局的。对华战略竞争实际上是对中美关系的误读，是对中国发展的这样一个误判。那竞争实际上是根本不符合这个时代的主题或者时代的底色，竞争本身也不可能解决中美各自任何问题，也不会解决世界上任何问题。所以过去一段时间以来的这种互动充分说明，竞争根本没有办法解决美国问题，而且过去一年的互动也充分说明，这种总体稳定这样一种相信而行，才能有效地帮助这个两国，帮助世界呢来去更多的来实现一个更好的这样一个状态。所以实际上这个战略认知，这个正确的这样一个相处之道的关键就在于有效的对彼此这样一个战略认知，就是要扣好所谓的第一粒纽扣。这样的话，应该说就是双方应该对话而不是对抗，应该合作而共赢而双这个双赢，而不是进行所谓的冷战的这样一种所谓的这种对抗式的这样一种博弈。这样呢，才能有效的来去寻找一个正确相处之道，同时呢，才能有效的来去实现这艘大船的这种平稳前行。这艘大船的平稳前行呢，实际上是一个稳定共存、和平共处、同舟共济这么一个状态。那所谓的共济，实际上并不是一方面是同舟实际上是两国实际上在一艘船上共同的来去实现这个更多的合作的这样一个目标，而不在一艘船上是共济而不是共济。另外一个所谓的共济，实际上不但是为中美关系济，而且是要为全世界的福祉济。实际上是中美这艘大船呢，应该更好的保持航向，来去引领世界的这样一个时代的历史的这样一个航向，来去持续的给这个世界的这样一个整个的航向呢注入难得的这种确定性和稳定性。
1: 对，其实竞争绝对不是中美关系的全部，而且中美之间的互补性要远远大于竞争性。所以特别在当前的形势之下，我们应该说中美的共同利益远远是大于竞争性的。那我们看到今年全国两会以来多国政要是密集来访，中国外交也是掀起了一次又一次的高潮。其实2026年对于中国来说呢，可以说是名副其实的主场外交大年。我们怎么看待中国在国际社会所扮演的角色？
2: 说到中方所扮演的角色，尤其涉及到这一次特朗普总统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首先呢，中国一直在给出我们的答案，中国在明确方向。其实说到中美正确相处之道，此前呢，大家会注意到习主席已经明确地提出了三项重要的原则。首先呢，相互尊重，中美的两国刚才我们也谈到国情不同，那么同为大国也有自己的一些利益诉求和主张，那么出现分歧的时候是要以管控分歧的方式来实现共赢，而不是呢以本国利益为优先来伤害彼此。那么从国际社会的角度来说，也希望中美之间的合作能够提供更多的发展空间。那么尤其涉及到相互尊重的问题，这是两个大国避免误判的重要的基础。那么另外我们也会看到涉及到和平共处的问题，多年来中美关系确实磕磕绊绊，但是两国之间有一个明确的共识，两个大国正面相撞，这是危险的，是灾难性的，是要极力避免的。此前我们也注意到美国提出了护栏等一些说法，当然有自己的一些考虑，但是也反映出的是美方管控分歧、防止误判、防止两个大国之间擦枪走火的这样一种重要的意愿和具体的诉求。那么另外呢，说到合作共赢，显然我们会看到在合作共赢当中，双方都希望能够开拓市场。其实呢，在刚才特朗普总统他所提到的一些细节当中，也会看到这一次的国事访问，美方的工商界代表团恰恰反映出他们对于中国市场的重视。而这个时候说到中美之间的关系，国际社会是希望中美关系向好，有更多的合作空间，而不要被卷入到这个双方的冲突当中。
1: 特别我们看到中国已经跳出了谁赢谁输的狭隘视角，来追求共赢的这样一个高尚目标。刁教授怎么看？
0: 确实啊，过去一段时间以来，特别是过去一年多以来的这个中美的互动，充分说明呢，中美两国呢，实际上是可以进行保持一个总体稳定的这样一种新的这样一种积极的态势的。总体稳定、和平共处这样一个态势呢，应该说会随着这个元首外交的不断的这样一个战略引领呢，成为中美关系可能的这样一种新的这样一个常态。那实际上，这个历史的选择呢，已经非常明确了，合则两利，斗则俱伤。那后续呢，就要看美方能不能真正的继续的和中方相向而行，能够有。

0: 有效的来去推进这艘大船平稳前行，能够真正的把2026年呢变成一个构成一个这个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这么一个有标志性历史的年份的这样一个中美关系的大年，能够共同的造福两国人民，来共同的造福世界，这恐怕呢是国际社会普遍期待的这样一个积极的这样一个途径。嗯，
1: 这世界大事呢，现在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强调的是合作共赢，所以中美关系也应该顺势而行，才能够更好的去应对全球的诸多挑战。非常感谢两位的评论。今年中国十五五开局起步，中美两国将分别主办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峰会。那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之下呢，双方推动构建具有战略性、建设性、稳定性的中美关系，让2026年成为中美两个大国迈向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一年。好，今天的特别报道就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再见。

这是黄山每夜都会出现的场景，一切执着都只为车主傲立千年的生命。云海苍茫处，他如同一位睿智的东方长者，从容迎候八方来客，向世界诠释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华夏文明。

0: 黄山素有天下第一奇山之美誉，闻名遐迩的黄山五绝，奇松、怪石、云海、温泉、冬雪中，尤以奇松最为摄人心魄。这些顽强的生命扎根于悬崖峭壁，迎风而立。它们的根系能分泌特殊酸性物质，缓慢溶解和风化坚硬的花岗岩，把矿物质转化为可吸收的养分。针叶覆盖着厚厚蜡质层，既能防止紫外线灼伤，减少水分蒸发，又能防止冻伤。植物学界将其命名为黄山松，是这座名山独特的生物标志。
1: 我们的国宝迎客松啊，距今1000年的历史。
0: 然而，在万千黄山松里，这一株却最为引人注目。来黄山的游客，如果不与它合影留念，便会感觉遗憾。因为它的姿态实在与众不同。伸向登山道一侧的枝桠，伸展达到9.4米左右，几乎与树高等同；而另一侧枝桠却含蓄内收，一张一弛，恰似热情张开的臂膀，怎能不让人一见难忘？迎客松的自然寿命已有约1000年，但出道却只有160多年。1859年，清乾封九年，安徽歙县文人黄兆敏在《黄山记游》中写道：“左及天都，右莲花，石前一松，曰迎客。”第一次记录了迎客松的存在，并赋予其迎宾使者的文化内涵。但迎客松真正走向世界舞台，是在新中国成立后。1959年，铁画迎客松被郑重陈列于人民大会堂安徽厅，后经周恩来总理指示移至接见厅。这些匠心独运的艺术创作，使迎客松升华为新中国和平外交和中华文明开放包容的经典意象，也让迎客松在众多奇松中脱颖而出，成为黄山最动人的名片之一。
2: 224.3，胸围。
3: 224.3，这两年长胖了一点。4.0厘米。
0: 生长量的变化或许只有毫米，但这些数据恰恰印证了迎客松旺盛的生命力。
2: 它是自然形成的，我们特意去给它修剪，这是不存在的。因为世间万物它有它的生存法则，不要过多的去干扰它。
0: 那么迎客松的奇特形态究竟是怎么来的呢？与其说是天工造化，不如说是艰难历练。它矗立在海拔1670米的玉屏峰绝壁，这里花岗岩山体陡峭，常年山风怒号穿谷而过。
3: 这个守壁之现在位于的呢，是这个峡谷之间，风速过来的时候会有一个峡管效应，风速会增大，会造成整个枝条呢是上下摆动起伏特别大。它的生长到一定高度，就在10米左右的时候，它分叉了，很明显的拼冠。
0: 持续的单向风力，加上左侧巨石挡距、树木向光特性等多种因素，最终造就了独特的迎客姿态。这是一个怎样的奇迹？锋刀双剑的严苛打磨，竟淬炼出依让从容的君子之风。沿袭石缝的生存桎梏，反催生了进退有度的礼仪之美。 这不正是中华文明的精神写照吗？岁月的反复侵蚀，也让饱经沧桑的迎客松面临巨大挑战。每一次台风过境，大雪压制，都可能给他带来致命创伤。
2: 2008年的八天的冻雨，迎客松下垂最狠的地方是1.42米。
3: 2018年的1月24号，此次呢是景区有气象记录以来遭受的最大的一次冻雨灾害性天气。我们按照应急预案，提前做好相应的应急应对措施。
2: 我们连夜下山去砍毛竹，一个来回将近15里路，为迎客松搭建这个平台。
0: 守护者从未缺席。从1981年起，林业部门专设守松人岗位，迄今已历19人。每天24小时，他们每隔2小时就要监测一次迎客松的情况。
2: 2025年7月9日，查看迎客松的树体、主干、支撑架、拉嵌、防雷系统及周边的环境等无异常。
0: 守护者们将迎客松每时每刻的生长状态、枝叶变化悉数记录在这厚重的生命年鉴中。30余年，百万字，是人与松共同刻下的情感密度。
2: 气温-8度到
3: 95年元月1日到元月22到24日，阴天。迎客松它是中华民族热情友好的象征，
2: 天池水体
3: 彬彬有礼，
2: 资深管件储藏库。
3: 谢宏卫，迎客松1995年元月1日。
0: 现在科技又为保护加注了新能量，吴怡君博士团队历时近1年，构建了迎客松数字模型，将枝干、根系、生长态势及周边环境悉数数据化。基于精确的量化分析，保护工作正实现从经验到科学的跨越。

0: 我们这个球形支撑杆，
1: 台风来的时候，
0: 我们在它的安全的范围内控制，
1: 在尊重自然的前提下进行一个适当的保护工作。
2: 千百年来，这株迎客松始终守望在玉屏峰巅。岁月流转，它站成山河灵动的剪影，烙印在集体记忆的深处。一个民族历经风雨愈加坚韧的故事，一个文明包容开放历久弥新的气度，都在松涛与云海的交响中静静流淌。当山峰掠过松梢，你可曾听懂这岁月沉淀的喃喃细

0: 主角 A 角是主角 ，B 角也是主角。
1: 我外甥女儿，山里娃，带回来长个见识。说，
2: 你是弄了个哑巴让我教唱戏吗？
3: 你回去照照镜子，使劲给我练活不开。
4: 你花艺咋教你的就咋唱。
0: 一唱，
5: 我不想唱戏了。
2: 丑小鸭丑，是因为它还没有长大，等它长大了，就会变成白天鹅。
0: 只要能站在舞台中间，唱给谁都行。
2: 唱戏是要忍的，忍身上的疼，忍心里的苦。
6: 现在最迫切的是，传统老戏得后继有人嘛。
7: 200年了，秦腔的复兴就靠你们了。
8: 这里呢，物产非常丰富。
9: 是一个宝藏地方，
10: 边听边看边吃边感受，
11: 美食的魅力它是无边的、无限的。
12: 你真的是靠山吃山，靠水吃水，食材各种各样的做法都体现了一个鲜字儿。
13: 简简单单的食材背后厨艺的功力是非常考究的，
14: 无法不原先
15: 烟火气十足啊，
16: 好嫩好香啊。
17: 我们吃到嘴里的不仅是美食，是千百年来的一种生活智慧。

0: 家冠名播出，三餐四季由中粮福临门独家特约播出。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看得见的地方用铜，看不见的地方也用铜，四大核心部件坚持用铜，蒸铜始料选格力，好空调格力造。

0: 不到新疆不知祖国之大。
1: 新疆啊，是碳水天堂。老板加八次面。江西的美食异彩纷呈。哇！
2: 它是一个被大自然眷顾的地方，这儿的美食也没有辜负这份眷顾。
1: 四川的美食吃的人
3: 单气，
0: 他定义了一下冒菜在我心里应该是什么样的味道。
1: 贵州的酸辣发酵的食物都在等着你。

0: 河南美食五味调和，
1: 一餐一饭当中就是人和自然的对话。
0: 云南人有一句话说，山上长的都是菜，地上跑的都是肉。今年冬捕大丰收，
2: 知识太足了，幸福感冲到了大脑里。今天要开启仙洞之旅了，
3: 要吃点硬货了。

0: 到东北不尝一个这个，你就算白来了。哇，
1: 这个一定要尝。
0: 那一口下去，把你的味蕾和食欲都给打开了。

0: 福建的美食可以吃到山，可以吃到海。
1: 浙江自古以来就是鱼米之乡，
0: 好吃的太多了。

0: 没那么多时间，我挺忙的。你要做的呢，就是把这些细节报价啊，清清楚楚的、明明白白的告诉我，
1: 也别弄那么多套餐，也别兜那么大圈子。我要的是速度，越快越好。
2: 嗯，没问题，蔡总，您放心。不过蔡总，这结婚可是终身大事，真是急不得。
0: 我又不是第一次结婚，以前结婚没这么多花头。你先算一下，我来了个朋友。
2: 哎，好嘞，蔡总。
0: 林总，这么巧，您也在这儿。
3: 哎，这么巧，我刚好约了朋友在这儿。哦。
1: 长珠最近怎么样？
3: 挺好的，吃得香，睡得好，工作也是循序渐进的。
0: 我一直想让您帮我劝劝他参加我的婚礼。你说我这结婚吧，社会上这么多朋友都来，我这女儿不来不像话啊。
3: 我会把你的意思回去带给长珠，但是呢，去还是不去，可能你还是得尊重她的个人意见。
0: 林总，这尊重啊是相互的，我尊重她，她尊重我吗？是我在婚姻这方面变数比较多，但是我对这个女儿从来都是百依百顺，我尽我最大的努力不让她受任何委屈。还有长珠的妈妈是去世的，我们不是离婚，我也没抛弃他们，而且她的病也不是我气出来的，我也得继续生活。您老是灌输她什么独立呀， 什么个性啊，追求自由啊，那我是不是应该也有追求自由的这个权利啊？那我遇到新的生活的时候，她是不是也应该给我更多的鼓励和支持啊，对不对？
3: 其实长珠他已经是成年人了，他也不是个孩子，他有自己的个人判断。你也不是第一次让他参加你的婚礼，当然他是第一次拒绝参加你的婚礼。他没有反对你再婚，某种程度上来说已经是对你再婚寻找新生活的另一种支持的态度。那至于你说的独立和自由，首先你得先分清楚你自己的生活以及你女儿的生活，是吧？
0: 甭管多大，该有的礼数、该有的教养都得有，
3: 但不包括一次次被强行要求参加父亲的婚礼。被参加婚礼的人来询问对于新上任的继母的看法与态度，以及明明不喜欢还要假装笑着祝福。
0: 林总，你结过婚吗？
3: 没有。
0: 所以很难跟您沟通。您是长珠的领导，看起来比长珠大不少，但是你们都是不懂事的孩子，不懂人情世故，不懂得人与人相处的进退之道。
3: 如果您所谓的进退之道

0: 只是在反复的结婚与离婚。
1: 那我宁愿不知道。
2: 蔡总，给您核算好了，您看这个数字行吗？
3: 先等会儿。哎，
4: 你小姐，蔡
2: 林小姐，哎，林小姐，
5: 哎，我朋友到了。你好的。
2: 你好。
5: 请坐。
6: 终于见面了。哎
2: 呀，蔡总，您这朋友来相亲呢？
3: 相亲？啊？
2: 他手上戴的手环，是一个相亲网站的确认信。
6: 这么回事？一个。
2: 而且据我所知，这相亲网站挺有名，收费还贼贵。
3: 是吗？啊。
2: 那我先回去了。
5: 怎么走啊？
2: 接他，2-3公里，很近的。你呢？
5: 我很近，我走过去就好了。那我们就周三见了，我到时候再发地址给你。
6: 好的，太好了。能跟您握个手吗？
5: 当然。
6: 很高兴见了。
2: 周三见啊。
3: 林总，我刚才啊脾气不太好，就是想着长珠一直在那儿住，您又怎么照顾，我应该感谢您。就是我为我刚才那个冲动啊道个歉啊。
5: 蔡先生，您一直都是这样快一出慢一出的吗？
3: 不是，最近太忙了，烦得很。刚才是那个您相亲的对象。
5: 你怎么知道？
3: 手环啊，那些婚庆小哥都是内行，那个配不上。
5: 谢谢啊，我自己的事情我自己会有判断。
3: 至于上一段感情，一定是下一段感情，但是刚才那样治愈不了，会让你更怀念上一段感情。在这方面你相信我，我的经验比你多得多。要不然我送你吧，在车上咱好好聊聊。
5: 实在是不好意思啊，又给您添麻烦了，等你忙完再说吧，再见。
3: 哎，那您帮我劝劝展珠。
1: 工地上的事儿再多，也多不过他女人那些事儿。你以为只有这钱小姐一个人的婚礼要忙吗？何止，还有他上一个老婆，叫什么我都忘了 ，Rose 吧，好像，结没结过婚，离没离过婚，全都要管。哎。一边管着吧，还有一边看着新认识的也不错，管多了肯定急啊，急完了后悔，后悔又去道歉，没完没了的。
7: 所以婚礼你不去？你爸其实对你还不错，是吗？
1: 跟对其他女人一样不错。我已经参加过两次婚礼，这真是我极限了。要他再结婚，我都不会去了。Can we move on, boss?

0: 啊，对了，那五个新人作者前段时间我为了应付何涵福根，对孤雁的影像没来得及看，这几天我抽空看了，还真是不错。在这么短的时间里面，你能够筛选出这几个作者，说明真的掌握了方法。
1: 真的呀，老板，你真觉得这五个人都不错是吗？
0: 等到志愿的钱一到，我们就可以签新的作者，到时候这几位一起签下来，全都归你管。
1: 谢谢老板。
0: 啊，对了，你挑选的时候有什么原则吗？

0: 我跟你说，我就拒绝三点。
1: 一共有三个点吧。第一个是。

0: 第一，最重要是做的态度要认真。
1: 嗯，这个态度得认真。第二个就是，你必须得出现你的人物。
0: 那张张有矛盾，回回有推进，还得要有人物嘛。你整那些虚头巴脑的世界观设定了半天，两个章节之内没有看到人物，演讲票直接扔到垃圾桶里去了。
1: 就不能搞那种虚头巴脑的设定，头几章吧，就得出现你的人物了。第三点，
2: 第三点是什么？
0: 第三。就是林展超的怪癖，他不喜欢真善美人设。人物呢，不能上来就捧了一颗金子般的心。
2: 为什么？
0: 他不是装呗。他能接受一堆垃圾里头只有一点点的金子，但不能接受一堆金子里面有一点点的杂质。
2: 这是什么逻辑啊？
0: 所以我说是怪癖吗？林展超这人价值观有问题，他不相信大多数人是善良可爱的，不像我，对吧？我看人，尤其是女人，每一个都是美好可爱的。
2: 不方便说吗？
1: 没有。第三点就是这个人物，得有缺点，然后也不能太完美。
2: 谁教你的？
1: 啊？
2: 谁教你的？
0: 啊，对，都是我教的。
1: 没有，我自己领悟到的。是我问了馒头哥跟不堪一击姐，要了之前咱们筛选新人的时候你比较好的那种评价的稿子，我全部都看了。老板，那你们先聊。
3: 志愿的合同流程出现一点问题。
2: 什么问题啊？
3: 说怀疑我们发展作者计划虚报，要再研判一下。
2: 不都已经在做合约了吗？为什么会有这些情况？我去一趟志愿，去看一下到底什么情况。
3: 他们说下班之前会回复我们一个具体原因的。
2: 等不到下班了。
4: 喂，妹，志愿出了问题，我现在过去一趟，下班之后我去找你。
5: 我已经在志愿了，
3: 刚刚聊完，情况我已经知道了，我去找你。
4: 好，我知道了。

0: 你怎么会在支援呀？我10点钟得到的消息，支援说已经有同事联系你们陈鑫了。谁给你的消息？还能谁给我的消息啊？帮忙帮到底，送佛送到西。上次我帮你谈过以后，就一直盯着，没有消息就是最好的消息。今天出了问题，我就第一时间赶过去了。没负责，高校，名不虚传。
1: 那肯定，不然这些年那么多牛鬼蛇神想搞我也没搞死啊！所以你在志愿到底得到了什么消息？张耀森，你俩怎么在一起？我叫他来的。你报给志愿的星作者合同都签了吗？不是全部，作者都是一个一个批，一个一个谈条件，走合约，签合同的。 不可能在同一个时间点，全都是同一个流程的。
0: 那签约的都付款了，
1: 同一个道理。
0: 付款的比例是多少？
1: 一部分吧。我确实打算，大部分作者的定金。

0: 我们公司的资金都拿志愿投的钱来支付，而且我在这个融资报告里面写的非常的清楚，融资大部分用于新作者的发展与发掘。这要看你跟新作者谈的合同条款。一般来说，合同生效时间如果是付款之后的话，现在算是还没开始履约。
1: 您的水，谢谢。一般这种情况，都是有人举报哎。举报什么？志源他从来没有就这些问题提出过任何的质疑，而且我们和作者之间的沟通进度，以及所有的合约副本，他们都是看过的。
0: 那有没有可能现在把能付的定金全都付了？还有剩下。
1: 正在走流程的，这方面可能也要改一下。如果现在把钱全都支付，公司确实没有这么多钱。能付多少是多少。如果我把这些钱都付出去，而志远又撤回了对我的投资，我就没有钱做其他任何的事情。房租。
2: 员工工资都快付不出来，
3: 我还有多一层的担心，会不会作者已经流失，才传到志愿的耳朵里？
1: 我们上分头去联系了，我跟不堪一击，每人打了十几个电话，掌图还是负责之前那五个新人作者。
4: 接过呢。
2: 我打了12个电话，7个人在走合同，一个已经付款了，剩下4个人签了合同，但没有付款。
1: 确认。
2: 这里面其中2个人电话没接，有一个是在等咱们付款，还剩最后一个，人家明确的表示不跟咱合作。
1: 不跟我们合作，跟谁合作？
2: 就是现在反。
1: 老板，我联系了10个人，我想我们失去了3个新人作者，其他的公司捷足先登了。3个。
4: 你不用着急，慢慢讲。5个人一起跑了，什么意思？他说是不想跟我们合作了，理由呢？有其他公司找了他们。
1: 他们，哼，
4: 他们5个人之间根本就互相不认识，而且根本就不在同一座城市。
1: 同时找到了他们5个人。
5: 掌柱，你知道这些作者的信息是要保密的吗？当然了，老板跟我说过的。我发誓，这几个人信息我没有出过这个办公室。现在知道他们去哪家公司了吗？
6: 问了，不肯说，马上了解。当问题接踵而来时。 深感懊恼，连生发的机会都没有。唯一的行动，只能是不带情绪的见招拆招，一路走到精疲力尽，解决麻烦，或者被麻烦解决。

0: 等我一下啊。
1: 就放这边就好了，谢谢。
2: 林总，
3: 你好。
0: 这是干嘛？
1: 换办公室啊。
0: 之前那个不是挺好的吗？

0: 要留给谁吗？
1: 没有。
0: 之前那间离你太远了，这间就在你隔壁，方便一点。
1: 你把房子给卖了？
0: 我说了，我能至少找来700万，我不是开玩笑的。你说这是我们的公司，我希望你也不是开玩笑。
1: 放心，钱我会花在刀刃上。
0: 下班之后去我新租的房子吃饭吧。创业期间虽然没什么钱，租不到好房子，但我觉得你可能会喜欢的。
1: 啊，
0: 你来了就知道了。

0: 孤烟的更新发过来了。
1: 哦，说这事儿我差点给忘了。长珠，
2: 老板，
1: 通知一下顾烟，我公司临时有点事情要做，我晚上会跟他联系。
2: 哦，好，
1: 我现在出去一下，有事电话联系。
2: 好的。

0: 么才来啊？
1: 哎呀，不好意思啊，临时有点事情要处理，差点就来不了了。
0: 没死人就不是急事。
1: 什么时候到的？
2: 前两天。
0: 哎，我已经点好了，你自己点。服务员，来来，给点单。
1: 啊，谢谢。来个蔬菜沙拉，还有常温的那个苏打水，谢谢。
0: 哎，你等等，你不点个酒啊？
1: 我就不喝了，我等一下还要去处理工作呢。哎
0: 呦，喝一杯酒不会耽误你处理工作的。哎，你就是有处理不好的工作，你不喝酒也处理不好的。来，跟大家来一杯，我一样的。
1: 啊，好，可以了，谢谢。
0: 啊，哎哎，不，就是放在这里。
1: 您去。
0: 哎呀，我到现在连午饭都没有吃过，我那个酒店东西太贵了，小混蛋什么东西就要我自己付钱，你说他是不是畜生啊？这算不算虐待老人？
3: 你怎么忽然过来啊？
0: 我搬到养老院去了。你以后要是有机会的话，最好每个月来看我一次，好吧？上海这里带点东西给我。
1: 我还知道吗？
0: 知道了，你晓得的，我跟他。

0: 眼不见为净的。哦，你好，帮你上菜。哎呀，
1: 战斧牛排。你点的？你买单吗？我就多吃点。啊，以后到了养老院里就吃不到了。是没有关系，但是不能吃太多，吃太多不好消化的。
0: 消化没关系的，多喝点酒嘛就消化掉了。来，这杯酒啊，祝你脱离苦海。脱离什么苦海啊？跟小混蛋分手呀。他这个人啊，跟谁都长不了的。以前呢，每次我见到你呢，我都提醒你，不要被他的表面现象迷惑，你不听。 一时好嘛就当一时好好了，你要觉得一时好，再努努力变成一世好，那就完蛋了，死都不晓得怎么死的。现在算是知道了。他跟你这一分手，老婆，立刻又找了一个。以前嘛，找的年纪都是比较小的，你跟他在一起的时候年龄也不大，对吧？ 是不晓得什么路数，找个那个大的，这个不行，否则我也不会叫你过来陪我喝闷酒了。
1: 什么意思啊？

0: 你哪位啊？你是谁啊？啊，何叔叔是吧？我叫戴珊，我是何涵的经纪人边景。何涵在里面？我去叫他。啊，不，来。
1: 我们不要打搅他，这样子，到楼底下大堂啊，酒吧里面，请我喝瓶酒，我把他那个成长故事讲给你听。
0: 我对他成长故事不感兴趣。
1: 那你就没有办法从源头上拿捏他这个人了。
0: 我只对他赚多少钱感兴趣。哎
1: 呀，赚钱重要，源头也很重要的。讲什么？那个三岁看到老，不讲三岁啊。他八岁的时候啊，发生过一件事情，这个事情对他以后一辈子啊，定了个调。想知道是什么事情啊？喝一杯。
0: 不感兴趣啊，不好意思。
2: 所以到底是什么事儿啊？
1: 什么事啊？
2: 就八岁那年那件事情啊。
1: 啊，我还没想好了。女朋友不肯陪我喝酒，我就不去想她了。
2: 所以你之前跟我一起喝酒的时候说的那些故事全都是你编的？
1: 不完全是。
2: 我算是知道何涵为什么会写小说了。
1: 虽然是编的嘛，但是也有原型的嘛，这个你懂的呀。不管怎么编，混蛋就是混蛋，这一点如假包换。
3: 这边。这里坐着。

0: 还不如做个有点意义的。
1: 这里有什么意义？
0: 你长大的地方，我想知道你是怎么长大的，非要出人头地，是不是跟我有一样的原因啊？你奶奶也住在这里，我可以替你去看她。
1: 去看奶奶的时候啊，不能乱碰东西。奶奶眼睛不好了，看不清了，她的东西都得放在固定的位置。
0: 没有请人照顾她吗？
1: 请了，白天有阿姨，但是奶奶晚上不给开灯，阿姨都受不了，待不下去。

0: 你真的住的习惯？这点辛苦对我来说不算什么，我知道我的目标是什么，就都可以忍受。我还真是看不懂你。我跟你说过的，那我再说一遍，我希望文才艺在业内有一席之地，我希望我和你能成为业界的翘楚。 以前有林展翘和何涵，以后有赵兰心和林奕凯。你从棚户区一路摸爬滚打，重点的中学，重点的大学，现在又开了自己的公司。你这么努力，不就是为了被别人看到吗？我们是一样的呀。你看什么？
1: 策划了这一些，把我带到这儿，就为了跟我说这些啊？
0: 那有效果吗？

0: 最后一杯啦。
1: 你说这个一个人喜欢喝酒，但总也喝不醉，听上去是不是很矛盾啊？你知道那个时候为什么我卖机器卖得那么特别好啊？就是因为我总是喝不醉，人家不付钱，我拎起一瓶老酒当面干掉十个八个，当场签字，而且我还要装醉呀、
0: 啊。酗酒也是遗传。
1: 你说何涵、他不行，他没这个命。什么喝了两瓶手就抖，再喝一口心里跟着一起抖，什么毛病啊？爱喝酒的人不能够喝酒，这是作孽，是老天要惩罚他。不喝嘛想死，喝了嘛送死，啊，不是作孽是什么？

0: 你电话响了。
1: 哎，在哪儿呢？
2: 展翘请我吃牛排，蘸腐蛋。

0: 你呀，别以为我就这样一事无常。何涵现在文章写得好，钱挣得多，他得谢谢我，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我给了他生活体验。蜜罐里泡大的孩子，懂得什么酸甜苦辣呀？对很多事情，不能只看一面的。
1: 你有没有想过，他宁可不要这么多钱，如果可以抹去曾经你给过他的那么多痛苦体验的话。
0: 他现在有钱了，他当然这么说了。他是没钱呢，你看他怎么说吧。哎呀，人呐，生来就是受苦的，不是这里受苦就是那里受苦。他那点苦那叫苦啊，那叫那个体验，对吧？
1: 可是你差点要了他的命啊。
0: 他砸我酒瓶子，我打他活该的。什么话不能好好说，抢人瓶子呀，整整一瓶好酒啊，那碎在地上。他摔倒自己磕在碎玻璃碴子上，这不是我给他及时送到医院里面，他眼睛就瞎了。你试试看，现在去抢抢他的酒瓶子，看他不大嘴巴抽你。

0: 好了，你先回去休息吧。啊，
1: 没事的，我送你上去吧，不差这点了。
0: 哎呀，这么晚了，一个女的跟着我，人家以为你是我酒吧里。
1: 不会的，没事的。
2: 哎，让她自己上去就行了。是多少钱？我转给你。
1: 2000块。
0: 哎，人家连展翘请我，免费的，不要付钱的，啊？
2: 看到没？吃饭是要付钱的。
0: 佳佳，你别那么小气了。
2: 以后他找你，你就说你没空，不要理他。请。
1: 哎，你爸忽然来这儿，还找我吃饭，应该是有什么事情。
2: 知道了。
1: 还有啊，别藏了。你要是喝酒，一会儿你俩又要吵架了。
2: 放心吧，我输了。

0: 哎，这下好了，志愿停止了给陈星的投资。
1: 那我们的新作者呢？
0: 你以为我让你找七百万干嘛了？先

0: 下手为强。
1: 都付出去了？
0: 当然。
1: 几个啊？
2: 五个，
0: 其他还在进行中。
1: 先付钱后办事，看来新人作者最大考量还是要看能不能快速收到钱。
2: 说到底，专员给林展桥的山哪来的？从我们手里截胡的，我们都拿不到，他可以吧？
3: 就搞垮林展桥，先借力贩书。我们就是要弄一个最大的网文内容供应商，
0: 弄到培训，弄到学校，声称自己的平台，好了，取代贩书。
1: 七年的时间够吗？
0: 哦，我们这么有耐心啊。
1: 五年。
0: 三年。

0: 老板，我找的那几个新作者都被截胡了。
1: 问谁啊？你先让他吃个保心丸再说。文采意义吗？
0: 嗯，已经签了，这五个全都已经签了，应该是给了比我们还要多的钱。
1: 那除了这几个人之外，其他的呢？
0: 还不知道，但这几个人是因为跟我们还没有签约，所以他跟文采意义签了，就传出来了。嗯，他们也不怕有什么纠纷吗？
2: 你们公司有内鬼？
0: 不是我啊，真不是我。这几个人全都是我自己找的人，我不可能搬起石头砸自己脚的呀。
2: 文采意义也给你钱了？
0: 哎呦，妹姐，我最不缺的就是钱了。我爸应该比那文采一有钱多了吧？
1: 你要说他是何寒安插在这里的内鬼，我还能信一点。但赵兰心跟林一凯，不太可能。
2: 那是谁呢？馒头、不堪一击，还是脑白金？
1: 我一直在想，哪一个人？对于最舒适的亲密距离，应该是不一样的。

0: 希望能跟你一直在一起，
1: 一直写。

0: 我是燕子东，邀您收看电视剧《爱情没有神话》。
1: 别打了！
2: 你已经是我在这儿的所有了。
3: 没有谁会成为谁的所有。
2: 我希望能跟你一直在一起。
4: 我出钱也出力，你的公司指定会比现在要更好。
3: 顶级网想要澄清什么？
5: 顶级打算收购晨星。
6: 你俩车要卖早就卖了。
5: 那老范出了个高价呀。
6: 范叔从来不做赔本买卖啊。
5: 所以你说他为什么？

0: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1: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

0: 你看见了啥？
1: 女主角 ，A 角是主角 ，B 角也是主角。
2: 我外甥女儿，山里娃带回来长个见识。冲！
3: 你是弄了个哑巴让我教唱戏吗？
0: 你回去照照镜子，使劲给我练活不开。
4: 你花艺咋教你的就咋唱。
1: 一唱，
5: 我不想唱戏了。
3: 丑小鸭丑，是因为它还没有长大，等它长大了就会变成白天鹅。
1: 只要能站在舞台中间，唱给谁都行。
3: 唱戏是要忍的，忍身上的疼，忍心里的苦。
0: 现在最迫切的是，传统老戏得后继有人嘛。
6: 二百年了，秦腔的复兴就靠你们。

0: 谢谢，
1: 应该的。
2: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3: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0: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应该的。
2: 是朴素的诚信。
4: 这个怎么弄？
5: 这样吧，我画给您。
2: 是用心的服务。
5: 这样就好了。
4: 太感谢你了。
5: 应该的。
6: 好了，哎，我们坐下慢慢聊好不好？
5: 这不就解决了吗？
2: 是秉持的公心，
7: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
5: 多，不麻烦，应该的。
8: 刘医生，那不去哪儿啊？这两天
3: 没什么事儿。
9: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都得
10: 干嘛？干嘛？
11: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2: 是无私的奉献。
12: 一年之计在于
2: 春，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3: 应该的，
2: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4: 低楼层走上楼，

0: 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君品喜酒，以真情礼敬岁月，以至诚一路相伴。君子之品，东方喜酒。
2: 贵州喜酒，为您报时。

0: 观众朋友们，中午好。
1: 中午好。
0: 欢迎收看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和综合频道并机播出的新闻三十分。
1: 来看详细报道。本台消息，五月十四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当前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世界又走到新的十字路口，中美能不能跨越修昔底德陷阱，开创大国关系新范式，能不能携手应对全球性挑战，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能不能着眼两国人民福祉和人类前途命运，共同开创两国关系的美好未来，这些是历史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也是大国领导人需要共同书写的时代答卷。习近平强调，中美之间的共同利益大于分歧，中美各自成功是彼此的机遇，中美关系稳定是世界的利好，双方应当做伙伴而不是对手，相互成就，共同繁荣，走出一条新时代大国正确相处之道。我期待着同特朗普总统就事关两国和世界的重大问题交换意见，共同为中美关系这艘大船领好航、掌好舵，让2026年成为中美关系继往开来的历史性、标志性年份。习近平指出，事实一再证明，贸易战没有赢家，中美经贸关系的本质是互利共赢，面对分歧和摩擦，平等协商是唯一正确选择。昨天，双方经贸团队达成了总体平衡积极的成果，对两国老百姓、对世界都是好消息。双方应一道维护好当前来之不易的良好势头。习近平强调，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的问题，处理好了，两国关系就能保持总体稳定；处理不好，两国就会碰撞甚至冲突，将整个中美关系推向十分危险的境地。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是中美双方最大公约数。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三十分。
0: 中国贸促会新闻发言人昨天就美国工商界代表随团访华回答了本台记者的提问。
1: 发言人称，中美务实合作空间广阔，潜力巨大。
3: 发言人表示，中国贸促会欢迎美国工商界代表来华访问，中美务实合作空间广阔，潜力巨大，期待在两国元首的战略引领下，中美工商界进一步深化交流合作，为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做出新贡献。同时，也欢迎更多美国企业来京参加即将于6月22号开幕的第四届链博会，共同维护全球产供链的稳定畅通。
1: 美国各界高度关注美国总统特朗普对中国的国事访问，期待中美元首外交引领双边关系的大船平稳前行，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确定性。
0: 来看央视记者此前从美国发

0: 阿奎的观察报道。
1: 对于美国总统特朗普正在对中国进行的国事访问，无论从美国白宫到国会山，还是从智库研讨会以及商界领袖、农业科技等领域的代表，各界的目光都会跨越太平洋聚焦这场对于中美关系乃至全球稳定和发展都会带来影响的重要的会晤。从民调和舆论来看，美国民众对于中美关系稳定发展的期待值在显著回升。有越来越多的美国民众倾向于支持美中两国在经贸等双边领域以及一些全球性议题上开展建设性的合作。舆论普遍认为，这种态度的转变源于民众对于当前全球性动荡局势下寻求稳定性的一种渴望。美国商界其实也期待这次元首外交能够为双边的经贸发展带来积极作用。 像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的主席谭森近日接受媒体采访时就表示，他对于这次国事访问可以让美方的很多的政客能够清晰客观地了解当前中国社会的发展状况，以便对中美关系做出客观而且正确的决策。 近期，一些主流的商业团体也表示，中美关系的稳定不仅关乎两国企业的发展，更关乎全球市场的预期。我们知道，这一次随特朗普访华的，还有涵盖了美国科技、金融、航空以及农业等领域的商界的领袖，
2: 也充分体现各界的期待。
1: 另外呢，美国的智库和政界学者则更多地关注中美两国如何在维护国际局势稳定当中发挥压舱石的作用。像布鲁金斯学会的专家就指出，在当前错综复杂的国际局势下，中美两国元首的引领作用是独一无二的。当今世界充满不确定性，中美两国关系稳定健康发展，不仅是中美两国的共同利益所在，更是国际社会的普遍共识。我们也将会在华盛顿继续关注此次元首会晤。
0: 国际人士表示，中美关系对世界和平与繁荣意义重大。各界期待元首外交引领中美关系平稳前行，惠及世界。The
3: relationship between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4: 美中关系不仅对两国自身很重要，对世界同样意义重大。我认为有很多迫切的现实需求驱动我们两个国家相向而行，期待两国元首会晤能为双边关系发展创造更多战略机遇。The
5: two largest economies in the world have
6: 作为世界上最大的两个经济体，美中在很多领域都有广泛的合作机会。洛杉矶港有40%的业务与中国密切相关，来自中国的商品惠及美国消费者，而扩大对华出口也对美国经济至关重要。因此，我们期待美中元首会晤能够增进双边关系。
7: I really do hope that
8: 我期待美中元首会晤促进两国贸易合作，希望两国之间的对话富有成效，这将有助于推动两国企业加强联系，也为稳定产业链、供应链创造更积极的环境。美国外交关系协会会长迈克尔·弗罗曼撰文表示，当美国和中国这两个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保持沟通，世界就会更加安全。 国际人士表示，期待中美元首会晤为世界和平与繁荣注入更大确定性和正能量。The
9: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had when
10: 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致力于推动实现普惠包容的全球化。我期待此次中美元首会晤不仅增进中美双边关系，也为世界和平与繁荣注入正能量。中美元首会晤将具有里程碑意义，两国领导人将就中美关系、世界和平与发展等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在全球政治、经济、科技
4: 合作等领域，中国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全世界都期待本次会晤将为全球带来积极影响。中美元首会晤不仅能推动中美两国关系稳定发展，也能为世界注入更多信心。我们期待此次会晤取得积极成果，推动各方加强沟通、增进共识，为世界带来更多稳定性和确定性。
0: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4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为110.6点，环比回升0.3点，物流供给侧多项指标呈现明显改善。
11: 综合来看，4月份电商物流业务量保持较快增长，总体呈现稳中有升的发展态势。
0: 目前，我国已对50个国家实施单方面免签，全国超8000家退税商店提供即买即退服务，入境游市场正迎来客流与消费双增长。
11: 在线旅游平台数据显示，今年五一假期，上海、北京、广州、深圳等核心城市仍是外国游客的首选目的地，同时三亚、揭阳等城市外国游客量同比增长1.1倍，太原、常州、昆明等城市同比增幅均超过3成。 越来越多的。

0: 外国游客的足迹向小城深度游延伸。
1: 那随着入境旅游的提质升级，各地立足生态禀赋，精准对接境外游客的需求。
0: 那入境游市场呈现多点开花、稳步向好的发展态势。
2: 在重庆铜井温泉，依托珍稀的天然冷热双泉与峡江的生态风貌，景区聚焦东盟客源市场，升级入境专属客房，优化全流程服务。今年以来，入境游客量同比增长50%，成为东南亚游客度假的热门目的地。
3: 这个温泉的空气特别好，而且这里的环境也是很干净，给我们一个很好的体验。
2: 在江苏溧阳，全球旅行商与外籍嘉宾走进南山竹海与天目湖，乘缆车观万亩竹海，泛舟赏湖光山色，近距离感受国宝大熊猫的可爱模样。在沉浸式点茶体验中，触摸中华茶道文化，江南生态与人文之美，收获连连点赞。
4: 很放松，逃离城市的感觉。
5: Gosto muito, é inspirador. Não é. Participamos no processo de fazer o chá e depois podemos beber e sentir.
2: 在四川乐山大佛景区入境游持续升温，一季度入境游客同比增长超50%。当地持续布局海外推广，增设多余种自助设备、国际支付渠道，落地离境退税便利政策，以软硬兼备的贴心服务迎接全球宾客。
6: Your train is perfect. You are very kind and it's very interesting here.
7: We are from Brazil and this is the first time in this city. Very good. Yeah, everything very well done.
2: 以生态聚人气，以服务留人心，各地不断擦亮文旅名片，提升接待品质，推动入境游从规模增长向高质量发展稳步迈进。
1: 国家药监局昨天发布2025年度药品审评报告，
0: 报告显示，去年我国药品注册申报和审结数量双双创下历史新高。
8: 最新发布的2025年度药品审评报告显示，2025年国家药监局药品审评中心全年受理各类药品注册申请20149件，同比增加3%，创历史新高。药品注册申请包括新药临床试验申请、新药上市申请、仿制药上市申请和补充申请等。
9: 2025年，新药上市申请数量同比增加超过20%，新药临床试验申请数量同比增加超过13%，从中可以看出，我国医药产业创新活力后劲十足，未来将有更多在研创新药从科研成果走向临床应用。
8: 报告还显示，2025年我国审结各类药品注册申请19375件，同比增长6.11%，也创历史新高。更多高质量的新药、好药获批上市。报告中，抗肿瘤新药临床试验申请和上市许可申请均位列化学药品和生物制品的首位，甚至占比超过一半。
10: 恶性肿瘤是危及生命的严重疾病，所以呢，抗肿瘤药也是临床治疗的刚需，患者对新药的需求极为迫切。药品审评审批改革持续深化，为抗肿瘤药开通突破性治疗、附条件批准、优先审评、特别审批四大加速通道，平均审批周期进一步的缩短，为国产抗肿瘤药的加速上市、满足公众用药的需求提供了坚实保障。
1: 记者最新了解到，国家标准委批准发布新版电动洗衣机和洗干一体机能效水效限定值及等级强制性国家标准。
0: 这是现行标准2013年实施后的首次重大升级，将于明年4月1号起实施，将直接影响我们洗衣的节能节水效果。
8: 新国标全面升级了能效、水效指标及基础性能指标，也就是说，要求洗衣机在洗干净衣物的同时，要更加省电省水。
11: 用水指标呢是大概提升了在40%左右，那么用电的指标呢提升了30%左右。以这个10公斤容量的洗衣机为例，那么正常一次洗涤，大概是用这个70升的水，现在呢就可以省28升。那么用电呢，正常一度电一次，那么这一次提升以后呢，只用0.6度了。
8: 针对目前部分厂家通过延长运行时间刷出高洗净比的情况，新国标首次明确程序运行时间上限， 滚筒式洗衣机洗涤程序时长不超过192分钟，波轮式洗衣机洗涤时长不能超过96分钟。倒逼行业从拼时长回归到拼技术。新国标适用范围进一步扩大，从大容量洗衣机到迷你洗衣机再到多桶洗衣机均纳入了规范范围。额定洗涤容量上限由目前的13公斤延伸至25公斤，同时增加了产品品类，将洗干一体机纳入标准范围，首次为洗干一体机设定了独立的能效考核标准，解决了烘干能耗高且缺乏约束的问题，填补了目前能效标准的空白。此外，新国标贴合国内消费者使用习惯，将测试用标准洗涤剂由洗衣粉调整为液体洗涤剂，同时调整优化了测试时统一使用的标准布料，使其与家庭实际衣物更契合。另外，标准调整了洗衣机满载和半载的测试比例，将测试重心向更常见的洗衣机半载场景倾斜。
11: 这所有的变化的目的呢，就是能效水效测试出来的指标跟咱们消费者实际应用的这个场景去相匹配，消费者在他的实际洗涤过程中真正的是去节能节水了。
0: 今天11时00分，朱雀二号改进型遥五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运载火箭全程飞行正常，二子级进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此次任务是朱雀二号运载火箭的第7次飞行。好，更多消息再来看一组简讯。
8: 记者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获悉，近期潘建伟院士团队联合国内多家科研机构、大学，成功研制出可编程量子计算原型机9章4号，能操纵和探测高达3050个光子，其针对特定问题的计算速度是超算的10的54次方倍。相关成果5月13号在国际学术期刊《自然》发表。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工程与技术中心昨天介绍，41项空间科学实验项目随天舟10号货运飞船抵达中国空间站后，空间、人工胚胎等生命科学实验样本已被在轨航天员装入空间站实验模块，目前实验进展顺利。记者今天从中国南水北调集团了解到，南水北调东中线1期工程通水以来，已累计向北方调水880亿立方米。截至目前，南水北调工程沿线7省市已有1.95亿人受益于稳定优质的南来之水。今年5月10号到16号是第35届全国城市节约用水宣传周。住房城乡建设部今天介绍，去年全国城市再生水利用量突破220亿立方米，有效缓解了水资源供需矛盾。昨天，中国石化四川资阳东风页岩气田通过自然资源部专家组审定，探明地质储量2356.87亿立方米，标志着我国超深层千亿方级页岩气田诞生，成功将页岩气勘探开发推进至埋深超4500米的超深层新领域。
1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30分。
0: 国际方面，自从高市政府宣布推动修宪以来，日本各界出现大量反对声音，甚至出现几十年来规模最大的反战抗议活动。媒体评论称，修改宪法第9条将撼动日本和平国家的自我认同，引发社会撕裂。
1: 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昨天表示，世界上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和日本人民都应共同抵制日本右翼势力在军事化的妄动。
13: 日本右翼势力推动扩军备武，突破和平宪法和国际法、国内法规制，是要打造所谓战争国家吗？是想在亚太地区重燃战火吗？右翼势力打着自卫的幌子，渲染所谓外部威胁，绑架的是本国百姓的民生福祉，冲击的是亚太地区的和平稳定。日本国内爆发几十年来最大规模的反战抗议活动，正说明各界人士日益意识到，重走军国主义的回头路是一条不归路。世界上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和日本人民，都应共同抵制日本右翼势力在军事化的妄动，共同遏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成事为患。
0: 而围绕着日本政府在今年年内修订国家安全保障战略等安保三文件的企图，执政党自民党持续推进，动作不断。
1: 据日本媒体报道，13号自民党在安全

0: 北约成员国领导人决定在2035年前将年度国防开支提高到国内生产总值的5%，其中3.5%用于核心军费支出，1.5%用于关键基础设施防护和网络安全等。此外，方案还提出，针对海上安保领域，应加强海上航道防卫能力，开辟多元化国际集装箱航运航线，以及从质量和数量两方面大幅度提高日本海上保安厅的能力与装备水平。方案还将应对外部舆论渗透，防范所谓认知战、舆论战列为安保领域重点课题，要求进一步加强相关应对举措。日本防卫预算连年攀升，引发舆论担忧。日本琉球新报此前就曾在社论中指出，日本2026财年防卫预算所体现的规划严重背离专守防卫原则。
1: 軍備にお金をかけるというのは周りに危険な思いをさせる、あるいは日本が、まあ、あの戦争を起こした国ですから、アジアからの信頼を破壊する、そういったものにつながることになるので、あのこの防衛費の増強については大きく反対しております。
2: 围绕修改宪法，12号，日本众议院宪法审查会召开干事恳谈会，众议院法制局等部门公布了构想方案，方案包含发生紧急事态时如何维持国会职能等相关内容。
3: 执政党希望以此为基础，加快推进修宪进程。
0: 据日本广播协会报道，构想方案中将大规模自然灾害、传染病蔓延等界定为紧急事态。如果发生此类状况，且国家公职选举长期大范围难以举行时，内阁经国会批准，可认定进入选举困难。在此特殊情况下，国会议员任期将予以延长，同时禁止首相解散众议院。此外，方案还规定，进入紧急事态后，内阁可制定具备与法律同等效力的紧急政令。众议院宪法审查会计划于14号围绕该构想方案展开各党讨论。不过，在野党反对设立紧急事态条款、反对修宪的呼声持续不减。日本众议院议员、日本共产党中央委员田野均之表示，我们从根本上反对修宪，多数日本民众也不期盼修宪，延长国会议员任期只会助长高市政权借机任意延续执政寿命，绝不允许把这类讨论强加于民。
4: まさに憲法を破壊し、憲法を破壊しようとしている。
5: あの壊してしまうのはダメなんですよ。で、我々だけじゃないです。我々の子供とか孫の世代にこの悪影響はずっと残ります。
6: 新闻30分由衡水老白干酒业独家特别呈现。
7: 1915年，巴拿马万国博览会甲等金奖，衡水老白干传承千年地缸酿造。不上头，衡水老白干，甲等金奖，大国品质。
8: 太湖明珠，江南圣地，无锡欢迎您。
9: 应对挑战，精力告急，头晕耳鸣，肾阴虚。
10: 北京同仁堂6味地黄丸滋阴补肾，好状态需要守护。
11: 购买同仁堂品牌产品，请认准双龙标。
12: 新一代舒淇，一个字稳，底盘强，核心就稳，遇到复杂路况也有信心，路上偶尔有点风雨都是小意思，他给的底气是长久的。我是第一代舒淇车主，开过这一路，我相信他。新一代舒淇，从容新一代，小米汽车。
2: 好，更多消息来看一组简讯。
13: 当地时间13号，联合国秘书长副发言人哈克就联合国负责安全和安保事务的副秘书长吉勒米肖此前在以色列机场被短暂扣留一事表示，米肖已收到以色列外交部发来的致歉，以色列外交部将此事归因于人为失误。美国国会参议院13号投票正式确认，凯文·沃什将接替鲍威尔出任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下一任主席，任期4年。沃什出生于1970年，曾于2006年至2011年担任美联储理事。13号，英国首相斯塔默在议会下院表示，

0: 政府将推进一项激进改革议程，以应对经济安全与公共服务压力。其他党派强烈质疑，工党在地方选举中遭遇重挫，大批工党议员要求斯塔莫下台，本届政府已无力推进该议程。欧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13号表示，目前暂无迹象显示红地厄斯号邮轮上乘客感染的汉坦病毒与已知汉坦病毒存在明显差异，疫情很可能源于一次由受感染动物向人类传播的单一感染事件。13号，希腊政府公布学校人工智能使用规范，规定学生和教师可选择是否使用人工智能工具。该新规包括明确禁止未经同意创建和传播深度伪造内容，禁止建立学生或教师画像等。
1: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他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
2: 礼物送到的同时，心意也跟着抵达。
3: 天猫告白季，买礼物上淘宝，品牌立减商品8.5折起。
1: 大地需要阳光，需要欢乐，方特让世界更欢乐。
4: 文件这么大，这网速够吗？
5: 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6: 直播间好多人呢，
7: 你可不能卡。
8: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9: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1: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0: 鲁花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1: 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
11: 来看天气，今天下午、明天中午，在福建的东南部、广东的中东部和南部沿海，贵州的中部、重庆的西部、四川的东部，还有青海的东南部、甘肃的西南部等地将会有大到暴雨，局地还会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会伴随着强对流天气。今天从西北地区东部到内蒙古还有黑龙江一带普遍降温6到10度，北京21到33摄氏度，沈阳15到30度，银川14到26度，兰州11到23度，榆林16到29度，咸阳19到28度，西宁5到16度，广元18到30度，南充20到30度，乐山20到27度，泸州20到29度，宜宾20到29度，昭通14到24度，曲靖15到27度，晋城17到26度，邯郸22到33度，鹤壁18到30度，安庆21到27度，襄阳19到27度，南昌21到27度，泉州20到24度，漳州21到25度，渤海晴转阴，南风4到5级，东海南部小雨，东风4到6级，南海中西部多云，南风4到5级。
12: 好，感谢收看今天的新闻30分。
13: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0: 台底下，你看见了啥？
1: 有人丑小鸭丑，是因为它还没有长大，等它长大了，就会变成白天鹅。
2: 只要能站在舞台中间，唱给谁都行。
3: 唱戏是要忍的，
4: 人身上的疼，人心里的苦。
5: 谁让你复兴？

0: 见这么大，
1: 这网速都五
2: 路。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3: 直播间好多人呢、啊。
4: 您可不能卡。
5: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6: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7: 体检报告专业术语看不懂，大家都来问阿福。
8: 阿福，帮我看一下体检报告。阿福讲的专业又通俗，还会给我健康生活建议。想读懂体检报告，问问蚂蚁阿福，一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9: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0: 还助力乡村振兴，保险就是保太平。绿林正骨水，经典良药，信赖之选。
11: 老年伤痛，运动伤痛，用绿林正骨水，中华老字号26味中药，快速止痛。
12: 绿林正骨水，一瓶在手，伤痛无忧。
11: 绿林制药。
13: 脚气反复痒，就用克服停盐酸阿莫罗芬乳膏。
14: 5G 信号覆盖城乡，让沟通不见。看电视享5G，用宽带选中国广电。
15: 每天都有开心事。
16: 下班了，又相聚了。
15: 开心时刻喝好酒，国民白酒真正纯粮。老村长酒。

治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治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0: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1: 体检报告专业术语看不懂，大家都来问阿福。
2: 阿福，帮我看一下体检报告。阿福讲的专业又通俗，还会给我健康生活建议。想读懂体检报告，问问蚂蚁阿福，
1: 一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3: 天翼智屏，你的家庭 AI 入口，全屋智控，加倍轻松，智能守护，加倍安全 ，AI 陪伴，加倍省心。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4: 优化门店运营 ，AI 用飞书。
5: 推进电商提效 ，AI 用飞书。助力智慧工业 ，AI 用飞书。
6: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0: 锦绣天府，安逸四川，品四川。

0: 白酒，越生活敬未来。男子外出打工，户口却被注销，
1: 十几年没联系家里了，就是你老婆把失踪就死亡了。
0: 人明明活着，却已宣告死亡。
2: 我们进行宣告死亡的判决，大概率这个人可能应该已经不在人世了。
0: 离家多年，音讯全无，背后又藏着怎样的故事？
1: 就怕我回来分了房，分了财产。
0: 撤销宣告死亡判决，为何困难重重？
3: 他现在活着，想恢复身份，你愿不愿意帮他证明啊？
4: 不愿意。
0: 恢复身份的判决，今日说法即将播出。画面中这个人叫张公亮，住在上海市静安区一间不足十平米的屋子里，生活十分窘迫。而这一切与他2018年3月份突然得知的一个消息有关。那时他意外发现自己的户口早在几年前就被注销了，法律上已经死亡。从那以后，张公亮这个明明活着的人生活举步维艰，处处受困。
1: 困扰他也大了，上海地铁我都没坐，要查身份证呢。
0: 张公亮的这间小屋子也是他租来的，因为没有户口和身份证，他每天都提心吊胆，生怕哪天连着落脚的地方也没了。
1: 所以人家都问我要身份证，我没有身份证，只有派出所证明。经常的房东问抓紧啊，弄身份证啊，好小。
5: 各位好，欢迎收看今日说法。刚才我们看到60多岁的张公亮生活拮据，更令人诧异的是，他人明明还健在，户口呢却被注销了。那么他的户口为什么会被注销，又是被谁注销的呢？
0: 2018年3月，张公亮从江苏南京打工回到上海，因为早年与家人闹了矛盾，他没有回家，而是住进了一家小旅馆。旅馆老板发现张公亮用的还是一代身份证，而且已经过期，便催他去派出所换二代证。可民警查询的结果却让张公亮大吃一惊。
1: 派出所民警讲，他呢家你十几年没联系家里了，就是你老婆把失踪就死亡了。
0: 民警经过仔细核查，确认张公亮的户口已于2013年6月27日被注销，是他的妻子到法院申请宣告死亡后，由公安机关依法办理的。这样的结果让张公亮难以接受，他想不通，2013年自己明明在外地打工，怎么户口就被注销了呢？
1: 难过呀，派出所大概等了一个多小时吧，派出所又开张死亡证明过。
0: 对于张公亮的困惑，户籍民警也无法给出更多解释。不过，民警告诉张公亮，户口被注销后，这意味着他在法律上的身份已经失效，他无法再申领身份证。要想恢复身份，他必须向法院提出申请撤销当年的宣告死亡判决。张公亮了解到，当年宣告他死亡的是原上海市闸北区人民法院。2016年，闸北法院已并入静安区人民法院。为了弄清楚当年自己被宣告死亡的来龙去脉，2018年6月，张公亮来到了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法院。了解到张公亮的情况后，承办法官调阅了当年宣告张公亮死亡的案卷。经过仔细询问和比对，法官认为眼前的张公亮很可能就是2013年被宣告死亡的那个人。那么当年的案件是如何审理的？法院又为何会做出宣告张公亮死亡的判决呢？
6: 由于是宣告死亡的案件，我们法院呢对于这种案件是非常的重视，而且非常的谨慎，那么要有一定的法律依据。
0: 案卷显示，2012年6月，张公亮的妻子刘顾芬向原闸北区人民法院提交了宣告张公亮死亡的申请书。在法官对刘顾芬的询问中，他是这样描述的：他的户籍在安徽省某地，1992年与张公亮结婚，婚后育有一女。2001年8月27日，张公亮正常外出后，就再也没有回来过。
4: 谁个知道啊？他就这样无缘无故就走了。
3: 无缘无故就走？
4: 哎，对呀，我们当时那个找了多少年都找不到。
0: 刘顾芬说，张公亮走后多年，家人四处寻找，始终没有结果。他当时认为张公亮可能已经遭遇意外，不会再回来了。此外，按照当时的户籍政策，他与张公亮结婚已超过10年，可以落户到上海，但因为找不到丈夫本人签字，手续一直办不下来。后来他了

0: 接到，只有宣告张公亮死亡，他才有可能办理户籍迁入。
1: 无缘无故走了，不知道什么原因啊！活不见人，死不见尸。你说我那时候举目无亲，我那时候户口都没上来。
2: 他的老婆呢，户口是安徽的。如果想迁到上海来，在当时的政策是要满十年。那那个时候，户主已经下落不明了，没有办法同意了。他老婆户口迁不上来，迁不上来呢，还有自己的女儿，他怎么养女儿？自己以后的问题怎么办？也是着急办自己户口迁入的事情，所以无奈呢，就宣告他死亡。
0: 2010年，刘固芬向公安机关报了张公亮的人口失踪登记。2012年，他便向法院申请宣告张公亮死亡。根据法律规定，被申请人张公亮失踪超过4年，申请人刘固芬可以申请宣告死亡，但需要经过1年的法定公告期。1年后，公告期满，张公亮仍然下落不明。2013年6月，经法院审理认为，张公亮自2001年8月27日起失踪，至今下落不明已逾4年。申请人刘固芬系张公亮的配偶，其申请符合法律规定条件，应予准许。最终，法院判决宣告张公亮死亡。
3: 2018年，张公亮从静安区人民法院得知，早在2013年他就已经被法院宣告死亡。可当张公亮突然死而复生，站到法官面前的时候，也让法官感到疑惑。有妻子和女儿的他，当年为何不辞而别，与家人断绝联系呢？这十几年间，他又去了哪儿呢？
0: 夫妻感情破裂，男子远走他乡。
4: 我也走上海买了火车票，直接到厦门。
0: 妻子不愿为丈夫证明，到底有哪些隐情？恢复身份的判决，今日说法正在播出。面对法官的询问，张公亮说，他是上海本地人，上世纪60年代，只有几岁的他跟随父母到安徽凤阳县某村插队落户，直到80年代初，20多岁的他才有机会再次回到上海。
4: 父母亲单位的也是政策，想办法买房子，上海户口好转上了。
0: 回到上海后不久，张公亮靠打工挣的钱和父母的资助买下一处小房子，把户口从安徽又迁回了上海。而在安徽生活期间，20多岁的张公亮经人介绍认识了女友刘固芬。1992年，两人结婚，第二年他们有了一个可爱的女儿，一家三口从此在上海扎下了根。据张公亮说，婚后前几年他们的日子过得还算平静，可后来因为家庭琐事，他和妻子之间的感情却日渐疏远，争吵不断。
4: 有一天呢，吵架，大家跟他们吃啊喝的，没意思。
0: 就这样，张公亮一边打工，一边勉强维持着这段婚姻。又过了几年，张公亮的父母相继去世，他从此少了一份牵挂。再加上和妻子刘固芬的关系日渐紧张，张公亮心里越发烦闷，逐渐萌生了逃离这个家的念头。2001年8月27日，张公亮下定决心离家出走。他坐上火车离开了上海，此后的多年里，他先后辗转福建、广东、江苏等多地，四处打工。
4: 福建就这样转厂的，转药厂；广东东莞的蜡烛厂的当保安，后来干了几年活，又到南京，也是送给小孩吃的食品。
0: 张公亮一走就是17年，他坦言，这些年里他从未与家里联系过。因为那个家让他伤透了心。直到2018年，已经60岁的张公亮决定回到上海，但他依然不想回家。
4: 我去做什么去啊？一个一个脾气就这样。
0: 张公亮说，离家这些年他一直用的是一代身份证，由于没有正式工作，他也没想到要更换第二代身份证。回到上海后，他暂时住进了一个小旅馆，直到老板催他更换身份证时，他才知道了户口已被注销的事情。于是张公亮来到静安区人民法院提出申请，希望撤销他的宣告死亡判决。听了张公亮的讲述，承办法官基本弄清楚了事情的来龙去脉。不过张公亮想要撤销对他的宣告死亡判决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5: 一般来说，要撤销自己宣告死亡判决，你需要提供一些大量的材料证明你就是当时出走的那个人，那我们要综合大量的证据之后才能确定这个人就是当时被我们宣告死亡的人。
0: 法官告诉张公亮，像他这样被法院宣告死亡后重新出现的人，本人可以向法院申请。 不过需要亲友。

0: 有的证人证言以及公安机关、居委会等单位出具的书面证明。待法官审核后，最终确认张公亮就是当年被宣告死亡的那个人，而且他现在确实活着，才能撤销对他的宣告死亡判决。可没想到，在这个过程中，张公亮却遇到了不小的难题。
1: 公安机关说，因为他当时是一代身份证，也非常的模糊，公安机关在没有 DNA 比对的情况下，也很难判定他就是这个人。我后来呢，我们也去了居委会，但是因为他的房子拆迁了，而且他当时因为家庭的原因离家出走，所以其实居委会和附近的这个邻居可能都不太了解他的情况。
0: 与此同时，当张公亮返回原来的住所时，才发现房子不知何时已被拆迁，妻子和女儿也不知去向，属地居委会和派出所都无法为他开具相关证明。另外能证明他身份的还有他的父母，但两位老人已经去世。为了帮助张公亮尽快恢复身份，承办法官从2013年的案卷材料中找到了张公亮妻子刘古芬的联系方式，并尝试与对方沟通，然而沟通并不顺利。
2: 这个人我知道他死了。
3: 那他现在活着想恢复身份，你愿不愿意帮他证明啊？
2: 不愿意。
3: 不愿意。
2: 我们跟他俩没，哎，我们现在没有跟他俩一点关系都没有。法院也是宣判他死亡，对吧？我只认这个，你说什么东西我不知道。
0: 电话中，刘古芬对张公亮十几年来的不辞而别充满怨恨，他不愿意张公亮突如其来的出现，打扰自己和女儿来之不易的平静生活。对于妻子刘古芬的态度，张公亮其实是有心理准备的，不过在他看来，对方不愿意帮忙证明帮他恢复身份可能另有原因。因为当年他买的房子已经拆迁，分到了房产和部分拆迁补偿款。张公亮猜测，刘顾芬可能是担心自己回来后会来争他们的房子和钱，
4: 就怕我回来分他们房，分他们财产。我就想，这钱我一分钱不会要的。
0: 对于张公亮和刘顾芬之间的家庭纠纷，孰是孰非，这么多年可能只有他们自己心里清楚。但刘顾芬不愿意配合证明张公亮的身份，承办法官也无能为力，只能让张公亮再去想别的办法。过了一段时间，张公亮还是没能找到妻子和女儿，便暂时从法院撤回了申请。
1: 法院是没有侦查权的，我们没有办法，我们仅仅是根据登记的这个户籍地去找他，发现都没有找到，所以在那个时候确实是没有。我们也问他有没有相关的证据，他说没有，后来他就自己撤回了申请。
5: 今天我们演播室当中邀请到的嘉宾是中国政法大学的尹志强教授。你好，尹老师。
6: 你好。
5: 我们看哈，张公亮他因为当年的家庭矛盾啊，一气之下外出打工，结果十几年间就杳无音讯了。于是他的妻子啊，就向法院申请啊，宣告他死亡。随之呢，他的户口也就被注销了。可当他重新出现的时候，由于妻子和女儿拒绝为他作证，他也很难恢复自己的身份。那对于整个的经过，您怎么看？
6: 这个宣告死亡啊，他在法律上把它叫做拟制死亡，或者叫做推定他死亡。就是根据现有的这个情况，我推定他死亡了。那他这个后果是什么？后果和自然死亡或者叫做生理死亡在法律上是一样的，也就是说你的这个婚姻关系就此就可以消除了，你的这个财产就变成遗产了，通过遗产这个制度来解决。那婚姻关系解除以后，他的配偶就可以另行缔结婚姻而不构成重婚，等等，通过这种方式来解决。法院的这个处理是完全符合法律的这个规定的。至于说恢复这个他的这个状态的时候，就是说他自己按照法律规定，就是本人或者他的近亲属啊，那或者叫做利害关系人可以去申请撤销这个死亡宣告。像在这个案件当中，张公亮就是自己提出来了。因为他自己有行为能力，自己就去法院去找法院说，我要这个申请这个撤销死亡宣告。那因为他这段时间他要不撤销这个死亡宣告，他本身的这个没有户口啊，这个没有户口在咱们国家其实日常生活当中会造成各种各样的这个障碍，所以说尽快的恢复他的这个主体资格是非常重要的。那在这个案件当中，这个他的这个恢复过程有一些障碍，这些障碍还是来自于他的这个配偶。严格来讲，他的配偶其实是有义务去配合这个当事人去给他作证，证明这个张公亮就是他原来的那个张公亮， 来证明这一点。
5: 您从立法的这个角度跟我们分析一下哈，就宣告死亡制度它的立法的初衷是怎样的，为什么要设立这样的一个制度？
6: 日常生活当中会有各种各样的意外发生，这种意外发生对当事人来说可能是不幸的，
5: 对
6: 啊，然后对跟他有关系的人可能更不幸，因为他明明跟他有关系，但是见不着人呢，生见不着人，死也看不见尸，所以说通过宣告死亡制度呢，在法律上就宣告他死亡。宣告他死亡以后，就是要使得原来不确定的这种关系，比如说虽然是有夫妻关系，但是他这种状态跟没有夫妻关系差不多了，对吧？导致了对别人的这个影响。那因此呢，法律里头就设置这样一个制度来解决这种由于对方长期的下落不明导致的法律关系不确定这种状态。
5: 张公亮找不到近亲属为他证明身份，导致无法申请撤销法院的宣告死亡判决，无奈之下他只能暂时向法院撤回了申请。那么没有户口的张公亮今后的生活该怎么办？他的身份问题到底能不能解决呢？
0: 多年没有户口，男子寸步难行，
1: 而他最紧张急迫的问题就是办医保。
0: 面对这道身份难题，法官又该如何化解？
7: 回来过是吧？
2: 啊，
7: 回来过认识他吗？
2: 哪认识的呀？但是大家都认识他。
0: 恢复身份的判决，今日说法正在播出。在2018年从法院撤回申请后，张公亮一边设法打听妻子和女儿的下落，一边在上海艰难地维持生计。因为没有户口和身份证，他无法证明自己的身份，生活处处不便。手机卡是借别人的身份办理的，生病只能去不需要证件的小诊所。目前住的房子也是朋友帮忙租的，有人查问时，他只能无奈地拿出派出所开具的户口注销证明。最近几年，他靠打零工和骑三轮摩托车拉散客赚点钱，勉强度日。
4: 这样只能讲究够自己生活费。
0: 几年后，张公亮终于找到了妻子刘顾芬和女儿的下落，却始终得不到他们的谅解，还是不愿意为他证明身份。撤销宣告死亡的事依然遥遥无期。随着年龄增长，张公亮的身体越来越差，没有任何保障的他实在是撑不住了。2025年9月，张公亮来到了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法院，再次提交了撤销宣告死亡判决的申请，希望法院能帮他恢复身份。这一次案件交由白云法官承办。白云法官翻阅材料后发现，眼前的申请人正是几年前曾来法院申请撤销死亡宣告，又因无法提供亲属证明而撤回申请的那个张公亮，当即以民事特别程序立案调查。
1: 他说呢，自己年龄也比较大，然后呢，他现在不能用二代身份证呢，发现不方便的事情是越来越多，而他最紧张急迫的问题就是办医保。他没有办法医保，他说现在年纪越来越大了，如果以后看病住院治疗，那相关的老人应该享有的医疗保险报销的这些他都享受不到。
0: 法官仔细翻阅相关材料，发现张公亮的困境几乎无解。妻女因多年隔阂拒绝配合撤销申请，其实也可以做亲子鉴定，但张公亮的父母早已去世，无法提供比对样本，这条路也走不通。除此之外，再也没有任何近亲属能为他作证。当法官尝试再次联系刘顾芬时，得到的回答和之前如出一辙。
2: 不愿意，谁都愿意，你别再惹我发怒了啊！跟大家一点关系都没有。
0: 承办法官看到张公亮已经快70岁了，如果这次再不能解决他的撤销宣告死亡申请，他的晚年生活将面临更多困境。那么，这道难题该如何破解呢？在连日研判中，法官考虑到张公亮曾在安徽凤阳县农村生活过20多年，既然妻女拒绝配合，那乡里乡亲的共同记忆、基层组织的证明或许能成为解开这桩身份死局的钥匙。
1: 他曾经先在上海来之前是从安徽迁过来的，那么一下子让我们看到了这个案子可能有不一样的突破点。
8: 那我们认为从现在的这个诉讼的角度也好，包括我们司法为民的角度也好，那如果多方取证，这些间接的证据多了，那在于身份关系这一类案件中其实也是可以佐证他这个身份的。
0: 顺着这条思路，法官当即联系上了安徽凤阳县某村村民委员会。令法官惊喜的是，村党支部书记不仅认识张公亮，还十分了解他当年在村里生活的情况。
9: 我们读书的时候他就下放过来，但是我们读书的时候他在我们这里我。

0: 我也认识他，我也知道他，
1: 哦、
0: 他住在哪里？我们正好他我们所在的学校就在他们这庄子边上。
2: 村党支部书记说，虽然张公亮离开村子已经很多年了，但村里和他年龄相仿以及更年长的老人对张公亮和他的父母都比较熟悉。了解到张公亮面临的困境后，他们表示愿意出去证明张公亮的身份以及他仍然健在的事实。
0: 这本身就是事实啊，又没有作假，他在这帮又没有违法或者不好的一种行为在这里啊，你肯定要给他作证的，我们事实就是事实啊。
2: 为了进一步核实情况，2025年9月16日，承办法官驱车400多公里来到了安徽凤阳县张公亮曾经生活过的村子。在村党支部书记的带领下，法官找到了张公亮和父母曾经住过的老房子。走访过程中，每当法官向当地村民问起张公亮，大家都说认识他，并纷纷表示愿意为他作证。
3: 他们那边都认识他是吧？
4: 他那年不在这来人吗？
5: 对，
3: 什么？
5: 他前几年好像来过一次，
3: 前几年来过一次，回来过是吧？
4: 啊，
3: 回来过认识他吗？
4: 哪认识他呀？但是
5: 大家都认识。
6: 你我们把整个村子都走了一圈，在那天，村子里的几乎是有2/3以上的人都是很老的老年人，高龄老人，也是留守老人。这些老人几乎每一个人都认识他。
2: 对于村民们愿意为张公亮证明的举动，让法官心里有了底。当天，法官在村里的一片空地上就地设立巡回法庭，依法适用特别程序，对张公亮申请撤销宣告死亡判决一案进行了现场审理。
7: 你今天想申请什么？
8: 恢复我
7: 身份，恢复你身份是吗？宣告你死亡的这个判决书，你是想撤销它对吗？
8: 撤销它。
7: 这个他是本人吗？
8: 是的。
7: 是的。他之前是在这个村委会生活了多久呢？
5: 具体生活多久我也不知道，他就是下放了以后就到了我们村，就是80年就走了。
7: 80年走了。
5: 回上海了。
7: 回上海了，但是他还这个本人还是能确认的，对吧？18年。
2: 静安法院经审理认为，申请人张公亮被宣告死亡后重新出现，经审查其系张公亮本人，其要求撤销对其本人死亡宣告判决的申请于法有据，应予准许。法官当庭判决撤销原上海市闸北区人民法院对张公亮的宣告死亡判决。
9: 当然还是很感动嘛，心里蛮难受的。拖时间太长了。
2: 判决生效后，法官陪同张公亮来到上海静安区属地派出所，顺利办理了户口本和临时身份证。从2013年被宣告死亡，到2025年重新完成户籍登记，此时的张公亮心情格外激动。
9: 谢谢，谢谢。
3: 你注意身体，然后希望你把你想要的医保、低保都办好了之后，注意身体。
6: 把这个案子呢弄好了之后，我就能看到他整个人很松弛啊，然后呢笑的其实是还蛮发自内心的，虽然不善言辞，但是能感觉到他对于我们的工作，对于这个案子的处理的结果是非常满意的。
2: 张公亮被撤销了死亡宣告判决，重新获得了法律意义上的身份，但在法官看来，这只是他回归正常生活的第一步。宣告死亡被撤销后，他重新出现的法律事实意味着他原本丧失的各项民事权利，包括财产权，都将随之恢复，而这也可能引发一系列新的问题，需要逐一面对和解决。
6: 相关的法律问题我们也跟他释明过，比如说如果配偶没有再婚的话，那他们两个的婚姻关系就自动恢复了，如果日后有相关的比如说死亡也会发生继承等等，包括他曾经房产动迁所取得的动迁利益被继承，他也有权利要求返还。
2: 听完法官的解释，张公亮并没有显得兴奋，在他看来，自己年近70，能在法官的帮助下恢复身份已经是一件值得高兴的事。至于财产分割等民事权利，他愿意主动放弃，因为他深知这么多年来没有尽到丈夫和父亲的责任，不去打扰他们母女的生活或许就是最好的选择。
9: 我就讲了，我两个呢，算一算，只要那房产证什么房，什么我一分钱都不会要的。
2: 如今有了身份证的张公亮，终于办上了属于自己的手机卡和银行卡，也申请了社保和医保。此外，张公亮也考虑到，他与刘古芬的婚姻关系早已名存实亡，他打算等找到合适的机会，再到法院起诉离婚。今后。他还是继续过一个人的日子。
1: 再回到这个案件哈，我们做一个假设，假设张公亮被宣告死亡的这段时间跟别人哈、有过借款的这种行为，甚至说他签过劳动合同，甚至他租过房等等，那是法律上他已经是死亡的，那这样的一些合同协议他还具有法律效力吗？
8: 我们说这个刚才提到的这个宣告死亡是推定他死亡，就法律上推定他死了，他是不是真的死了其实还不确定，那因此有可能对方死了，那当然他就按照死亡去对待了，也有可能他还活着，那因此我们说推定死亡这个推定本身啊是可以被推翻的，在被宣告死亡期间这个人如果还活着，他当然也还是一个完全的民事法律关系的主体，因此他的这个活动应该还是要受到法律保护的。你刚才提到的他在别的地方给别人的借钱呀、借的款呀，或者是租赁呐、甚至签订一个劳动合同啊，这种情况从事的法律行为仍然都还是有效的，甚至是我们说有可能被宣告死亡产生的那个法律后果跟他生前跟他那个被宣告死亡期间从事的那个活动会有一些冲突的时候，这个时候要按照他自己实施的那个法律行为的效力来这个进行处理，比如说按宣告死亡了，那他的财产就变成遗产，
1: 对，
8: 按照遗产分割完了，
1: 对，
8: 但是呢他其实自己又订立了一个遗嘱，自己单独的对他的财产进行了特别的处分，这个时候就发生了按照法定继承处理的那个遗产的那个情况和他遗嘱处理遗产的这个情况就产生了一个冲突或者是矛盾，这个时候要尊重当事人的意愿，就是当事人实施的那个法律行为是有效的。
10: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11: 格力全能网冷烟机，一台会制冷的抽油烟机。
12: 桌子热烈，桌子安静，桌子不断地让我们聚在一起，坐在中国人的桌子旁，很多过不去的事儿都过得去。
1: 本案中的张公亮是幸运的，法官跨省奔波，最终用一纸判决帮他找回了身份和尊严，撤销宣告死亡制度帮他找回了重新生活的机会。但是法律能复活一个人的身份，却无法挽救一段破裂的感情。张公亮的案例提醒我们，家庭的裂痕往往始于逃避，如果当年能多一次坦诚的交流，多一份相互的体谅，这个家的结局或许会截然不同。好，感谢收看今天的今日说法，也感谢尹老师参与我们的讨论。欢迎您继续关注央视综合频道接下来播出的其他内容，再见。

0: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从诗书诗则到一门技美，修身齐家，书写文脉绵长。从精忠报国到天地正气，文韬武略映照万古丹心。记住乡愁，门楣之上讲述家风传承，更续文脉千秋。敬请关注。
2: 那天以后，我和何涵分手了。
3: 请我喝杯咖啡吗？我知道我的目标是什么吗？
2: 我不吃这一套。
4: 什么时候比的不是谁比谁，而是谁比谁更不在乎。
2: 难挡的不是只有一个何涵，
3: 该立规矩的时候是要立规矩。人往高处走，
2: 没有谁会成为谁的所有。
0: 奇迹是什么？是划破长夜的星光，是探索深海的向往，是千磨万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品牌追逐奇迹，它让三餐在四季里烹出喜悦，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在日升月落的画卷里驰骋九州辽阔。品牌创造奇迹，如风的力，光的热，浪的奔涌。品牌从不等待奇迹，品牌就是奇迹。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
5: 文件这么大，这网速都
6: 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7: 直播间好多人呢，
8: 你可不能卡。
9: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10: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你去哪儿去啊？我开车。去县里，顺便拉一趟，有帮你的吧？啊。哎，这两袋就算了吧，太多了，这也太少了，吃不了多少。这回就先这样，拿回去。

0: 你别下来，
1: 队长让我去。哎，
0: 队长人不在，这种事沾着人越少越好。
2: 你
1: 老汉，
2: 哎，走开！
1: 不要他们慌张的，
2: 不要他们慌张的，我把他光临客人。

0: 你什么时候回来的？我都没听到。刚回来。你把我当小孩子了？
1: 你本来就是呀。

0: 我们家这些牦牛现在能卖多少钱？现在还不到季节呢，哪有这个时候卖的呀？根本卖不出什么好的价格。你这个干部当的呀，连草原上的事情都忘掉了。
1: 没什么。
0: 队里是不是又遇到什么困难了？

0: 你知道你刚刚的眼神像什么吗？
1: 像什么？
0: 像倒在冰上的牛的眼神，一模一样。

0: 张师回来了，
1: 阿珍你好。
0: 哦呀，阿妈我回来了呀，张谢，把马拴好去写作业吧，阿妈有点事情。哦呀，来，你看这个怎么样？这个太旧了，这卖不上价钱了。啊，
1: 我还有几个铜锅，我拿给你看看啊。
0: 阿家财神，你买了锅，你们家用啥？
1: 以后豆腐先拿回来，只能吃糟粑渣渣嘛。<笑>
0: 我还有结婚时打的家具，都是好木头，不过在东牧场，我们去看看。哎，
1: 阿家财神，你不要为难我呀。家具是最难运的，而且东牧场，我今天就是赶着马车来，估计一趟用不完啊。走了。
0: 哎，你等等。
1: 你干什么？你不要管。你看，这是一颗至纯的地门私盐，在天珠里算得上是珍品。你看看，
0: 阿妈，你不要卖天珠，这是阿姨留给你的。你阿爸现在有困难，只能这样了。
1: 阿家财神，这个，
0: 我们不卖，你拿给我，不给，
1: 你不给什么？你干什么？阿家，
0: 给我呀！你干什么？
1: 啊，不要打仗！哎呀，妈，
0: 给我，
1: 妈，妹妹，妈，这马不错啊。想好了卖多少钱吗？这个数签走，1000块，成交。是10000。哈哈，俺家财神。
0: 家财神，这些车是个做生意的人，真敢出价。10000块，哪里值10000块嘛？九喜
1: 是最好的马，谁能在赛马会上拿第一的马呢？那他拿过第一吗？还没有，但是他比第一还快。我们还是不卖九喜。好了好了，都不要卖了。今天算是白来一趟。
0: 我走了，你别走。你敢不敢和我比一次？
2: 정신이 있어 보소. 나도 좋게 해요. 10번 발랐던 거.

0: 最近好吗？有没有闯祸？你不说，我也知道你闯祸了。
1: 我没再和人打架，上学也不带刀了，我还帮阿妈保住了天珠呢。
0: 那琼喜呢？琼喜帮你赢了比赛，但是他不知道你是为了卖掉他，你骗了琼喜。

0: 阿妈，我不是在做梦吧？什么梦？我刚刚做了一个噩梦，现在在做一个美梦。你这孩子睡糊涂了吧？阿妈，你怎么把囧喜带回来了？因为囧喜也想家，想你呀。 天珠呢？让我看看，
1: 在呢，在呢，天珠在呢啊，天珠在呢啊。

0: 你不收，我这天珠白卖了。等有了钱，我给你买更好的天珠。扎西也说同样的话。
1: 不是你还想和我过吗？当然了，你明天就去把天珠收回来。我嫁给你，不是因为你是干部。这么多年，我的户口也一直没转。
0: 你知道为什么？你喜欢草原上的牛羊，喜欢骑马，讨厌竹兵法。
1: 我呀，但雪山队的事……不要再说等了。我嫁给你，不是为了等着过好日子。你不干这个副县长，做回牧民，我可能会更开心。
0: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自从你当了这个副县长，我们家越来越穷了。再这样下去，总有一天这个家会垮掉的。你是要我放弃巡山吗？要么，我们就过到这里。
1: 跟着我，你不用操心。要么，从今天起，这个家我来做主，我来管钱。

0: 跑了，半夜跑的，什么时候我们也不知道。你们为什么不开始找咬啊？
1: 你怎么不看好你儿子？扎西在家里半夜跑了，你都不知道？你还说我们？
0: 你就不应该就这样开车？
1: 那是你同意的，你当时怎么不说？
0: 开上车！
2: 你车从哪儿来呢？
0: 服务站接的。
1: 哎，你们三人，
0: 你干什么？
1: 我要去找扎西。
0: 不要听他的。
3: 我向你保证，一定把扎西找回来。
1: 儿子要是带不回来。

队长，出发吧，上车。

0: 我们清点过没有？烧了多少东西？
1: 嬷嬷嫌菜少了不少，还拿走一床被子，汽油也少了一桶，连盆都带走了。
2: 一桶汽油，
1: 好个两天没问题。
2: 不是，前些天两人出去挖虫草，帮人放羊，赚了一笔钱，过节都拿来换油了。
1: 看这架势，不像是去玩的，
2: 这是等不及了，要自己进去找人。
1: 要真是这样的话，他们不会在外围转悠，会往深处走。
3: 宋文彦不是盲目的，现在都有人知道。他们车都带了不少，而且张勇还有经验。
4: 之前进无人区那都是别人带他进去的，他自己往外跑的时候，可是差点死在里头。
1: 队长，南线北线。
0: 到南线。

0: 那，里面都出来！快快快！快了！别动啊！都受惊吓了！没有抢，没有抢，没有抢！
1: 别动啊！
0: 又是你！有没有见过两个孩子开着皮卡进来的？
1: 没有，
0: 真没见过。
1: 真没有。
0: 这又怎么回事？这次又拐了俩孩子？
1: 领导。
2: 这是一个亲戚，这次进来是干什么的？我啥么个，刚进来。
0: 刚进来。刘总，你看，有蠕虫，
1: 家里土地撒花了，防不成羊，我就在这干我们出来捞蠕虫。
2: 郭老郑呢？又是还在办？
0: 他是你们什么人？
3: 大北。
1: 对。
2: 转过去，转过去。我们是巡山队的，别害怕。你们进来几天了？3天。有没有见过两个嘎巴子？和你们差不多大，一个这么高，短头发，还有一个个子跟你一样，头发比你长点。好好想想，他们开着一辆蓝色的皮卡。
0: 我跟你说了多少次了，无证捕捞是违法行为。
3: 行了，别怕。
2: 今天有孩子在，我不抓你了。以后别让我在波罗摩拉看见你。
1: 啊！
2: 快上车，走了。
0: 罚款过了，你们把油桶给他没收了。
2: 哦。
3: 什么时候还罚款？走了，走了，快点。
4: 起码把油给没收了吧，留下油他们就还往里走。你都一样，
3: 就把他油给扣了。他扭头到青藏公路补给点，买了油，还不是继续回来干？
4: 哎呀，老虎不好打，苍蝇跟难捉。
3: 跑哪去了？开这么远，一个蚯蚓都没看见。

0: 怎么了？
1: 专心开车。
0: 跟我想的不太一样。
2: 哪儿不一样啊？
0: 比我想象的还要大，还要美丽。
2: 越美丽的地方越危险。你知道博拉莫拉最危险的是什么吗？
0: 我当然知道，野牦牛，上千斤的大家伙，比什么熊啊、狼啊、雪豹啊都要厉害。你张开双臂都没他的头宽，跑起来地动山摇，撞你一下就跟被卡车撞一样。
2: 你爸跟你讲的？
0: 我不用他讲，我自己在牧区里见过的。你说我们会不会碰见野牦牛？早知道应该带把枪出来的。
2: 带把枪？我跟你说，你偷跑出来，你爸顶多把你揍一顿，你偷枪是要进公安局的。
0: 是哦，巡山队里还有个警察。
2: 嗯，其实野牦牛没有那么危险，你只要不去主动招惹他，他肯定不会来撞路。
0: 那你说什么最危险？打羊的？快说呀！
2: 天气啊。
0: 天气？
2: 嗯，你别看现在大太阳，博拉莫拉的天说变就变，一场大雪我们这都有可能变成沼泽，把人困在里面好几天出都出不来。还有更危险的我没跟你说。
0: 什么？
2: 打雷啊。

0: 没吃药吗？
1: 不用。
0: 扎错，再留着。你把药放哪儿了？啊？
1: 说了不用，你好好开车。
0: 何腾元，换到包。
1: 别找了，我走的急忘带了。
0: 再翻翻，万一还有呢？翻翻里面。
2: 是白色的瓶子是吧？
0: 对。往里头翻翻，没有吗？
2: 没有，没找着。
0: 放那兜。
1: 兜里。别找了，开好你的车。干什么？喂，怎么回事？
0: 都下车，就地扎营生火。
1: 啊？谁让你扎营的？上车。
0: 现在必须吃口热饭，你要是倒下了，就是给大家添麻烦。
1: 我没事，上车继续走。我说了我没事。哎，我来天黑之前必须找到他们，不能留他们自己在这里过夜。
0: 要是没找到呢？你说过的，在无人区。得先照顾好自己。
1: 我还说过，无人区里一切行动听指挥。我自己的身体，我心里有数。
0: 你要是真有数，冬天那次就不会把自己搞得站不起来，我们大家也不会分散。

你先走着，你是队长，你是军狂了，我怎么办？他们怎么办？你现在这样着急了，早干嘛去了？你平时要多管管扎西，他也不会闯这样的祸。但我干嘛？我说错了。就是卓玛看到你现在这样子，他也会骂你的。你什么你？听话。

0: 睡会儿吧，等会雨停了我叫你。
1: 十九年在拉姆西洋雪灾，二十多岁的年纪，冰块放在胳膊上，看着胳膊冒热气，我还是觉得浑身都热热的。现在是真不行了，都夏天了，小长雨就冷成这个样子。

0: 卓玛走了之后，已经没有人再跟我这么吵架了。扎西只会跟我冷战，要不就跑出去。可能这就是女儿和儿子的区别吧。扎西虽然嘴上不说，但心里是敏感的。
1: 真的，领养的孩子就是会比一般孩子更早熟，是吗？我看你挺晚熟的嘛。
0: 那是因为我妈把我养得好，我们就需要家长正面的鼓励。这方面，你应该多向我们家张大夫学习。
2: 好，我虚心学习。
0: 你是怎么知道扎西是领养的？当然是你儿子。你们俩真的挺像的。
1: 我像他，我可不会像他那么莽撞的进山。我说的是卓玛，他小的时候。
0: 我经常骑着马带他去草原上玩，给他讲雪山的故事。不到5岁，他就能记住所有雪山的名字，厉害着呢。一眨眼的功夫，小卓玛长大了，考上了大学。 那是我和才人这辈子最自豪、最高兴的一件事。他选的是地质专业，他说我们的家乡这么美，我想要更了解他。有一次，他从学校跑回来，高兴地对。

0: 着我大喊大叫，他说：“阿爸阿爸，你知道吗？我们马志有一块宝地，我拉莫拉，地底下有金子，储量多到你做梦都不敢想，还有许多其他的矿产资源。我要跟同学们一起去山里面做勘探。”那个时候才人坚决反对，他说无人区里太危险了，可我看他兴奋成那个样子，不忍心泼他的冷水，就背着财神答应他了。可是没想到，我的女儿进了山，就再也没有走出来。
1: 她遇到什么了？

0: 妈走了，按照藏族的传统观念，她会转世，未来我们一定会再见的。我用这个来宽慰自己。可是我心里的痛苦一直都在，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够解脱。
1: 那天晚上你被打倒，昏迷了很久，大家都以为你再也醒不来了。你后悔过吗？
0: 没有。
1: 那卓玛也一样，我们都是为了自己想做的事情在努力。我相信，卓玛也不会管你的。

0: 你知道吗？我在你们每个人的身上都能看到卓玛的影子，我只想把你们都照顾好，又不想你们在无人区里遇到危险，所以有人想离开，我不会挽留。可每当你们回来的时候，我虽然不说，可我心里都觉得是我的卓玛回来了。
1: 我会一直在的，我不会离开。

0: 出去之后，我要跟这个石龙好好的聊一聊。白驹太难带了，
1: 哭了，是不是哭了？有什么有你气的？
0: 行了，睡会儿吧。不敢睡。你闭眼就都是扎西的样子。虽然我知道泽仁说的是气话，可是我真的太不称职了。你也不要太小看孩子母了。张扬开车是我教的，他开的一点都不比我差。他脑子灵，反应快，又有经商经验，肯定做。

0: 做了准备，甭说别的，就说他们出去挖虫草，帮人放羊、赚油钱这事，就知道肯定也是蓄谋很久。你不用太担心，
1: 去折磨那里看过没有啊？
0: 没去折磨那里，这次走的是南线，周彦湖、月山湖、巴拉坡。
2: 等我找到他们，看我怎么收拾他们。不对，怎么不对了？我们应该走北线。
3: 这已经是第三条河了，我们今天走了那么久，连个人的影子都没有看到。
2: 哎呀，找沙娃子一定离不开河呀，咱们又没有其他线索，只能用这种笨方法碰碰运气。
3: 这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你看，明天就继续往这个方向走，前面还有两个河。这哪来的？是多杰队长的还是白杰的？这是我姐留下的，她大学学的地址嘛。上过大学的人就是厉害。
4: 我也想供我弟弟上大学。等找到你弟弟以后，我们三个以后都去上大学，好不好？
3: 你不是不爱上学吗？
4: 但我也想当一个厉害的人。
3: 想你姐了？
4: 不想。他葬礼的时候，我一点眼泪都没有掉。当时他说他要去无人区，全家就是阿爸支持他的。

0: 我给你标两
1: 个。哎，你不能动，我自己来标。
0: 你还挺像斗鸡队长的，嘴硬心软。
1: 你什么意思？我可不想变成他那样。
0: 为什么呀？我挺喜欢他的，虽然老是皱着眉头，老爱骂人，但做的都是对我们有用的事。
1: 如果他是你爸，你就不会喜欢他了。

0: 哎呀，你又开始了，对不起嘛，我不该那么说，但每次都是你先提的呀，每次你一提完你自己就难过。
1: 我没难过，我只是想到我以前回家玩，我爸急得打我。
0: 我知道啊，去银川看戏你都讲好几遍了。
1: 陆基队长肯定急坏了，这不是邻村，这是博拉穆拉呀，我把他唯一的儿子带进来。回去吧，你爸妈肯定急坏了。
0: 为什么不找你弟弟了？
1: 弟弟可以以后再找，我不想让陆杰队长还有白姐担心。走，快走，走。
0: 不行，
1: 让我走。我年纪比你大，这事你得听我的。走。
0: 你还好意思说比我大？你半途而废，胆小鬼！我不走，阿爸会打我的。
1: 他打你，我就打了。

0: 我是胡歌，邀您收看电视剧《生命树》。
1: 我老子呢？神战队来了！
2: 抓我和我弟的时候，跟这次一模一样。
3: 是同一拨人吗？
2: 不确定，但是很像，也是一辆吉普，一辆卡车，口音也差不多。
4: 你看，全是。
3: 打烊，他抓这么多人干什么？这根本就说不通啊！
4: 还有别的发现没有？
5: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硕果，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干嘛呢？快点！
1: 来了，阳台全了。

0: 我阿爸他们平时进山就是跟那些人打仗的吗？
1: 不止他们，还有掏沙金的、捞乳虫的，还碰上过野牦牛、狼、熊、雪豹。动物做事情靠本能，人不好说。无人区外头是跟人打交道，进来以后是跟人性打交道。
2: 这是谁说的？
0: 罗辑队长，咱回去吧。这条河离这不远，我们去那找一下，然后就往回走。
1: 欧阳。

0: 抽根烟哥，抽根烟，哥抽根烟。来一根烟，哥。哥，抽根烟。
1: 不会。
0: 哥，这是乌兰河吗？
1: 哎，这是哪里的？
0: 我之前在卓岩苦物那边干过，跟三哥一起。
2: 喂，这里可不是三哥的地方。
0: 嗨。我最近不干了，没日没夜拼命的干，钱都让老板挣去了，我就藏了几颗沙金，他就要撵我走，走就走，真没意思。
1: 他放你走的？
0: 他打得过我一个，打不过我们一群嘛。我家小弟跟我一起出来，跑的时候弄丢了，只能四处找找。
1: 啊，那嘎巴长啥样子？
0: 个跟我差不多。皮肤有点黑，看着老实得很。哥，你见过吗？
1: 我见过，在这儿怎么见过老实
3: 人？看什么呢？
2: 看看怎么了？
4: 哎，来过来看，进来有尺子，快点快点！
3: 哎，干什么？
1: 我看看呢。
0: 哥，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
5: 车上有车了，不跟哥们翻一翻？
2: 就是，
0: 我们还要去找人，真分不了哥。
2: 那不行，多少得给他拿一点。
0: 哥，哥，
3: 干什么？
4: 哥，干嘛呢？对不起了。
0: 哥，
4: 对不起了。去。
3: 你走。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
4: 哥，
3: 哥，哥，哥，
4: 哥，哥，
3: 哥，哥，哥，
4: 哥，哥，哥，
3: 哥，哥，
4: 哥，哥，哥，哥，哥，哥，
2: 哥，哥，
4: 哥，哥，
5: 哥，哥，
3: 哥，哥，
5: 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

0: 被打穿了，谁支持你们来的？这我啊，这我，为什么抓人？哎，醒醒，醒醒！哎，等一下，等一下，慢一点，
1: 阿芳，
0: 谁让我上去？你要不要等我进风了？
1: 阿芳。
0: Woo!

0: 哎呦，行了，差不多行了。再碰车，我得跟他动手，听到没有？挺惨的，你还打他？我打他一顿，他才能留下来。
1: 有道理。

0: 他们为什么抓你们？不知道。我们去河边跟他们打听我弟的消息，突然来了两辆车，一句话不说就开始打人、抓人，把我们往卡车上拖。那些人跟你们有过节吗？我们不认识他们。你们呢？
1: 我们不认识。我可能见过他们，抓我和我弟的时候，跟这次一模一样。是同一拨人吗？
0: 不确定，但是很像，也是一辆吉普，一辆卡车，口音也差不多。

0: 你看，全是。还是那个问题，打羊的抓这么多人干什么？这根本就说不通啊！
1: 还有别的发现没有？这里还有很多。还有这个，见都没见过。硝酸铵，
0: 这是化肥。
1: 他们用化肥做什么？是啊，柏拉摩拉除了草甸，就是沼泽和冻土，根本就种不活庄稼。 炸药，这么多木头刨成锯末，和化肥混在一起，再拌上柴油，就可以做出威力很大的炸药。
0: 他们做炸药干什么？
2: 炸我们的仓库呗。

0: 难道是开金矿？
1: 能说得通。金矿需要大量的劳动力，在外面招人风险太大。这些傻娃子是自己进来的，有经验，能吃苦，就算失踪了也没人会查。
0: 这可就麻烦了，要是无人区里都有了成规模的金矿，得赶紧向将领报告。
1: 我们现在只是猜测，没有具体的证据，那些人什么都不知道，连个证人都算不上。
2: 还有油，我们接着追吗？

0: 李姐，来份盒饭。
1: 不用。
0: 哎，张叔，来份盒饭呢。哎，魏大夫，尝尝我新做的川菜口味的。
2: 不用了。
0: 哦。
3: 书记，
4: 张院长，
3: 有事儿啊？
4: 吃过饭了吗？
3: 啊，刚下手术，正准备去呢。那走吧，咱们一起去食堂吧。
4: 哎，不忙不忙不忙，有件事想找你商量商量。
3: 哦，您坐。
4: 好好。是这样，这不前阵子那笔淋浴室改建款。咱不是拿去干别的了吗？这有些同志啊，就有意见，一直在闹情绪。还有人啊，把这件事向市卫生局反映了，说你借职务之便，以权谋私，从中牟利。再有就是说你安排自己家里的人在院里边搞多种经营。

0: 白吉，白吉，没吃饭呢吗？我这个专门给你做的，给。你今天能不能先别在这卖饭了？为什么？我知道，这纯属是扣帽子泄私愤。 白吉证照齐全，咱们院里边为了减轻后勤的压力，允许部分餐饮经营行为，这也是合规合理的。不过，白吉犯过事儿，有些人就一直咬着这不放，再这么继续闹下去，对你，对院里都影响不好啊。所以呢。
1: 白吉别在院里边卖盒饭了。不能，白吉实犯过错，但他已经接受过惩罚了。这一次他没有做错任何事。咱们县城里的餐馆本来就少，院里的医护病人就餐。 一直都是个问题。白吉在这里卖盒饭，帮大家解决了困难，也受到了大家的欢迎。他做的饭实惠、干净，孩子很用心，我这个当妈的心里。
2: 非常骄傲，我的孩子这一次没有做错，所以我不能。
3: 你别进去！
2: 这事跟我妈没关系，你告诉我，是谁去局里闹的？
1: 白吉，你先出去。
2: 出去，你跟我说，到底是谁？
1: 白吉，你给我出去！这里轮不着你说话，出去。

0: 你现在大喊大叫，什么问题都解决不了，只能给老师添乱。你要相信他，他一定能解决好的。
1: 书记，这些年我最疏忽的就是我这个小儿子。我也不愿有人闹，是我这个当院长的工作没有做好。

可是这一回，我不能强迫白起走，造成任何不良影响，处分我就好了。

0: 回来了。
1: 哦，
0: 今天生意怎么样？
1: 还行。
0: 生这么多呀？哪有你那么干活的呀？这饭盒不用热水泡上，油都洗不掉。来，来，我来，你歇会儿。
1: 哎，哥，啊，你吃了吗？
0: 没吃呢。
1: 太好了，那你帮我吃一份。这菜要是隔了夜，全糟蹋了。怎么样？
0: 你这水煮肉片做的相当可以，偷偷下功夫了。
1: 就练了练。哥，你觉得还有什么地方要改进吗？
0: 我觉得味道略微淡了点，但要是考虑到病人的话，佐料放多了反而不好。我觉得挺合适，好吃。
1: 行，你都夸好吃，我也没什么遗憾了。

0: 这么好吃的饭怎么都没卖出去啊？
1: 不重要，卖不卖得出去，卖多少钱我其实不在乎，我就是做梦都想把盒饭做出花来。每一片菜叶子都是我用心挑的，我还学了配菜，学了摆盘，我还跟小燕学了食谱，什么病适合吃什么菜，这病号饭放多少油，放多少盐，我都追着人家屁股点点问。
0: 哥，你跟姐姐们都那么有出息，
2: 可是我呢，我感觉我刚混得有点人样，
0: 我刚能在小燕面前抬起头来，不给咱家，不给咱妈添乱。
2: 但是，怎么就？
3: 到底怎么了？妈不是也挺开心的吗？出什么事儿了？这不都挺好吗？
1: 没事，不重要，
0: 不重要。只要你吃着，觉得好吃，妈觉得开心，就够了。
1: 我想好了，我再也不去医院卖盒饭了。
4: 为什么不卖了？
0: 妈。
2: 对不起，我又给你惹事儿了。
0: 我决定了，医院我不会再去了。
4: 那以后呢？以后你怎么办啊？你记着，以后但凡是要做决定，一定要真的想清楚。不要总是脑子一热。白金，

0: 你这份儿，我提前给你吧。妈，你是要赶我出门啊？
1: 你想什么呢？
0: 那你给我这个干什么？这些年啊，我攒了6000块钱，你们兄弟姐妹一人一份。 你大姐去广州的时候，我给了她1500，现在我也给你1500。妈也不知道现在店面租金都多少，你自己可能还得再贴点儿。出去开个店吧。开店？你做饭那么好吃，妈支持。
2: 我儿子现在有手艺了，记得你外公说过，有手艺的人啊，走到哪儿都饿不死。
0: 不行，我不能要吧，我没脸要。
2: 都说了吗？一人一份，
0: 这钱老板都是你的。我害怕我干不好。 白姐，事在人为，从小到大，你惹过多少祸，栽过多少回跟头，可每次给你打趴下了，你都能再站起来。妈相信你。
2: 妈。
0: 妈明明是疼你，你还以为是要赶你呢。看来这些年啊，我做得很不好。
2: 不，
0: 别怨妈妈。
2: 不，不怨。
3: 哎呦，都多大人了，还躲在妈怀里哭鼻子啊，丢不丢人啊？没有，
2: 我
3: 退伍津贴，再给你添把柴。我这我怎么能要那个？我现在家里吃家里住的，留着也没用。
2: 这个不行，你以后也得有用啊！你还娶媳妇儿，你还好多事要用钱，我
3: 行了，给你就拿着。饭做的那么好吃，谈个店好好干，我还等你给妈盖小洋楼呢。
0: 那我可有盼头了。

0: 就让他改中间吗？
1: 算了。
2: 你们巡山队现在都不进山了吗？该查案了。
1: 查查盗猎分子的老底，更好的开展工作。
2: 王敏今天中午还在这吃吗？
1: 是啊，还得给你借点饭票呢。嗯，
2: 咱钱给得有了啊。
1: 好，好。
3: 这种化肥，我们每年都进几十吨，你们看，今年我们进了40吨。来，这里。
4: 那你能告诉我是谁买走了吗？就说大宗的。
3: 那可没法说。临近几个乡的农牧民都来我们这里买，一次3-5袋的有，一次10几袋拿回去分着用的也有。那买多少算大宗啊？就再说了，买化肥又不需要登记。

0: 我怎么帮你查？我顶多告诉你前几天谁买的，再往前我真记不住了。要不你们再去别的县问问。
1: 都问过了，跟你说的差不多。
0: 那我就没办法了。
1: 行，麻烦了。

0: 这是少云飞寄过来的。哦，哦，非常有幸啊！我给你吃饭。哎呦，看看，嗯，都有什么？啊，有酒吗？不知道，你自己看吧。
1: 小贺啊，你分一点出来，加上最近的补给，明天给站上的弟兄们送过去。
2: 哎呦，那火腿肠留着啊！火腿肠留着。
1: 哎，没有酒，有酒心巧克力呢。
2: 算酒吗？算呢，酒心巧克力。队长，嗯，巧克力糖。那，这不是酒心巧克力吗？怎么没有酒啊？
3: 啊，我喝了。<笑>你笑啥？馋死你了！<笑>
2: 不好喝，真不好喝。
1: 跟踪他的怎么样？那辆卡车是套牌的，车架号被打掉了，车主没有查到。非法淘金的卷宗暂时也没有查到线索。哎，你们那边怎么样？
4: 哦，供销社这边也没有啥进展，买化肥都是不需要登记的。
5: 嗯，跟我想的一样。
4: 按照我们的推测。 如果无人区里面的确有爆破开采金矿的行为，那么这个金矿的运转可能有两种方式：一是把矿石运出来再进行加工；二是直接在里面对矿石进行冶炼，再把金子运出来。
5: 运金矿石出来，目标太大了，这不现实吧？
4: 除非有重型货车。
5: 这倒是个调查的方向。 如果是第二种可能，他们直接在里面冶炼提纯，肯定需要大量的设备和材料，也免不了有货车运输。嗯。
4: 好，这本书你也看看，可能有帮助。
5: 除了淘金的，我把涉及盗猎的卷宗也找出来了。既然他们在卡车里藏着羊皮，就说明这帮人跟盗猎的脱不了关系。
4: 嗯。
5: 哎，在队里待的都快长毛了吧？明天开始跟着我，给我当司机。我手还要呢，跟
6: 着去吧，在家待着闷了吧。好。
4: 化肥那条线也不能放。小贺，嗯，你跟上班接着查下去。
6: 我有。
4: 老韩，
6: 哦，
4: 明天我们跑一趟货运公司。
6: 我有。
4: 喂，哦，我在呢，队长，找你呢。喂，明天有事我去不了。哦，欧阳，知道了。明天我要去县里开会。稀罕呀！
7: 这都多久没有叫你去开会了？我还以为县里把你个副县长给忘了呢。是
8: 调研组要来的。调研组明天到。这次的规格比较高。常务副市长赵志进带队，纪委、经委、财政、税务的领导也都参加。哎，你回来了。
7: 哎。
8: 错，叫你们俩商量一下，我明天怎么向调研组汇报的事。无人区我不担心，虽然困难不少，但至少保护和开发的工作都没有停止推进。我最担心的还是这个牧业税的问题。我刚才接了一个电话，税务局宋局长打来的。什么意思？不让提减免牧业税的事？
7: 没直说。 只说上级知道我们现在的困难，希望注意汇报的方式方法，实事求是的反映问题，而不是单方面的无理哭穷。
8: 这伙计，
4: 哎呀，不要有情绪，还是讨论一下如何汇报吧。这次调研的主题是经济发展和改革。
8: 母业税的问题是绕不过去的。我们和税务局都沉默了大半年了，这次刚好有机会，可以让他们来这里看一看我们的实际情况。
0: 我知道，我知道。母业税该提，也必须提，但是是会上提还是单独汇报？你们的意见呢？
1: 陈书记，还是我来说吧。
8: 你说，省委组织部刚找你谈过话，具体的内容。
1: 我们不能交流，但这个意思是很清楚的。在这个选拔考核的当口，你还是少发言为好。这也没什么好隐瞒的，那就是正常的问询。我也是实话实说嘛，就是好好的谈话会，最后让我搞成诉苦会了。开完会，从组织部的同志走，他就只说了一句话。
8: 在这个地方能待住的，都不容易。这就是组织上对你的认可呀。我们都指望你能升上去，回头再拉我们县里一把的。
1: 我来提吧。我年龄比你大，学历也不够高，要升上去，也不用想了。我弟何时？你这两年竟往山里头跑了，你提？
8: 你说得清楚吗？我在牧区待的时间比你多，学校的时候我哪个项目没去过？你觉得我了解的少吗？
2: 待的多怎么了？待的多你也没我知道的多。
8: 你们两个不要抢了。我是书记，还是我说？你们两个是主要领导，你们说了，县上班子和领导之间就没有余地了，还是我说吧。谈困难。 谁都困难，省里、市里、财政都很紧张，但是资金挪作他用的问题，你们县就有2起。据卫生局反映，拨给县医院的50000元，浴室改造专款被挪用了。还有，据我们调查，省林业厅拨给保护站改善生活环境的100000元专款，是不是也被挪用了？
3: 这样做是有多急迫？这2起挪用的情况，哪位同志能向我解释一下？
8: 赵副市长，这2笔资金使用的情况，
1: 任书记，这件事我来说吧。赵副市长，我县正在开展牧区女性卫生关怀计划，县医院挪用的50000元全部用来购置了卫生纸和卫生袋，在全县20个牧野村免费发放，并且开展了经期卫生教育。
3: 至于林业厅的那10万元，是因为资金到位的同时，我县境内的慢热和突然断流，严重影响到了2个乡上千户牧民的生活牲畜用水。林县长在给我说这件事的时候，我也很为难，但是形势紧迫，没有时间再向上面申请资金，县里只能这么解决。 如果领导有机会去2个乡上走一走，应该还能看到正在打机井的工程队。这次牧民们对政府很感激，帮扶款到位的很及时，这件事对我们党和政府的形象是有正面作用的。既然领导刚才提到了资金挪用的问题，那我们就把盖子揭开。 说一说以前没有汇报过的事。县里曾经把给乡上修路的钱挪给巡山队探矿，巡山队员的工资也挪给过牧民修暖棚。别说是资金了，就连平时取暖用的牛粪，我们的干部们。

也经常匀给医院，匀给学校。这么多年来，我们一直就是这样东挪西借，东拼西凑过来的。刚才您批评我们县财政有资金使用不规范的问题，我接受，但是出问题的根源并不是我们的干部拍脑袋或者藏私心，而是迫不得已。我相信我们县里的同志们都是一心为公，经得起任何调查的。

0: 我是杨子，邀您收看电视剧《生命树》。
1: 进了150公斤的水银，不到一周就查封了，我们只查到了50公斤，那剩下的去哪了？
2: 这个我就真不知道了。
3: 水银到底干嘛的？
4: 问候多了，反正炼金能用得到。怎么了？你认识那人？
3: 觉得有点眼熟。
5: 啊！快停下！停下！

0: 这里呢物产非常丰富，
1: 是一个宝藏地方。
2: 边听边看边吃边感受，
0: 美食的魅力它是无边的、无限的。
3: 我们真的是靠山吃山，靠水吃水。食材各种各样的做法，都体现了一个鲜字儿。
4: 简简单单的食材，背后厨艺的功力是非常考究的，
5: 无法不原先。
6: 烟火气十足啊！
1: 好嫩，好香啊！
4: 我们吃到嘴里的不仅是美食，是千百年来的一种生活智慧。
7: 文件这么大，
8: 这网速都五路。
9: 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10: 直播间好多人呐、啊，
11: 我们可不能卡。
12: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13: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14: 礼物送到的同时，心意也跟着抵达。

0: 天猫告白季，买礼物上淘宝，品牌立减商品8.5折起。
1: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0: 刚才您批评我们县财政有资金使用不规范的问题，我接受，但是出问题的根源并不是我们的干部拍脑袋或者藏私心，而是迫不得已。我相信我们县里的同志们都是一心为公，经得起任何调查的。
1: 张主任，你表个态吧。
2: 好，市经委将结合这次调研情况，尽快研究支持政策。
1: 嗯。
3: 市纪委也会尽快就涉及我们的审批事项研究，尽力给予支持。
1: 嗯。
4: 感谢各位领导的关心和支持。
1: 基层的困难多，是事实，但是我们也不能因为有困难就违反纪律。陈诚同志和林培生同志要尽快就上面提到的这些问题向市里做出深刻检查。这次的调研我觉得意义很大，也希望马志贤接下来的工作能够更高效更合规。好，
0: 周市长，还有件事我要向你汇报。
1: 好，你说。
0: 我们
5: 我说这件事情一直是我在抓，我说会更清楚一点。去年冬季马志贤境内一共出现过5次大雪天气，波及到4个牧野乡，大中度雪灾，全县境内积雪面积达1.2万平方公里，有2个牧野乡受灾情况非常严重，因此县人大提案申请牧野税减免，我们希望上级税收部门能给予3年减免政策，这样也能让牧民能有休养生息的时间。同时我们也恳请上级财政能够给我们县增加定向的财政补助。我们也知道如果长期的减免有难度，那么短期减免

0: 比如先半年再一年也行。
1: 宋局长，这个减税的事情你们要重视啊。
2: 林县长反映的这个木业税问题啊，县地税局已经给我们报告了，我们也正在和省局积极沟通。
0: 宋局长，我知道这件事情有难度，但是木业税一条线牵着两头，一头是牧民的负担，另一头是县财政运转，但是两个受灾最严重的木业乡牧民牲畜已经损失大半了，有些牧户家里牛羊已经食不存一了，紧接着就是就医、孩子失学等一系列保障就会脱节。我们县中小学已经有12名学生休学外出打工，老师们找到牧民家里去劝孩子，想把孩子们劝回来，孩子们也想回来上学，可是家里实在是困难。请各位领导能理解啊，这不只是县里想减轻一些税收负担，主要是这次雪灾后牧民虽然拿到了补贴补助，但是需要时间才能补充牛羊，所以在这里恳请市长还有各部门领导能够尽快研究，特事特办。

0: 牧业税问题，财税部门要向省总工作，再次向省地税局和财政厅汇报，争取最大可能的减免。
1: 是。
0: 此外，我们各个政府部门也要动起来，筹集资金，到各个牧业县，紧急调拨一部分牛羊，给受灾的牧民送去，尽快恢复牛羊的数量。 这才是治标治本的办法。你们说呢？
2: 对，是。
3: 谢谢，谢谢市长。我代表马志县26000名干部群众，谢谢市长，还有各级领导的支持，谢谢。

0: 陈书记，
1: 赵市长再见。
0: 李县长，
2: 市长，一路平安。
0: 挺敢干的。

0: 小林。
1: 哎呀，有点当年的样子了。啊，背上的县长啊，
2: 苏才人你好啊。
3: 哎，林县长你来了。
2: 哎，忙着呢。嗯，
3: 我去倒茶。哎，
1: 你先歇会儿。
2: 哎，哎，哦，麻烦了，苏才人。
3: 没有没有。哦，来，喝茶啊。
1: 林县长。林刚刚，
2: 小伙呢？
1: 你的脸不要黑得像个锅底。呀，林大师在夸你呢，好事情。哎，
2: 但愿吧。
1: 你那么害怕，会上干嘛抢着发言？全让我一个人说不就好？

0: 然后你说，我是怕你把事情搞砸了，啊，就你那张臭嘴，一上来就对着副市长开炮，哦，还说县委所有的同志都能经得起任何调查，你就不怕纪委真的派人来啊？
1: 我不怕。雷曼，你经不起查，
0: 你才经不起查呢。我是怕麻烦，县里有你一个麻烦就够了。
1: 老林啊，等市里那笔资金拨下来，你得给我们留一部分。
0: 哎，巡山队自收自支，这是县委会决定的啊，你不能不认账啊。
2: 那林业厅的10万块钱总得还给我们吧？这早就应该是我们的。
0: 9万。
1: 哦，9万。哦，对了，你让弹珠最近不要再去探矿了，山里面太危险。
0: 哎，又来了。
1: 我是说真的，我们上次进山遇到一个比较大的犯罪团伙，和那些盗猎者和沙娃子都不一样。
0: 老豆，我最近老在想，我们是哪年认识的？79年？
1: 72。11届三中全会那一年。
0: 哦，
1: 你刚毕业，分配到我们这儿，改选青藏公路。我那个时候是取得公社的副主任，给你们送了10几头牦牛。
0: 对对对，78年，人类第一次在高海拔冻土地区铺筑沥青路面，到底要填筑多高的路基，才能保护冻土不受地面热量的影响？到底要采用什么样的排水设施，才能防止地面水侵蚀路基？没有任何国际经验可以参考。每天哦，我就跟着老师搞勘测，做实验，监督施工，然后焦头烂额的。当然，空闲的时候到旁边的寺庙里讨茶喝，跟寺里的老喇嘛聊天。我说对不住了，每天这么叮叮当当的打扰了。老喇嘛给了我一副唐卡，是他的徒弟加措画的，加措冻死在去拉萨朝圣的路上。老喇嘛拉着我的手说，破萨呀，你们修的不是路，是加措的转经筒，是拉姆的药箱，是顿珠的书包里不被雪水泡烂的课本。85年，青藏公路全线黑色路面竣工，我选择留在这里，这一留就是10几年。那副唐卡现在还在我的家里挂着，时刻提醒我，这就是发展的意义。老豆，我在这里10几年，牧区人均寿命从不到55岁增长到60岁以上，青少年文盲率从60%多降到了20%，这就是发展给牧区带来的变化呀。
1: 我知道啊，你们上到高原做了那么多好事，
0: 那你是为什么要拦着这不让干那不让干的？你是要回到解放前，回到原始社会吗？我今天到家里来找你，就是有些事情在会上没法说。你是不是觉得我搞经济开发区就是为了攒政绩往上升？
1: 别人可能会这么想你，但是我不会。我知道你对藏族人民的感情是真的。
0: 谢谢。
1: 可你毕竟不是这里的人，迟早有一天你会因为工作调动离开这里，但我的家在这里，我是不会走的。
0: 老头，你是不是觉得我对这片土地没有感情？是，我是没有生在这里，可是我在这里待了十几年，这里其实跟我的家是一样的。
2: 不一样，这里不仅是牧人的家，马志人的家，还是藏羚羊和所有野生动物的家。他们不会讲话，不会跟你打报告。如果按照你的干法，这里开发那里开发，全马志都开发了，过上一百年，我们不在了，藏羚羊和野生动物也不在了，青海的神山圣火都不在了，这个家还是谁的家？

开发区的建设必须推进下去，我是不会半途而废的，我还是坚持包括区的主张。

0: Kann nur mal kaum sein.
1: Oh ja.
2: 妈，回来了。哎，
1: 做饭呢？啊，快做好了。给你怎么在家？今天不是出去看店面吗？看的怎么样啊？怎么不说话呀？还拉着个脸？白川。哦。单位分配下来了。啊，下来了，
2: 胜利盐厂。
1: 胜利盐场，咱现在有这单位吗？我好像听说过哈。
3: 妈，你忘了？我上初中的时候有个同学，他爸来看病，既不给钱也不给肉的，给了两袋子盐。后来咱医院一年都没买过盐。
1: 哦，是是是，他就是那个胜利盐场的，我想起来了。那可真挺远啊，
3: 快300公里。跑一趟得10个小时。
1: 什么时候去啊？
4: 说还得有半个月呢，到时候会有车来接。白洁，端面去。
5: 尝尝，我放了自己炼的猪油。
3: 你这么优秀的兵，怎么能被分配到这么个地方呢？我觉得肯定是搞错了。
5: 妈，
3: 要不你去问问林叔叔。
5: 问什么呀？我们这批复员的今年都是这个安置政策。不管怎么说，这也是国家办的厂子，是个正式工作。你让妈问林叔叔，人家能怎么着？单独给我介绍一单位，这让别人咋想吧？
3: 可你立过功啊，又是党员。
5: 领导说了，就是为了加强盐场工人的素质，才研究决定了这个方案。
3: 要我说，你不如别去了，就跟我在这儿开饭店，比什么盐场强多了。那现在是市场经济，你看我姐和姐夫，人家是宁可睡地板，也要自己当老板。你在部队锻炼这么多年，你说你去盐场，你有什么可施展的？再说了，你都多少年没回家，好好陪陪咱们。

0: 你知道好，你一下就支出去300公里。
1: 不一定多长时间回来一趟。白琪，部队是部队，敌方是敌方，你哥在部队再好，这一页也翻篇了。年厂工作稳定，可以去。你弟要开店，你要是想帮忙，入伙，妈也支持。
2: 说到底，这步怎么走，得你自己拿主意。局长说，治安大队想把你调回来。
3: 我现在的案子还没查完呢，调不回来。年轻人总得有个目标吧？你的目标不会一直待在那个刑侦队吧？我的目标就是把眼前的案子查清楚。
2: 嗯，哎，太不敢吃了，你多吃点啊。
3: 我怕变得跟你一样，我也不吃。
2: 哎，你说的啊，中午别跟我接饭票。
3: 哎，你这不接外了，接外了啊。

0: 卢老师，
1: 嗯，
0: 我能看看郭顺这案子吗？
1: 郭顺的案子
0: 啊，
1: 哦，这个案子早就结掉了呀，那叫电影关掉了是？
0: 我想再看看，跟我现在查的案子有关。
1: 啊，不对呀，这个案子你弟弟也牵扯着，你是关系人，按规定你不能看，跟局长打报告的要了。
0: 我就看一眼，你在旁边盯着。很快的，就别跟局长说了啊。
1: 这个，
0: 罗老师，
1: 嗯，
0: 你巧克力特好吃，甜而不腻，尝尝，尝一个。
1: 这黑不溜秋的，一看就知道不好吃呀。
0: 这家店收了好多盗猎分子的羊皮，他应该是跟某个大的盗猎团伙有联系。
1: 对啊，你弟不是还跟着他们进去吗？
0: 你这扯哪儿去了？我是说奇怪的是啊，不光在他店里查到了这类案件当中常见的羊皮、炸药、子弹，而且他的账目上还显示倒卖过水银。这做什么用的？
1: 不清楚，反正都是违法的嘛。非法购买水银的那个铜器厂也查封了。
0: 这个厂子用水银干嘛？
1: 生产柳银工艺品。

0: 数对不上啊。你看啊，这铜器厂供述进了150公斤的水银，不到一周就查封了。不到一周就查封了，我们只查到了50公斤。那是铜器厂一周用不了100公斤啊，那剩下的去哪儿了？
1: 他们说丢了呗，他估计说的不是实话吧。

0: 嗯，一本书能告诉你那个水银去哪了吗？水银好像没念清。
1: 擦了，姐，干净吧？你每天这么个擦法，我车漆都快被你擦掉了。那我明天该收拾车里面。姐，案子查的怎么样？你是我领导啊，要不要我给你写份报告？
2: 不用。
3: 好嘞，前面那山什么时候下出一大坑啊？
2: 你走的这几年吧，没注意，现在变成采石场了。
3: 还有小时候的山更好看。
2: 那我还说小时候放的炮仗更响呢。我小时候的小伙伴，都可羡慕我有你这样一个哥哥了。
3: 有啥可羡慕的呀？
2: 你当时是我们这帮孩子里边长得最高。 跑得最快，大家最厉害的，能不羡慕吗？
3: 可惜这些都没啥用。长大了谁还看这些啊？哥，你跟我一起开饭店吧。你把钱都给我了，这饭店本来就该有你一份。而且，你要是在的话。
2: 我心里更踏实。那我以后不但有工资，可还有份红。那还用说？当然的了，你说好了啊，不准反悔。不过
3: 妈那边，我感觉她还是希望我能有份稳定的工作。我爸他，
2: 错了，妈可比你开明多了。我保证，她肯定支持你。再说了，你要去盐场的地方，你找不到女朋友，妈才更不乐意呢。
3: 我倒没想这些。
1: 还跟我装，就这么说定了啊！你留下来，咱俩明天一起去看店铺去，争取把位置先定下来。行，你歇着，哥，我干。有人吗？开开门！有人吗？开开门！姐，看我的。
4: 白警官，您说的这个水银的事儿啊，我是真不清楚。啊，您喝水。你不是厂长吗？你怎么会不清楚？啊，那都是之前厂长干的，都被抓了，判了。您去坐。当时啊，因为刘银的铜佛香炉啥的有市场，厂里啊就想着跟着做点，赚点钱嘛。但是没有水银的购买资质，所以就通过一些渠道。
1: 这也是犯了大错，违法了嘛。最后呀，交了一大笔罚款，这水银也被你们警察给收走了，这负责人啊都被判刑了。但是我看查封的水银数量对不上啊，你们进了150公斤，过了一周才能用多少啊？结果我们只查到了50公斤，那其余的呢？
4: 这个我就真不知道了。反正呀，该罚的罚了，该判的都判了，一切。
1: 都是按着法律来的。你们厂子现在在干什么？我们现在可都是守法经营，一点歪门邪道都没有。能用到水银吗？
4: 没有，看您说的，不敢了，不敢了。行了。
1: 哎，那我能去你们仓库看看吗？
4: 没问题呀，随便看。你慢点。现在啊，厂子就是这么个情况。那行。
0: 白警官，那我就不送了。啊，谢谢。嗯，好。
1: 姐，
0: 嗯，这个厂子到底有没有问题啊？
1: 仓库里没有什么东西，感觉这个厂子都快要倒闭了。负责人答应那么痛快，我就知道了。

0: 什么都查不到。
1: 水银到底干嘛的？
2: 重头断了，
0: 反正炼金能用得到。
1: 哦，
0: 怎么了？你认识那人？
1: 觉得有点眼熟，想不起来了。姐，
0: 嗯，
1: 我能吃块巧克力吗？我看手头箱里还有，
0: 吃吧。哎，
3: 我记得邵云飞寄来的东西里有你的一份啊。
1: 啊，
3: 我吃多占呀。
1: 我那份还没动呢。
3: 那你干嘛吃我的？
1: 这个东西我没吃过，见的是第一次见。
3: 说的好像我吃过一样。
1: 我弟也没吃过。
3: 再这么攥着可就化了啊！吃吧。不过我那还有，
1: 谢谢姐。嗯，好吃。姐，我发现你人挺好的。
3: 才发现啊？
1: 就是嘴坏。
3: 你把巧克力给我吐出来。
1: 你看，你看，就这样。姐，等我找到我弟弟，你让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
3: 行了吧。我就一个要求，以后不要再去无人区了。
1: 不去了，我想带我弟弟去大城市，我要去打工，供我弟弟念书。
3: 我姐就在广州，回头你想打工，我帮你问问我姐。
1: 真的吗，姐？
3: 但你要不听话，我就让她打你。

姐，姐，姐，有人吗？救命啊！姐，你醒醒啊！姐，姐，救命！

0: 队长，队长，多谢你。
1: 怎么样了？白局没有什么危险，张毅还在抢救。到底是怎么回事？段县长，事故现场的初步调查情况看，这是一起交通肇事逃逸案。
2: 这绝对不是交通肇事！哪有今天发生两起交通事故的？
3: 段局，不要出来！
1: 同志，冷静点，听我说。我非常理解你们的心情，但现在现场正在勘查。 没有证据能证明这是一起蓄意撞人还是交通肇事逃逸，只是暂时不能定性。多县长，还希望您多理解。
4: 张扬什么情况？
5: 他有话对你说，你进去看一下吧。嗯。

0: 醒了，感觉怎么样？现在头晕不？
1: 你，
0: 我，肖云飞，我回来了，没做梦。不行，你不能动。阿姨说了，你是脑震荡，得需要好好休息。
1: 我妈。
0: 阿姨说了，你只是一些皮外伤，没骨折。先好好休息，休息好了我再。我这回回来啊，是要做后面的系列报道，接下来可能。
1: 程云飞，我不关心你为什么回来，你告诉我，朝阳怎么样了？

爸爸觉得，张扬是个勇敢的孩子。他一点也不勇敢，他只是想找回他的弟弟。上次进山，他跟我说过，他很害怕那帮人，但他还是去了。

0: 阿爸，你一定要抓住凶手。
1: 我会的。
0: 那些人为什么要这么

我和张安约好的，要好好学习，一起考大学。但我现在不想考了，我以后要加入巡山队，跟你们一起去巡山，把那些盗猎的人都赶出去。

少爷啊，他的愿望不仅仅是你们两个能考上大学，他更希望和弟弟能够一起走出去，看看外面的世界，外面的人，就像阿爸和阿妈在阿姨面前的约定一样。 阿爸现在要做好阿爸的事，而你呢？你现在就要把书念好，将来考上大学，找到自己喜欢的东西，去做更多有意义的事情。

0: 上有留下什么话了吗？
1: 就是他，
2: 谁？

0: 他没说完，人就走了。
1: 这带无人去抓他的人，应该是金矿的人吧？
0: 你们当天有没有遇到什么可疑的人？

0: 我是胡歌，邀您收看电视剧《生命树》。
1: 发现了金矿，机械化采集那种。
2: 从我们收集的水银等信息来看，这个可能性很大。
1: 这个厂子果然有问题。这个赵刚仅仅上任了三个月，之前这个厂子的法定代表人是他，
2: 是个替罪羊。
3: 咱不是都说好了，咱哥俩一块开店，一块陪在妈身边，你怎么就变卦了呢？
4: 什么呀？
5: 你喜欢白菊的事儿，妈一直都知道。
6: 白菊，有没有哪怕就那么一次，不管别人怎么看你，把你的期待说出来？
7: 主角 A 角是主角， B 角也是主角。
8: 我外甥女儿山里娃带回来长个见识。走，
9: 你是弄了个哑巴让我教唱戏吗？
10: 你回去照照镜子，使劲给我练活不开。
11: 你花艺咋教你的就咋唱。
7: 一
12: 唱，我不想唱戏了。
13: 丑小鸭丑是因为它还没有长大，等它长大了就会变成白天鹅。
14: 只要能站在舞台中间，唱给谁都行。
15: 唱戏是要忍的，
16: 人身上的疼，人心里的苦。
17: 现在最迫切的是，传统老戏得后继有人嘛。
18: 二百家了，前乡的复兴就靠你们俩

0: 文件这么大，
1: 这网速都
2: 快都快，抢票倒计时了！
3: 直播间好多人呢，
4: 你可不能卡。
5: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6: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7: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8: 老年伤痛，运动伤痛，用玉林正骨水，中华老字号26味中药，快速止痛。
9: 玉林正骨水，一瓶在手，伤痛无忧。
8: 玉林制药。

0: 怎么了？你认识那人？
1: 觉得有点眼熟，想不起来了。
2: 那个司机，他说的应该是那个司机。我们，就在同机场门口碰到的。队长，那个厂子绝对有问题，那个厂子绝对有问题。
3: 阿姨，
4: 张院长，
5: 杜先生，
1: 杜先生，
3: 过来吧。
2: 白菊，你接下来需要休息，他要静养至少一周。啊，
4: 放心吧。那我先走了。

你哥给你熬的汤，趁热喝点吧。 气就撒出来吧，刚刚都没给多杰队长好脸色。嗯，我是气他，但气有用吗？那孩子，我尽力了。

0: 这个组织的金矿，机械化采集那种，现在还不清楚，但不是以往单纯采砂金的淘金客，更像是有规模的采金组织。
1: 倒是没听说过，
0: 你确定吗？从我们收集的水银等信息来看，这个可能性很大。白旭和张扬被抓，很有可能是这个组织在打击报复我们。
1: 这个情况，你跟县公安局通报了没有？
0: 我们缴获的物资和了解的信息都转给他们了，石龙那边也派人在排查了。如果查实在无人区里确实存在成规模的非法采金行为，我们一定要坚决打击。对于同机长的调查，需要工商税务的配合。
1: 县里要支持我们，放心，我来协调。注意安全，不能再出事了。
0: 老爷，还有个事，
1: 说嘛。
0: 巡查队的皮卡车坏了，开不了了。我需要车，
1: 我来想办法。

0: 要我说，你就不应该惯着姐，正恢复身体呢，不能吃辣。
1: 青辣椒是我挑的，略微有辣味，不会伤肠胃。尝尝。
0: 你品鉴一下啊，
1: 怎么样？
2: 说实话，
1: 废话。
0: 你这作为病号餐的话，你这佐料放的还是太多了，口有点重了。你尝尝，是不是？
1: 这饭归你，时间还够，我再重新做一次。
0: 哎呀，要我说，咱俩这就是白忙活。
1: 什么意思啊？
0: 人家飞哥不是回来了吗？那照顾我姐的事，飞哥一个人全包了，还用得着咱俩瞎操心？再过一阵儿啊，我估计她就变成你妹夫，我姐夫了。我觉得咱俩挺合适的，说不定，再说不定，姐就该去省城了吧？要不咱俩把饭店直接就开到省城，咱一大家子团团圆圆的在省城多好啊！姐到时候下班饭都不用做，就让她带着姐夫来，咱俩给她做呗，吃呗，多热闹啊！一天，你觉得呢，哥？省城房租太贵了，现在交不起。
3: 来，尝尝吧，我做的。
4: 你做的？
3: 嗯。
4: 什么时候学会做饭了？
3: 我跟医院食堂借的灶，还找食堂的王师傅给我指导了一下。
4: 真会找师傅，一会儿吧。
3: 一会儿都凉了。

0: 我这报道的底稿写的怎么样？领导该指导一下。
1: 挺好。
0: 啊。
1: 挺好的。
0: 啊。
1: 我就是没看懂。
0: 这都中国字儿，哪儿没看懂？
1: 我们巡山队怎么让你写成环保斗士了？还什么伟大？这词儿用的夸张了吧？而且环保不是管污染环境、污染河流什么的吗？那跟我们没有什么关系。
0: 环保不仅仅是保护山川河流，你们打击盗猎、保护野生动物也是环保。这么说吧，我们生活的这个环境，这个地球它是活着的。
1: 活着的。
0: 对，环境有温度，有脉搏，也有心跳。我们生活的这个地球就像一副巨大的身躯，有800多万种生物，人只是其中一员。人其实和藏羚羊、和沙狐、和所有的动物都一样，都是这副身躯当中的血肉。大家相互维系，相互协作，相互依赖，共同维系着这个身躯的运转，生命因此才会变得生生不息，循环往复，大家缺了谁都不行。所以当我们得知新疆虎或是中国犀牛这些濒危物种灭绝的时候，我们会感到心里好像空了一块，我们会感到难过。这其实是动物的一种本能，就像你们做的这件事一样，我觉得非常了不起。我仅仅用伟大已经不能概括了。

0: 其实我这次回来
1: 做了不起的事情需要付出很大的代价。你刚来的时候我跟你聊东芝巴就说过，可能一点也不英雄，突然飞过来的子弹，或者突然冲过来的一辆车，就在你的眼前，就这么带走一个人。可能上一秒你们还在说话，还在笑。
0: 白菊，我在呢。
1: 我知道，我又没瞎。
0: 我说，我在呢，我会在你身边，我不会突然离开，我只会突然出现，在你需要我的时候。

0: 我一直跟多杰写信联络呢。
1: 那我呢？
0: 因为是系列报道嘛，所以我想着后面还能再见面。我想有什么话咱们可以当面说。因为跟多杰是联络属于公事，跟你不一样。
1: 哪不一样了？

0: 有胃口了，白局同志有胃口了，我得记录下来。
1: 箭头盖没开。
2: 怎么样？点评一下我这手艺。嗯，不愧是食堂王师傅教出来的。哇，好吃你就多吃点。
3: 哥，
0: 大哥，
2: 哎，已经吃上了。
3: 你可算来了，你给我做什么好吃的了？辣椒炒肉，你小时候最爱吃的。
1: 不够辣呀，有点太淡了。
3: 等你好了再给你做加辣的。你做的。

0: 啊，我做的，我第一回做，可能不太好吃，您尝一下。
1: 怎么样？是不是一股子吃到老王的味儿？
2: 你还会抽烟呢？哦，我偶尔抽两口。啊，来一根。我不会，你抽。你抽。
3: 哦，
2: 咱俩虽然接触不多，但其实我早就知道你了。你也看过我的报道？没有。
3: 怎么会？挺好。是吗？因为他总说我还以为你跟没有。他那嘴，从小就那样。是。我有几句话想问问你，不知道你介不介意？不介意，您问。你以后是怎么打算的？是回省城，还是为了白驹留下来？坦率地说。 以后的事儿我不太敢想。我喜欢白举，喜欢到让我自己都感到害怕。特别是这一次，我差点就失去他了。看到他闭着眼睛躺在那儿，我好像又回到了无人区里面。 我意识到，如果他醒不过来，我会后悔一辈子的。

0: 辣椒得挑这种青的，
1: 嗯，
0: 有辣味儿，但不是真辣。
2: 我从没想过自己会这样，也从没想过会遇到他，但是他就这么出现了，把我原本的生活、原本的计划、原本的心态搞得天翻地覆。白居说过，说不管你再喜欢一件事、一个地方，没有人的牵挂你也待不久。
0: 尽量让他少吃羊肉，羊肉上火。
1: 好，
0: 吃牛肉。
1: 好好，
0: 知道什么叫草标吗？
1: 听过，
2: 我当时还不知道该怎么回答。那现在我想说，这儿有我喜欢的事，也有我喜欢的人，我会对他好，照顾他，保护他。
0: 横牵牛羊竖且竹，不然咬不动。
3: 哦，好，好，
0: 你试试。
2: 不管结果如何，能力如何，我一定会全力以赴的。

0: 哥，干嘛呢？
1: 没事，在这自己待会儿。
0: 什么时候还抽上烟了？
1: 就是常亮，想知道这些东西怎么那么多人爱抽。
2: 走吧，一起去看店铺。民贸公司旁边有个老面馆，你还记得吧？那老板上年纪了，咱跟他好好说说，估计花不了多少钱。走，
1: 我不去了。你的店你自己看就行。
2: 哎，怎么成我的店了？这是咱俩的店。
1: 店你自己开吧，我已经决定了，全场。
2: 为啥呀？
1: 不为啥，就是不想待在这儿了。
2: 不，咱不是都说好了，咱哥俩一块开店，一块陪在妈身边，你怎么就变卦了呢？
3: 什么呀？
2: 失恋了？
1: 别瞎说，
2: 你肯定失恋了。那女孩是谁呀？你这项链是要送给她了吧？
3: 哎，你别问了。
2: 你捂什么呀？我早都看见了，在那又抽烟又是盯着项链发呆的。你是没送出去，还是让人退回来了？那是你同学吗？我认不认识？
3: 哎，你别问了行吗？
2: 行，我不问了，我让妈来问你。
3: 你敢？

0: 可能信任你吗？那当然了。有些事情我也很难说清楚，但你要相信我，我绝对不会做蠢事的。
1: 什么意思？我没听明白。不该看见的，不该知道的，你就当没有发生过。这个家是不会变的，你必须向哥保山，任何时候都不能再问我，也不能跟任何人说，这辈子都不能说。
2: 能做到吗？能啊。
3: 静，妈，写信呢。
1: 给山友写信。
3: 让白吉去他姐屋里睡，不让他来烦你。没必要吧？这次是我对不起他，说话不算话。我也对不起你，刚回来没多久又要走。我说过，自己的前途自己拿主意。 不用对不起这个，对不起那个。妈只希望您能对得起自己。延长挺好的，好歹是个国营单位呢。你喜欢白菊的事儿，妈一直都知道。
4: 是我身上掉下来的，我能看不出你的心思。打小你俩就最亲，你照顾白菊，妈都看在眼里。这次你决定去延长，也不是因为自己想去，而是因为白菊，对吧？
1: 妈，你说这些干什么呀？我都决定咽下去了，我没想让任何人知道。

0: 不是所有的事情都得藏在心里，有什么心里话你说出来，不用一直憋着。很多事情跟我想的已经不一样了。我原本打算在部队立功、提干，几年以后风风光光的转业回来。
1: 把藏在心里的话说给白菊听，可是我错了，这种想法从一开始就错了。
0: 白春，
1: 你喜欢白菊没有错，错了，大错特错，他从小就拿我当亲哥哥，信任我，他尊重我。 什么心里话都只跟我说，我不能随着我自己的性子。再加上，他心里已经有个少计者，他们那么好，那么般配，我说出来只会伤害他，只会把这个家搞乱。
2: 妈知道你是个懂事的孩子，当年家里困难，委屈你早早的就去当兵了。如果你一直留在家里，像白菊一样去念个大学，
1: 一样的吗？真的都一样的。 我已经想好了，在这个家里，我永远是白雪的大哥。妈，前途，连我自己做主，感情。
2: 你也让我自己做主，行吗？你呀，盼星星盼月亮，把你盼回来，可你现在又要离开家了。
1: 别哭了，我不回来了。

0: 白居易，当兵六年，我好像已经习惯了把跟你说的话写在心里，以后我们还要这样继续下去。盐场离家远，我没法经常回家，你要带我多照顾妈妈和白姬。在景山一定要注意安全。我记得你说过，生命中的人总是会离开，可看到你的身边有了新的朋友，有失落也有开心，所以我也要去找属于我的位置了，重新找到生活的意义。少奇哲，白居易是我最爱护的妹妹，按她的话来说，就是家里四个孩子里我和她是第一好。从小我就知道她是一个勇敢有主见的小姑娘，在我看来她会一直一个人自由自在的，所以当我看到她有了互相喜欢的人，我很意外，但也替她高兴。上次跟你聊完后，我就知道她为什么会喜欢你了。你说这里有你喜欢的人，喜欢做的事，说实话我挺羡慕你的。白居易是个闲不住停不下，认准一件事就不会轻易放弃的人，希望你能像现在一样，在接下来的路上陪他一直走下去。
1: 都下来吧，跟厂长报个到。你好，厂长在吗？
2: 里边的，我给你喊去。
1: 好。

0: 就这里，这不就是发配吗？
1: 不好。

0: 队长，这个厂子果然有问题，这是史局长转给你的。
1: 什么问题？
0: 你看看这两份文件上的人名就知道了。
1: 都是这个厂子的注册文件，法定代表人名字不一样吗？
0: 对，你手里拿的这份是新华铜器厂的法定代表人资料。

0: 这人叫赵刚，因为非法购买水银被判刑了。
1: 这个事情我们知道啊。
0: 沈局长还说，这个赵刚仅仅上任了三个月，而在他之前是另一个法定代表人，这人叫李永强，之前这个厂子的法定代表人是他。
1: 他的意思是，这个叫赵刚的是个替罪羊。啊，
0: 这个李永强不是咱们本地人，是个南方商人，他名下还有一个货运公司，叫马直县无烟货运公司。
1: 怎么没有身份证复印件？照片呢？
0: 问过了，他们说档案里没有，弄丢了。我推测是被来办事的人偷偷拿走了。
1: 查下去。
0: 哎呀，

0: 下来了没有？下来了，把车开过来，装货。
1: 再等等吧，司机还没有回来呢。王奎开出弯了。

0: 可以啊，技术不错嘛。
1: 我以前跑运输，回家厂。
0: 那怎么当小工来了？
1: 运输队到了嘛，工钱都没结。老板，我就在你这里开车。
0: 我们不招藏族司机啊。
1: 哎，招嘛招嘛，我车开得好，无人区都跑。
0: 我们又不跑无人区。
1: 是是是，哎，我的意思是，我能吃苦。
0: 开会去。
2: 车修好了，
3: 辛苦了。
2: 没事没事。哎，谢谢。
3: 老板，我是汉族的，又有驾照，你看我能干司机吗？
4: 我们不招外地的。
3: 哎呀，我在这都3年多了，路我熟得很，你用我吧。啊，
4: 今天给你多加20，干活去。
0: 你死哪儿去了？
2: 半夜才出车，着啥急嘛？
0: 是不是昨晚睡觉？
2: 小蜜，
0: 喝了吧。
2: 茶。

0: 到我了吧？到你了。哎呦，哎，这事都该整了吧？
1: 那是队长拿来垫腰的，你给他扔，他给你急。
0: 哎呀，那多跟我这个，
1: 人老了腰就是不好，有总比没有强。 我迷会儿啊，你好好看着，有人出来叫我。
0: 好。

0: 我出院一周了，应该回巡山队看看。等你完全好了再回去呗。大家都在忙着调查金矿呢，你谁也见不着。啊，尤其桑巴，他最忙了。他又去考英语了，但是我跟你说，这回他肯定能考过。
1: 他去考英语？你怎么这么有信心？
0: 我帮他突击补习的呀，我还积累了不少经验呢。
1: 你干嘛？想转行当英语老师？那，
0: 等以后有孩子了，我可以帮忙补习作业啊。想的可够远的，老婆都还没有呢，就先想孩子。也对，应该先想老婆。你就真没想过这些？没有。
2: 白雪，我记得上次在无人区的时候，你说你没什么目标，我说你是有的，你只不过不愿意说出来，怕期望落空。那你这么多年，有没有哪怕就那么一次，不管别人怎么看你，不管结果如何，就在你当时最想要的那个时刻，把你的期待说出来。

0: 我是杨子，邀您收看电视剧《生命树》。
1: 从考车上发现比绵羊绒短不少，肯定是当年羊绒。
2: 考车都装了加厚的钢板悬挂，
3: 每个星期两辆卡车半夜出发，
4: 里面至少有上百人。
5: 怎么开了两辆车回来？
6: 那枪和子弹呢？
4: 就给这些？这也太少了吧，这算什么？
7: 真的要死了的羊，却就活着的羊了。
8: 不对呀，这怎么能有条河呢？
4: 是他们刚开过去没多久，这水就冲起来了。
9: 推测一下他们的方向，追下去。
10: 中央电视台黄金档剧场合作企业北京牛栏山二锅头邀您共赏好剧。
11: 什么是北京味儿？北京味儿是一种色彩。

0: 是一种声音。
1: 哟，王老师，吃了吗？您呢？
2: 到了，到了。
0: 是一种熟悉的味道。牛栏山，地道北京味儿。
3: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家冠名播出，三餐四季由中粮福临门独家特约播出。新消费，先锋品牌，冰雪化新绿，天地共呼吸，祖国正北方，亮丽内蒙古。

0: 主角 ，A 角是主角 ，B 角也是主角。
1: 我外甥女儿，山里娃带回来长个见识。走。
2: 你是弄了个哑巴让我教唱戏吗？
3: 你回去照照镜子，使劲给我练活不开。
4: 你花艺咋教你的就咋唱。一
5: 唱，我不想唱戏了。
6: 丑小鸭丑，是因为它还没有长大，等它长大了就会变成白天鹅。
7: 只要能站在舞台中间，唱给谁都行。
8: 唱戏是要忍的，
9: 人身上的疼，人心里的苦。
10: 现在最迫切的是，传统老戏得后继有人嘛。
11: 200年了，秦腔的复兴就靠你们了。
12: 举大山之下。立广川之上，寻文化坐标，见历史名城，观一城文脉，知古今春秋。

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

0: 嗦吗？
1: 这不老实，我回去赶稿
0: 了。嗯，不送你了啊。
1: 我走了。
2: 啊。
0: 挺主动的。走走走。
2: 哎呀，你店面弄得怎么样了？
0: 啊，刷墙呢。你马小燕帮我，快完事。
2: 嗯，挺顺利。
0: 你指哪方面？
2: 你觉得呢？
0: 小燕，答应我，和我处处看。
2: 谁问你这个了？我是问你装修的咋样。
0: 我真应该把你刚才这样给你照一下，腿都瘸了，不是
2: 。
0: 上赶着秦公子，
2: 你再说抽你啊！
0: 够着，亲人家。
2: 妈，你写啥呢？
3: 检查。
0: 哦。

0: 写完了？
1: 嗯。
0: 深刻吗？
1: 深刻，我给你念念。
0: 行啊，那我给你签字。
1: 你妈，
0: 我给你揉揉。
1: 哎，别，我可受不了您两下子。
0: 我学过的，对腿好。你爸的腿都是我这么给揉的，
1: 我哪能有那待遇呀？
0: 你妈，突然这么温柔，怪吓人的。
1: 哼，无人区你都不怕，你还怕你妈？
0: 来，我亲亲啊。
1: 我说啊，自打你开始巡山，进了多少次医院了？看你这张脸，快比我的手还糙了。干工作至于干到这个地步吗？
0: 你不是一直说女人要有自己的事业吗？
1: 以前你是自己一个人，现在有了小少，将来要是有了家，你也这样三天两头往外跑啊？
0: 这怎么就有个家了？我跟他还没谈到那一步呢。
1: 可是迟早会谈到那一步的，而且这个家安在哪儿，也是你们要考虑的。小少现在是不逼着你做决定啊，顺着你，不代表他以后可以一直等着。
0: 妈，你是不是觉得去省城更好？
1: 婚姻幸不幸福不在于落在哪儿，省城也有离婚的，县城也有一辈子相亲相爱的，关键是两个人能不能相看不厌。你要是不喜欢去省城，那说不定小少愿意迁就你呢。
0: 你是说让他到咱们这边来，那他能愿意吗？邵云飞是个有想法有抱负的人，即使因为我留在这儿了，咱县城能满足他吗？
1: 这都不是重点，重点是你要相信自己。
0: 相信啥？
1: 相信自己值得被喜欢，相信自己的选择，相信即使错过这个也没关系，不要委曲求全。
0: 那你相信我吗？
1: 我要是不相信你，就不会同意你进山了。
2: 队长，什么情况？
3: 从客车上发现比绵羊绒短不少，肯定是藏羚羊绒。
2: 打羊，非法采进，非法拘禁，不知道这些人还干了什么。
4: 卡车都装了加厚的钢。

0: 买悬挂，每次装货没有超载，应该是为了非铺装路做准备的。最可疑的是每个星期两辆卡车半夜出发，装了汽油、木料还有面粉。
1: 往无人区运木料的确可以。小贺，你们那呢？
2: 我们跟过一次货运公司的卡车，一直走到无人区，但我们没有带物资，也不知道要进去多久多远，就没有一直跟下去。
1: 每次运进去的粮食和油料有多少？
0: 没有机会进办公室啊，所以找不到详细的运货单。这个是靠目测估算出来的数字，你看一下。
1: 有这么多？
2: 按照一人一天两斤的口粮算，里面至少有上百人。不过他们做得很干净，从来不用这条线路运送枪支弹药，所以我们也没法推测他们到底有多少枪。
3: 要不要这个情况跟公安汇报一下，请他们支援？
1: 公安的同志没有在无人区行动的经验，贸然进去万一惊动了那些人，他们会像蛇头一样逃跑。
4: 干脆我们在公路上设卡子，把卡车拦下来，一问不就清楚了吗？
1: 理由呢？粮食和油粮又不是违禁品。
4: 大一等嘛，不行敲不开他们的嘴，小辈不得啊。等我们说，
1: 等到支援的资金和装备到位了，我们自己先跟进去，摸清楚采金的地点和人数，再向县里和公安汇报。小贺，你把进山的物资准备好。
2: 备多少天呢？
1: 按最多天的来，带上所有的枪和子弹。万一打起来，我们不能吃亏。

0: 怎么开了两辆车回来？
1: 县里面拨下钱来，林县长说多给我们一辆车。那枪和子弹呢？
2: 往后面呢。
3: 就给这些？这也太少了吧！不说好给支持的吗？这算什么？
1: 给车了吗？史局长说报告已经打上去了，半自动和762子弹最快也要下个月到，这是目前他能给到的最大支持。

大家的工资拖欠了几个月了，四月了，不是，没办法，真的用死了的药，却救活着的药了。

0: 妈，我上回见那个姑娘挺好的，好像人家对我没那个意思呢。
1: 是的，成绩出来了，是第一名。哎呀，好什么好，第一名也没过分数线。哎呀，我也没办法再考。
2: 我都听不清你在说什么，每次打电话都是我哭。哎呀，我知道你们两个只有我一个儿子，大不了你们两个再生一个嘛。

0: 过来，给你量量，做进心脏泡。
1: 我不要，我有的穿。
0: 有什么呀？哎呀，好几年都没给你做心脏泡了，今年病。

0: 须得做一件，那件旧得很。
1: 那件我本来就不怎么穿，花这个钱干什么？巴桑家的钱还没还上呢。
0: 这你就不要管了啊，我今年一定会还清的。
1: 好吧，现在家里是你管钱，就听你的吧。不用量了吧，把那件旧的拿去比一下就好了吧。
0: 哎呀，你知道这两年你瘦了多少吗？
1: 我们家的女主任不仅比我能干，还比我大方。嘿，
0: 谁大方呀？有一年你从天都开会回来，给我买了个绿松石耳环，说你最不怕的就是花钱。
1: 那个时候我们不是在谈恋爱吗？
0: 我跟扎西说，阿爸大方得很，他就是不信。他说既然阿爸这么大方，想让阿爸带我们出去玩。
1: 他想去哪里？
0: 甘肃。
1: 哇，我还以为他想去北京呢。
0: 他说等考去了北京，自然有的是时间转，但是他现在最想去的是甘肃，想去小兰的家乡转转。前两天我带阿妈去张院长那边做了个检查，顺便也给你买了一些胃药，你这次进山的时候一定要记得带着啊。
1: 阿妈的身体怎么了？
0: 还是老样子，最近风湿犯得有点厉害。
1: 等空了我去看看她，今天来不及了，我还要回队里。
0: 娘，
1: 崽的羊我已经渡好了，明天你把它煮上。
0: 呀，
1: 帐篷上被牛顶破的那个洞下午我也缝好了，下次你挤奶的时候当心点，把牛拴牢了。走了，
0: 你骑慢一点啊，你现在可不是小孩子了。笑什么呀？
1: 你上次还说我是个小孩子呢。辛苦你了，等我这次回来，我们好好去甘肃玩一玩，散散心。哎呀，差点忘了，现在可是你管钱，得你同意才行。
0: 你早点回来啊。
2: 走了。
0: 你慢点骑马，路上当心啊。
2: 好嘞，走。

0: 又来了，
1: 当然好了。
2: 蜡烛，
0: 又来了，
3: 吹蜡烛，
4: 羊肉来了，
1: 吃肉了。
5: 来吧，大家举杯。感谢队长带来的羊肉，也感谢邵记者带来的酒。来来来，喝肉。哎，喝肉。
6: 小邵，你这个酒不错嘛。
7: 这个酒好辣。
6: 谢谢啊。
8: 队长跟你说谢谢呢。说谢谢呢。
5: 谢谢。
7: 来，肉来肉来。
5: 不用谢谢，谢谢。
8: 等。
5: 哦。
8: 你会不会割肉啊？你怎么这么笨？来，我教你。
7: 哎，不，我本地人还能不会割肉？这刀怎么不好使呢？
8: 你睡不着觉赖枕头，给我。
7: 你来。
8: 给我。看着啊。
7: 嗯。
9: 啊，我看到了，咋了？
7: 不好使。

0: 使。
1: 这刀还真不好使。
0: 来，用我的吧。
1: 哦。
0: 你看，你这就是刀的问题。
1: 这刀好用。
0: 对。
1: 给我吧。
0: 哎，啥东西都要呢？你队长的刀。
1: 你管我呢？
0: 我这把刀杀过熊。
1: 真的？
0: 从十七岁开始，我就进山打猎了，杀过许多的野生动物，长虎、岩羊、攀羊、白唇鹿。有一次我还打死了三头熊，其中有一头就是用这把刀捅死的。那个时候打猎没有人管，我还觉得自己是英雄。现在做的事情就当是给自己赎罪吧。

0: 这把刀还要吗？不敢要了，还给你吧。我要，我要。
1: 你咋啥东西都要呢？这是队长的。
0: 这多有意义啊！这杀过熊的刀。你还给队长？不，等会儿，我先割肉，我先吃完那肉呢。
2: 待会儿还给队长。
0: 再说了。哎，我们还没什么。
1: 这样。
0: 你怎么样？啥怎么样？
1: 信送出去。 没消息了，我就没送。哎，你不说你送了吗？是想送来着，没送出去吧？啊，
2: 为什么？
1: 因为我想清楚了，就算送出去，那往后怎么相处我也不知道。每次进山那么久。
2: 凭什么让人家等我呀？我还是给不了他一个稳定的生活，甚至连个承诺都给不了。这不是你的理论吗？是，我是说过这种话，可是尚云飞也批评我了。我那个时候连恋爱都没谈过，你非听我的干嘛呀？
3: 我就是觉得你说的有道理，我听进去了吗？
2: 对啊，有道理。没道理。我是说过你条件不好，有很多问题。但是，有哪种感情不面临问题的？有的是地域问题，有的是经济问题。想要找到完美的搭配，那简直是撞大运。遇到问题就止步不前，那你就真的打一辈子光棍了。尚云飞，你说呢？
0: 这些问题是问题吗？也是吧。你回答错误，再说一次。不是问题，绝对不是问题。你看，你看，不是问题吧？你看，你看，
4: 藏族人的爱情，比你们想象的要简单一些。我们不讲究什么文凭，也不讲究什么彩礼，只要两个人真心相爱。 大家都会祝福他们的。张爸，你变了啊！小何，你要拿出当年你藏族阿爸追求你汉族阿妈的勇气来。龙干爹，
1: 我呀，
2: 老多，啊，你别推卸责任啊！开发公司你不搞了，等自然保护区成立了以后，你多多少少。
0: 给他们解决几个编制嘛！王源，我去跟县里面争取，等到保护区成立以后，让你们来当第一批管护员。
5: 对嘛，面包会有的，编制会有的。来，干杯！干杯！嗯，今天来了。

多杰说，桑巴变了，其实我也变了，没有什么是一成不变的。以前的我没什么目标，只是简单的想当一个好警察，可不知从什么时候起，我开始想象勃拉穆拉未来的样子，它将会是一个不再有杀戮、不再有破坏的地方。枪管里的火药变成燕尾花的种子，被车辙抛开的冻土生长出点滴梅，冬眠初醒的棕熊扒开向阳的土坡，出生的小汉塔捆成金灿灿的毛球，还有成千上万的藏羚羊在绵延无际的草甸上自由地奔跑，就像百万年前他们的祖先一样。我知道这个未来或许很难，但我们所有人都为此做好了准备。

0: 何欣然，
1: 我走了。

0: 刚过去不久，太近了，等等再追吧。
1: 啊，
0: 连你休息五分钟。
2: 啊，
3: 好。
1: 光靠轮胎印跟车的话，距离这么远，跟丢了怎么办？
4: 没办法，只能这么跟。你看看，几公里外都能看见。
5: 咋了？腰不舒服啊？
2: 这太舒服了，都不习惯了。你回去以后替我好好谢谢你妈妈。
5: 等回去我找个裁缝店多做几个，给大家都配上。
0: 这得花多少钱呀？
5: 满脑子都是钱。
0: 别给我做，我不要啊。
5: 不用你花钱。

0: 陈阳熄火了，功率上不去，来，我来搭把手。
1: 好，
0: 来，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啊！

0: 怎么样了？
1: 估计是油路出问题了。
2: 那麻烦大了。有带备用零件吗？
0: 带了。
1: 队长，一会儿你跟他们先走，我修好车去追你们。
0: 哎，
1: 放这儿吧。
0: 哦，
1: 你先走吧。
2: 不能分开，太危险了。
1: 不能等了，我们跟他们你拉开一个小时的距离，万一这雨下起来了，车印子不见了，那就更难追了。
2: 那也不行，你帮他修车。
0: 哦，
2: 你们三个生火煮面。
3: 好，
4: 好，
2: 原地休整。
3: 好呀。
2: 哎，我要不要？
1: 你去帮他们就行。
2: 哦，好。

0: 让一让。
1: 队长，歇会儿，吃苦面。
2: 啊。
1: 好。
2: 你歇会儿，吃苦面。
0: 我不饿，先给老韩吧。
2: 给。
3: 哦。
0: 队长，你上去试试。

0: 修好了，出发。
1: 傻乐什么？我女朋友怎么这么帅呀？
0: 你走吧你。

0: 不对呀，这怎么能有条河呢？
1: 前两天下的雪，太阳太厉害，雪山融水下来，冲出一条河。
2: 叔叔让你们先走。夏天的布拉姆拉什么样，你们不知道吗？
3: 是他们刚开过去没多久，这水就冲起来了。
4: 难道山神在保佑他们？
2: 你就不能不说话吗？
5: 哎，没事儿，没事儿，都追到这儿了，肯定有别的办法能推测他们的路线。
4: 我开过去，这千羽，我们
6: 太广了。
4: 哎，不行，老段，这次不行，你现在里面没有时间帮你扣住。这，走，
1: 绕路追过去。
3: 好，好，好。

0: 明天要翻一个伤口，海拔更高，风更大，他们前脚留下的车辙印可能过几个小时就看不见了。
1: 不只是这个问题，海拔高了油耗太大，发动机功率受影响，动力跟不上，恐怕跟他们的距离会越来越远。
2: 无路可走，那就不走，掉头回去正常巡山，等下次他们进山换个法子干。
1: 要是有更好的法子，咱们之前早就想到了，也不会等到现在。这次遇到的困难再来一次也是一样的。要我说，咱们也进来快两天了，距离他们的目的地不会太远，不如推测一下他们的方向，追下去。地图。这里是张扬第一次被抓的地方。
0: 这里是张扬和扎西一起被抓的地方。这里是我们解救他们的河边。
2: 三个地点距离很远，附近都有大的河流，如果沿河追上去，之前完全不同啊。
1: 分队长，不好，就算找到了，互相也没办法联系，太冒险了。
0: 这是卓玛当年和同学们一起进山用过的地图，他们把勘探道路和有可能存在的金矿带都标注在了上面，和少娃在沿河的采金点有一些差异，我们可以看看有什么可能性。
1: 我们现在在哪儿呢？
2: 大概位置，这个位置
0: 离我们最近的两个矿带，一个是多隆山，还有一个是骑马山。
1: 一个向北，一个向南，完全两个方向，一旦选错了就肯定追不上。

0: 那个机器那次缴获了他们的卡车，上面发现了多少油？60升。
1: 60是生牛加上油箱里剩下的，
0: 一大一小两辆车，活动半径不会超过90公里，
2: 一
0: 比100万，90公里，就是9厘米。何经理，给我根绳。
2: 这行吗？
0: 这行。

0: 开慢点，有反光，一点钟方向，开过去。好。
1: 烧的是木头，肯定是他们。
2: 习惯暖和的反光，
3: 怕死去。
4: 队长，这里有声音。

0: 全是网，太隐蔽了，不靠近根本发现不了。
1: 而且这一带不是藏羚羊的活动区域，我们从没在这一片跑过。唉，
0: 以后巡山区域还得再扩大呀。
1: 你们看那边。
2: 好像是一条干了的河道，地图上看得很清楚。你们看，
1: 曼日河通往哪里？
2: 曼日河从西向东，一直贯穿，延伸到曲都和格兰。
0: 是那两个断了水源的乡吗？
1: 是的，找到原因了。

0: 我是胡歌，邀您收看电视剧《生命树》。
1: 一号房车好像是桑巴的车，
2: 车上李幼彤是我们的，
3: 是我们的车，
4: 是桑巴，是他。
1: 不知道里面什么情况，贸然进去的话，
3: 来不及了，一个来回要四天，再等下去，人都要挂起来了。
5: 把路障打开，我是多杰。
6: 刘先生，我们又见面了。
0: 你抓了我的人，先把我的人放了。

0: CCTV 综合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好子酱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1: 文件这么大，
2: 这网速都五
3: 路，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4: 直播间好多人呢，
5: 你可不能卡。
6: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7: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0: 三餐四季由贵州喜酒独家冠名播出，三餐四季由中粮福利门独家特约播出。
1: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看台底下，你看见了啥？
3: 女主角 ，A 角是主角 ，B 角也是主角。
4: 我外甥女儿，山里娃带回来长个见识。唱。
5: 你是弄了个哑巴让我教唱戏吗？
2: 你回去照照镜子，使劲给我练活不开。
6: 你花艺咋教你的就咋唱。
3: 一。
5: 丑小鸭丑，是因为它还没有长大。等它长大了，就会变成白天鹅。
7: 只要能站在舞台中间，唱给谁都行。
8: 唱戏是要忍的，
9: 人身上的疼，人心里的苦。
2: 现在最迫切的是，传统老戏得后继有人嘛。
10: 200了，秦腔的复兴就靠你们了。
0: 从诗书仕泽到一门技美，修身齐家书写文脉绵长，从精忠报国到天地正气，文韬武略映照万古丹心。借助乡愁，门楣之上讲述家风传承，更续文脉千秋，敬请关注。
11: 那天以后，我和何涵分手了，
12: 请我喝杯咖啡吗？我知道我的目标是什么吗？
11: 我不吃这一套。
13: 有的时候比的不是谁比谁好，而是谁比谁更不在乎。
11: 难挡的不是只有一个何涵，
12: 该立规矩的时候是要立规矩，人往高处走，
11: 没有谁会成为谁的所有。

0: 天翼城当然听说过了，
1: 传说中那是百鸟之王住的地方呀。嗯，
2: 那你们知道天翼城在哪儿吗？
0: 我们听说过，听说过，
3: 天翼城就在
4: 那边。那边？
2: 哪边？
5: 哪边？
0: 那边！
5: 哎呀，怎么可能？我们就是从那边来的呀！
4: 那边！
5: 你们确定？在更靠近雪山的地方？
0: 不是不是，
6: 是在雪山的后面。
4: 后面。

0: 果天宇城在雪山的另一边，要找到它，是不是要飞过雪山？
1: 飞不过去。
2: 没人尝试过飞越雪山，
3: 也没人想过能飞越雪山，
4: 也从没听说过有人能飞越雪山，
2: 说明根本
1: 飞不过去。
5: 听见了吗？这么高的雪山根本飞不过去，咱们还是回家吧。
0: 小乌鸦，小乌鸦，你先等一下，我们不能就这么回去。
5: 我怎么回去，孩子，怎么回去？飞越雪山？别开玩笑了，会没命的。你听说过有人能飞越雪山吗？根本不可能，没人能飞过去的。
6: 谁说没人能飞过雪山？我就是从另一边飞过来的。

0: 的飞行水平，飞越雪山真的会没命的。
1: 金雕爷爷，您真的是从另一边飞过来的吗？
0: 当然。
1: 那天宇城真的在雪山的另一边吗？
0: 当然了，我年轻的时候还在那边见过准备前往天宇城的其他鸟儿呢。
2: 不可能的，那么高的山怎么可能会有鸟能飞过去？
0: 只是你们飞不过去罢了。
1: 那金雕爷爷，您能不能告诉我要怎么才能飞越过这么高的雪山呢？
0: 凭借我的一双翅膀。当然也借助风的力量。
1: 金雕爷爷，您能不能教给我们如何借助风力飞越雪山呀？
0: 你们真的想学怎么飞越雪山？
2: 主要是他学。
0: 那可需要无比的勇气与信念，你们能忍受严格的训练吗？
2: 不要太严格可以吗？

0: 训练的第一步是敏锐地判断气流的方向。
1: 哦，

0: 注意看羽毛的轨迹，那就是上升气流的走势。只要顺风，你们就能用更少的力气飞得更高。
1: 真的有上升气流？
2: 哦，我的羽毛竟然能飞那么高！
0: 高兴什么？在空中辨别风向可没那么容易。
2: 哦，哎呦！怎么又把我羽毛？
0: 跟上他。
2: 哎。

0: 中注意力，不然羽毛就要飞走了。啊！真正飞行的时候，没有羽毛给你们看。你们必须学会不借助任何工具，靠自己的感觉寻找上升气流。看，你们还差得远呢。再来一次。
1: 我的意思是，我自己来。
2: 我们是不是得再跟紧点儿？
3: 我倒觉得，重要的不是跟得有多紧，而是仔细看它的轨迹。

0: 雪球砸我们，多危险啊！
1: 高空中什么情况都可能发生，扔雪球就是在告诉你们时刻保持警惕。哎，醒醒醒醒！
2: 不是吧，今天还要训练？
1: 当然不。
2: 啊，那你这么早叫我们起来干什么呀？
1: 该教的都已经教给你们了，趁着天气好，我们今天就飞越高山。
0: 是不是太着急了呀？
1: 难道你们不想去天宇城了吗？去往天宇城的路还很远很远，这座高山只是你们的第一个难关，现在就开始拖延逃避，我劝你们还是趁早回家去吧。
0: 我们一定能飞过去。
1: 你们注意上升气流，小心强风吹起的冰雪。

0: 小心山顶的强风乱流，一鼓作气才能冲过去。
1: 熊兵，
0: 谢谢你们送我到这儿，我终于能够飞回山顶了。

0: 你是个大骗子，差点害死我们。还有什么要说的吗？
1: 对不起，我骗了你们，我没那么勇敢，我只是想回家。我年轻的时候最大的爱好就是挑战飞行的高度。有一次我想挑战更高难度，于是向雪山最高峰发起了挑战。这遇到了强风，从此以后我的翅膀受了伤，再也没有能力飞回高山的另一边。飞越高山就会遇到强风，必须有人挡在前面，我才有可能飞过高山。正巧你们来了，我就想着训练好你们，没想到还是失败了。
0: 你这老刁可真够坏的，一开始就想着骗人，哼。
2: 小乌鸦，其实金雕爷爷只是想要回家，就像我们想要去天宇城一样。
0: 可是他是个骗子呀，骗人就是不对的。
3: 小乌鸦说的对，我教你们，但我自己都根本飞不过去。对不起，我一开始就骗了你们。
2: 小乌鸦，你就别怪金雕爷爷了。金雕爷爷，您刚才说挡在前面的人会承担最大的压力，那如果咱们能想办法轮流承担这种压力呢？
3: 也许能行。
2: 那我们试试吧。

0: 我一定要回到家乡，冲啊！小乌鸦，
1: 看我的！小凤凰，救命啊！
2: 不能放弃，雪峰就在前面，咱们不能放弃。狂风区域，
1: 过来了，我们真的过来了，
0: 回家了，我终于回家了。哦，他还在，他还在，知道吧？我年轻的时候就是从这棵树上起飞的，当时我还留下了一幅画激励自己。怎么样，年轻时候的我很威武吧？孩子们，我骗了你们，可你们却帮我完成了回到家乡的梦想，谢谢你们。
1: 了不起吧，我们很了不起吧，是不是发现还不如直接求我们呀？
0: 是的是的，你们非常了不起，我不知道该怎么表达我的谢意。
2: 不用不用，你也教会了我们很多东西。
0: 还记得我说过飞越雪峰需要无比的勇气与信念吗？你们的确是我见过最有勇气最有信念的鸟儿，所以这只勇敢之羽应该属于你们，我见过的最勇敢的鸟儿。
2: 我们也没那么……
0: 请不要推辞，孩子，它代表着我的感激还有敬意。要找到天宇城，你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希望它能带给你们好运。哦，孩子们，我只能送你们到这儿了，再见了。
2: 您回去吧，我们也要谢谢您的帮助。再见，
1: 再见，再见。
0: 寻找天宇城的旅途虽然艰辛。

0: 险重重，但我相信凭你们的勇气一定能战胜一切困难，实现自己的梦想。
1: 小凤凰，在雪山上你最后那一下冲刺真的很厉害呀。
2: 啊，真的吗？
1: 嗯，我真没想到我们能飞过那么高的雪山。
2: 可你想过没有，这样一来如果没有找到天宇城，我们可就再也回不去了。
1: 这怎么办怎么办？
2: 不过我想，飞越雪山这种不可能完成的任务都被咱们完成了，只要勇敢向前，咱们一定能找到天宇城，别担心。
1: 也对啊，小凤凰你那么厉害。
2: 是的，所以别小看自己，你也很厉害。

0: 险了，你怎么不在家里好好待着？
1: 哎呀，慢点慢点，一个一个说，一个一个说。
0: 大家别怕，我们只是想问，你们为什么不乖乖待在家里呢？
2: 你们是什么人？为什么把我的孩子带出来？
1: 别误会，别误会，我们只是……听我解释。误会大了，我们还是跑吧。
0: 咱们又没有做坏事，还是应该把话说清楚。
1: 别说了。
2: 等等。谢谢你们救了我的孩子。孩子们都跟我说了，是你们接住了他，才让他没摔伤，我真的非常感谢。
0: 可是鸳鸯妈妈，你到底去哪儿了？
2: 我只是离开了一小会儿。
3: 鸳鸯妈妈，我临时有点事儿，我必须得离开一段时间。

0: 妈，我临时有点事儿，必须得离开一段时间。
1: 唉，
0: 鸳鸯妈妈，我。
1: 反正每年到这个时候他都有事儿，我就只能一个人照顾孩子，可我总不能永远都不出门吧。哎，那就是天宇城的方向，谢谢你们，我以后一定会小心的。
2: 你说小鸳鸯们要是再有危险可怎么办啊？
3: 哎呀，鸳鸯妈妈不是说了吗，以后会更小心的，你就不要乱担心了。
2: 什么人？

0: 什么？你是鸳鸯爸爸？
1: 哎，别喊别喊，会被鸳鸯妈妈听见的，那就糟了。
2: 哎，那你既然没有什么事儿，怎么不肯回去照顾孩子，还要骗自己的家人呢？
1: 你看我这个样子，怎么回去？嗯，
0: 就因为这个？
1: 当然，我们是鸟儿啊，要么追求动听的歌喉，要么追求华丽的羽毛。更何况他总是说，
3: 你的羽毛真是太漂亮了。
1: 你们会以这副样子出现在爱你的人面前吗？
0: 啊，我们有的选嘛。

0: 谁来救救我的孩子？
1: 我要出去，我要出去，啊，我要救我的孩子。
2: 你冷静一点，小凤凰，现在要怎么办？
1: 我的孩子
2: 怎么办？问你话呢。
3: 只要能把草筐移到那边，咱们肯定能出去。
2: 哎，
1: 来，
2: 抬，
1: 来，
3: 在草甸冲出瀑布的一刹那，一起用力，大家听我的口令，统一行动。
1: 好，
3: 一、二、三，起飞！
0: 飞起来了，飞起来了！
1: 对不起，我只是不想让你见到我现在的样子。我错了。
4: 你现在的样子，你知道吗？今天是这些年来你最最帅的一天。
1: 我真的错了。哎。
5: 你今天真正承担了父亲的责任啊。
1: 难道你不嫌我的羽毛？
4: 比起一身漂亮的好羽毛，我更希望你能是孩子们的好父亲。
1: 叶阳妈妈，我以后再也不躲出去了。
5: 问题都解决了，我们也要继续赶路了。
4: 天宇城的方向千万别走错了。
1: 请等等，你们是我见过最值得信任的人，更让我也了解了该怎么做才能成为一个值得信任的人。
4: 为了表达我们的感激，
1: 请一定收下这只信任之羽。
6: 哇，太漂亮了！
1: 它代表着我们的感激
4: 和敬意。

0: CCTV 综合频道战略合作伙伴猴子酱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蒲公英真的利于消肿散结吗？中医如何修复受损的胃黏膜？电饭煲保温超过4小时会有健康隐患？吃不完的饭菜应该如何储存？什么是隐匿性高血压？生活中我们该如何科学监测血压？上下楼腿发软，运动后膝盖酸痛，今天带您来练一组动作，激活臀部肌肉，减轻膝关节负担。欢迎加入生活圈，健康生活每一天。
1: 欢迎加入生活圈，健康生活每一天。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生活圈。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本栏目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古为今用，养生有方。今天我们要说一说本草散结良方蒲公英。说到蒲公英，也许您了解哈，它可以应用在很多的凉茶当中，但是啊，您可能不知道它被历代医家尊为药草皇后，它身怀消肿散结的本领。我们总在为各种结节焦虑，为肝火烦扰，却忽略了这株小草早已经为我们现代人的身心郁结备好了一剂通透良方。那么蒲公英的养生智慧究竟是什么呢？好，今天我们就一起去揭开蒲公英的养生奥秘。
0: 在草木之间藏着一味被低估的本草，它就是蒲公英。我们总把蒲公英当作随手冲泡的凉茶，可它在千年医籍中却有着截然不同的身份。
2: 蒲公英啊，在中医里的定位啊，却不啊仅仅是清火凉茶那么简单，它被历代医家呀誉为药草皇后和天然的三节草。它不仅能啊清表面的火，如嗓子痛啊，更能清这个深层次的这种毒和结，比如说结节、炎症。
0: 说到清热，多数寒凉药材都有一个共同隐患，而蒲公英却与众不同。同样性寒，为何它能清而不伤，凉而不峻呢？专家告诉我们，相较于黄连等苦寒制品，蒲公英有独有的养生优势。
2: 很多这种苦寒药材啊，比如说黄连，容易出现这种苦寒伤胃啊，但蒲公英呢，有一个独特的一个优势，清利而不伤正。它虽然性寒啊，但味甘，它的甘啊能缓和药性，且呢，它擅长这个疏通，能把这个体内的湿热啊通过这个小便排出去，而不是单纯的靠镇压火气。相比其他的寒药啊，它更侧重于这个通和散啊，特别适合于现代人这种既有火气啊又有郁结，比如说压力大呀，结节呀，这种复杂的这种体质。
0: 结节已经成为现代人最揪心的健康困扰之一，甲状腺、乳腺、肺部结节频频出现，我们四处散结却总找不到根源。这看不见的堵背后真正的病根究竟是什么呢？
2: 其实啊，结节的根源啊并不是单一的气啊、痰啊或者血的问题，而是一个由气到痰再到血的一个渐进的一个过程。那根儿到底在哪儿呢？根儿啊在这个肝郁和脾虚。肝郁啊导致气堵啊，脾虚呢导致这个痰生。所以啊，我们调理这个结节啊，不能只盯着这个结节的本身去散，更要去疏肝健脾，从源头上切断它的供给。蒲公英在这里的作用呢，就是利用它清热解毒、消肿散结的能力。首先啊，散乳腺之结，很多女性啊有这个乳腺增生，经期前啊乳房胀痛，这都是这种肝气郁结化火呀。蒲公英啊能疏肝散结啊，是妇科常用的这辅助调理药啊。再一个呢，就是散这个淋巴之结。对于颈部这种淋巴结肿大呀、甲状腺的结节呀，它有这个软化这种消散的作用。现代人啊熬夜多、应酬多啊，容易有这个口苦啊、口臭、胃火旺啊。蒲公英呢入这个肝胃二经，能清胃火啊，保肝利胆，对这个慢性的胆囊炎啊也有这个帮助。
0: 养生之道贵在对症，同样是散结，可不同年龄、不同体质、不同困扰，用法自然也各有讲究。 这株小草要如何搭配才能精准守护每一类人群呢？
2: 对于一些职场人啊，你比如说经常处在这种高压状态下呀，或者经常熬夜一些人，我们推荐呀，这个蒲公英加上这个菊花加枸杞啊，起到一个清肝火呀、明目，缓解这个眼睛干涩和这种头晕脑胀的一个效果。对于一些女性呢，比如说受情绪影响比较明显，还有经常容易长结节的这些人群啊，推荐呀蒲公英加上这个玫瑰花和这个陈皮啊，起到一个疏肝解郁啊，缓解这个经前的这种乳房胀痛啊

0: 和这种情绪烦躁的这种情况啊。对于中老年呢，经常有这种三高啊，这种慢性炎症或者全身的一些炎症，我们推荐啊蒲公英加上这个玉米须啊，玉米须啊有这个利尿消肿啊，辅助这个降血糖的一个效果，配合呀蒲公英啊，起到一个清理血管的垃圾，对尿路感染呢也是有效的。
1: 蒲公英的养生智慧不止于入口饮用，它还有一种不为人知的外用方式，简单易行，却能快速缓解我们日常的小困扰。
0: 我们煮浓一点的这种蒲公英水啊，放凉后用这个花状棉呀、沾水敷眼啊，能这个缓解红眼丝和这个眼肌疲劳这个效果。
1: 蒲公英虽好，却并非人人会用。正确又安全的蒲公英养生准则又是什么呢？
0: 蒲公英虽然好啊，不是茶啊，长期大量喝呢，伤脾胃、阳气啊，导致啊拉肚子啊，怕冷。原则呢是中病即止啊，火下去了就停啊，或者呢一周喝2到3次即可。脾胃虚寒啊，就是一吃这个凉就拉肚子这类人群啊，或者低血压呀、孕妇啊、经期女性啊，这四类人群啊要慎用或者是禁用。
1: 如果您觉得蒲公英的妙用只有泡水喝，那可就太小看它了。在日常生活里，它还能走进厨房，登上餐桌，化身一道鲜美的养生佳肴。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看看如何用蒲公英打造一道美味又养生的创意药膳。
2: 首先第一步，我们把海鲜锅和金针锅处理一下，清洗干净之后我们给它切成大的颗粒就可以了。那么豆腐呢，我们给它切成块啊备用。蒲公英我们用清水给它浸泡一下啊，我们把所有的食材准备好了，我们就开始另起锅。那么起锅之后，我们第一步先把我们这海鲜锅、金针锅我们下锅去煸炒，给它去水分，把它煸炒到出香味儿。那么第二步呢，我们把刚才这个豆腐我们再重新的起锅放油去给它煎制，两面煎成金黄色的。那么煎成金黄色之后，我们加入酱油、蚝油、清水，那么煮5分钟之后，我们把这个菌菇下到里边，蒲公英再加入里边，2分钟左右我们调味，放入白糖、盐，进行大火收汁。出锅之前我们往这儿给可以勾点薄芡，使这个芡汁更加的浓稠，味道全部都包裹到豆腐之上，我们这道菜就完成了。
1: 蒲公英菌菇炖豆腐，清香鲜嫩，浓郁入味。小小一株蒲公英藏着本草大智慧，让传统养生融入日常。愿大家四季安然，身体康泰。
3: 名医大家话健康，今天我们来说说胃肠道健康。有这样一种胃肠道的病理表现，常常出现在咱们的体检报告当中，它指的是本该在肠道生长的细胞却异常的出现在了咱们的胃黏膜上，这就是医学上所说的胃黏膜肠上皮化生。那么这种情况到底意味着什么呢？对咱们的胃部健康有哪些影响呢？我们又该如何科学诊断、调理以及预防出现这样的情况呢？咱们今天就一块儿去了解一下。
4: 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浙江中药大学附属第二医院的陈卫健医生。现在啊，越来越多的人体检查出了萎缩性胃炎伴肠化生，那么一看到报告呢就慌了神，这是不是癌症？要不要紧呢？首先呢，我给大家吃一颗定心丸。萎缩性胃炎伴肠化生不是癌症，绝大多数人不会变成癌，只要科学调理、定期检测，完全能稳定控制。那萎缩性胃炎伴肠化生到底是什么病呢？正常的胃黏膜呢，就像家里厚实的保护墙，上面呢布满了能分泌胃酸、消化液的腺体，这些腺体呢能帮助我们高效消化食物。而萎缩性胃炎就是正面保护墙长期受到炎症的刺激，慢慢变薄了，腺体的数量呢也减少了。简单的说，就是胃变薄了，干活没力气了。

消化功能自然变差。那什么是肠化生呢？如果胃黏膜的损伤一直不修复，就像墙上的破洞不经过修补，任其发展，结果本该长胃黏膜的地方竟然长出了肠道才有的细胞，这就好比墙上本该贴瓷砖，结果贴成了木板，功能不对，稳定性也变差了。那么有人就问了，肠化生是不是癌前病变啊？离胃癌到底有多远呢？首先我们明确，虽然肠化生是癌前病变的一种，但它是低级别的，很早期的那种，离胃癌还很远。从正常胃黏膜到胃癌，医学上有个清晰的过程，就像爬楼梯一样，第一步呢是正常的胃黏膜，到第二台阶是慢性胃炎，第三台阶呢是慢性萎缩性胃炎，第四呢是肠化生，第五个台阶异型增生或者叫不典型增生，第六个台阶是早期胃癌，第七是进展期胃癌。那么我们今天所说的肠化生只是在第四级台阶，而真正的威胁离胃癌近的是第五级异型增生或者叫非典型增生。所以啊，如果您检测报告里出现了低级别内上皮瘤变、高级别的上皮瘤变、中重度异型增生这些词，就说明已经走到第五步台阶了，必须高度警惕，及时就医。那么哪些信号需要我们注意胃黏膜可能已经出现了问题了呢？第一是吃一点就饱，饭后胃胀，很久不消化。第二呢是胃部隐隐作痛。第三是反酸烧心嗳气特别多，喉咙啊总感觉到有酸味。第四呢是食欲变差，吃什么都没有味道。第五呢是没有刻意去减肥，但是呢体重下降，大便不成形，稀溏或者是便秘不畅。那么中医怎么来修复胃黏膜呢？分步骤，分轻重。第一步呢是先清邪气，就是用黄连、黄芩、蒲公英等清热化湿，就像先把墙周围的脏东西清理干净，解决胃胀、反酸、口苦等问题。第二步呢，再健脾补气，以四君子汤为基础，补脾胃的底子，相当于给修复墙提供充足的材料。脾胃气足了，黏膜才有力量增厚修复。第三步呢是活血化瘀，我们用丹参饮等来打通墙的营养通道，让心血气血养到受损部位。第四步呢是软坚散结，我们会在方里面加到三棱、鹅珠等少量的软坚散结药物，相当于把长歪的组织慢慢的修正，阻止肠化进一步加重，降低恶变的风险。那么针对不同程度的肠化，修复重点呢也不同。轻度肠化的时候，我们以调理为主，主要是健脾和胃，少用攻伐药，很多人能够逆转。中度肠化，我们采用扶正跟供血变重，一边补脾胃一边清淤堵，防止进展到重度。那么重度肠化的时候，我们采用强力扶正，重点散结防恶变，同时呢要固护胃气，不猛攻伤胃，相当于大修加固，阻止往异型增生发展。最后我给大家一些养胃饮食加食用的方法，科学养护好我们的脾胃。第一呢是养胃黄金的原则，记住温、软、淡、耐、鲜五个字，再加上三餐规律，七八分饱，细嚼慢咽，少吃多餐，不吃腌制熏烤霉变食物，不吃过辣过刺激的食物，不喝浓茶咖啡烈酒，同时呢还要戒烟，这是底线，不戒掉这些，再怎么修

0: 墙都会被持续破坏。我另外给大家推荐四君子养胃茶，这是中医健脾养胃的经典配伍，材料简单好搭配，党参六克，茯苓六克，白术六克，炙甘草三克，陈皮三克。其中党参是补气主力，能补脾胃元气，让胃有足够的力量修复。白术健脾燥湿，帮着运化水锅，改善胃胀。茯苓利水渗湿，健脾安神，缓解大便不成形。炙甘草调和诸药，不刺激胃黏膜。最后呢，加一点少量的陈皮，理气和胃，化解胃胀不气滞。做法呢也非常简单，开水冲泡焖10分钟就能喝，可反复续水，特别啊适合胃胀吃一点就饱、浑身乏力、大便稀溏的脾胃虚弱人群。另外呢，我还想提醒大家的是，我们每一个人身上都有一根脑肠轴，脑子的不良情绪会直接影响脾胃，也就是中医学讲到的肝气犯胃，木克脾土，焦虑生气会加重胃部的不适。学会调节情绪，就能养护好脾胃。
1: 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本栏目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欢迎大家继续收看《生活圈》，一起来看看健康热度词：电饭煲。最近呢，电饭煲保温为什么不能超4个小时？这个话题啊是登上了热搜。确实，在生活中有很多人呢，为了图省事儿，是把这个剩菜剩饭就直接放在电饭煲里保温储存啊，等到下一顿再一摁这按钮直接加热再吃，甚至啊还有保存留到第二天的。但是您可能不知道，这种看上去方便省事的做法，却给咱们的身体健康埋下了隐患。那么饭菜放在电饭煲里保温太久会产生什么健康危害呢？吃不完的饭菜又应该如何科学储存呢？下面我们来连线在线专家团的王医生，为大家详细的讲解一下。您好，王医生。
2: 主持人你好。
1: 王医生，不知道您有没有关注啊，最近大家在热议这个话题，说饭菜放在电饭煲里保温不能超过4个小时。想请您给我们从科学角度解读一下哈，真的不能超过4个小时吗？如果超过了，可能会产生什么对咱们健康的危害吗？
2: 其实这4个小时怎么来的呢？就是我们电饭锅的保温的温度呢，大概是60-70度左右。那么它表面的温度呢，会下降的很快，就很快的可能会下降到60度以下。世界卫生组织提出5度到60度是一个细菌危险温度地带。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在5度到60度区间，细菌会出现一个大量的繁殖。这里呢，就是我们指的这些经常导致我们腹泻、急性胃肠炎的，比如说大肠杆菌啊、金黄色葡萄球菌等等，它在这个温度区间呢，会出现一个快速的繁殖，然后还会产生很多的毒素。那所以说呢，如果你这个电饭锅的温度保温超过4个小时，那就能够达到一个致病的数量。所以4个小时是这么来的。我们电饭锅的保温的温度尽量不要超过4个小时，也是源自于它这个细菌繁殖的数量所决定的。
1: 那从您的科学的角度来给我们分析，我们想要合理的又是科学的又是安全的保存这些剩菜剩饭，便于下一顿再继续吃，有什么科学的方法吗？
2: 首先我们还是要强调一个，尽量不要吃剩饭。就是我们可能有的时候做多了就想留到下一顿吃，那也不要把它完全放到凉了之后。很多人习惯，哎，这个东西还挺烫的，我把它放在室温凉了之后我再放到冰箱。
1: 对，
2: 其实呢就恰恰增加了咱们说的那个危险的温度地带的时间。那我们这个只要这个食物不烫手了，我们就可以把它放到冰箱里去保存，就是让它快速的通过这个5度到60度的这个区间，直接下降到一个细菌繁殖比较慢的这个温度，就是4度。所以这个就是你可以把它保存起来，但是要尽快储存起来，不要等到凉透了再放到冰箱里，这其实是一个错误的观念。另外呢，就是我们食物再次加热之前，也没有必要再把它从冰箱里拿出来，我先缓一下，比如说让这个温度恢复到室温，其实你又等于增加了这个危险的温度地带，细菌又开始繁殖。
1: 对，
2: 所以我们

0: 比如说冰箱里拿出来，立刻就给它加热，而且一定要加热透了。很多人习惯这个，直接把电饭煲里的那个内胆拿出来放到冰箱里，然后我热的时候把内胆拿出来，再直接放到那个电饭煲里热。这个温度它其实达不到很高，因为一般加热我们就是再次加热的温度肯定跟你直接煮饭的温度差距还是比较大，时间也更短了。所以说我们尽量热透，就比如说大家可以选择一下炒饭，让这个加热的温度能达到100度，就能够很好的起到一个杀菌的作用。另外呢，米饭的这个储存时间尽量不要超过24小时，因为你这个从电饭锅打开的时候，它会接触到很多外界的大量的细菌，就新鲜的细菌又进去了。所以说呢，大家一个是少吃点剩饭，另外呢注意加热，还有一个呢就是再次不要反复的热，就最多我们今天中午吃的多的，我们明天中午把它一定要吃掉。
1: 另外我们也在谈谈这个电饭煲这个烹饪的用具哈，因为很多人做完饭以后，这个电饭煲我们总是要刷，但是大家往往就是只刷那个内胆，因为只有那个地方是有一些比如说米饭的残留啊，或者一些污渍等等，但是可能恰恰忽略了电饭煲其他的部位。所以您也帮我们说说，就是我们其他的可能没有注意到的电饭煲的角落，哪些是更容易藏污纳垢的，大家一定要打扫清理干净。
0: 电饭煲呢，千万不要只清洗内胆，其实很多跟食物接触的地方它都会有一个残留，比如说首先锅盖，它上面有很多会有米饭喷出来的一些米渣，还有水分，这就给了一个很好的细菌繁殖的条件。还有上面那个胶圈也是，往往那个上面都会储存着很多的食物的残渣，还有一些水分在上面。这些呢都不清洗，那你时间长了，这个会影响它这个胶圈的密封，它可能会留下一些残渣，导致它密封不好。另外呢，就是细菌的繁殖也会增加。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那个排气孔，它里面经常会有水分还有米粒残渣，这个呢都是要每次都清洗。还有就是我们那个外面有一个储水孔，就是它喷出来的蒸汽它会下流到锅盖下面一个储水孔，一个小盒子，那个储水孔里面又有水又有食物残渣，你要不及时清理的话，那肯定是很容易成了细菌的孵养箱。所以就是电饭锅只要会有水蒸气滤过的地方，还有就是会有食物残渣残留的地方，都会需要注意清洗。还有就是内胆下面的那个加热的那一层，它会有一些食物的残留留在下面，比如说汤啊米粒儿，时间长了首先会有危险，因为它的加热就不均匀了，也会导致这个加热的温度不均匀，它可能也会影响我们整个电饭锅的质量，甚至是会直接就是如果残留的比较多了，就这个电磁板就会被烧坏，都是有这种情况的，所以还是要注意的。
1: 那王医生，最后咱们再来说说，尤其做米饭哈，咱们特别怕它产生一些毒素或者细菌的繁殖，影响咱们的身体健康，所以对于米饭咱们安全的制作和食用方面您有什么建议？
0: 首先我们买就是新鲜的大米，新鲜大米口感更好，然后更好吃，然后不要去买陈米，陈米本身它里面可能细菌繁殖已经很长时间了，有一些毒素即便是你清理加热都是很难去去除的，新鲜的大米是很重要的。另外呢，我们就是说大米即便是我们做完了24小时之内最好把它吃掉，剩的饭呢要充分的加热。还有呢，如果假如说米饭有一些出现我们说的就是黏了，就是发现它这个米粒儿不是一颗一颗的，是聚在一起了，然后甚至闻上去有点酸，就说明米饭已经发霉变质了。这个时候即便你充分加热，比如说我炒着吃，或者是我在锅里再好好给它加热煮成粥，这些毒素是去不掉的。那可能你能细菌呢高温能消灭掉，但是这些毒素还是残存在米饭当中，这个时候呢对我们食用肯定是有一些影响，尤其是一些老年人儿童，他本身免疫功能比较弱，或者是有一些胃肠道疾病本身有这个基础疾病的患者，他可能就很容易出现一个急性胃肠炎的表现。是这样的。
1: 好的，明白了，谢谢您给出的这些建议，谢谢您今天的讲解。好，再见王医生。欢迎大家继续收看生活圈。好，一起来看看健康热度词，隐匿性高血压。圈友丽丽发来了求助，说啊，爸爸今年58岁啊，平常体检血压都是正常的，但是最近呢去医院做了一个24小时动态血压监测，医生提示他出现了隐匿性高血压，而且跟他说啊，夜间出现高血压反而更加的

0: 危险。他想问问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那究竟什么是隐匿性高血压呢？在生活中咱们又该如何科学监测血压呢？下面我们就来连线在线专家团的夏医生，为大家详细的讲解一下。您好，夏医生。
1: 您好。
0: 夏医生，高血压大家平常是比较了解的，但是今天我们说到的这个隐匿性高血压，这又是怎么回事？为什么这样的患者到了咱们的诊室去监测血压，哎，一切正常，但是他又是一个高血压的患者呢？
1: 隐匿性高血压是高血压的一个类型。
0: 那
1: 么隐匿性高血压呢，主要表现在诊室血压、测血压是在正常范围内，但是在日常工作生活当中，特别是在家里休息状态下，血压往往超过大于等于140/90毫米汞柱，这样的患者呢，我们就称为是隐匿性高血压。
0: 那您再讲一讲，为什么反而他去诊室监测的时候，他血压是正常的？那在家里什么时候他可能这个血压是高的呢？
1: 是这样，这种人群啊，实际上在日常工作、学习、工作、生活当中，工作紧张、压力大、工作负荷重啊，生活不规律，那么这样的话会能够更真实的反映他这个血压状态。那么这时候可能在日常工作生活当中血压就高起来了。那么在诊室当中，他反而在见到医生，他是一个相对放松的状态，那么反而血压是正常的。那么这时候我们管它叫隐匿性高血压。那么这样的高血压患者啊，是需要我们特殊注意的。那么主要跟什么呢？主要跟我们这个日常的生活不规律啊，主要是生活起居啊，包括饮食、睡眠啊，情绪激动、不健康的生活方式都息息相关。那我们说举个例子，我们不健康的生活方式包括高脂高油饮食啊，包括睡眠差啊，睡眠不足啊，包括我们说工作负荷重、经常熬夜，这样的高血压患者经常会出现夜内高血压，白天工作负荷重的时候也会出现高血压。
0: 好，谢谢您的讲解。那夏医生，相对来说，哪些人群可能是这种隐匿性高血压的危险人群？他们有没有生活中的一些更多的危险因素会导致出现这样的问题？
1: 是这样的，隐匿性高血压是有一些特殊高危人群的。第一呢，首先男性，男性啊比女性更容易出现隐匿性高血压。第二呢，就是吸烟的人啊，吸烟或者大量饮酒的人，那么这会出现隐匿性高血压。第三呢，就是咱们超重肥胖的人啊，超重肥胖甚至有糖尿病的人，这样人群呢特别容易有高血压出现，因为超重肥胖会导致周围血管阻力增高，那么血压会升高。那么糖尿病患者呢会出现高血压引起的一些靶细管损害症状。再一个呢，就是有高血压家族史，这个患者的爸爸妈妈有高血压，那么他本身就是一个高血压的人群。还有一个高危人群呢，就是老年患者。老年患者啊，对高血压的这个平时的监测不规律，他这个血管弹性比较差，会出现夜间反弹性的一个高血压状态。那这些都是高血压的危险人群。
0: 明白了，夏医生，您看啊，我们说如果是高血压的患者，当我们这个血压飙升的时候，往往有的时候它会出现一些症状，是吧？头疼啊、难受啊等等哈。如果去诊室，像您说的放松的状态，它可能症状就消失了，一量也是正常的。但如果在日常生活中，他的血压是高的，能不能提示这些朋友，他们多去关注一下自己身体的一些变化，来初步的判断一下自己的血压是不是不稳定？包括现在有很多的可穿戴设备啊，包括便携的血压测量仪啊，是不是生活中他们不去医院也可以自行的多监测监测，也能够及时发现自己的血压的状态？
1: 是这样的。特别是有超重肥胖、有糖尿病或者工作负担重、经常熬夜的啊，一个特别年轻人，那么需要有一些监测血压的一些工具。那么现在我们日常呢比较常规的啊，常规到诊室量血压之外，我们在家也需要备一个血压计。那么特别是在这工作紧张、压力大、负荷重、熬夜的时候，我们在休息片刻的时候，可能测个血压，才能够正常反映在家里这血压的一个正常的水平和它的一个真实的水平。那么这时候我们也有可穿戴设备，那么可穿戴设备呢，它也会间断的提醒大家，那么提醒年轻人。那么高血压，在上午还是下午还是晚上血压偏高，那么这时候我们要特别注意，我们这个每天的血压的高峰和低谷在哪里？我们这时候要通过充分休息、改善良好的生活方式， 来防止

0: 消息啊。
1: 您刚才也提到了不同的年龄段的人群哈，在大家的传统印象当中，好像是中老年朋友出现高血压的情况更严重一些。但是现在我们也知道这个病有年轻化的趋势，那像我们今天提到的这种隐匿性高血压，年轻人也会出现吗？
0: 隐匿性高血压实际上在各个年龄段都可以出现。那么现在随着人口老龄化，老年人会出现隐匿性高血压，那么随着疾病年轻化，年轻人也会出现高血压。那么这种年轻人高血压就更需要高度重视，因为年轻人有的时候因为工作负荷重啊，事业负担重，那么就忽略了自身的测量，那么导致隐匿高血压持续的发生发展，导致靶细胞损害，所以它在某种程度上危害性更大。
1: 明白。所以其实不管哪个年龄段的人群啊，都应该关注血压对于自己身体健康的影响。那确实还有一部分年轻人是这样的情况，就是平常呢可能正常的体检啊监测血压都是正常的，也没有什么特别的这种不舒服的症状，但是偶尔一两次测量血压，哎，发现不正常上去了哈，但是好像也不是那种很频繁的出现。那像这种情况需要去关注吗？应该怎样科学应对呢？
0: 这样的高血压是更需要重视了。那么我们通过偶尔测量，像您说的偶尔测量血压是升高了，那么这个时候我们要通过完善动态血压监测来明确24小时以内白天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夜间是什么样的状态。一般我们来讲，如果24小时平均血压大于130和80毫米汞柱，那么我们就考虑是高血压了。那么白天动态血压检测白天大于135-185毫米汞柱平均血压，那么就要考虑高血压了。夜间呢，血压监测平均血压大于120-170毫米汞柱，我们要考虑它存在高血压了。所以这样的年轻患者尤其要注意，通过要饮食运动，包括戒烟限酒，保证充足的睡眠，然后减重啊，控制体重减重，这些良好生活方式，包括咱们乐观的心态，良好的心情，来作为非药物治疗高血压的非常重要手段，继续进一步落实。这样的话呢，才能够使得高血压的在早期能够更好的防治。
1: 谢谢夏医生今天关于隐匿性高血压这个话题给我们分享的相关知识。好，夏医生再见。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本栏目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科学健身来打卡，观众朋友们，我们今天呢要通过运动来改善的健康问题是膝盖酸痛。在生活中您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情况呢？走路走多了膝盖发软，运动之后膝盖还会咯噔一下子，还会出现酸痛的情况。那么到底该怎么缓解呢？今天啊我们就邀请到了运动专家给您支支招，带您给咱们的膝关节减减负。好，赶紧跟上我们一起来练习吧。
2: 大家好，我是生活圈运动专家团成员李雪梅。今天我们来谈一谈膝关节的问题，我们就来问问老林同志，您有这个问题吗？
3: 其实我们这个问题还挺多的，一个呢就是在走步时候走多了两三千米以后这个会有疼，另外这个特别是上下楼的时候，尤其下楼的时候感觉这地儿特疼。还一个正好跟你请教，我是喜欢打网球啊，有时候这个抽球啊，这个反手的击球啊，弄完了以后都感觉这点疼。
2: 那看看我们的年轻人有没有这个问题。嘉璐，我知道你是练舞蹈的，那你们在舞蹈训练当中你有没有什么膝关节或者说出现的这种症状呢？
4: 有的，更多的情况是集中在单腿作为支撑负重的情况下。
2: 能不能给我们演示一下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动作呢？
4: 好，
2: 哇，这个跳跃幅度很高啊，落地很吃力的。这个膝关节你是刚开始这段时间才开始练对吗？这个动作
4: 是的。
5: 走多了膝盖酸会弹响，运动后腿发软，很多人以为是膝关节本身的问题，其实根本原因是身体有些肌肉在偷懒。
2: 可能很少有人会发现或者说意识到这个膝关节的问题是因为臀没有力量带来的。这种动作由于我们单腿落地的时候我们的肌肉不够力量，平衡性如果还不够好，臀部没有足够的这种支撑，当然还有涉及到核心，我们对于膝关节的压力就会太大了。这是我们通过训练而带来的一些问题，那我们在做好了放松以及力量的支持，就能够缓解这个叫训练所带来的小问题了。那我们随着年龄增长，其实很多人都会出现臀部和腿部没有力量，进而

0: 他发现，哎，我的踝关节出问题，或者说我的膝关节出问题。刚才我观察了我们老林的这个体态
1: 啊，
0: 臀呢很多都表现为，哎，这个地方有个凹陷，是吧？
1: 是。
0: 臀大肌是有的，
1: 能摸出来 啊。
0: 但是臀中肌没有。
1: 哦。
0: 所以这种情况下，我们走路其实需要臀中肌能够支撑。臀中肌没有力量，就会把这个重力势能归到我们的膝关节。
1: 膝关节了。
0: 对。
1: 那要加强这点的肌肉的锻炼。
0: 对，有腿没力，还有臀不会发力。
2: 膝关节不适的问题，根源在臀腿的力量不足。接下来我们跟着邢老师来学练两个动作，激活臀部肌群，纠正下肢力线，来帮膝关节减轻负担。
3: 屏幕前的您准备好了吗？接下来和邢老师一起来做第一个动作，白鹤两翅，双脚与肩这个小脚分开，双手平伸，先蹲，重心在中间，起的时候抬右腿，漂亮，停两秒，一二，放腿，再继续蹲，抬左腿，一二，停两秒，放下，漂亮啊，两个脚轮换算一次啊，准备，预备，抬手，蹲，重心现在在左脚，抬右腿。老林，
1: 哦，
3: 感受如何呀？
1: 刚开始站不稳，现在练几次好多了
3: 啊，肌肉有
1: 感觉，后边这个臀部肌肉在较劲，
3: 漂亮，真是练到这个，练到点上了。哎，我们两位，现在呢，经过了这样的一个练习，肌肉就有力量了，站稳了。没错，我们为了缓解这个膝关节的这个力量啊，把重心放在臀大肌和臀中肌的这个位置上啊，反反复复这么做，就能够解决膝关节疼痛啊、酸痛问题。
2: 做白鹤亮翅动作时，要求我们重心转换时要稳，抬腿后停两秒，这个停是关键，让臀肌真正收紧发力，而不是靠惯性甩腿。多练几次能站稳了，就说明肌肉开始有记忆了。好，我们继续来学下一个动作。
3: 接下来跟着邢老师学第二个动作，回春蹲，有一定难度哦。请我们的屏幕前的您，双脚与肩平宽，可以分大一点。蹲的过程当中抬手，简单吗？不简单，接下来要立脚掌，对，提踵，落脚跟儿，落脚跟儿，手往后勾脚，嘿，漂亮，再继续反复回春蹲，立踵，好，慢慢放，脚跟着地，立脚尖，继续，一二，提踵，落，立脚尖，漂亮，继续，一二，立脚跟儿，二二，落脚跟儿，膝盖伸直，抬脚尖儿，哎，漂亮啊！屏幕前的您，我们边做来边谈感受啊，准备起，蹲，起手，立脚跟儿，加路。
4: 哎，
3: 谈谈你对这个动作感受。
4: 我感觉我的臀腿有点酸了。
3: 啊，有点酸了，肌肉不停的在运动是吗？
4: 是的。
3: 嗯，真好。啊，立脚跟掌握平衡。啊，臀大肌和臀中肌的肌肉都在收紧呢。
1: 嗯。
3: 啊，老林，
1: 能感觉
3: 谈谈这个感受吧。
1: 啊，特别感那个立脚跟特别舒服。
3: 啊，立脚跟特别舒服。
1: 对。
3: 啊，那就多立一立。
1: 是。
3: 很好。接下来我们看看老林同学做的怎么样。
1: 没问题。
3: 双手起，蹲，对，立脚跟儿，蹲着立啊，漂亮，落脚跟儿，起直，双手向后，立脚尖儿，啊，真棒，
1: 站不住了，
3: 哎，这很正常。
1: 刚才这让我们没练的，我感觉是后边在使劲儿，
3: 对，
1: 前面好像就轻着轻。

0: 一点了，也能站住了，
1: 也能站住
0: 了。对对对，
1: 肌肉呢就有了记忆了。实际来说，运动这个事儿啊，就在于肌肉的记忆，不是说大脑记忆了，
0: 没事
1: 的，肌肉记忆之后，它自然就会越来越好。
2: 回春蹲在下蹲时要提肘立脚尖，这个动作能练到平时容易被忽视的大腿内侧肌群。注意不要憋气，保持自然呼吸。每天练一练，让臀部肌肉记起要动起来，膝关节自然就轻松啦。
3: 欢迎大家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来关注生活圈的微信公众号，这里面有各种动作的视频回放、健身操视频合集，期待您每天都能和我们一起跟练打卡。好，观众朋友们，收看节目的同时别忘了拿出手机参与生活圈在各个新媒体平台上的交流互动。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感谢您收看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的生活圈，下期再见。
4: 老年伤痛，运动伤痛，用玉林正骨水，中华老字号26味中药快速止痛。
5: 玉林正骨水，一瓶在手，伤痛无忧。
4: 玉林制药。
6: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
7: 京东。
8: 老师，谢谢，
9: 应该的。
10: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8: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9: 应该的，
10: 是朴素的诚信。
8: 这个怎么弄？
11: 这样吧，我画给您。
10: 是用心的服务。
11: 这样就好了。
8: 太感谢你了。
11: 应该的。好了，哎，我们坐下慢慢聊好不好？这不就解决了吗？
10: 是秉持的公心。
12: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
11: 多？不麻烦，应该的。
13: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怎
14: 么样？没什么事儿。
15: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上那都得干嘛？
16: 干嘛？
17: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10: 是无私的奉献。
18: 一年之计在于
10: 春。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事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1: 应该的，
19: 应该的，
1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巍巍黄山，万壑生烟，在他南麓的怀抱里，镶嵌着一片被时光浸润的土地，安徽休宁。这里层峦叠嶂，不仅孕育了绝世风光，更在千年的岁月流转中滋生出一种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独特韵味。山泉流水养鱼，一个看似简单却构建起精妙循环的生态系统，正是这片土地上绵延千年的生态密码和农耕智慧。子坞村，群山环抱中的古村落，一条清澈的小溪宛如碧带，潺潺绕村而过。今天村民汪长生家正在举办一场别开生面的庆生仪式，而主角竟是一尾被誉为状元鱼王的传奇草鱼。
1: 给我家鱼王过生日，做一个蛋糕，所以他是南瓜，他是爱吃的，那个草也是在鲜鲜的草，都是爱吃的东西，像人一过生一样的。
2: 给鱼过生日，那您家这个鱼今年多大了呀？
1: 55岁了。
3: 我出生的那一天，我爸放了鱼苗，今年55岁了，鱼也55岁，我们两个人同一天过生日。
0: 在休宁民间，为刚。

0: 真的有北点的鱼丸。
1: 哦，那条是吧？
0: 对对对对。
2: 那一年是我爸放那个鱼草的时候碰到他了，他把那个鱼鳞给撞到了，心疼得不得了。
3: 王长生家这条55岁的鱼王大约长1.4米，重35公斤，是黄山市目前鱼龄最长、体重最大的人工养殖草鱼。又因为休宁是历史上著名的状元之乡，因此得名状元鱼王。
0: 鱼王生日快乐，吃蛋糕了。

0: 年的这个55岁的这个渔网吧，是吧？应该从我的这个知识的这个了解的这个情况看，应该是它是全球范围内最长寿命的，而且还活着的一尾草鱼。能够养到55岁的这个草鱼还在，就是因为它这个养鱼的系统啊，再加上老百姓的这个精心的管理，所以才造就了这样的一个藏人渔网的这个曲线。
1: 那么，在休宁的山水和村落之间，究竟隐藏着怎样一套看似寻常却暗藏玄机的养鱼系统，才造就了这里游动的生命传奇呢？休宁地处安徽省最南端，地势以山地和丘陵为主，属于亚热带季风气候，四季分明，雨量充沛，年降水量在1600毫米左右，为区域内丰富水资源的形成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华东重要水系钱塘江的源头新安江便发源于此。从高山而下的山泉在休宁境内蜿蜒流淌，众多支流如叶脉般遍布全域，而茂密的森林和良好的生态环境造就了优良的水质和超强的水源涵养能力，被誉为生态水银行。汉宫坑村，一座掩映在竹海中的古村落，距今已有700多年的建村史。村庄四周环山，中为凹地，五条溪流自高山泻下，最终在村内汇合后奔流而去。这便利而充足的水资源，正是村民自古利用活水养鱼的天然基础。雨季将至，村里的河道巡检员吴荣松开始忙碌起来。疏通河道是这个季节的头等大事。

0: 们这个水是从高山顶上引下来的，溪流两边到处都是鱼食，一直引到村里，大约有99口，大概有200多年历史。
1: 河道一旦堵了或者改道了，村里的鱼池就会遭殃。正是由于老乡们持之以恒对于河道的维护，才让家家户户的鱼获得了不断更新的优质水体环境。活水在流动的过程中与空气充分接触，能显著提高水体的含氧量。另外，流动的水能及时带走残留的粪便和食物，降低有害物质的浓度，同时又带来新的浮游生物和矿物质，维持生态循环的稳定。从空中俯瞰，汉宫坑村的老乡依山就势，顺着溪流的走向，在其两旁修建了大小不一的鱼池。

0: 这种布局在当地有个好听的名字，长藤接瓜。溪流好比一根长藤，而两旁的鱼池则为瓜。通过溪流这根长藤，将瓜一样的鱼池一个个串联起来，
1: 完全是一种天人合一的生态智慧。第一，省它能呢省地，所谓省地呢，就是呢在一根长藤上分布着不同的鱼池，使呢土地啊能节约使用。第二个是保它的进水口出水口都是独立的，一个鱼池如果出现了问题，它马上的把进水口出水口关掉，不影响其他的鱼池。
0: 在这个巧妙的布局中，如何将湍急的溪水引入地势高低不等的鱼池，有几种不同的方法。
2: 一种是平的，稍微用石块把它拦高一点就进鱼池了；第二种是高的往下引，就从边上下去；第三种是高低都不能，中间空的，我们就用那个毛竹砍下来，把它破开，再那个结把把它打掉，打过去就引进鱼池了。
0: 在休宁整个山泉流水养鱼的宏大布局中，当地老乡顺水之势梯级而下，以家庭为单位，引水为藤，筑池接瓜，鱼塘与村落相伴，就近于村庄四周和房前屋后。这种巧妙布局形成了人水鱼和谐共生的独特生态，代代相传。
3: 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一种创造，在这个山区里边有从上面往下的一直有这样的一种泉水，那它是没办法养鱼的，因为它是垂直下来的。那么当地的这个老百姓呢，就做一个一个的不同的高度给它塘库，就形成一个能够固定下来稳定下来的一个东西，而这个东西就是它养鱼一个东西。
0: 得天独厚的山泉流水源于自然的馈赠，生生不息的生态画卷赖于乡民的横手。休宁山泉流水养鱼之盛，正得益于此间天时地利人和的交融。早在1175年，南宋学者罗苑在其《新安志》中对古徽州人梳池养鱼的历史就有明确记载：梳池以养者，多理患与清。这证明山泉流水养鱼这种生产方式在休宁至少已有850年以上的历史。近千年的传承，最终发展出一套活态高效的循环农业系统。安徽休宁山泉流水养鱼系统是一种依托自然山泉活水，通过人工构筑鱼塘、溪坝，在流动水体中规模化养殖传统淡水鱼的生态循环农业系统。在休宁，传统古鱼池大都面积精巧，通常十数平方米，最小者仅约2平方米。池水深60至80厘米左右，平均1平方米水域养鱼5到7尾。鱼池依山就势，形态不拘一格，带有南宋时期简洁雅致的审美意趣。池之题名，往往深蕴着主人的志趣与寄托。板桥乡黄藤村静卧一口始建于明代中期的圆形鱼池，池畔曾种植有2棵桂花树，故取名双桂堂，是休宁现存历史最为久远的古鱼池。每逢中秋时节，尽显花好月圆之雅韵，堪称休宁鱼池审美意趣的典范之作。休宁鱼池已经成为当地传统文化的一部分， 其中蕴含的营建智慧至今仍影响着休宁人。如今休宁仍完好保存有百年以上的古鱼池1180口，人们又依照这种古法新建了鱼池5211口。这方寸池水间究竟隐藏着何种智慧，得以跨越千年时空，至今仍为人们所效仿呢？菱角村始建于明朝，至今仍保存有30余口百年以上的古鱼池，是休宁县古鱼池遗存最为集中的村落。黄山市首家山泉水鱼养殖农民专业合作社便诞生于此。除了养鱼，维护古鱼池也是他们的重要工作。眼前这户人家庭院里的古鱼池因主人外出经商而干涸荒废，今年合作社决定接手修复，令其重焕生机。
4: 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就是一个最典型的古鱼池，我们这个古鱼池全是用这种青石板垒成的，这种青石板呢都是我们的山上就地取材下来的，我们的进水从山上流下来，然后通过我们这里引一个渠道进来，然后到我们这个潭里面，这个水会打一个圈，然后从这个出水口排出。
0: 传统的古鱼池讲究进水口和出水口平行，建在同一侧的左右位置，从而让整个鱼池保持等高的水位。这其实是利用流体力学原理引导池水，造成环流效果，将富含氧气的高品质清洁水源推送并弥散至整个鱼池，可以有效减少死水区。休宁地处山区，汛期的山洪和旱季的少雨是山泉流水养鱼面临的两大隐患，当地老乡又是如何应对这些挑战，从而确保鱼池安全与水源稳定的呢？
4: 在涨洪水的一个季节，水量如果太大的话会冲垮我们的古鱼池。在这里我们祖先就有一个很巧妙的设计，用这个石板然后在这里把它水量拦到，这样子大部分的这个洪水就会通过我们的河道给流走了，然后小部分的水还保证我们鱼池的一个供水。然后在一个枯水的季节，我们这个大部分的水会通过我们的沟渠进入我们鱼塘。
0: 这是一套精密的水量控制系统，巧妙地解决了饮水、蓄水和排水的问题，让鱼池一年四季维持适宜的水位。古鱼池方寸之间的精妙设计凝结着休宁先民厚重的农耕智慧。现在清冽的山泉已注满鱼池，一尾尾鲜艳的红鲤跃入水中，宛如点点朱砂在水中晕开。接着是一群青灰色的草鱼苗，欢快地融入这片清凉。这红与青的交织并非偶然，红鲤和草鱼正是休宁山泉流水养鱼近千年来最主要的鱼种。然而它们并不是本地原生鱼类，它们成规模落户休宁大约可追溯到南宋时期，那时利用山泉流水养鱼已在当地蔚然成风。
5: 现代的基因检测证明，红色的鲤鱼来源于长江水系，是古人从普通的鲤鱼的这个颜色变异个体选育

0: 化形成的。而草鱼呢，这是来源于江西湖口，通过船运、肩挑，经过灰干古道，翻山越岭，来到休宁的各个山区。
1: 可要说最早入住这方鱼池的元老，还得是这喜庆的红鲤。他那圆滚滚的肚子，像极了塞满铜钱的荷包，难怪老乡们都爱叫他荷包鲤鱼。
2: 红鲤鱼对于休宁人有丰富的文化内涵。第一，是休宁人保一方平安的吉祥物；第二，红鲤鱼代表着儒药人们官耀家族的羽翼；第三，红鲤鱼是休宁乃至整个皖南祭祀祖先的善品，代表着子孙对祖先无上的纯净。
1: 休宁所在的古徽州虽然地处山区，交通不便，但自古就有尊师重教的传统。历史上这里曾出过19位状元，以一县之地居全国之首。这种尊师重教的传统绵延千年，至今在黄村仍完好保存着一座百年村小。黄村小学就是这段历史极好的证明。崇文尚教之风如春风化雨，滋养并升华了当地人的审美意趣，这份浸润于古穴的雅致也悄然映照在鱼种的选择上。而草鱼在此定居，实则是自然和人工双重选择的结果。在物质匮乏的古代，这种生长快、个头大、抗病能力强的草鱼，无疑是山区人家改善生活、获取动物蛋白的重要来源。
3: 我们老百姓巧妙地利用这个生态条件，一方面能够吃上鱼类的这个动物蛋白，另外一方面它跟文化的这个传承有紧密的相连。这个时候在这样的一个地方就形成了一个既养鱼又爱鱼、对鱼有一个崇拜的这样的一个文化的一个传承。
1: 草鱼和鲤鱼的这种和谐共生，事实上是基于物种习性的一种生态互补。喜欢底栖的杂食性鲤鱼与草食性的草鱼混养，通过食性分化实现了生态位的互补。
0: 草鱼占据了水体上层空间，因为它主要吃漂浮在水面的这些青草蔬菜，而鲤鱼呢在水底觅食，在水底觅食的同时能够把沉积在水底的草鱼粪便和食物残渣搅动起来，使之随水流流出池外，保持鱼池内水质的洁净。
1: 这种互补结构有效调控了水体生物群落，促进了池水的流动，为维持健康的养殖水环境提供了生态学基础，保证了养殖户的经济利益。休宁山泉流水养鱼的生态智慧远不止于这一池的精妙混养。除了鱼池中的内部生态循环之外，鱼池中的水作为天然的庄稼营养液，也常常被顺势引入周边的农田，为庄稼提供灌溉。这不仅实现了水资源的高效利用，更形成了一个以鱼肥田、以田净水的生态循环农业模式。这山水林田村塘的有机耦合，最终构成了一个生生不息的复合生态系统，深刻诠释着人地和谐的古老智慧。
2: 休宁山泉流水养鱼是森林、溪塘、池鱼、村落、田园这种呢五个层级组成的，连接了从鱼池到餐桌的整个链条。
4: 通过鱼在里面起的一种调节作用，然后把山地的生态的保护和水资源的保护管理融在一起，它是一种环境友好的一种生产方式，同时它也是一种非常重

0: 要的生态工程。
1: 这份古老的生态智慧始终流淌在休宁山泉流水养鱼的每一道清波里，即便是养鱼的饲料，老乡们也遵循着取法自然的传统。
2: 我现在来搞点包菜叶喂鱼，现在这个季节就是包菜叶好，那里面的菜心是拿来自己吃的。
1: 休宁山泉流水养鱼池中的鱼儿享受着与人一样的绿色待遇，老乡房前屋后的时鲜菜蔬，加上山间自然生长的无污染茅草以及林间的青翠嫩叶，千百年来一直滋养着这方鱼池中的每一尾生命，从源头上保证了饲料的纯净天然。
3: 喂养饵料来源比较方便，这个就是形成了山泉水这个养鱼系统，养这个草鱼和鲤鱼这样的一个习惯，所以说这样也方便了村民的这个管理和他的这个养殖的这个发展吧。
1: 如今山泉流水养鱼已经成为休宁乡村振兴的强劲引擎，全县发展家庭养殖户4000余户，并成立农民专业合作社5家。2024年，全县泉水鱼产量突破2200吨，实现产值5.85亿元。未来如何突破高经济价值鱼种的繁育与推广技术，将成为山泉流水养鱼产业再攀新高的关键所在。近千年的山泉流水养鱼还催生了众多以鱼为魂的舌尖盛宴。
4: 我捞一条大草鱼。
5: 那条大、啊、
4: 那条大，好，我就抓这一条。
5: 你们过来改一下、
4: 哎、你来看见了。
5: 哎，好，来来来，我把赶回去、啊、好、啊、
4: 进来了。以前每年都是农历那个8月15，一年就是一次吃鱼都不舍得抓的，自己最多吃一条吃鱼都拿来卖。现在就自由了，几乎来客人啊什么朋友啊，人家要一个就逮一个。
5: 这条好鱼，
1: 一尾泉水鱼游过岁月，温润了寻常人家的一日三餐，映照着中国乡村生活水平的悄然变迁。千年养鱼的智慧同时造就了精湛的烹鱼技艺，其中200年前便已成名的徽州臭鳜鱼，其腌制的风味奥秘全凭手艺人的掌中匠心与代代相传。
6: 如果盐多了，它的这个咸味太重，没办法吃；如果盐味淡了，它在发酵的时候呢，又容易腐败，而且呢，发酵的这种酵香味啊，又没有那么纯正。所以呢，这个呢，它不是一个真正有标准的这么一门手艺，而是靠我们长期、长年累月的时候腌制，才能达到这样的这个效果。
1: 如今历经时光淬炼，风味奇绝的徽州臭鳜鱼已经成为休宁最耀眼的味觉名片。在休宁，山间流淌的清泉不仅孕育出独特的流水养鱼系统，同时滋养了绵延千年的鱼文化。这流光溢彩、舞动夜空的鱼灯就是其中璀璨的明珠，鱼灯游过之处，寄托的是人们对年年有余的美好期盼。它连接着过去与未来，让古老的文化血脉在每一次腾转闪烁间生生不息、熠熠生辉。这种对传统的守护

0: 正是山泉流水养鱼得以传承至今最朴素的内心动力。
1: 放鱼喽！
2: 走喽！
3: 放鱼喽！
4: 放鱼喽！
1: 放鱼喽！
5: 放鱼喽！
2: 我们把小鱼放进池塘里，让小鱼陪着悠悠一起健健康康、快快乐乐的长大。
0: 这古老而充满地方风韵的孩童周岁礼，恰如一粒倾落于澄澈心田的种子，悄然萌发出敬重生命与自然万物和谐共处的初念。
1: 安徽休宁山泉流水养鱼系统是我们中国这个农耕文化的一个代表，从生态意义上来讲啊，它是我们中国古老的一个生态智慧。
0: 山为骨，泉为脉，鱼为魂。安徽休宁山泉流水养鱼系统是顺应天时、巧用地利的杰作，它以流动的活水构建起生生不息的循环，以古老的智慧维系着人与自然的和谐。这方水土孕育的不仅是清冽之水、灵动之鱼，更是中华农耕文明道法自然理念的鲜活写照。

0: 静之眼，不被打扰的相逢。
1: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2: 一二三，知道了吧？来，小兵。
1: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爸爸说，勤劳的小手最了不起。
2: 哦，来吃鸡蛋了。哇，
1: 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爸爸很勇敢，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0: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0: 主角 A 角是主角 ，B 角也是主角。
1: 我外甥女儿，山里娃带回来长个见识。冲！
2: 你是弄了个哑巴让我教唱戏吗？
3: 你回去照照镜子，使劲给我练活泼开。
4: 你花艺咋教你的就咋唱。一
5: 唱，我不想唱戏了。
2: 丑小鸭丑，是因为它还没有长大，等它长大了就会变成白天鹅。
6: 只要能站在舞台中间，唱给谁都行。
2: 唱戏是要忍的，
7: 人身上的疼，人心里的苦。
8: 现在最迫切的是，传统老戏得后继有人嘛。
9: 200年了，秦腔的复兴就靠你们了。
10: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铺凿声声，盼千年文脉于世；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即将播出新闻联播，与您一起纵览天下大事。

0: 好梦想。
1: 全社会一起努力，激发青少年好奇心、想象力、探求欲。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告。
1: 可山东好品山东，春山爽居，花海畅游，走遍大地神州，最美多彩贵州。国际枢纽，信义街。

0: 神水之阳，我心向往。
1: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2: 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我，我不断和最好的我合在一起，成为现在。五粮液第八代，一代中国人，一代五粮液。
3: 五谷丰登，绘就振兴新图景，
1: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3: 中国茅台，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14号，星期四，农历3月28，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举行仪式，欢迎美国总统访华。
1: 习近平同美国总统会谈。
0: 习近平同美国总统参观天坛。
1: 习近平为美国总统举行欢迎宴会。
0: 李强会见美国工商界代表。
1: 四月末，我国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同比增长7.8%。
0: 四月份，全国电商物流业务量保持较快增长。
1: 夏粮旺季收购即将启动，预计将收购小麦1亿吨左右。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国家主席习近平14号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美利坚合众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等出席欢迎仪式。陪同特朗普访华的有驻华大使、国务卿、财政部长、国防部长、贸易代表等。

在习近平陪同下检阅中国人。

随后军乐团进行行进吹奏表演。特朗普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当前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美两国能不能跨越修昔底德陷阱，开创大国关系新范式，能不能携手应对全球性挑战，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能不能着眼两国人民福祉和人类前途命运，共同开创两国关系美好未来？这些是历史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也是大国领导人需要共同书写的时代答卷。我愿同特朗普总统共同为中美关系这艘大船领好航、掌好舵，让2026年成为中美关系继往开来的历史性、标志性年份。习近平强调，中方致力于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我同特朗普总统赞同将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中美关系新定位，将为未来三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提供战略指引，相信会受到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的欢迎。建设性战略稳定应该是合作为主的积极稳定，应该是竞争有度的良性稳定，应该是分歧可控的常态稳定，应该是和平可期的持久稳定。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不是一句口号，而应该是相向而行的行动。习近平指出，中美经贸关系的本质是互利共赢，面对分歧和摩擦，平等协商是唯一正确选择。昨天，两国经贸团队达成了总体平衡积极的成果，这对两国老百姓和世界都是好消息。双方应一道维护好当前来之不易的良好势头。中国开放的大门只会越开越大，美国企业正在深度参与中国改革开放，中方欢迎美国对华加强互利合作。习近平指出，双方要落实我们达成的重要共识，进一步用好政治外交、两军沟通渠道，拓展经贸、卫生、农业、旅游、人文、执法等领域交流合作。习近平强调，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的问题，处理好了，两国关系就能保持总体稳定，处理不好，两国就会碰撞甚至冲突，将整个中美关系推向十分危险的境地。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是中美双方最大公约数，美方

0: 务必慎之又慎处理台湾问题。特朗普表示，非常荣幸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美中关系很好，我同习近平主席建立了历史上美中元首之间最长久和最良好的关系，保持着友好沟通，解决了很多重要问题。习近平主席是伟大的领导人，中国是伟大的国家，我十分尊重习近平主席和中国人民。今天的会晤是一次举世瞩目的重要会晤，我愿同习主席一道加强沟通合作，妥善解决分歧，开启有史以来最好的美中关系，开创两国更加美好的未来。美中是世界上最重要最强大的国家，美中合作可以为两国为世界做很多大事好事。我此访带来了美国工商界杰出代表，他们都很尊重和重视中国，我积极鼓励他们拓展对华合作。两国元首就中东局势、乌克兰危机、朝鲜半岛等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两国元首一致同意相互支持，办好今年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和20国集团峰会。会谈期间，特朗普逐一向习近平介绍随访企业家，蔡奇、王毅、何立峰参加会谈。
1: 5月14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美国总统特朗普参观天坛。
2: 初夏的天坛，古柏寒章，清风送爽。习近平在祈年殿迎接特朗普到访。习近平同特朗普在轩朗开阔的祈年殿广场合影。祈年殿气势恢宏，重檐流光，两国元首涉阶而上，步入祈年殿，共同欣赏榫卯斗拱精准契合、天文历法与殿宇结构完美融合的建筑特点，感受其中和谐万物、顺天应时的理念。习近平指出，2017年，我们沿着北京中轴线参观了故宫，今天参观的天坛和故宫同龄，寓意天圆地方，展现出中国人的宇宙观和处世哲学。中国古代执政者在天坛举行祭祀大典，祈求国泰民安、风调雨顺，体现出民为邦本、本固邦宁的中国传统思想。中国共产党传承发展中华文明的民本思想，始终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得到人民的坚定支持和衷心拥护。特朗普表示，当年的故宫之行至今记忆犹新，天坛历经600多年仍然巍峨屹立，展现出中国精美的古典建筑艺术和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令人赞叹。美中两国都是伟大的国家，两国人民都是伟大的人民，富有智慧。两国应该深化相互理解，增进人民友好。蔡奇、王毅、尹力等参加上述活动。
3: 5月14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宴会，欢迎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
0: 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华灯璀璨，两国元首先后发表致辞。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14亿多中国人民立足5000多年中华文明深厚基础，正在以高质量发展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今年也是美国独立250周年。3亿多美国人民正在重振爱国、创新、开拓精神，推动美国发展迈向新的征程。中美两国人民都是伟大的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次伟大，完全可以并行不悖

0: 相互成就，造福世界。习近平强调，55年前中美开展乒乓外交，推开了中美冰封20多年的大门，成为当代国际关系史上的重大事件。此后，中美之间以很多开放合作的故事不断书写着友谊的佳话。新形势下，我同特朗普总统多次会晤和通话，推动中美关系保持总体稳定。我们一致认为，中美关系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只能搞好，不能搞坏。两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我们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为世界带来更多和平、繁荣、进步。习近平指出，纵观中美关系发展历程，能不能做到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是双边关系能否稳定发展的关键所在。中美关系承载着两国17亿多人民的福祉，关乎世界80多亿人民的利益，我们应当共同扛起这个历史重任，推动中美关系这艘巨轮沿着正确航道平稳前行。特朗普表示，十分感谢习近平主席对他访华的热情款待。今天是美好的一天，这是一次重要访问，双方进行了积极和建设性的对话。美国人民和中国人民相互欣赏，相互尊重，友谊源远流长。美中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两国要加强合作，为世界创造美好未来。李强、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出席宴会。
1: 5月14号下午，国务院总理李强在人民大会堂会见随同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的美国工商界代表。李强表示，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举行会谈，为两国关系发展作出战略指引。中方愿同美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相互成就，共促繁荣。一个稳定可预期的中美经贸关系符合两国和世界利益，一个稳定发展的中国经济将为各国企业提供更多机遇，一个稳定开放的政策环境是中国政府长期不变的承诺。希望更多美资企业持续深耕中国市场，继续做两国沟通对话的桥梁，促进中美互信友好。美国工商界代表表示，两国元首成功会晤为美中经贸合作注入新动力，美工商界愿扩大对华合作，为增进两国相互了解与合作做出更大努力。吴正龙参加会见。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4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353万亿元，同比增长8.6%，社会融资规模存量457万亿元，同比增长7.8%，同经济增长、价格总水平预期目标相匹配。广义货币 M2 余额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速均保持在合理水平，对实体经济支持力度稳固。4月末，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281万亿元，同比增长5.6%，贷款规模保持合理增长，信贷结构持续优化。4月份，企业新发放贷款和个人住房新发放贷款平均利率均约为3.1%，贷款利率保持在低位水平。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4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为110.6点，环比回升0.3点，电商物流指数总体呈现稳中有升态势，快递企业运营保持稳定。物流时效、履约率、人员等指数均有所回升，电商物流总业务量和农村业务量同比分别增长约20%和25%。具体来看，换季服饰、户外运动装备等品类需求稳定增长，旅行箱包、便携数码设备、户外炊具等旅游踏青相关商品成交活跃。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持续发力，智能家电等升级类商品在县域市场表现亮眼，各地时令农产品继续通过直播加产地直发模式热销。此外，针对时令蔬菜运输配送，多家快递企业优化包装和运输方案，开通专线通道，

0: 确保产品新鲜送达。综合来看，全国电商物流网络保持高效运转，电商物流业务量保持较快增长。
1: 记者从中国工程机械工业协会获悉，今年一季度，我国工程机械行业国际化步伐持续加快，海外业务比重显著提升，工程机械产品出口保持快速增长。
0: 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我国工程机械产品出口额160.66亿美元，同比增长24.3%。从出口产品来看，履带挖掘机、非公路矿用自卸车、电动叉车及升降平台、装载机、混凝土搅拌车等产品出口额增长较快。中国工程机械工业协会负责人表示，十四五以来，我国工程机械出口额连续跨越300亿、400亿、500亿、600亿美元台阶，今年一季度继续保持快速增长。除了国际市场需求相对稳定外，得益于我国工程机械产品技术水平、产品性能不断提升，工程机械产品已销售到全球230多个国家和地区，市场覆盖更加均衡，工程机械产品出口韧性持续增强。
2: 我国工程机械行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不断取得新进展，2026年预计啊，全行业贸易出口额仍将保持稳健增长。
0: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今天发布，2026年夏粮旺季收购即将启动，目前各地准备工作已经就绪。夏粮收购品种主要包括冬小麦、早先稻和冬油菜，其中冬小麦收购量预计1亿吨左右。今年国家继续在主产区实施最低收购价政策，坚持市场主导、政策托底双轮驱动，保障农民收益。中储粮、中粮等央企将带头入市，通过线上预约加线下收购等方式提升服务效能。近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等10部门已联合发出通知，要求持续优化收购服务，全力保障农民售粮顺畅，维护粮食市场平稳运行。
3: 目前各地准备收购仓容1.1亿吨，能够满足农民售粮需要。我们将强化粮食流通执法监管，坚决守住农民种粮卖得出的底线，全力保障夏粮颗粒归仓。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快递从业者代表围绕青春冠山海、寄递连万家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快递进村、科技赋能、邮旅融合和区域协调发展等领域的基层实践，生动展现作为新就业群体的典型代表，快递从业者们用脚步丈量街巷，用汗水传递温暖，以数字赋能推动快递业提质升级、降本增效的责任担当。
4: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记者今天从住房城乡建设部获悉，2025年全国城市再生水利用量突破220亿立方米，成为城市稳定的第二水源，有效缓解水资源供需矛盾。同时，我国已在50个重点城市开展公共供水管网漏损治理，在全国60个城市开展了海绵城市建设示范，累计完成10000多个海绵城市示范项目。中国期货业协会公布的数据显示，1至4月，全国期货市场累计成交量为34.56亿手，累计成交额为331.47万亿元，同比分别增长30.02%和42.75%。期货市场持续为产业链、供应链提供支撑，积极服务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2026年度国家医保基金飞行检查今天正式启动，覆盖全国所有省份。检查涉及定点医疗机构、定点零售药店、医保经办机构、参保人、参保单位等5类主体，聚焦骨科、心内、口腔、眼科、精神医学等15个重点领域违法违规行为。2026年国家数据局数据要素城首场数据场景供需对接会今天在江苏南京举办，现场发布了数据需求、数据供给、场景应用3类清单，覆盖交通、能源等细分领域，支持各地通过以数招商、场景招商等新模式服务本地产业发展。今天11时00分，朱雀2号改进型遥5运载火箭在东

峰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运载火箭全程飞行正常，二子级进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此次任务是朱雀二号运载火箭。

0: 中美构建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是我们向前发展的必然选择。中美相向而行，必将造福两国，惠及世界。
1: An amazingly powerful statement by President Xi.
2: 习近平主席在会谈中所讲的内容意义重大，令人印象深刻。习主席高瞻远瞩，他以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阐述中美关系新定位。这是人们希望听到的声音。
3: 多国人士表示，中美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两国加强互利合作，鼓舞世界。
4: 此次中美两国元首会谈是历史性的，中美两个大国友好合作能够为人类做出很多贡献。关于经贸合作、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等方面的讨论对全世界都至关重要。人类之美就在于能够在多样性中建立团结。中美两国元首在北京会谈，向世界发出积极正面的信号。
5: Both countries have large.
6: 中美作为世界前两大经济体，实现经济繁荣都是两国的重要目标。此次两国元首会谈的关键在于中美同意寻求共赢，为世界稳定与和平做出贡献。
0: 全球各国政府和私营部门都非常关注这次会谈。中美对世界经济秩序以及全球治理问题的讨论，关系到世界稳定，关系到商业信心。中美两个大国讨论合作。共存、信心、信任，对世界来说，这是巨大鼓舞。
3: 13号，以色列军队对黎巴嫩南部多地实施空袭。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当天称，以军继续在黎南部利塔尼河地区开展行动。他还说，以军已经在所有战区创造了新的安全现实，但以军行动并未结束。黎巴嫩卫生部13号说，自3月2号黎以战火重燃以来，以军袭击已造成黎方2896人死亡，8824人受伤。另据世界卫生组织方面发布的消息，自2023年10月巴以冲突以来，巴勒斯坦加沙地带有超过17.2万人受伤，包括4.3万名重伤人员，其中1/4是儿童。据加沙地带卫生部门的统计数据，以军袭击已致当地超72700人死亡。
7: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3: 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13号发布月度石油市场报告，将2026年全球石油需求增长预期从此前的日均138万桶下调至日均117万桶。报告称，由于中东地区局势持续紧张，全球能源市场不确定性显著增加。报告同时表示，全球能源市场受到的相关影响有望在2027年得到缓解。美国能源经济和金融分析研究所13号发布的报告显示，受中东局势影响，今年一季度欧盟从俄罗斯进口的液化天然气总量为69亿立方米，同比增加了16%，为2022年乌克兰危机全面升级以来最高水平。报告称，尽管欧盟国家经由管道运输的俄天然气进口基本停止，但通过船运的液化天然气贸易并未中断。俄罗斯目前是欧盟液化天然气的第二大供应方。据日本媒体报道，日本商业信用调查机构东京商工调查公司13号发布的数据显示，4月日本全国破产企业数同比增加6.6%，为连续5个月同比增加。该机构称，日元贬值导致进口原材料及能源价格高涨，拖累了企业经营。此外，日本本田汽车公司今天公布财报显示，2025财年净亏损4239亿日元，约合182亿元人民币，是该公司近70年来首次出现年度亏损。日本日产汽车公司13号发布财报称，该公司2025财年净亏损5331亿日元，约合229亿元人民币，为连续第二个财年出现巨额亏损。法国吉伦特省13号确认，停靠在该省波尔多市的雄心号邮轮发生诺如病毒感染事件。据法国媒体报道，该邮轮隶属于英国一家公司，于5月6号从英国出发，12号晚停靠波尔多。邮轮上一名乘客疑似因肠胃炎类疾病在途中死亡，约80人出现消化道感染症状。诺如病毒是引发急性肠胃炎的常见病原体，感染后通常会出现呕吐、腹泻等症状。

0: 况，该病毒传染性较强。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
1: 格力看得见的地方用铜，看不见的地方也用铜，四大核心部件坚持用铜，真铜实料选格力，好空调格力造。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匠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2: 人类与自然的关系如何能更好？时间让沙漠长出绿洲，岁月让我们变得更好。不是所有牛奶都叫特仑苏。
3: 鲁花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4: 礼物送到的同时，心意也跟着抵达。
5: 天猫告白季，买礼物上淘宝，品牌立减商品8.5折起。
6: 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哇，好香啊！一口是温暖，一口是时光。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小时候的菜油香。
7: 金龙鱼，
8: 来移动爱购，数码实物，美食优惠，洗车服务，出行打车，宠物用品。移动搞定，
9: 优化门店运营 ，AI 用飞书，
10: 推进电商提效 ，AI 用飞书，
11: 助力智慧工业 ，AI 用飞书，
12: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13: 健康的事，问问阿福。
14: 蚂蚁阿福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13: 体检报告专业术语看不懂，大家都来问阿福。阿福，帮我看一下体检报告。阿福讲的专业又通俗，还会给我健康生活建议。想读懂体检报告，问问蚂蚁阿福，一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15: 你好，大自然。
16: 你好，伙伴。
17: 你好，银河。
18: 你好，梦想。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9: 晚上好，一起来看天气。从明天开始，我国中东部地区将会迎来为期5-6天的大范围的降雨天气。究其原因，主要是西北边有冷空气不断南下，南边则有源源不断的暖湿气流加强北上，形成3个水汽输送带，冷暖空气长时间交汇，导致了降雨频繁，强对流频发。我们继续来看，其中今天晚上到明天，降雨就将会迅速的铺展开来。其中呢，在福建的南部、广东的中东部和南部沿海、海南的中北部、广西西北部、贵州中部、重庆西部、四川东部等地都会出现大到暴雨，局地有大暴雨，并且雨大的地方还普遍会伴有短时强降水。而在内蒙古中部这一带，还需要警惕雷暴、大风甚至冰雹的出现。温暖潮湿的空气遇到较冷的海面，将会在东部海域凝结成雾，并且能见度将不会有明显的日变化，一整天都会是雾蒙蒙的。这样的情况将会一直持续到本周六，提醒在这片海域航行作业的船只要加强瞭望，控制航速，谨慎航行。预计从后天开始呢，强降雨带将会逐步的向东向南转移，影响华北黄淮到长江中下游的很多地方，尤其是在本周日到下周一，黄淮多地将会迎来今年的首场暴雨甚至是大暴雨天气。倾盆大雨将会带走北方的炎热，那么这几天不断升温的东北、华北接下来降温显著，本周末到下周初天气将会清凉许多。

0: 扫描二维码，您还可以了解更多的天气信息。一起来看城市天气预报。北京多云，20到31摄氏度；哈尔滨多云，16到30度；长春多云转阴，18到30度；沈阳晴，16到30度；天津晴转多云，21到32度；呼和浩特阴转中雨，15到22度；乌鲁木齐多云转小雨，8到16度；银川多云转小雨，13到24度；西宁阴转小雨，6到13度；兰州小雨，10到18度；西安多云转阴，19到28度；拉萨雷阵雨转阴，8到19度；成都小雨，19到24度；重庆大雨转中雨，23到28度；贵阳中雨转阵雨，18到25度；昆明晴，14到26度；太原晴转小雨，15到29度；石家庄晴转阴，21到32度；济南晴，20到32度；郑州晴转多云，21到31度；合肥阴转小雨，20到28度；南京阴转多云，20到29度；上海阴转多云，21到28度；武汉多云转小雨，21到30度；长沙阴转小雨，22到31度；南昌阴，21到29度；杭州小雨，20到27度；福州小雨，21到26度；台北小雨，21到25度；南宁多云，26到34度；海口雷阵雨转大雨，27到32度；广州大雨转小雨，24到29度；香港大雨，24到29度；澳门大雨，25到27度。
1: 千兆到家，千兆到屋，全屋光宽带，千兆全覆盖，联通智家，幸福到家。
2: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北京多云，20到31摄氏度。
1: 欢迎关注品牌强国工程。
2: 天翼智屏，你的家庭 AI 入口，全屋智控，加倍轻松，智能守护，加倍安全 ，AI 陪伴，加倍省心。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3: 我看见每一次检测都恪守标准，我看见每一个环节都追溯凭证，我看见每一份需求都被认真对待。
4: 太好吃了，谢谢爸爸妈妈。
3: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5: 夏天从海澜之家 T 恤开场，够出彩，够活力，够自在，一起去海澜之家，把夏日美好穿上身，爱它，送它海澜之家，海澜之家元气夏日系列。
6: 大地需要阳光，生活需要欢乐，方特让世界更欢乐。
3: 油电并重，智慧交融，长安揽金超勤混动为全球用户带来节能强劲舒适的动力解决方案，全家出行从容每一程。
7: 让生产过程更高效更智慧，
8: 它代表着我们能够占领市场的先机。
9: 智能化生产定是高端制造业的趋势，
10: 这一套系统能给我们的企业主带来7x24小时这样的一个作业条件。
7: 生产性服务业赋能高质量发展，
11: 围绕着客户的四大核心需求，帮助他们做不同的提升，
12: 给他提供了一整套的解决方案，把它整个流程全部打通。
3: 泸州老窖国窖1573提醒您收看焦点访谈。

0: 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1: 用事实说话，焦点访谈。
2: 你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焦点访谈》。今年以来，服务业的战略地位被提升到了新的高度。四月初，全国服务业大会召开，两周后，国务院印发《关于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的意见》，以顶层设计擘画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路线图。除了大家熟悉的餐饮、旅游等生活性服务业，意见还把生产性服务业放到了更加突出的位置。那么，究竟什么是生产性服务业？它如何为中国经济赋能？面对这些新部署，企业的感受如何呢？
3: 在湖南长沙，这家漫聚公司的团队正在忙着制作新作品。所谓漫聚，简单说就是漫画短剧。和传统的内容生产方式不同，这部漫剧从剧本导入到成片输出，全程主要依托 AI 工具来推进。而为他们提供软件支持的，正是一家生产性服务企业。
4: 这是一个一键生成的一个过程，就是它会很快，就这些都是 AI 辅助你去做的，它人工参与的部分已经很少了。
3: AI 软件的服务支持让漫聚制作厂商的生产效率大幅提高。过去可能几十人的团队要忙活几个月，如今一部60集共120分钟的剧集，5-6个人1到2周就能完成。
5: 过去可能每一集都需要我们去人工去画呀，去干预，但是现在的话呢，只要是我前面这些美术风格和资产定了之后呢，我其实可以5集、10集可以在很短的一个周期内批量生产出来。对于我们这样的就是以 AI 赋能为主的这样的内容生产公司来说，节奏快一定是第一位的。它代表着我们能够占领市场的先机，能够最先拿到这个第一波这个受众。
3: 去年以来 ，AI 漫剧迎来爆发式增长，市场需求大，但行业发展也面临一些痛点，比如说受制于技术发展，一些应用工具生成的角色不够稳定，经常变样。另外，制作流程碎片化等也增加了企业的成本。今年，人工智能技术加速迭代 ，AI 视频生成模型 CDance 2.0 发布，引发全球热议。顺应市场需求和科技进步，三月，万星科技第一时间接入 CDance 2.0， 依托自研文字语言大模型和多模型协同技术，推出新的 AI 漫剧创作工具，为创作者提供服务支持。
4: 从小说改编剧本，然后剧本再生成不同的人物角色、场景、道具，然后再到我们的分镜头创作，最后到把分镜头全部导出，做一个剪辑，我们是实现了全链路的一个整体的流程的打通。
3: 促进产业升级，推动经济增长，服务业日益成为关键力量。今年以来，我国将服务业置于更加突出的战略位置，一系列顶层设计密集出台。在四月发布的关于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的意见中，除了事关民生的餐饮、旅游、养老、托育等生活性服务业以外，生产性服务业成为关注焦点。那么，什么是生产性服务业呢？简单说，它不直接生产汽车、家电等具体产品，而是服务于生产，可以让这些产品的生产过程更智能，物流更高效，产业更有竞争力。像是研发设计、软件信息、现代物流、供应链、金融等都属于生产性服务业，万星科技就属于软件信息类企业。
6: 万星不会自己去制作内容、去生产内容、去贩卖内容，但是万星只是赋能我们的创作者把他的作品做得更好，所以说万星提供的始终还是一个信息服务、软件服务。
3: 这家漫剧生产企业告诉我们，他们愿意为这样的信息服务买单。目前，在企业的生产成本里面，为服务付费的占比约为20%。
5: 我认为至少在 AI 漫剧这个行业对服务付费的这个趋势呢，会进一步的这个提升，因为它帮我们解决了效率的问题，我们会对于选题剧

0: 本用户洞察，我们会花更多的心力。
1: 今年一季度，同样属于生产性服务业的两个行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增加值同比分别增长10.6%和12.2%，对经济增长的合计贡献率接近25%。如何推进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意见提出加快软件和信息服务创新发展，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同时要求推进服务业数字化转型，提高现代服务业与先进制造业融合发展水平等等。我国制造业增加值连续16年稳居世界首位，这背后生产性服务业的支撑功不可没。可以说，没有高水平的服务业，就没有高质量的制造业。
2: 智能化生产一定是高端制造业的趋势。在我们的生产流程中呢，有上万个控制点，那么与质量相关的这个关键工艺参数呢，有上千个。那么我们必须去保证，所有的参数呢是有非常控制的非常平稳，不能有明显的波动，才能够实现合格产品的生产。
1: 工业控制系统相当于制造业的智慧大脑。在拓西科技的生产基地，我们看到纵横交错的空中管道与自动生产装置相连，整个生产流程都使用了智能控制系统，而这套系统也是由生产性服务企业提供的。
3: 我们其实给他提供了一整套的解决方案，从前期的模拟到控制系统，再到回路的优化，再到高级的报警管理，包括实验室的数据化，把它整个流程全部打通，实现它的一个安全提示增效的一个效果。
1: 拓西科技是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主要致力于卡脖子材料的研发和产业化。但以前他们这类高科技企业在引入工业控制系统的时候，也曾遇到卡脖子难题。
4: 过去的几十年的这个过程中呢，其实我们流程工业呢，主要的核心的我们讲的这个控制系统呢，其实主要是被这个国外的产品垄断，特别是以美国、日本企业为核心的这个自动化控制系统的生产厂商呢所控制。
1: 经过多年研发，中控科技成功打破了国外企业对这一市场的垄断，让中国制造装上了中国脑。
4: 我们自主研发的集散控制系统 DCS 呢，已经在中国的这个市场呢形成了绝对的自主可控。2025年的市场占有率呢，已经达到了45%。
1: 这套国产的智慧大脑系统的运用，帮助拓西科技很好地解决了产品一致性和稳定性等问题。
2: 在近一年中呢，我们通过持续地去优化我们的这个控制系统，产品良率提升了9个百分点。生产效率呢提升了6个百分点，同时呢大幅的降低了这个设备的维护成本。
1: 当前，我国制造业正处于大规模设备更新与智能化升级的关键窗口，市场需求不断加大，给生产性服务业带来更多机遇。近年来，中控技术从卖硬件不断向产品加服务转型。
4: 现在其实我们更多聚焦于呢去服务的呢，就是说帮助客户提升他们的能力啊，我们所提供的各种各样的这些工业软件，其实都是围绕着客户的四大核心需求，它的质量、安全、效益、成本啊、低碳这些核心的这些问题呢，去帮助他们做不同的提升。

如果说软件和信息服务是工具，工业控制系统是制造业的大脑，那么现代物流则是畅通产业循环的大动脉。意见要求要增强现代物流综合竞争力。在新疆的一个大型露天矿区，上百台无人驾驶矿卡正有序穿梭，装料、避障、卸载、加油等全流程作业都自动完成。在西迪智驾提供的无人驾驶

0: 系统的协助下，这些矿卡已经在这里安全运行近一年，累计行驶里程突破560万公里。
1: 这一套系统，我们能给我们的企业主带来一个集成24小时的这样的一个作业的条件，只需要一个人去管理接近100台车的整个的一个容量，把我们的生产所有的信息能够展现在这样的一个平台上，让我们的企业主能够一眼就看到现场生产的情况是怎么样。
0: 传统露天矿区普遍地处偏远，环境恶劣，司机招聘难，安全风险高等成为行业共性难题。这矿区基本上夏季的温度能够到40-50度的高温，到了冬季能到-30度，它的扬尘，包括大风天气，最恶劣的情况下很有可能能见度只有10-20米。驾驶员、司机啊，这种招聘是比较难的，而且人员的流动性也比较大。
2: 西迪智驾要为矿山企业解决的正是生产性物流的这些痛点，和城市高速公路等处的驾驶环境不同，矿区粉尘大，路况复杂，时常会有碎石从车上颠簸落下，而且颜色与路面相差无几。无人矿卡既要有一双犀利的眼睛，精准识别可能会硌坏轮胎的石块，还要有一个智慧大脑，能够随时做出安全行驶决策。
3: 我们采用的也是综合感知的技术，包括激光雷达、毫米波雷达、摄像机，还有 V2V 的智能网联技术，达到超视距感知和主动视感知。大约40米以外的一个10厘米的石头，我们都能检测出来，哪怕它的颜色和土路是一样的。矿山的具体情况不同，需要的服务也不尽相同。
2: 比如说，无人矿卡成本较高，一些大型矿山考虑成本等因素，在智能化转型的过程中不会一次性替换全部车辆。这时候，有人驾驶与无人驾驶混编作业就成了新的需求，而场景的复杂化对服务的要求也更高了。
3: 首先，我们要对人类车辆的行为要预测，这对算法的要求就比较高了。我能不能根据你历史的轨迹预测的比较准？
4: 否则的话，你就可能撞上有人驾驶的车辆。
5: 为了提升无人矿卡在复杂场景下的适应性，西迪智驾利用自研多智能体数字孪生平台生成仿真数据，模拟与有人驾驶车辆路口博弈与极端通行的状况。比如以抢道为例吧，抢道的车辆它的跟自身车辆的相对速度，它抢道的曲率，我们都可以做大量的演练。
2: 来去这个训练我们的模型和算法，去给出一些最优的一些行为。软件赋能、工业智控、智慧物流，一个个生动的实践告诉我们，生产性服务业已经深度嵌入实体经济的各个环节，成为驱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力量。意见提出，到2030年。 服务业总规模跃上100万亿元台阶，市场潜力巨大。不过，当前我国生产性服务业在核心技术、人才供给、融资支持等方面仍存在一些短板。就此，意见从扩能和提质两方面入手，打出补短板、扩堵点、强支撑的政策组合拳。比如说，健全供应链金融。
6: 围绕数据问题，意见提出推进工业数据筑基行动，建设一批高质量行业数据集，这也给生产性服务企业带来了更多发展信心。目前工业领域里面的大量的数据其实是散落的，在不同的领域里面。另外呢，就是我们同行业的客户之间的数据呢，也是不共享的、不互通的。我们也希望，通过意见的发布，真正的能推动整个数据的这个筑基的行动，把数据拿出来呢，让工业 AI 的大模型进行训练，能迸发出更多的能力，对一个整个行业的这个发展呢，我想将会有一个极大的这个促进和引领的作用。
7: 全国服务业大会汇总了服务业扩能提质的发展蓝图，关于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的意见，进一步把蓝图转化成了具体的施工图、路线图，促进生活性服务业高品质、多样化、便利化发展，将为人民托起更加美好的生活。 推进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将为我们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增强全球产业竞争力提供关键支撑。我们相信，随着政策红利持续释放，服务业将迎来更加广阔的发展空间，为中国式现代化注入源源不断的新动能。

0: 主角 ，A 角是主角 ，B 角也是主角。
1: 我外甥女儿，山里娃带回来长个见识。走。
2: 你是弄了个哑巴让我教唱戏吗？
3: 你回去照照镜子，使劲给我练活不开。
4: 你花艺咋教你的就咋唱。
0: 一唱。
5: 我不想唱戏了。
2: 丑小鸭丑，是因为它还没有长大，等它长大了，就会变成白天鹅。
6: 只要能站在舞台中间，唱给谁都行。
2: 唱戏是要忍的，人身上的疼，人心里的苦。
7: 现在最迫切的是，传统老戏得后继有人嘛。
8: 200年了，秦腔的复兴就靠你们了。
9: 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
10: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1: 新一代舒淇，一个字稳。底盘强，核心就稳，控制就更准了。新一代舒淇，从容新一代。小米汽车。
12: 体检报告专业术语看不懂，大家都来问阿福。
13: 阿福，帮我看一下体检报告。
12: 阿福讲的专业又通俗，还会给我健康生活建议。想读懂体检报告，问问蚂蚁阿福，一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14: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5: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石窖，自然兼香。
16: 鲁花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17: 礼物送到的同时，心意也跟着抵达。
18: 天猫告白季，买礼物上淘宝，品牌立减商品8.5折起。
14: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变废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9: 优化门店运营 ，AI 用飞书；
20: 推进电商提效 ，AI 用飞书；
21: 助力智慧工业 ，AI 用飞书；
22: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23: 咋站这儿了吗？又咋了吗？
24: 你给咱大家说说你咋的了？
23: 啥事儿没有？回头我慢慢跟你说。
25: 今天晚上你演个鬼子小队长。
26: 什么鬼？咋是你舅？你就咋啥都干。
24: 滚，公安同志来了。
27: 他想抄近道走小路，结果摔到山底下去了。
9: 请继续关注主角。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
28: 静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腻，一冲即净，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

0: 泡沫沐浴，静享四季。
1: 融三香原酒，萃五味草本，韵年沉香。这一杯不敢急流，聚得减，情不减，毛铺草本酒。
2: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3: 奇迹是什么？是划破长夜的星光，是探索深海的向往，是千磨万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品牌追逐奇迹，它让三餐在四季里烹出喜悦，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在日升月落的画卷里驰骋九州辽阔。品牌创造奇迹，如风的力，光的热，浪的奔涌。品牌从不等待奇迹，品牌就是奇迹。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4: 哎呀妈，就别浪费热水了，立白冷水去油洗洁精，独家专利冷水去油，一冲就干净，还不伤手。有专利用立白，不伤手用立白。
5: 立白

0: 你连个地方都没有，
1: 别玩了！哎呀，拿手！哎呀，揉个面就揉吧，横横唧唧的，听得人毛骨悚。

0: 啥事儿？
1: 赵光安来信了。
0: 啊，咋了？
1: 他同意离婚了。

0: 放在你手了。
1: 看啥呢？一人四个，没有了，走走走走走，快走走。
2: 哎呀，就
3: 是。哎，我给你们宣布一个好消息啊！来，猜，我手里拿的是啥？
4: 饭盒。
3: 废话，我说饭盒里装的是啥？
4: 包呢？
3: 猜到天明你们都猜不出来，来吧！这次这辈子，你们挣的第一笔工资，一人两块，哎，
5: 两块钱，是易清河这辈子见过最大的一笔钱，可以买到40个白面膜。

你也喜欢听这首曲子啊？好听吗？这首曲子叫《天鹅》，是这个世界上最好听的曲子。

0: 肉吧。
1: 他就是我的朋友，永远替我唱最好听的歌，做最好听的音乐。你也没有朋友吗？那你愿意和我做朋友吗？
0: 啥是破鞋？
1: 鞋破了洞不叫破鞋，心破了洞的人你们长大了才会懂。哎，
2: 你听过丑小鸭的故事吗？
1: 有一只鸭子妈妈生了一群小鸭子，
0: 鸭子不会生鸭子，只会生出蛋，孵出小鸭子。
1: 你说的对，是一只鸭子妈妈孵出了一群小鸭子，可是最后一个出壳的跟其他的鸭子都不一样，它比其他鸭子晚出壳好多天，长得也跟其他鸭子不一样，又丑又小，其他鸭子都不喜欢它，不跟它玩，它自己也觉得自己丑，于是便伤心地离开了鸭群，藏到了草丛里面。只有到了晚上，别的鸭子都睡觉了，它才能出来寻找食物。

还想听吗？冬去春来，草丛里的鲜花开了，丑小鸭也长大了。他鼓起勇气，在白天游进了田埂。他看到水里倒影的时候，才发现，原来自己就是一只白天。

0: 下着雨呢，在这跑啥呢？去干啥去？
1: 尿尿。我跟你说了多少回了，女孩子说话要文明呢。上厕所记下了没？
0: 记住没？哪来的钱？
2: 今天刚发的。
0: 哎呀，
3: 2块钱了，
0: 高兴不？这是你人生挣的第一笔钱啊！收好了，给自己买个东西，啊，去了。
4: 发扬夏季清新、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的精神，十万火急的奔赴灾区。战士们顶着持续不断的余震，徒手扒开断裂的楼板，
5: 主任
4: 用肩扛起坍塌的横梁。
5: 哎呀，真让我给说出来，我就果然出现了这种情况
6: 啊！咋说的？我刚才过来发现闹套这儿了，哪里的人？都在保温房里睡着呢吧？
7: 啊，那船长除了小白鞋都在呢。小白鞋把自己关屋里听着斯坦杰西的音乐，打窗都不开门。啊，主任，不行，我都把他门给踹开，那留声记者一砸，枪就给他抬到防震棚里。
6: 不整了，那成军阀了。
7: 那咋办嘛？
6: 让咱团里的人今天晚上睡觉都穿着衣服睡。
7: 啊，明白了，我这就去通知。快快快，通知去。
8: 大家晚上都穿着衣服睡觉啊，晚上有可能有地震，大家都警觉点啊。
1: 你待着吧，我回了。王主任，在裁员，刚好跟您有事儿说。
6: 你俩跟这干啥呢？这非常时期在这胡窜啥呢？赶快回前院防震棚去。
1: 找你有事情说呢，我要打一份离婚证明。张光荣已经同意离婚了，他写信给我了，你看不？哦，你还是给他打电话吧。
6: 离婚这事儿他一个人说了也不算，要经过革委会讨论决定的。
1: 革委会还不是就你说了算吗？能不讨论不？又不是啥光彩的事儿。

你们要把自己的声音打到对面山上的去，覆盖整个的沟，知道吗？这样我们演出的时候才会有更多的观众听见你在唱什么。

0: 你咋唱的？咋把花老师唱吐了？
1: 对呀，他在我旁边一直乱吼。
2: 哎呀，好灵呀！我点死你！
3: 你怎么这么弱呀？你怎么这么弱呀？你
4: 怎么这么弱？
5: 你身上是不是湿的了？
6: 说呢？
7: 来，赢，来，顶，顶，顶，顶，顶，顶，来顶，你再顶，来，啊，顶。
8: 你给我住手！
9: 跑两个来回

0: 方军在地震前线浴血奋战，
1: 咱也不能落后呀，
0: 咱们也得英勇献血，
1: 大家同不同意？
2: 同意，
3: 同意，
4: 同意。
1: 那咱准备一下，剧团门口集合。
2: 好，
4: 算我一个的，我也献血去。
1: 你不行，你的血不合格。
4: 我血咋不合格？
1: 不纯洁。
4: 我的血不纯洁？
1: 不鲜红。
4: 哎哎哎！你害着谁了啊？我的血不鲜红，你见过吗？
1: 我没见过。你耍啥二球呢？
4: 看，红不红？哎，
5: 你耍啥二球？凑啥热闹呢？
4: 凭啥不让我献血？
5: 哎，你那血液里面有目中无人、自由散漫，还有那不识抬举。特殊时期嘛，他好不容易找到了自己的舞台，当了一会儿主角，你下面饰演的抢啥戏呢嘛？
4: 这特殊时期他把这当演戏呢？
5: 啊，你打鼓的时候旁边有弹棉花的，你愿意不？
4: 你现在都跟他穿一条裤子，你会变成猪正经了你。
6: 等我上完厕所继续打啊。看啥？再看眼珠子给你挖出来。
7: 来，前进，继续。
8: 今天我们看到了转移到

0: 让我们一起牢记毛主席的教导，做一个合格的共产主义接班人。这是我和风潇潇代替咱们全班写的慰问信，大家觉得可以不？
1: 可以。
0: 我觉得咱们不能光写慰问信，也应该像老师一样给灾区捐款。

0: 我捐两毛。
1: 袁丽萍两毛。
2: 我也捐两毛。
3: 捐多少？
4: 我捐了两毛。
1: 刘克两毛。
5: 我也两毛。
1: 张黑娃两毛。

0: 我们这儿不招零。
1: 那我捐一毛。
0: 行，拿着。不是说不招零吗？跟灾区人民讨价还价，你好意思的？下一个，下一个。
2: 哎呀，
3: 我也捐两毛。
2: 票捐多少？
1: 两毛。不会是两毛吧？
4: 对。
0: 陈小平一毛。

0: 跟灾区人民讨价还价，你好意思的？下一个。哎呀，我也
1: 觉得两毛。黑娃君多少？
2: 两毛，
3: 不会是两毛吧？
4: 对，
0: 就是。陈小平一毛，陈丽一毛，杜宇飞一毛。
4: 你咋不捐呢？
0: 一清娥，一清娥就差你了。
4: 叫你呢？
5: 我没钱。
4: 你钱呢？
0: 一清娥，你别给我装听不见，你刚才举过手的。

0: 算多少钱？
1: 这真的算多少钱？
2: 三分
3: 了，一千我五分，
4: 五分，
5: 这谁批的？
0: 谁批？
5: 五分啊！
0: 有钱不交，
3: 一千我
5: 谁批？
3: 至少捐一毛，
1: 留着还要吃多少？
0: 一毛都捐不出来，
6: 他要留着那么多钱要干啥呢？你要吃多少呀？
1: 这样，
5: 就是吃，
1: 点
6: 儿
1: 点儿，
6: 点儿点儿，点儿点儿。
7: 哎，你去哪儿了？啊？这事咋了是吧？那咋还不理人了？咋了？谁惹你生气了？跟我说我没出气。王正经啊，
8: 不想跟你说话。
7: 我没惹你吧？
8: 我有了。
7: 有啥了？
8: 怀孕了。
7: 啊？哎。
8: 嗯。去找秦风，让他在职工医院托个关系，这事儿不能让台里人知道。
7: 得让张光荣知道。
8: 啥意思？
7: 他有权利知道。
8: 说你真实想法。
7: 咱没权利决定一个娃的命运。
8: 没让你决定啊。
7: 那是个生命啊，不能这么草率的就决定他。
8: 张国王知道了就离不了婚了。你想当逃兵？
7: 我啥时候上过战场？
8: 滚。

0: 救救
1: 在那儿坐着干啥呢啊过几天你们要放十天假呢啊你就不回了啊留下来好好把基本功多练一练

0: 长大以后除了打鼓那其他的弄着还是不着调，那在社会上也叫打没了。就刚从农村出来的时候那也自卑得很，但就心里发狠呢，我就要把这鼓练得敲得最好，哎，别人瞧不起我可以，自己不能瞧不起自己。
1: 我的钱丢了。
0: 咋丢了？
1: 藏在这里偷不见了。
0: 2块钱都丢了。这是你藏东西的地方。那谁拿了你没看见？
2: 算了算了，就再给你。
1: 不用。

就也是迫不得已啊。你还小，等大了就明白。他就从小就不着调啊啊，小时候三天不打上房揭瓦，再加上你

0: 小皮球，
1: 雷你们别玩了，快点走了，快点跑
2: 了，活了，
1: 别玩了，快点跑过，你们都快点跑过，周一之快点跑过，
3: 谁呀谁呀，
1: 楚家河，你们快听广播，都出去听，
3: 谁的谁的，
1: 楚家河的，你们都快听，是楚家河的，走了一清鹅，
4: 是楚家河的，你们也听，
5: 别说话别说话，听楚家河广播。
6: 三爷，
7: 哎，
6: 老熊呢吗？
7: 这会儿八成在门口跟老狗下棋呢。哎，
6: 他还有功夫下棋呢，他真是的。
7: 咋了？
6: 全团现在在一个锅里吃饭呢，这集体户口这粮根本不够吃。我刚才把这个人户口这粮本这收上来，你给老熊去把上面这粮都给他买回来吧。
7: 行了，你放这一会儿去吧。
6: 你赶紧现在就去，我还在卸煤着呢。秀琴，你过来把肉面。
7: 来来来来来，
6: 快快快，你赶紧去啊。

0: 好队，排好队，粮食充足，凭票供应，大家来，大家都站好啊，都排好队，排好队，每个人都能保证有粮食啊。哎，大家不要着急，也不要拥挤，排好队啊。哎
1: 呀，赶紧赶紧赶紧排队，
0: 大家来，排好队，排好队，不要着急，每个人都有粮食啊，每个人都有粮食充足。
1: 这咋这么多人了啊？这买粮怎么还抢粮来了？
2: 都吃完都广济粮来了。你年轻吧，你姐我也不，
1: 哎，我这腰不想弄成，
2: 求用也没用的，你，
1: 你可老求，你有求用，你上吧，
2: 那是领导给上了，你
1: 看，这弄了啥事儿？
3: 都靠这饭，都靠这粮食。
4: 拿点拍去，
1: 我把人给喊来啊，把粮菜拿着，排第一个把粮一买，
5: 咱好了。
1: 地震！地震了！地震了！地震了！地震了！慢了，慢了，慢了，慢了，慢了！哎，卖粮的不错，卖粮的不错，没事，没事，没事。哎呀，谁在这糊弄？
6: 哎，赶紧，谁在那造谣呢？
1: 我喊了，谁知道？来来来，赶紧两本，两本，
2: 给给给。都在里边啊，都在里边，
6: 慢慢排队，排队，排队，
2: 不急不急，
6: 那
2: 一起
6: 排好队，排完不要走了。
1: 咱们跳人呢。西是不是都是你的货主啊？都是。
7: 郭德兴，你跑啥呢嘛？开会了。坐坐坐坐坐。
8: 郭德兴同志。今天找你来，看够了没有？这开会呢，
9: 走走走走走走走。
8: 包宰香同志，今天找你来开这个会，主要是关于你离婚报告的事情。革委会最终决定，你的离婚报告暂时不予批准。
10: 为啥？
8: 为啥？这离婚那是人生大事。那我个人还是希望你多冷静冷静，啊，不要太冲动嘛。
10: 说的对，我这个人啊，就是喜欢冲动，还是领导了解我。那暂时到啥时候？
8: 啥时候？
2: 花仔相信，虽然这个婚姻问题是私事，但是你不一样。你是咱剧团的台柱子，又是线上的名人。你看上回那照片事件，给你个人包括团里造成了非常不好的影响。所以组织上希望你通过这件事情能够提高觉悟。
10: 你这么一说我就懂了。我不光是嫁给了张光荣，更是嫁给了剧团。剧团培养了我，给了我一个舞台，让我获得了很多的荣誉。我应该维护剧团的荣誉，我应该时时刻刻为剧团着想，我不能因为个人的私事影响到剧团。你看看，这算觉悟不？
2: 人流申请。
10: 就怀孕了。这娃要是生的话呢，怀胎就得10个月，还得坐月子，再加上喂奶，怎么也得半年。这样算下来，我2年都不能唱戏了。通过你们的教育，我觉得我不能因为个人的私事影响到剧团的演出，所以这个娃我不能要。
2: 喂，我是黄正京。啥？哦，知道了知道了，我马上派人过去。胡三元这货又让公安局给拢了，
1: 又出啥事了？
7: 大家注意啊，走吧。
4: 哎，同志，我们是宁州县剧团的，胡三元他们是不是在这关着？我们是送被子。
5: 送被子啊？登记一下吧。
4: 啊，对对，
7: 来登记一下，被子给我。
4: 啊，上面是胡三元的。同志，那个他俩啊，也是工作当中犯的错误，平时挺积极上进的，而且俩都是贫下中农，哎，都是吧？
9: 当然是。
4: 你能不能按这个人民内部矛盾处理一下？
5: 这事儿我们也做不了主。嗯，怎么处理？你们去找抗震救灾指挥部说去。啊，
4: 好，好。

0: 那我们能不能见见人啊？啊，
1: 对对
2: 啊，
1: 那呢？你俩这么有病，神经病吗？你这喊啥呢？
3: 喊先喊我才喊呢吧？
0: 他二百五，你二百五啊？白活了半辈子，活该，
1: 活该。
4: 大腿，哎，得找找人吧。
1: 我俩给你找人去。
4: 花彩枪知道就是了，知道。
1: 他不知道我咋能给你送被子来？啊，他还让我给你带句话。让你在里头好好烧砖，啊！
5: 看啥呢？张舅，你舅舅是个害人精，啥人啊？买个粮把自己买到公安局去，还当上个老囚。
6: 哎，我也不知道是咋想，让他俩去买粮，一个狐一个囚，那凑到一起，那不狐囚整吗？
7: 被社会主义添砖加瓦去了，
8: 他又被公安局抓了。
9: 你咋就摊上这么个二货舅呢？啊，
5: 那买个粮都能把自己送去劳改窑烧砖，
9: 啥好？
8: 他啥时候回来？
5: 不知道，烧一辈子才好，这样全县人民都能住上砖房瓦房。
10: 不等你了，
11: 哎，花子，来我家玩来吧。
10: 对吧？今天放假你不回家？我不。
3: 那你把家看好啊。
10: 知道了。
3: 那
10: 明天中午吃啥？明天
12: 又整咱俩？你咋了？
13: 我求你个事儿。
12: 啥事儿？
13: 你跟黄主任说说情，让他跟公安局说一声，把我就放出来。
12: 你就又被公安局抓了？这次因为啥？我不敢跟黄主任说。
13: 他是你姑父，
12: 他不让我叫他姑父，他就根本不喜欢我，他就没有正眼瞧过我，我见他都是要绕着走的。
14: 呀，岁数就剩你俩了啊！你干啥？修你仙人！行，都长本事了是吧？啊，给我等着！啊！你俩瓜皮。

0: 今天这泡沫冒得尤其的凶，水位也是一会儿高一会儿低的，很不正常。
1: 县防这指挥部来电话说了，这两天全县出现大量的反常现象，非常可疑，要求各单位提高警惕的。
0: 这狼来了，狼来了，这都喊了一个多月的狼来了，这狼到底来不来了？
1: 你是希望狼来呢，还是希望狼不来呢？
0: 不是主任，那狼不来，咱没个用武之地。这狼要真来了，咱真怕那狼乱。
1: 提高警惕。
0: 好。
2: 啊，行。
0: 提高警惕啊！
3: 好，好嘞，听到。
4: 梦醒了。

0: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瓢，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1: 乡村美如画，奋斗绘苏天。
2: 静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腻，一冲即净，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尽享四季。
3: 张光荣同志，他要收回之前同意跟你离婚的决定。
4: 你去哪儿？
5: 去省城办大事情。
4: 来，你快过来帮个忙！
6: 小腿骨裂，周围软组织也有损伤。
7: 练功呢？
6: 那得看他的命了。
4: 你这是在干嘛呢？
8: 小白鞋，
9: 小白鞋，
8: 小白鞋。
10: 小白鞋不对劲儿，你去看一下吧。
1: 请看主角第十集。欢迎关注品牌强国工程。
11: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2: 夏天从海澜之家 T 恤开场，够出彩，够活力，够自在，一起去海澜之家，把夏日美好穿上身，爱它，送它海澜之家。海澜之家元气夏日系列。
1: 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我看见每一次检测都恪守标准，我看见每一个环节都追溯凭证，我看见每一份需求都被认真对待。
13: 太好吃了，谢谢爸爸妈妈。
1: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宛离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与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书封人，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0: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看千年文脉于石；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1: 这里的物产非常丰富，
2: 是一个宝藏地方。
3: 边听边看边吃边感受，
4: 美食的魅力它是无边的、无限的。
5: 你真的是靠山吃山，靠水吃水。食材各种各样的做法，都体现了一个鲜字儿。
6: 简简单单的食材，背后厨艺的功力是非常考究的，
1: 无法不烟熏，
7: 烟火气十足啊，
2: 好嫩好香啊！
8: 我们吃到嘴里的不仅是美食，是千百年来的一种生活智慧。

0: 你没朋友吧？
1: 你也没有朋友吗？那你愿意和我做朋友吗？
2: 让咱团里的人今天晚上睡觉都穿着衣服睡，
3: 每个人都能保障有粮食啊！
4: 这咋这么多人呢？敌人！敌人了！敌人了！
5: 胡三元这后院公安局给拢了，
6: 请继续关注主角。
7: 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
8: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9: 新一代舒淇，一个字稳，底盘强，核心就稳，控制就更准了。新一代舒淇，从容新一代。小米汽车。
10: 体检报告专业术语看不懂，大家都来问阿福。
11: 阿福，帮我看一下体检报告。阿福讲的专业又通俗，还会给我健康生活建议。想读懂体检报告，问问蚂蚁阿福，
10: 一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12: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有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13: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9: 新一代舒淇，一个字稳，底盘强，核心就稳，遇到复杂路况也有信心，路上偶尔有点风雨都是小意思，他给的底气是长久的。我是第一代舒淇车主，开过这一路，我相信他。新一代舒淇，从容新一代。小米汽车。
7: 吃过胡姬花吗？他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老油房的香，胡姬花只做花。

0: 生油，
1: 颗粒六个九净水机，总净水量提升至3.25倍，长效 RO 滤芯守护纯净，有效过滤水中杂质。好水天天有，认准格力六个九。
0: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2: 我选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鲁花低芥酸菜籽油，煎、炒、烹、炸、炖，样样都好吃，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中央电视台黄金档剧场合作企业北京牛栏山二锅头邀您共赏好剧。
3: 什么是北京味儿？北京味儿是一种色彩，是一种声音。
4: 哟，王老师，吃了吗？您呢？
5: 到了。
3: 是一种熟悉的味道。牛栏山，地道北京味儿。

0: 来迪，来，过来，过来，过来。看着有觉悟不？
1: 你这写这干啥呀？
0: 干啥？楚家和冯潇潇又写慰问信，又让大家捐钱。他俩遭到了黄主任的表扬，把他俩光荣的。他俩的光荣里还有我的一毛五分钱呢，我却一分钱的表扬都没有遭到，亏死了。哦不，是两毛钱，还有你的五分钱。
1: 我到时候有钱来还你。
0: 行。哎呀，你看这，这要是贴到外面，再让黄主任给看到了，他会不会表扬咱俩？
1: 你这是不是少了个标点符号啊？
0: 对，咬碎碎的事儿。
1: 不是句号，应该是感叹号。
0: 那不更简单了吗？啊！谁呀？
2: 看什么？再看我锤死你了！
0: 他咋了？
1: 让蝎子蛰了呗。哦。
0: 啊？你咋知道的？
3: 科长媳妇儿，来帮我抬一下吧。
4: 好，
0: 哈，
4: 嘿，你喊啥呢？一大早嘛，吓一跳。
3: 你那跟头翻的是个啥嘛？功咋练的啊？包子都白吃了你。
5: 你别在这翻了啊！这做饭呢，一会儿翻的全是土，咋弄的？哎，
4: 这就是个捣蛋锤锤，会颜色的。
0: 哎，何老师，
6: 咋了？咦，这孙怂还学会讲礼貌了，哎，要好好练功呢，那笨鸟不能歇着，要一直飞脑。
4: 大锤，中午有好吃的呢。
0: 咋了都？瞎了？
3: 好，等一下。我昨天晚上给张光荣同志打了个长途电话，把你的情况一五一十地跟他反映。
7: 啥情况？
3: 你说你怀孕了吗？申请人流了吗？
7: 他咋说？
3: 他坚决反对你人流，而且通知我他要收回之前同意跟你离婚的决定。
7: 我要请假呢。
3: 请啥假？
7: 探亲假，今天就走，去张光荣那。
0: 半天了，那些人眼睛都瞎了。我知道为啥了。
1: 为啥？
0: 黄主任好。
3: 离墙根远一点。
8: 谁写的？
0: 我俩。
8: 谁写的？
0: 没人，就我们自己写的。
8: 你这是犯的命！
9: 不写号，不写号。本台今天下午四点钟有重要广播，注意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本台今天下午四点钟。
5: 来电儿，你干啥呢？
1: 我找黑娃呢。
5: 我找人托了关系，你就明天就放出来了。把这个信交给你舅。
1: 你去哪儿？
5: 去省城办大事情。就是缩头王八。我走了，你赶快回去，别在外边瞎溜达啊。

他为啥打你？还说你是反革命。

0: 我们写错了。啊？
1: 咱写的那个是啥？
0: 不会是问候吧？
1: 咱不会闯大祸吧？
0: 不知道。都怪你！我咋了？非要让我学贝勒福？

0: 都清早了。
1: 刚才最后一响是北京时间16点整。
2: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国务院、中央军事委员会极其悲痛地向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宣告，我党、我军、我国各族人民敬爱的伟大领袖、伟大导师毛泽东同志，在患病后医治无效，于1976年9月9日

0: 该不会老下大祸了吧？
1: 咱们要不回去吧？
0: 我要是回去，黄正经肯定要打我。

0: 咱们往哪儿走？这天怪黑了，咱们要不回去吧？
1: 我要是回去，王正宁肯定要打我。

0: 他们肯定现在到处抓咱俩。我要是被抓到了，会被关起来不？
1: 谁发明的暗号，谁家该被关起来。发明字的人也该被关起来。发明唱戏的人也一样。这家放羊有这么多事儿。

0: 这是哪儿啊？
1: 外城啊。嘴里嘟囔啥呢？
0: 我快饿死
1: 了。我也是。
2: 这土豆咋这么小，还没长大呢？
3: 不管了，等土豆长大了，咱俩就长不大了。快跑吧！
4: 我干嘛了？
3: 被黄小平发现了，快跑！
4: 站住！
2: 能吃？
0: 为啥？
2: 毒死你！
0: 我白被当成记忆敌人追了那么半天。我昨晚上做梦了，我一会儿是董存瑞炸碉堡，一会儿又是黄继光堵枪眼。王主任说我不是反革命的，
3: 说我是
0: 战斗英雄。梦要是真的做好，咱俩啥也不怕了。那头驴要掉到河里就好。
2: 为啥？
0: 就像草原小姐妹，咱把她救上来，咱就是英雄，咱就能战功赎罪。

0: 老爷上来求你了，来这边过来帮个忙。哎，下去，下去，下去！
1: 小腿骨裂，周围软组织也有。

0: 损伤，
1: 那严重吗？
0: 那得看跟谁比了，那边还躺着几十个唐山的伤员呢。
1: 那会不会瘸呀？以后
0: 等好了，正常走路不受影响。
1: 练功呢？
0: 练功？练啥功？
1: 我还是县剧团的学员，得练基本功啊。
0: 那得看他的命了。
1: 你这也真行啊，就刚走了两天就给董事镇打出来了。
2: 黑娃没事吧？
1: 让他姑把腿打瘸了，跟你一样往上躺着呢。记下这事儿，不许在外头说了啊，跟谁都不许再说。这黄正的还把事儿大的牵连到他身上，他肯定不能说。
3: 这啥嘛？
2: 花姨给你写的信。
1: 你这娃呢？那这会儿才给我。这啥嘛？啊？这叫水泡果了，一个字都认不下了吗？你话你说啥了？
2: 他说，他要去一个他不想去的地方，办一件大事儿。
1: 没说啥时候回来。你想想，他还说啥吗？
2: 他还说，你是缩头王吧？
1: 发胡说谁？
2: 对不起，就
1: 不怪你了，就是被一个跳楼的女人害惨了啊！让我跟老裘还进去和了两天泥呢。
4: 真是你、啊！
1: 哪是你吗？
4: 你又送进来一个。
0: 我外甥女儿叫驴踢了。
4: 你刚那话啥意思？是我把你害惨了？
1: 哎呀，就是再慌张嘛，啊，也不能直接从那楼上就下来。
4: 还不是因为你那一嗓子。你这种哈怂，咋能只关了两天就被放出来了？我要去上告，撒人烦。
1: 哎，对了对了对了，姐，哎呀，关都关了，教育也教育了，这也没啥事儿。
4: 你是只关了两天，我这医药费、营养费咋办？
1: 哎，我给出，我给出。
4: 你说的啊。
1: 哎，人家那腿断了，能找你就赔了；哎，你这断了，能找驴赔了。
4: 你啥意思啊？

那段日子，剧团里大家不分男女老少，同吃同住，像个大家庭。日子一天天过着，生活总要往前的。

0: 托人买的猪骨头炖的汤啊，吃啥补啥呢。
1: 哎呀你这是把标本炖了吧，塞的
0: 带肉的骨头要肉片，我没有，
1: 连个白馍都不拿，咋还想让我忆苦思甜？
0: 我们单位那粮食不够，把细粮都换成粗粮了，一斤细粮两斤粗粮。哎，你在粮食局干啥呢？
1: 干革命。
0: 你反映的情况，我们剧团呀，招了几十个这学员，那粮食定量呢按学生给定，一人每个月21斤，根本不够吃。这伙娃天天练功呢，体力消耗大得很，哎呀，一个个跟饿狼一样。我这外甥女儿一顿饭4个馍起步，那点定量根本就不够吃，能不能给走个后门，把这粮食定量给增加一点？
1: 是大的，迈前门走，我没后门。
0: 你把这事儿给办了，

0: 回头给你弄个斗子补一下。
1: 就这？
0: 下回拿带肉骨头给你炖，肉票我借去。
1: 红鬼呢？
0: 你给我把这事办了，我也给你走个后门。哎，我保证你这一辈子看戏都不花钱。哎，
1: 我不是粮食局的。
0: 你不是粮食局的，你从粮食局楼上跳下来。
1: 但是人家给我介绍了个粮食局的对象，那天见面我刚上楼还没见到人呢，你就在楼下一嗓子地震了。
0: 那后来呢？
1: 后来我就躺这儿了。
0: 那你俩就没见过面是吧？
1: 咋见？你跟我说咋见？
0: 哦，对对对对对，快快合同合同合同，啊，把脆骨砍完了，啊，就一会儿把骨头给你砸了，骨髓能掏。
2: 慢点慢，别弄坏了，这后面还用了。
3: 哎呀，刚说完，咱这剧团像个大家庭呢，这说拆就拆，真有点舍不得。我就感觉吧，这几个月啊，就像是荡秋千，会有会有。
4: 像一出戏。
3: 戏？啥戏？
4: 一部没有剧本、猜不出结局的戏。
0: 今天天气好，还是个欢庆的日子，拉你们出去透透气儿啊！
1: 啥欢庆的日子啊？
0: 普天同庆的日子。谁挑的那个？咋样？那是我们剧团搞舞美的小伙子。
1: 啥是舞美？
0: 就是台上的布景都归他弄。啊，那是团里的主要职工，知道不？家里哎，三代都是贫下中农，跟着苗红。那自个还有手艺，会木匠活，自己把房子里的大衣柜啊、书柜啊、床头柜全都打好了，万事俱备，只差一个对象。咋样？我给你当个红娘，给你们介绍一下，小妞子。

0: 他舞台在这儿，不回来他弄啥去？慢点走啊，别再摔了。
1: 我给你做的公主裙，喜欢吗？嗯。站过来，我看看。你就是那只丑小鸭？
2: 我不是。
1: 傻瓜，丑小鸭丑，是因为它还没有长大。等它长大了，就会变成白天鹅，可以飞去它想去的地方了。
2: 谢谢白姨了没？
1: 不叫姨，就叫小白姐。我们两个是好朋友，对不对？胡三元，我有个事儿想麻烦你。
2: 啥麻烦？麻烦？有事儿你就说嘛。
1: 今天是他生日，你能带我去给他过个生日吗？
2: 行吗？去哪儿了？
1: 去一个离他近的地方。

0: 怕他哭了。
1: 让他哭吗？那眼泪流出来，总比流到心里强。
2: 一二一，一二三四，
3: 亚青
4: 月金，
5: 亚青月金，
4: 不怕牺牲，
5: 不怕。
6: 真的假的？把场子也掰一下。
5: 争取胜利！
7: 一二三四！
5: 一二三！
3: 亚青月金！
5: 亚青月金！
4: 不怕牺牲！
5: 不怕牺牲！
4: 排除万难！
5: 排除万难！
4: 争取胜利！
5: 争取

0: 瞧啥呢？想着。
1: 你外甥女儿唱成这样，你听不见？
0: 听着呢吗？
2: 好着呢。
1: 咦，这还好着呢，把这全班都快带到沟里去了，你听不出来？
0: 这算啥呢？这花彩香都让带沟里去了，谁能有这本事啊？
1: 行行，我跟你说，现在在人堆里能够滥竽充数，过两天一考试要分这个培养方向，那时候四骡子是马可得拉出来溜。哎，他身上拧成这，肢体不协调成这，又唱成这，你看只能朝这个稻草人方向去培养。
0: 这基本功才练了几天就分行了？
1: 哎呀，人家别的县小学员早都上台了，把黄正宁能急死，急着出成绩呢。赶紧想办法啊，到时候别说我没给你提醒。还睡呢，
0: 胡闹的嘛。
3: 你爸，
0: 这些天娃腿好之前，你在晨练的话就坐着三轮，我拉你去啊。
4: 我可不敢，有些人要知道了那能吃了我。
0: 谁呀？敢，我先不答应。
4: 你说的啊，硬气的说吧，忽然献殷勤，啥事儿求我呀？哎，
0: 这娃唱的咋样？
4: 你没长耳朵？
0: 你说这音准不对，能改回来吗？
4: 这事儿可说不好。那有的娃音不准，方法不对，其实经过训练都可以掰过来。但是老天爷不赏这碗饭，那就真没办法。
0: 这何大帅说，过些日子要考试，能给娃开个小灶突击一下，就改过来。
4: 三元哥，啊，有句话吧，你千万别不爱听啊。如果这娃没有吃这碗饭的命，你不要让他硬吃，对他不公平。
0: 这话我还真不爱听，凭啥说我爸就没这命？
4: 两只老虎，两只老虎，跑得快，跑得快。预备，唱。你离我远点，我离你这么近，我长耳朵了，我能听得见，你可以小点声好不好？另外呢，你要跟着老师的节奏，跟着老师的琴声，不许抢拍。来，预备，起。哎，嗨，丽儿这是咋了？
5: 不知道呀，平常都好好的。
6: 小白鞋，你这是在干嘛呢？就是今天怎么在这儿跳跳了？
5: 嘘，演出呢，安静。
6: 小白鞋，快下来吧，小心摔倒了啊！
5: 快下来，
6: 下来，下来，下来！
5: 等会儿，
6: 听话，快下来，下来！
5: 摔倒，
6: 等会儿摔倒了，哎，等会儿摔倒了，
5: 出来！
6: 哎呀，你快点下来，
5: 等会儿摔倒了，
6: 摔倒了！
5: 哎呀，等会儿，
6: 下来，下来，
5: 下来，
6: 下来，
5: 下来，下来！
6: 怎么了？
5: 怎么了？
6: 怎么了？
5: 怎么了？
6: 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小白鞋，
4: 小白鞋，
6: 小白鞋，
4: 小白鞋疯了！
0: 慌啥呢？慌啥呢？慢点走，别再摔了。
7: 小白鞋不对劲儿。
0: 咋不对劲儿了？
7: 我也不知道，你去看一下吧。
0: 弄啥了？咋了？弄啥了？是，过来，弄啥了？啊，
8: 弄啥了？疯了你？谁给你圈里困人的？啊？
9: 他疯了。要送医，
8: 送了也不能困人了。
0: 你他妈才疯！
8: 谁给你权利困人的？啊！你困我试试。
9: 他疯了，要送医。
8: 你疯了吧你？
9: 何大人，你要为你所作所为负责任啊！
0: 何素梅，
4: 没事了啊，没事了。

0: 他家就一个老母亲，他来不了。黄主任让保卫科的人把他送回去。
1: 保卫科这个货，你干脆我送去吧。你团上再派个女同志陪着我一起。
2: 你去送不合适吗？
1: 我咋不合适吗？
2: 你说咋不合适吗？
3: 要不我去送吧，让胡三元给我做帮手。
1: 这行。
0: 问问黄主任吧。
1: 哎，黄主任是你大的，
0: 是我爷。

0: 吃了没
1: 有？喝了点稀饭，吃了半个馍。
0: 行了行了，那回去早点睡了，别在这儿坐着了。明天我跟你米兰阿姨送她回家，那回到她妈身边呢，兴许就好了。
2: 那她还回来不？
0: 不回来了，本来就不熟。

小白鞋走了，飞走了，飞去哪里无人知晓。它是一只天鹅，本就不该困在这里，可哪儿是它的天空，哪儿又是它的天鹅湖呢？多年以后，一青鹅在它人生最彷徨的时候，那只天鹅总是闪现出来，想要告诉它什么，是守着心底那份纯粹永不妥协，是抬头振翅重返天空。一青鹅也在问自己，何处是自己的苍穹，何处又是自己的天鹅湖。

0: 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我决定了，去张光荣那儿。
2: 这是你的老窝，你的大本营，你的根据地呢。
3: 咱一定要抢在所有人前头把这个戏演了。
4: 全团上上下下就像那花管上放出来的猴子。
3: 我现在是彭霸天，
4: 用一个土炮轰塌彭霸天家的这个院墙，
5: 行不行吗？
3: 家伙，
0: 请看主角第十一集。
6: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7: 南水北调工程事关战略全局、长远发展和人民福祉，加快推进南水北调后续工程高质量发展和现代化水网建设，确保一泓清水永续北上，描绘国家水网世纪画卷。中国南水北调，让中国人喝好水，用好水。
8: 传承创新，匠心筑梦。 CCTV 民族匠心品牌，

0: 我帮你。
1: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2: 准备。
1: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3: 女主角 ，A 角是主角 ，B 角也是主角。
4: 我外甥女儿，山里娃带回来长个见识。冲！
5: 你是弄了个哑巴让我教唱戏吗？
6: 你回去照照镜子，使劲给我练活不开。
7: 你花艺咋教你的就咋唱。
3: 一唱，
8: 我不想唱戏了。
5: 丑小鸭丑，是因为它还没有长大，等它长大了就会变成白天鹅。
9: 只要能站在舞台中间，唱给谁都行。

0: 唱戏是要忍的，
1: 忍身上的疼，忍心里的苦。
2: 现在最迫切的是传统老戏得后继有人吗？
3: 二百年了，秦腔的复兴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铮铮，看千年文脉于石；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0: 不到新疆不知祖国之大。
1: 新疆啊，是碳水天堂。老板加八次面。江西的美食异彩纷呈。哇！
2: 它是一个被大自然眷顾的地方，这儿的美食也没有辜负这份眷顾。
1: 四川的美食吃的人
3: 三千，
4: 他定义了一下冒菜在我心里应该是什么样的味道。
1: 贵州的酸辣发酵的食物都在等着你。

0: 河南美食五味调和，
1: 一餐一饭当中就是人和自然的对话。
0: 云南人有一句话说，山上长的都是菜，地上跑的都是肉。今年冬捕大丰收，
2: 知识太足了，幸福感冲到了大脑里。今天要开启仙洞之旅了，
3: 要吃点硬货了。

0: 到东北不尝一个这个，你就算白来了。哇，
1: 这个一定要尝。
0: 那一口下去，把你的味蕾和食欲都给打开了。

0: 福建的美食可以吃到山，可以吃到海。
1: 浙江自古以来就是鱼米之乡。
0: 好吃的太多了，
1: 我吃的是生态的味道，也是最本真的味道。
2: 欢迎关注品牌强国工程，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3: 优化门店运营 ，AI 用飞书；
4: 推进电商提效 ，AI 用飞书；
5: 助力智慧工业 ，AI 用飞书；
6: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0: 比亚迪第二代刀片电池及闪充技术，推动解决常温充电慢、低温充电难的行业难题。五分钟充好，九分钟充饱，零下三十度只多三分钟，创造前所未有。
1: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2: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品喜酒，以真情礼敬岁月，以至诚一路相伴，君子之品东方喜酒，
1: 贵州喜酒为您报时。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等出席欢迎仪式。陪同特朗普访华的有驻华大使、国务卿、财政部长、国防部长、贸易代表等。

在习近平陪同下检阅

随后军乐团进行行进吹奏表演。特朗普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当前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美两国能不能跨越修昔底德陷阱，开创大国关系新范式，能不能携手应对全球性挑战，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能不能着眼两国人民福祉和人类前途命运，共同开创两国关系美好未来，这些是历史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也是大国领导人需要共同书写的时代答卷。我愿同特朗普总统共同为中美关系这艘大船领好航、掌好舵，让2026年成为中美关系继往开来的历史性、标志性年份。

0: 习近平强调，中方致力于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我同特朗普总统赞同将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中美关系新定位，将为未来三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提供战略指引，相信会受到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的欢迎。建设性战略稳定应该是合作为主的积极稳定，应该是竞争有度的良性稳定，应该是分歧可控的常态稳定，应该是和平可期的持久稳定。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不是一句口号，而应该是相向而行的行动。习近平指出，中美经贸关系的本质是互利共赢，面对分歧和摩擦，平等协商是唯一正确选择。昨天，两国经贸团队达成了总体平衡积极的成果，这对两国老百姓和世界都是好消息。双方应一道维护好当前来之不易的良好势头。中国开放的大门只会越开越大，美国企业正在深度参与中国改革开放，中方欢迎美国对华加强互利合作。习近平指出，双方要落实我们达成的重要共识，进一步用好政治外交、两军沟通渠道，拓展经贸、卫生、农业、旅游、人文、执法等领域交流合作。习近平强调，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的问题，处理好了，两国关系就能保持总体稳定；处理不好，两国就会碰撞甚至冲突，将整个中美关系推向十分危险的境地。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是中美双方最大公约数，美方务必慎之又慎处理台湾问题。特朗普表示，非常荣幸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美中关系很好，我同习近平主席建立了历史上美中元首之间最长久和最良好的关系，保持着友好沟通，解决了很多重要问题。习近平主席是伟大的领导人，中国是伟大的国家，我十分尊重习近平主席和中国人民。今天的会晤是一次举世瞩目的重要会晤，我愿同习主席一道加强沟通合作，妥善解决分歧，开启有史以来最好的美中关系，开创两国更加美好的未来。美中是世界上最重要最强大的国家，美中合作可以为两国、为世界做很多大事好事。我此访带来了美国工商界杰出代表，他们都很尊重和重视中国，我积极鼓励他们拓展对华合作。两国元首就中东局势、乌克兰危机、朝鲜半岛等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两国元首一致同意相互支持，办好今年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和二十国集团峰会。会谈期间，特朗普逐一向习近平介绍随访企业家，蔡奇、王毅、何立峰参加会谈。
1: 5月14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美国总统特朗普参观天坛。
2: 初夏的天坛，古柏含章，清风送爽。习近平在祈年殿迎接特朗普到访。
3: 五谷丰登啊！
2: 习近平同特朗普在轩朗开阔的祈年殿广场合影。祈年殿气势恢宏，重檐流光，两国元首涉阶而上，步入祈年殿。共同欣赏榫卯斗拱精准契合、天文历法与殿宇结构完美融合的建筑特点，感受

0: 其中和谐万物、顺天应时的理念。习近平指出，2017年我们沿着北京中轴线参观了故宫，今天参观的天坛和故宫同龄，寓意天圆地方，展现出中国人的宇宙观和处世哲学。中国古代执政者在天坛举行祭祀大典，祈求国泰民安、风调雨顺，体现出民为邦本、本固邦宁的中国传统思想。中国共产党传承发展中华文明的民本思想，始终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得到人民的坚定支持和衷心拥护。特朗普表示，当年的故宫之行至今记忆犹新，天坛历经600多年仍然巍峨屹立，展现出中国精美的古典建筑艺术和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令人赞叹。美中两国都是伟大的国家，两国人民都是伟大的人民，富有智慧。两国应该深化相互理解，增进人民友好。蔡奇、王毅、尹力等参加上述活动。
1: 5月14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宴会，欢迎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
2: 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华灯璀璨，两国元首先后发表致辞。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14亿多中国人民立足5000多年中华文明深厚基础，正在以高质量发展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今年也是美国独立250周年，3亿多美国人民正在重振爱国、创新、开拓精神，推动美国发展迈向新的征程。中美两国人民都是伟大的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次伟大，完全可以并行不悖，相互成就，造福世界。习近平强调，55年前，中美开展乒乓外交，推开了中美冰封20多年的大门，成为当代国际关系史上的重大事件。此后，中美之间以很多开放合作的故事，不断书写着友谊的佳话。新形势下，我同特朗普总统多次会晤和通话，推动中美关系保持总体稳定。我们一致认为，中美关系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只能搞好，不能搞坏。两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我们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为世界带来更多和平、繁荣、进步。习近平指出，纵观中美关系发展历程，能不能做到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是双边关系能否稳定发展的关键所在。中美关系承载着两国17亿多人民的福祉，关乎世界80多亿人民的利益，我们应当共同扛起这个历史重任，推动中美关系这艘巨轮沿着正确航道平稳前行。特朗普表示，十分感谢习近平主席对他访华的热情款待，今天是美好的一天，这是一次重要访问，双方进行了积极和建设性的对话。美国人民和中国人民相互欣赏、相互尊重，友谊源远流长。美中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两国要加强合作，为世界创造美好未来。李强、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出席宴会。
1: 来看时政要闻。
3: 5月14号，李强在人民大会堂会见随同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的美国工商界代表。
1: 来看其他时政消息。
3: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刘国中12号至14号到云南调研。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落实党中央、国务院部署，压紧压实责任，抓实抓细常态化精准帮扶工作，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刘国中强调，要健全完善监测帮扶体系，因地制宜加强产业分类指导和长期培育，多渠道做好就业帮扶，加强异地搬迁后续扶持，集中支持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加快发展。要深化拓展东西部协作，优化中央单位定点帮扶，充分发挥驻村干部和社会力量帮扶作用。要做好蚊媒传染病防控，坚持多病同防、外防输入，常态化开展爱国卫生运动。当地时间12号，习近平主席特使、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洛桑江村在乌干达首都坎帕拉出席穆塞维尼总统就职典礼。14号，穆塞维尼在总统府会见洛桑江村。洛桑江村向穆塞维尼转达了习近平主席的热烈祝贺和良好祝愿，表示中方愿同乌方一道，全方位深化各领域合作，为构建新时代全天候中非命运共同体做出更大贡献。穆塞维尼请洛桑江村转达对习近平主席的亲切问候和崇高敬意，愿同中方推进各领域务实合作，不断造福两国人民。
4: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美国总统特朗普正在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此行随他一同访华的还有10余位美国企业家，来自科技、金融、航空、农业等领域。他们表示，两国元首成功会晤为美中经贸合作注入新动力，愿深耕中国业务，扩大对华合作，为增进两国相互了解与合作做出更大努力。
5: 与特朗普总统2017年首次访华相比，这一次在他的商业代表团的构成中，高科技和金融等领域的企业占比更高。那么此番中国之行，他们对中国经济的发展又有哪些期待呢？
6: Well, I think this is one of the most incredible economies in the world. Incredible innovation. This is also one of the major nations advancing AI. I think you're doing great. China's doing great.
7: Yeah, I think it's very strong. I think that people are very excited about AI and new technology here and embrace it very readily.And I couldn't be more excited about it.
8: The Chinese economy has a very good outlook. I think it's a very dynamic economy, and I think it's a very good outlook at it.
9: China's laid out a very straightforward, ambitious five-year plan. It's 15th five-year plan. And, you know, my expectation is China will continue to make more progress, more economic growth as they execute this next five-year plan.
10: 美国企业家在接受采访时表示，高度重视中国市场，希望加强对华合作，相信随着中国开放的大门越开越大，美国在华企业将拥有更加广阔的前景。
1: 20年前由中美共同签约创办的温州肯恩大学是中美教育合作的标志性项目，不仅培养了数千名中外学子，还推动了中美两国青年一代的友好交流。如今这所中美合作的大学已成为两国人文交流的一个重要窗口。
11: 在温州肯恩大学签约创办20年之际，沉浸式越剧《凤冠》专场演出在校园温情启幕，200多名中外师生共聚校园， 参与活动的美国留学生也在这场文化盛宴中开启了别具一格的中

0: 国文化探索之旅。
1: I love Chinese culture. It's so extensive, and it's just so many layers to it. Every part of it is just gorgeous. It's beautiful. We will definitely go back and share more Chinese culture.
0: 2006年5月8号，温州大学与美国肯恩大学在美国签约，共同创立温州肯恩大学。该校英语系讲师阿尔弗雷多正是这段历程的见证者。当时作为美国肯恩大学学生的他，见证了两校合作办学的签约时刻。
2: And now I'm here teaching at WKU. I think it's an amazing story.
0: 作为中美教育合作的标志性项目，学校创建以来，构建起覆盖短期研学、特色夏令营、中长期交换的多层次国际交流体系。来自美国17个州的700多名青年到访温肯，沉浸式感受中国发展与文化魅力。这对美国双胞胎姐妹已经第二次参与温肯交换生项目。
3: We visited all these like historical sites, you know, like Beijing, and I realized how deep the culture in China is. Also, like very historically, it goes back so many years. It was better than the TikTok and like.The fact that it's on a mountain, but there's also like a bunch of, you know, skyscrapers and so many lights.
4: 德育总书记提出的五年五望的重大倡议，我们短短的2年多时间就吸引了501名的这个交换生来到浙江，来到温州。实际上是我们中美交往不断深入的一种印证。温州肯恩大学不仅仅是一座大学。它还是一座桥，这是一座友谊之桥、沟通之桥、未来之桥、希望之桥。
5: 透过数据看经济，透过经济看活力。接下来，我们聚焦多个领域、多角度感知中国经济活力。
6: 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四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353万亿元，同比增长8.6%，社会融资规模存量457万亿元，同比增长7.8%，同经济增长价格总水平预期目标相匹配。广义货币 M2 余额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速均保持在合理水平，对实体经济支持力度稳固。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四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为110.6点，环比回升0.3点，快递企业运营保持稳定，物流时效、履约率、人员等指数均有所回升。记者从中国工程机械工业协会获悉，今年一季度我国工程机械产品出口保持快速增长。一季度我国工程机械产品出口额160.66亿美元，同比增长24.3%。从出口产品来看，履带挖掘机、非公路矿用自卸车、电动叉车等产品出口额增长较快。2026年预计全行业贸易出口额仍将保持稳健增长。此外，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统计数据显示，四月份全国共新开21条国际航空货运航线。截至4月30号，今年全国共新开68条国际航空货运航线，每周增加往返航班超过160个。今年以来，我国国际航空货运航线逐月增加，航线网络不断织密。农业方面，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今天发布，2026年夏粮旺季收购即将启动。目前各地准备工作已经就绪，夏粮收购品种主要包括冬小麦、早先稻和冬油菜，其中冬小麦收购量预计1亿吨左右。在航天科技领域，今天11时00分，朱雀二号改进型遥五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运载火箭全程飞行正常，二子级进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此次任务是朱雀二号运载火箭的第7次飞行。
5: 记者今天从中国南水北调集团了解到，南水北调东中线1期工程通水以来，已累计向北方调水880亿立方米。
6: 截至目前，南水北调工程沿线7省市已有1.95亿人受益于稳定优质的南来之水，实现从喝得上到喝得好的转变。随着受水区配套工程完善，工程受益范围正由大中城市向农村拓展。受水区利用南水比率由2014年的5.4%增加至14.8%。南水已由原来规划补充水源跃升为工程沿线重要水源。

0: 东城水质长期持续稳定达标，东西岸水质稳定达到地标水三类标准，中西岸水质稳定达到地标水二类及以上标准。
1: 在保障饮水安全的同时，南水

0: 9.1公里长的慢行步道，眼下呢正在盛开的油菜花还有蓝天碧水已经吸引了大批市民前来露营散步，曾经的荒滩正在变成全民共享的滨水客厅。
1: 眼下南水北调后续工程也正加速推进，随着江汉神农号硬盐掘进机下线验收，引江补汉工程主隧洞将加速掘进。目前工程主隧洞已掘进24公里，完成总里程12%。
2: 15、17，水利部将按照加快建设现代化水网要求，建设南水北调中线引江补汉东线二期工程，研究论证西线工程，加快构建国家水网主骨架和大动脉。
3: 下面来看晚间快讯。
1: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今天发布微短剧精品创作传播计划实施方案。2026年，广电总局省级广电主管部门重点网络视听平台将投入专门资金，出台配套政策措施，聚焦重要时间节点、现实生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等，扶持推出千部优秀微短剧。记者日前从上海出入境部门获悉，上海市出入境接待大厅已同步启动赴金门、马祖旅游签注申请受理工作。上海市户籍居民和居住证持有人可在全市任意出入境接待大厅凭本人有效身份证申请办理个人旅游签注或团队旅游签注。13号，以色列军队对黎巴嫩南部多地实施空袭。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当天称，以军继续在黎南部利塔尼河地区开展行动。他还说，以军已经在所有战区创造了新的安全现实，但以军行动并未结束。黎巴嫩卫生部13号说，自3月2号黎以战火重燃以来，以军袭击已造成黎方2896人死亡，8824人受伤。另据世界卫生组织方面发布的消息，自2023年10月巴以冲突以来，巴勒斯坦加沙地带有超过17.2万人受伤，包括4.3万名重伤人员，其中1/4是儿童。据加沙地带卫生部门的统计数据，以军袭击已致当地超72700人死亡。
3: 法国吉伦特省13号确认，停靠在该省波尔多市的雄心号邮轮发生诺如病毒感染事件。据报道，该邮轮隶属于英国一家公司，于5月6号从英国出发，12号晚停靠波尔多。一名乘客疑似因肠胃炎类疾病在途中死亡，约80人出现消化道感染症状。诺如病毒是引发急性胃肠炎的常见病原体，感染后常出现呕吐、腹泻等症状，传染性较强。
4: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3: 今天的晚间新闻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欢迎明晚继续锁定央视一套收看我们的节目，祝您晚安。

0: 我看见每一次检测都恪守标准，我看见每一份需求都被认真对待。
1: 太好了，谢谢爸爸妈妈。
0: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 有的家又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 女主角 ，A 角是主角 ，B 角也是主角。
3: 我外甥女儿，山里娃带回来长个见识。

0: 你是弄了个哑巴让我教唱戏吗？
1: 你回去照照镜子，使劲给我练活不开。
2: 你花艺咋教你的就咋唱。一
3: 唱，我不想唱戏了。
0: 丑小鸭丑，是因为它还没有长大，等它长大了，就会变成白天鹅。
4: 只要能站在舞台中间，唱给谁都行。
0: 唱戏是要忍的，忍身上的疼，忍心里的苦。
1: 现在最迫切的是，传统老戏得后继有人嘛。
5: 二百家了，亲生的父

山海相逢间，这里是珠海。格力看得见的地方用铜，看不见的地方也用铜，四大核心部件坚持用铜，真铜实料选格力，好空调格力造。

0: 我是六六，我住在这里已经91天了。别看这里现在空荡荡的，等到夜幕降临，这儿就会变成专属我们的乐园。虽然这里的生活还不赖，但我却想见识一下外面的世界。都别动，给我把胡子挂上，一会儿咱们就混到队伍里去，大伙自信点，马上就能出去了，哈哈。所有人冲啊！
1: 哎呀，怎么又摔回来了，疼死我了。
0: 这次肯定能行。失败并不能阻拦我要走出去的决心，我依旧锲而不舍地制定出逃计划。只是，为什么我怎么也出不去呢？
2: 小子，船不到汛期渡不了河，人不到火候悟不透理，稳得住心，远比盲目折腾更考验人。
0: 老九爷爷，我看你就是不想带我出去玩。
3: 六六，你又在瞎折腾什么？
0: 让老九爷爷看看这一次我是怎么出去的。
3: 六六，我在这儿的时间比你长多了，要是能走我早走了。
0: 是我，你别动，你能出去了，你怎么做到的？
3: 这怎么回事？我怎么能出来了？
0: 难道这跟时间有关系？我们出不去是因为时间还不够，十五能出入是因为他刚好到了366天，怪不得老九爷爷天天念叨呢，原来是这个意思啊。我终于明白不消当年成品酒的坚守是西凤酒15年6年陈酿对品质的承诺，只有经历至少1年的平处，我们才能以最完美的姿态去见大家。春去秋来，当属于我们的366天来临，我们也能像老前辈般自由出入。我目送了伙伴们去往天南海北，见证每一位消费者生命中的重要时刻，而我也终将踏上行程。我们所有的等待都是为了能满怀醇香奔赴每一场人间欢宴。西凤酒15年6年陈酿，不消当年成品酒，用品质致敬消费者。滴滴陈酿，瓶瓶陈藏。
4: 我们一起来说一遍，富强。

0: 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1: 格力全能王冷凝剂，一台会制冷的抽油烟机。
2: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3: 文件这么大，
4: 这网速都五路。
5: 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6: 直播间好多人呐、
7: 啊。我们可不能卡。
8: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9: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10: 坚持所爱，不被定义。愿我们永远自由而热烈。五粮液，一见倾心，享青春，我乐意。
11: 礼物送到的同时，心意也跟着抵达。
12: 天猫告白季，买礼物上淘宝，品牌立减商品8.5折起。
0: 100年前，一场惊心动魄的板块碰撞，在中国云南的版图上，造就了地球上同纬度地区独一无二的绿色家园——哀牢山。无数生灵跨越山河阻碍，再次登陆。他们以精妙的策略应对挑战，以不断的进化延续族群。以独特的歌唱传递情谊，低声嗡鸣的鬼脸天鹅，长有胡须的哀牢姿蝉，极度濒危的树冠精灵，密林中的伪装大师红小枭，一系列不为人知的生命故事再次悄然上演。追随生命的踪迹，踏入这片隐秘之境，揭秘100年的生命密码。

0: 下过雨之后雾好大呀。
1: 这种虫会好吗？
2: 不太好找吧。
3: 一路跋涉，昆虫专家李学燕等人组成的科考队踏上了哀牢山的探索之旅。他们的目标是探寻一个规模庞大的生物群体——昆虫。
4: 昆虫虽然在分类地位上只是小小的一个昆虫干，但它整个的种类是在动物界当中是最多的，100多万种。它因为个体小，感觉是特别不起眼，但在整个生态系统作用是非常大的。
3: 昆虫较早踏足陆地的动物类群之一，它们虽然个体微小，生命短暂，却种类繁多，数量庞大，是整个生态系统运转的重要基石。它们分解自然界的废弃物，为森林输送养分，它们传播花粉，维系植物种群的繁育。它们身处食物链的底层，是众多动物的能量来源。
0: 哇，好陡啊，这个坡。
1: 哇，这边的树皮好硬啊，
0: 弄不动。
1: 我看看这边，
0: 这里好像有一些小的甲虫。
3: 哀牢山拥有从热带到温带的连续梯度生态系统，为昆虫提供了多样化的栖息地，是科研人员探究其演变密码的理想之所。
4: 他们会根据您需要的材料，或者就是需要观察的这个物种，在不同的季节，或者在就是不同的海拔、不同的生态环境里去采集相应的昆虫。
0: 这里

0: 有棵倒木呀，
1: 朽木，哎，
0: 哎，有虫粪的，这个肯定有虫在。
2: 哎，有，那、哦、别动，别动。
3: 哎，有，
4: 这里，
3: 然后呢，下面有掉。
4: 我再看一下，哦，
2: 等一下，
3: 咦，等一下，先让我拍一下。
0: 这脚好特别，
3: 这个黑枪它头上有两个角，感觉平时见到的黑枪一般都长得比较普通，这个还挺好看的，可能是额角黑枪这一类的。
2: 哇，这个满头都已经爬上来了。
5: 哀牢山中活跃着数量庞大的甲虫，它们在微观世界里扮演着多样的角色，维系着生态的平衡。
3: 有隐翅，还有军甲之类的。
5: 各种各样的甲虫潜藏在不同角落，要想找到它们，除了细心观察，还需要多种方法。
0: 是找个地方可以把马术网放了。这块看着环境还可以啊，
6: 那要不就在这里
0: 啊。嗯，好啊，可以这里布一个，然后地海拔再布一个吧。
6: 先试一下这个。
5: 马氏网，一种特制的捕虫工具，可以收集到多种甲虫样本。
0: 挺结实的，应该没问题。像母翅目双翅目的昆虫的话，它遇到阻碍，它会一直往上飞，会一直掉落到收集瓶中。然后比如说一些甲虫的话，碰到这个阻碍物之后，它会装死，掉落之后它就会掉落到我们的下面的收集瓶中。
5: 李学燕团队在不同海拔高度设置了多个马氏网，来深入了解哀牢山中甲虫的种类多样性。
0: 哦，小心点，这里水有点深了。
5: 趁着天气放晴，科考队顺着溪流去寻找另一种自然的精灵蝴蝶。每年春夏之交，上一只蝴蝶幼虫在哀牢山的溪谷间化蛹成蝶，翩翩起舞。拥有翅膀征服天空，是许多昆虫在亿万年的地球演变中繁盛至今的关键因素。因此，揭示昆虫飞行的奥秘也是李学燕团队的一项重要研究课题。
0: 有个
7: 快来看，抓到一只了。
0: 是个很蓝的窄斑吹凤蝶，好漂亮。
4: 我们看到蝴蝶可能就只是漂亮，实际上它那个翅膀就不同的形状的。为什么翅膀形状会有这么大的变化？就是我们研究的方向。
7: 一只琉璃蛱蝶，可以看到负面在阳光下会有一些金属的反光，是背面也是会有非常清新的蓝色的条带。
5: 在山间溪谷中，李学燕研究团队发现了数量众多、种类丰富的蝴蝶，为后续研究提供了宝贵的数据支撑。哀牢山深处与蝴蝶共舞的还有数量众多的蛾类，它们是暗夜的舞者，拥有着独特的生存策略。此次考察，李学燕他们的另一项重要任务就是采集各类蛾类的标本。
0: 这里比较平，要不就在这点吧。
1: 可以。
7: 这个马术
0: 是蚊子。
5: 他们在一个开阔的山坡上架设起诱捕灯，随着夜幕降临，明亮的光线吸引着蛾类等昆虫的到来。
3: 来，过来看，这有个鬼脸天鹅，这个还挺有意思的。它背上有一个骷髅头，碰它一下，它还会发出声音。通常，
5: 鬼脸天鹅。少数能发声的蛾类，它的这种叫声可以吓退部分天敌，达到自保的目的。从世界上翅面积最大的乌桕大嗓蛾，到微小难辨的卷蛾，科考队观测到了上千种蛾类。

0: 震动翅膀，发出低频的嗡鸣声。这是黑夜中最富生命力的交响乐，也是生态系统健康运转的有力证明。
1: 晚上的话，很多昆虫更容易被发现，它们会在叶子背面。
2: 这啥？
1: 小木大槽的幼虫、
2: 哦，这么大，感觉没见过这么大的，好像以前见的都很小。
1: 它就像一片叶子，不仔细看都没发现。
0: 种类丰富的昆虫在密林深谷中繁衍生息，构建起复杂而精妙的生态网络。在这里还栖息着众多特有的两栖动物和爬行动物，彰显着这片古老土地上生命演化的奥秘与奇迹。
1: 我说这个蛇皮
3: 啊，有个蛇皮，看到了，这里，你看好。就这个，
0: 饶定奇已不记得这是他第几次深入哀牢山，追踪两栖和爬行类的动物。
3: 来，上去了，你不能，别动它。哦，邪灵蛇，
4: 这个蛇有毒吗？
3: 有一点，不是剧毒，是微毒。
0: 数十年的野外考察经验已使他对这里的生态环境了如指掌。雨季的哀牢山蛇虫出没，科考队操作机器狗新型侦察，排除前行路上潜在的危险。
3: 我们对这片区域的物种其实还没有完全了解，还要继续做这调查工作，尽量把这些物种啊，把它调查清楚。这条视频比较好啊，你好好找一下，有希望能找得到。
0: 科考队此行考察的一个重要目标是一种独特的两栖动物——哀牢兹蝉。它因最早在哀牢山发现而得名。溪流是两栖动物栖息繁衍的重要场所，饶定奇他们不放过任何一个哀牢兹蝉可能藏身的角落。突然，饶定奇有了发现。
3: 看到了，这个你可以照，这个可以照，看到吗？
5: 我看到，哦，我看到是吧？
3: 啊，对，
5: 不对，
3: 这是哀牢兹蝉的蝌蚪。嗯，哀牢兹蝉的蝌蚪比其他蛙类科特别大的多，这是第一个特征。第二个特征呢，就是它的身体和尾巴的交界的地方，就是背面有一个浅色的 Y 型的斑。 好，我把它捞出来看一下。拍完照，你记录一下这个位置。
0: 哀牢兹蝉的蝌蚪呈暗褐色，与周围的环境融为一体，这种伪装让它们能够躲避天敌的捕食。在此后长达两年的生长期中，这些蝌蚪将面临无数生存挑战，只有少数才能发育为成体幼蝉。雄性哀牢兹蝉的上唇边缘长有一排黑色角质刺，形似胡须，因此哀牢兹蝉又被叫做胡子蛙。这些粗大的黑刺可以用作争夺配偶的武器。3.5亿年前，两栖动物成功摆脱了水域的束缚，勇敢地踏上了陆地，开辟了新的生存空间，却始终保持着与水的深刻联系。这种独特的适应性让他们在多变的环境中延续至今。
3: 哀 老磁场呢，它繁殖期是在冬季，那么在

0: 冬至它进水，平常它就不在水里边，它会在山上找地方隐藏或者找地方觅食。哎，我们在前面休息一下吧。
1: 不是，我们刚才不是在水里你看到蝌蚪了吗？
2: 嗯，
1: 比较大的那种。
2: 嗯，
1: 那说这是爱老资产，什么这里爱老资产肯定是有的。
3: 秋季大多数爱老资产已经离开溪流，
1: 在水里边
3: 躲藏在丛林下厚厚的腐殖质层中，利用落叶和泥土隐藏踪迹。这为搜寻工作增加了不小的难度。饶定其他们在溪流和沿岸山地搜寻了大半天，未能发现其踪影，他们决定晚上再碰碰运气。是蛙类最为活跃的时段，它们趁着夜色悄然现身，在丛林中展开觅食行动。
0: 我们找蛙的时候有个诀窍，照的不是看到它整体，而是看到它眼睛的反光。好厉害！
3: 在一片蛙鸣声中，饶定其有了新的发现。
2: 说在这儿呢，
0: 对，你别指它，别指，别指，你别告诉他哪里去。
2: 对，
0: 在这儿。看到了，这肛门这里有刺，所以叫脊肛蛙。那现在的刺不黑，脚趾是五个，手指就有四个。
3: 脊肛蛙因肛门有脊刺而得名，它与哀牢自蝉、景东齿蝉等众多蛙类共同生活在哀牢山间。在水陆交织的舞台上演绎着生命的传奇。
2: 哎，快有一个，
0: 对，刚看到一个小脚蝉。这种蛙的皮肤呢角质化比较重，另外它的眼睛上面有个凸起，是它的皮肤的角质化程度比较高。
3: 经过将近一夜的搜寻，饶定其他们虽然未能找到那神秘的哀牢资产，却也记录下不少蛙类的活动情况，为后续的研究积累了宝贵资料。哀牢山茂密的原始森林为两栖和爬行动物提供了潮湿且阴蔽的生存环境。哀牢资蝉、红裸游园、竹叶青，在哀牢山每一种生物都有其独特的生存方式，它们相互依存，共同维系着这片森林的平衡。而在它们头顶还生活着一种树冠上的精灵。清晨，沉睡的哀牢山被一声声清脆的长鸣唤醒，这是西黑冠长臂猿在晨光中呼唤同伴，宣告领地。一小时前，梁能涛与护林员李有国就已踏上了追寻西黑冠长臂猿的旅程。在茂密的森林中，他们循着叫声搜索着树冠间的动静。
0: 慢点了，我说，
4: 好的，
0: 小心点。它这个木头有点软。一般我们需要去到高处，因为在高处才比较好分辨它的方位。如果是在沟谷里听到的话，就感觉是四面八方都在传来的叫声，就分辨不出它的方位来。
3: 2024年8月，从事灵长类动物研究的梁能涛，从昆明来到哀牢山间，开始观测记录西黑冠长臂猿的生活习性。西黑冠长臂猿因头部有黑色冠毛，分布于红河以西而得名。全球仅有1500只左右，比大熊猫还要稀少，是世界极度濒危物种。它们大多数时间在高大乔木

0: 的树冠层或中层觅食活动，极少下地活动，是典型的树栖小型猿类，被称作树冠精灵。
1: 休息一下吧，他们不累我都累了。
0: 哀牢山以及与之相邻的无量山是西黑关长臂猿的集中分布区域，这里茂密的原始中山湿性常绿阔野林给他们提供了良好的栖身之所和充足的食物。

0: 吃过的。
1: 哦，
0: 还在很新鲜嘛。
1: 那这个圆骨花椒人可以吃吗？
0: 人可以吃啊，你吃一个试试嘛。
1: 是呀、
0: 啊，有点涩涩的，是不是？嗯，但是墙壁它是很喜欢吃的。
1: 啊，
0: 现在几月份？
1: 吃到一月份，
0: 嗯，
1: 那它冬天的食物，这个可以说是一个很重要后备食物。
2: 研究团队想要通过长期观测了解掌握西黑冠长臂猿的生活习性，以帮助它们更好地繁衍生息。
1: 这是长臂猿粪便，刚拉的，应该是刚才刚拉的。
0: 哦，这个就籽嘛。
1: 嗯，这是圆骨花椒籽。
0: 圆骨花椒籽嘛。
1: 对。
0: 嗯。这些是叶子。
1: 对，还有一些树叶。
0: 嗯。
1: 采集完成了，我们继续去跟他们吧。
0: 嗯。
1: 走。
0: 这是还可以。
2: 山和无量山中生活着数百个西黑冠长臂猿族群，和它们比邻而居的还有印支灰叶猴等灵长类动物。在科研人员和护林员们的长期守护下，这些动物的种群数量正不断增加，分布区域也在不断扩大。而在哀牢山中段，另一群科研人员在守护一个更为庞大的动物族群。
3: 它的那个酶类还是挺多，就是哀牢山这个区域的酶，像斑翅酶、西酶这些啊，都有很多种类在这个区域。其实这些就是
2: 冒着小雨，赵雪冰和同事再次前往哀牢山中段的金山垭口鸟类环质监测点，准备迎接候鸟秋季迁徙高峰。
3: 哪种鸟比较多一点？这段时间的话，
0: 波浪，黄尾波浪，
3: 黄尾波浪。那个鸟真的太厉害了。啊，但是后嘴率就
0: 比较少，
3: 数量比较少，其实还是红尾波浪最多。
0: 对，红尾波浪最多。
3: 啊，哦，我一般是每年的九月到十一月这个时间，也候鸟迁徙高峰期的话，会来哀牢山环站进行一些工作，就了解候鸟迁徙从什么地方来飞往什么地方啊，物种的数量的了解。
2: 在全球候鸟迁徙版图上，东亚澳大利西亚迁徙线是非常繁忙的一支，哀牢山就处于这条生命走廊上。每年秋天，成群结队的候鸟从遥远的北方飞来，遇到青藏高原这一天然屏障后，转而向其东南缘的山地聚集。哀牢山因此成为一条至关重要的候鸟迁徙通道。数以百万计的候鸟在这里经过短期停歇觅食后，继续漫长的迁徙旅程。哀牢山因此成为研究鸟类迁徙行为的重要监测站点。
4: 今天中午检查了一下下面这张网，还是破了好几个地方。
3: 那看一下，看看还能不能用了，不能用的话我们就给它换就得了。看不行。
2: 哀牢山上设有两个鸟类环质监测点，科研人员在这里采用张网捕捉的方法，观测并记录飞经此地的候鸟信息。
3: 啊，这里刚好是候鸟迁徙这个很重要的一个通道，

0: 刚好这里地形也比较开阔，我们的那灯光容易吸引到鸟，所以我们在这里能够有更多的一个收获。
1: 除了部分大型鸟类和猛禽会在白天展翅翱翔外，绝大多数候鸟为了避开天敌，通常选择在夜幕降临之后开启它们的迁徙之旅。为此，赵雪冰他们依据鸟类的趋光本能，借助灯光来吸引候鸟到来。
0: 我们就做了不同颜色的灯光，对候鸟这个迁徙的一个吸引工作，然后结果发现了我们的蓝光对吸引迁徙鸟。
2: 哦，撞我了。
1: 随着山间大雾弥漫，鸟儿们陆陆续续被灯光吸引而来。
0: 用这个碗的话，它本身这个碗的材质是比较柔软的，其次的话，我们是必须是有人随时蹲守在这个碗前，因为鸟上了碗以后就需要及时给它取出来，保证鸟的一个安全。
1: 赵雪冰和监测站的工作人员把解救下来的候鸟放入特制的棉质布袋中，以防它们受到伤害。
0: 因为鸟它在自然界被人抓住，它有很多会有应急反应，所以我们给它装在一个这种袋子里面，它会相对会比较安静一些。另外的话，棉布袋的话，它透气性也是非常好的，对那个鸟的话的呼吸啊都不会受到影响。
1: 天亮之后，灯光便失去了引诱效果，鸟儿也不再受其吸引上网。
2: 会同伴机。
0: 一般在那个长江中下游那边繁殖，就往一直往西南方向迁徙，经过我们这边后，它继续往西南，到了那个孟加拉湾那一带越冬。
2: 还是飞得挺厉害的。
0: 这个环号是 F108749。
1: 赵雪冰他们便开始对捕获的候鸟进行测量、采样、佩戴鸟类环质等一系列工作，以便更好地追踪其迁徙路径和生存状况。
0: 途经俄罗斯的这些迁徙候鸟的话，其实它来源非常广，俄罗斯的整个的西伯利亚这个区域都会有鸟过来，从我们国家的东北到西北，长江中下游这个片区都有鸟过来。他们翻越阿尔山的话，会去到像那个东南亚，有些鸟的话会继续往西边迁徙到我们的南亚，甚至到非洲这个区域，东南亚往南，通过一些岛链的一个补给，然后可能到了澳大利亚这个区域。
1: 除了常见的候鸟，赵雪冰他们经常捕获到一些珍稀物种，
3: 比较小型的一个
2: 红脚鸮，
3: 很少见，小型的一个。
2: 猫头鹰对吧？
3: 像它的脚，那个脚，
2: 对，
1: 红脚鸮，一种体型娇小的猛禽，其羽毛色泽与树干极为相似，静止不动时宛如一根木桩，既能有效迷惑天敌，又能隐蔽自身，给猎物来个突袭。
0: 这两个也是红喉歌曲，特别雌鸟或者雄鸟的飞繁殖，它就没有这么红。它那个幼鸟它就不红，那个所以不能说仅看它红不红。
1: 数十年来，这些生态卫士坚守在哀牢山候鸟迁徙通道，为数万只途经此地的飞鸟进行了详尽的身份登记，积累了关于候鸟种群数量、迁徙路线及停留时间的海量一手资料。这些数据不仅极大地丰富了我国鸟类研究的资源库，更为深入探究哀牢山区域候鸟迁徙规律等重大科学问题奠定了坚实的数据基础。哀牢山，这座横亘在中国西南地区的绿色屏障，不仅是地理的分界线，更是野生动物的庇护所。它守护着亿万年的生命密码，也守护着我们这颗星球最原始的记忆。科研工作者的追踪与解码，

0: 这座自然宝库有了新的意义。在这片神秘而丰饶的土地上，每一个独特的存在都是亿万年演化智慧的精粹，每一个被解析的数据都是连接过去与未来的钥匙。而探索与守护的旅程仍在继续。
1: 文件这么大，
2: 这网速都五
3: 路。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4: 直播间好多人呢。
5: 我们可不能卡。
6: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7: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8: 谢谢，
9: 应该的。
0: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0: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8: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9: 应该的。
0: 是朴素的诚信。
11: 这个怎么弄？
12: 这样吧，我画给您。
0: 是用心的服务。
13: 这样就好了。
14: 太感谢你了。
12: 应该的。
15: 好了，哎，我们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12: 这不就解决了吗？
0: 是秉持的公心。
16: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2: 不麻烦，应该的。
17: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
18: 老家。
19: 没什么事儿。
20: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那都得干嘛？
21: 受不了吧？
9: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0: 是无私的奉献。
22: 一念之际在于
0: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事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2: 应该的，
9: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南水北调工程事关战略全局、长远发展和人民福祉，加快推进南水北调后续工程高质量发展和现代化水网建设，确保一泓清水永续北上，描绘国家水网世纪画卷。中国南水北调，让中国人喝好水，用好水。
1: 这里的物产非常丰富，
2: 是一个宝藏地方。
3: 边听边看边吃边感受，
4: 美食的魅力它是无边的、无限的。
5: 靠山吃山，靠水吃水，食材各种各样的做法都体现了一个鲜字儿。
6: 简简单单的食材背后厨艺的功力是非常考究的，
1: 如画不原形，
7: 烟火气十足啊，
2: 好嫩好香啊。
8: 我们吃到嘴里的不仅是美食，是千百年来的一种生活智慧。

0: 冠名播出，三餐四季由中粮福临门独家特约播出。
1: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变废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风流不见秦淮海，寂寞人间五百年。这句诗追怀的正是北宋那位让无数人为之倾倒的词坛才子秦观。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他的词写尽了人间至情，今天就让我们走进秦观的内心，看他是如何用词心道破我们每个人心底的欢喜和哀愁。
3: 访一代宗师，寻千年文脉。各位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为您推出的大型文化季播节目《宗师列传》《大宋词人传》。首先要请出今天和我一块儿前去探访的两位探访团成员，杨玉老师、彭玉平老师，欢迎两位。
4: 赵老师好。
3: 杨老师您好，欢迎您。
4: 彭老师好。
5: 杨老师好。
3: 此刻我们是在秦观的家乡江苏省高邮市，现在我们身处的这个地方呢叫文邮台。900多年前，秦观和他的老师苏轼、孙觉还有好友王巩，就是在这个地方纵论诗文，把酒临风啊。
6: 高邮呢在古代又叫鱼城，也就是说这是一个水网密布、交通发达的地方，南来北往的文人都把这个地方呢当一个中转站。秦观从这里沿着运河去看繁华的扬州，又沿着汴河北上汴京来进京赶考，广交朋友，打开自己人生的格局。
4: 高邮的特产也很出名哦。秦观曾经给苏轼写信，专门推荐家乡的蟹黄、
3: 带货
4: 鸭蛋、对鱼干，还有纯菜等等美食。我想苏轼之所以那么偏爱秦观的重要原因之一，恐怕也是因为两人都是不折不扣的吃货呀。
3: 让我们一起通过一件文物来认识一下秦观。耕耘美丽中国，共创幸福生活。《宗师列传》《大宋词人传》由中国农业银行独家冠名播出，《大宋词人传》盛世青花郎，《宗师列传》《大宋词人传》由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青花郎独家特约播出。即日起购第五代青花郎，开盖扫码有好礼，或扫描屏幕二维码关注青花郎官微官博，百万好礼等你来拿。我们现在看到的是一幅东汉时期的壁画。这个画风非常的可爱，而且充满了想象力。
6: 是的，是的，
3: 有很多形象。你看这个左下角这牵牛的这个，哎，它应该是牛郎，
6: 对，
3: 对吧？
4: 对，
3: 这应该是白色的这条应该是银河，象征了银河。对面这个应该是织女，
6: 对，
3: 牛郎织女的故事吧。
6: 牛郎织女它本来是星宿的名字，但是后来文人观天象，他有了许多的想象，他觉得一个在河的这边，一个在河的那边，他觉得好像是一对恋人在相守，所以后来就写诗了，说迢迢牵牛星，皎皎河汉女，隐隐一水间，脉脉不得语，从此呢，牛郎织女啊，那就变成了爱情的两个主角。
4: 而且到了唐代，有很多大诗人也都曾经吟咏过七夕，比如说杜甫说万古永相望，七夕谁见同。所以在诗人们的笔下，好像一直七夕都是一种伤感和离别的主调。那直到秦观的《鹊桥仙》一出，几乎是说可以彻底的打破了传统。他写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短短两句啊，就把短暂的相逢写得比天长地久还要更珍贵。
3: 笔墨下就能呈现出如此动人的爱情故事，所以秦观的这首《鹊桥仙》确实是千百年来代代相传。但是人们也好奇，能够写出这样的词，这样一位词人，他的人生又是怎样一番经历？所以我想接下来我们可以一起去看一看秦观的三个不同的人生阶段。
7: 虽

0: 莫邪之锐，而是有泰山之压。
1: 年轻时的秦观爱读兵书，希望自己未来能在沙场上建功立业。
2: 自在飞花轻似梦，无边丝雨细如愁。
3: 刚考上进士不久的秦观呢，其实又面临了一个重新认知自己的这么一个时候。他觉得还是要从此以后更加脚踏实地一些，也许更好。
4: 郴江幸字绕郴山，为谁留下潇湘去。
5: 苏门因为党争，相继遭到外放，天各一方。身为逐臣的秦观来到了郴州，这个时候的他为老师苏轼和同盟好友的遭遇而难过，发出了对命运的诘问。
1: 秦观的千古名篇《鹊桥仙》讲述的是一段动人的爱情故事，但是千古以来，人们对于这个名篇当中的女主角到底是谁众说纷纭。但是有很多的学者都认为，这也许就是新婚的秦观写给他的妻子徐文美的一份爱情宣言。那如果了解秦观，我们不妨从这段动人的爱情故事的开端开始。我们前往公元1071年秦观的家乡江苏高邮去看一看。

0: 秦宅，这应该是秦观的家吧？
1: 燕儿，快些走，徐娘子今天教养蚕的新法子，别耽搁
2: 了。来了。
0: 他们刚才说这个徐娘子，该不会是秦观的夫人徐文美？
3: 肯定是，可能很少有人知道，他还写过一部养蚕的理论专著《蚕书》，很可能是传世的中国第一部桑蚕著作吧。他肯定经常跟他的娘子讨论怎么养蚕，观察他的妻子养蚕。
0: 徐娘子和邵游先生是男知女也知，
4: 那咱们进去看看。
3: 养蚕这个事情在古代非常的重要，衣食住行既是生存的必须，也是华夏礼仪文明的象征。所以你看那个时候从周朝开始啊，天子要亲耕南郊，后妃夫人要行清蚕礼，鼓励全国的妇女养蚕织布。
0: 哎，你说咱们这一趟回去要是带点宋代的丝绸，那岂不风雅，伴手礼太高端了。
1: 大家过来一下。
4: 哎，这应该是徐娘子吧？
5: 应该是徐文美。
1: 今儿是乞巧节，大家正好过来学养蚕，不如我们比比骚丝怎么样？
6: 我来。
1: 在限定时间内，看看谁又快又好。
7: 我们肯定没问题，
2: 我觉得也是。
0: 徐娘子，我们几个能不能参与一下？
1: 当然可以啊，人越多越热闹。谁先来？
0: 我先来吧，我有经验。待会儿我要落后了，你们就玩命摇那个骚丝机就行了。
3: 好的。
0: 欢迎大家收看《重生之我在大宋学骚丝》，这都是我的亲友团。小姨您好，小姨。
8: 第一步，竹简，降低蚕丝粘性，使丝分离。第二步，锁序，用工具找到丝头。第三步，骚丝，合并多个丝头绕成生丝。
1: 那我们现在就开始了。
0: 好，
7: 帮我端起来，我还吸进去。
4: 这个拿这个，
7: 你看，
4: 拿这个先把丝挑出来。
0: 它要分成几股，然后从这个沟里面穿过去。
3: 绕一圈，
0: 然后绕在那个主轴上。好，绕一圈，准备好了吗？走，行，手松开，杨老师手松开，让彭老师踩。你看，手拿开，1、2、3，走，踩起来。好，有了，
9: 有了，
0: 走。
7: 他们偷师成功了，我们要加紧进度了。
0: 快，速度快，加油！1、2，加油！非常好，您现在这个速度和力。

0: 力度掌握得非常好。哎呀，这就是天赋啊！啊，赢了，我们赢了！今天的骚思奇巧，这位官人获胜。哇！但是我停不下来，怎么办？您停不下来，您慢慢的，慢慢松，慢慢松，慢慢松劲儿。
1: 好玩吧？
2: 好玩。
0: 今日来的乡亲很多，很贵，把官人那些兵器都搬到偏院去。
2: 是娘子，哎，我们也可以去帮忙。啊，
3: 那就有劳诸位了。嚯，
4: 有劳三位。
2: 这么多刀枪，
4: 然后看到了《杜牧之著》《孙子兵法》，
2: 看到这个书，我觉得跟我们心目当中的婉约词宗秦观有点不一样。
4: 我家官人先祖是南唐武将，所以从小就喜欢舞刀弄剑的。 啊，若不是有禁令，这满屋子恐怕都是真刀真枪了。哦，我们家官人总说，他要像杜牧这一样，意气风发，追求宏图伟业。他一读兵书就跟打了鸡血似的，说什么辽国西夏已有败相，他有办法收复幽燕故土。因此，村里人老是笑话他不务正业、痴人说梦。嗨，
0: 唐贵不喜欢别人说郎君闲话，其实是他人不了解七郎罢了。各位请尝尝。
5: 这是七郎做的点心哦，太好了。秦先生志向远大，心曲广博，世间万物在他眼里应该是另有一番风景。秦先生有徐娘子这样的红颜知己，当真是便胜却人间无数啊。七郎这个人呢，就像偶然成性而来的莺燕、蝶儿，总要飞越山冈，看遍风景。我相信。
6: 他只要找到自己喜欢做的事儿，他定会做得比他人都好，都耀眼。大宋词人传盛世青花郎，即日起购第五代青花郎开盖扫码有好礼，综合中奖率100%。扫描屏幕二维码关注青花郎官微官博，更有100万好礼等你来拿。参与方式一：扫描屏幕二维码，点击立即参与。 分享宋代词人作品中含青、花、郎有关的词及出处，即可参与互动。参与方式二：关注青花郎官微，首页点击有奖互动，或关注青花郎官博带“大宋词人传盛世青花郎”话题发布内容即可参与互动。
7: 公元1066年，单嗣节，秦观在老师孙觉家与徐文美相遇。 这将是秦观此生情缘与文学生涯的肇始。

0: 小园几许，收尽春光。你在上面干什么呀？有桃花红，李花白，菜花红。哎，
1: 你刚才念的什么？长长短短的，还挺好听。是词啊，没听过。
0: 词是诗的变体，长短错落，若是能唱出来，就更好听了。你叫什么名字？
1: 秦观。
0: 你就是秦观啊！我知道你，我姑父跟我说过，他有一个行事乖张的小徒儿，就爱哭鼻子。
1: 老师又在编排我。
0: 我还以为你是个留幼少年呢，没想到你这么高的个子，真凶人。这有什么可羞的？我名为官，自是要能察善观。况且我又不是伤心落泪，而是为这世间万物动情，这样才能写出好词啊。走，我带你寻词去。
1: 其他地方的菖蒲，这个时候还没开花呢。
0: 它有词吗？
1: 我来了，自然就有了。菖蒲夜夜知多少，唯有个风儿妙。

0: 去之短长，情之深情，真美。
1: 后两句也有了。怎得香香深处做个风儿抱。

0: 啊。
1: 后会有期。
0: 哎。

0: 纤云弄巧，飞星传恨，银汉迢迢暗度。
1: 你是嫌星星，
0: 也是嫌我们。
1: 人狼之女一年只能见一次，警官，我不要和你做牛郎织女的。
0: 我也想和你长长久久，就怕。
1: 怕什么？
0: 我身家平平，而薛家是首富之家，我怕。
1: 你有你的才情，你的词，自从桑园遇见你，我便认定你了。
0: 我又何尝不是？
1: 那不就行了？我们心意相通，就强过一切富贵。爱哭鬼，君心与我心都在这儿了，什么也不能把我们隔开。
0: 纤云弄巧，飞星传恨，
2: 银汉迢迢，
0: 银汉迢迢暗度，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

0: 我们把这些都搁架子上。好嘞，
1: 行。哎，
2: 照你说的，《蚕书》上加了这句法：“知环尾，犯以苍狼烛，长其尺，广其尺”来着。
1: 长其尺，广无尺。
2: 你别光顾着记啊，过来搭把手。
3: 成婚五年。 娘子可不负曾经的温柔喽。
1: 徐娘子带我们一起养蚕，带头的娘子气势自然足。
3: 对，娘子，好气势。今天学的差不多了，我们也该告辞了。来来来，
2: 把温柔娘子还给你了。
3: 娘子年年教女娘们养蚕，把自己给累了。 众多女娘都指望我带头，况且我也乐意做这些事儿。哎，父亲又催你立业了吧？
2: 娶了字，自是要立业。岳丈，催我应试科考呢。幕府说的对。
3: 我的郎君是大丈夫，要为天下人做天下事，不能留你在高邮一辈子。大丈夫，这西夏人虎视眈眈，犯我边境，韩将被打得惨败，我恨不能亲上战场，提剑杀敌，才不枉你这句大丈夫。
2: 坐镇前一族，不如入室为官。 大丈夫报国，不再一人一剑。
3: 你忘了，我是你姑父最乖张的徒儿，我不懂。

0: 懂人情，
1: 不通世事，又如何能为官啊？
0: 哎，残叶要轻轻放，
1: 不能丢。这些蚕刚蜕皮，娇嫩得很。
2: 你看，你都见不得一只蚕儿遭祸，又怎会对世事无动于衷呢？你是想以世子之心，做无双国士，对不对？
1: 还是你懂我。
2: 你至情至性，入世也只会教至诚君子，还有什么可顾虑的？哎，对了，那日我便想问你，你那表字太虚是什么意思啊？
3: 胸怀宇宙大志，
1: 大观世界之境。
2: 形太虚，真好听。大丈夫当如是，你去做任何你想做的事儿，家中的一切有我。这是给蚕保温摘的做皮叶子，剩了许多，我便拿来腌了咸鸭子。
0: 还是娘子懂我，我现在就要吃一枚。
2: 哎，无饭无粥的吃着多咸呀。
0: 哎，香香。

0: 柔情似水，佳期如梦，人不缺小归路。
1: 鹊桥仙是你写的最好的词儿，因为是写给我的，后面的啊先欠着。
0: 好，先欠着。

0: 这纯菜、姜芽都放不住，糟鱼还有醉蟹多放几日，味道也就变了。还劳烦店家帮我做上菜肴，
1: 保管好滋味。就连一向好吃的苏知州都常来这儿吃饭。
2: 小二，

0: 墨轻寒上小楼，小音无赖似穷秋。
1: 嗯，南方菜色。郎君是南方来的？
2: 正是。
1: 拼个桌可好啊？
3: 我说什么来着？苏之州常来。
1: 哟，休要拿我说笑，快去添几个菜。
3: 就来。
2: 我独不愿万户侯，唯愿一时苏徐州。晚生秦观见过苏之州。
1: 高邮的秦观秦太虚。
2: 正是。
1: 坐坐坐坐，叫我子瞻便是。
2: 好好好，来来，您请。
1: 好。
2: 来尝尝。
1: 嗯，鲜的，鲜的眉毛都要掉了。嗯，
2: 仙迹经年紫菱露，团旗紫蟹知天赋，后春纯浊华鱼酥，鲜射江崖肥瘦肉。我从高邮急船快马一路赶来，就是为了要给子瞻尝鲜。
1: 嗯，我苏轼平生最大的本事，就是到哪儿都有口福。
2: 嗯，来，多吃点。
1: 这是什么东西啊？
2: 自家娘子腌的咸鸭子。哦，上不得席面，可是吃惯了，顿顿不能少。子瞻尝尝。
1: 好。
2: 这个给你。
1: 带回去吃。
2: 好。
1: 这是怎么做的呀？
2: 挑个大黄族的腐卵，用粟米皮和盐腌制，再用黄泥裹汁，裹上一个月左右就好了。
1: 身在屋闹，心却成名，妙法。
2: 身在屋闹，心却成名。子瞻说的是君子之道，
1: 有君子之心，所见即为君子之道。太虚是打算进京应试吗？
2: 来到徐州，见苏之州治民，才知道像子瞻这样率真之人也可以做好官，我便下了决断，我要入仕。
1: 你我一样老饕，一样脾性，还有你还会仿我的字啊？有缘呐。
2: 原来子瞻都看到了。
1: 几年前啊，在扬州的一处山寺，我也见过，我自己都分辨不出真假。后来经申老先生解惑，我才知道出自你的手笔。
2: 小子冒昧。
1: 哎，不不不不，是小子高才。哎，这样，把这阙《浣溪沙》补全如何呀？
2: 好啊。自在飞花青丝梦。无边丝雨细如愁，宝莲闲挂小莺歌。

0: 就是不知道太虚这愁绪从何而来。
1: 不怕紫衫见笑，我离家日久，有点思念家中的娘子了。补完这浣溪沙，家中娘子还在等我的鹊桥仙呢。
0: 哎呀，太虚也是情深之人呐。
1: 说到情深，紫衫所写

纤云怒桥，飞星传恨，银汉迢迢暗渡，秦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柔情似水，佳期如梦，忍顾鹊桥归路。两情若是久长时，都岂在朝朝。

0: 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太虚，你的字像我，用情至深，也如我一般，我们果然有缘。
1: 弟子秦观见过老师。

0: 我觉得这个在苏轼的心目当中，秦观其实是占有一个非常特殊的位置。今天我们带来了一件文物，在现场两位老师看看。
1: 这应该是苏轼的雨竹轴。
2: 我看题款是元丰三年六月。
3: 夜密雨偏重，枝垂雾不消，会看晴日后，依旧浮云霄。落款绝了，秦观。苏轼的画，秦观的题词，
0: 双绝合璧啊。
3: 元丰三年，也就是乌台诗案之后，苏轼被贬黄州，他看上去是在题画上的景，但其实是在给苏轼以精神的力量和支撑。会看晴日后，这个阴雨终究会散去，浓雾终究会散去，到那时候我们依旧可以青云直上。
2: 乌台诗案之后，听说苏轼被押到了京城，他当然很着急，连夜渡江，写了一封信，里面就有这么一句：以先生之道，仰不愧天，俯不作人，泪不愧心。这个什么意思呢？你苏轼是顶天立地堂堂正正的人，我不为你担心，但是我担心的就是你一路上舟车劳顿，你按时吃饭了吗？你身体好吗？所以从这个可以看得出来，秦观对于老师苏轼的关怀。
0: 公元1086年，38岁的秦观请自己的好友陈士道写下了《秦少游自序》，把自己的字从过去的太虚改成了少游。那为什么在人生的这个节点他会做这样一个决定？这个改名的背后又是一种怎样的心境的转变？所以我想我们可以去往公元1086年的开封去看一看。
3: 好。
4: 耕耘美丽中国，共创幸福生活。《宗师列传》《大宋词人传》由中国农业银行独家冠名播出。《大宋词人传》盛世青花郎，《宗师列传》《大宋词人传》由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青花郎独家特约播出。即日起购第五代青花郎，开盖扫码有好礼，或扫描屏幕二维码关注青花郎官微官博，百万好礼等你来拿。
5: 金明池啊，皇家园林啊。
2: 是啊是啊，这个金明池在北宋那是闻名遐迩。
4: 今日陪两位好好的转转。
6: 哎，何人入我画？
5: 你的话说的怎么叫我入你的画？是
6: 哦哟，不好意思。哎呀，
5: 我还以为呢，您这是。嗨，对不起啊，
7: 抱歉抱歉。哎，
5: 我刚才一路走过来看见好几个这样的，感觉是不是像我们现在出去玩就是那种旅拍，会拍照片？
7: 说对了，
2: 你说这个旅拍啊，我觉得特别形象。北宋开始呢，这个风俗就流行开来了，请个画师，给自己画一幅肖像画，然后挂在家里，早上看看，晚上看看，越看越美啊，越看越美啊。
7: 写真传神，
2: 对，他们叫写真，叫传神。
4: 原来这个文旅经济从那会儿就开始了。
2: 对，
4: 但是我没那么自恋，这北宋人还弄一画像挂在家自己天天看，我都是在家里放好多面镜子，随时可以欣赏到自己的英姿。
7: 宋人可不是自恋，他们叫自省。嗯，他们觉得画一幅画像在家里经常看，是觉得自己的存在的意义很重要。一个人在自我凝视的时候，他就能获得一种自省的力量。从自恋到自省中间可隔着很长的距离。
4: 我喜欢这样的提升，我也要从自恋迈向自省的阶段了。
7: 那从写真开始吧。
4: 我要请这位画师为我画一幅北宋限定版小撒肖像。这位画师啊，烦劳您也为我画一张呗，我出双倍价钱。哎呀，
8: 不巧了，今日老夫啊要为一位不在场的人写真。
4: 不在场的人？是谁出这样的难题呀？这不是为难您吗？
8: 那人就是秦观，秦少游。
4: 哦，少游先生，巧了，我们几位啊 正在寻少游先生的踪迹。哦，能不能跟您一块儿去？哎，我们可以给您打下手。
8: 对呀，甚好甚好。哎呀，
4: 太好。
8: 要不这样，这些话剧麻烦三位帮我先带过去，等我画完我便去。
4: 我们去那儿等您。
8: 好，
4: 好嘞。几位先生，我们是画师天团的
2: 三位秀才啊，这里放在这里。
4: 不知道两位稍后想以什么作为背景呢？
2: 我们想让少游坐于古琴旁边听琴，这样风雅。
8: 对，确实
5: 好设计。
9: 依我看啊，不如将少游化作一吊翁，愿还四方之事归老义理，这也是他自己说的，也是他改字的本意啊。
2: 哎呀，不对不对，只有你黄鲁直爱钓鱼，少游可是翩翩公子，清爽利落，和你这吊翁可不一样。
9: 向文浅，我若是那渔翁，你便是那肉馒头。
4: 各位先生，各位先生，各位先生，哎呀，只不过作为画师，我心中还有一个疑问，这人没到这儿，为什么非得今天给他画像呢？
2: 少游去年科举高中，今年又被举荐制科，我们几个老友啊，想趁他不知赠他一幅写真以表庆贺，
9: 给他个惊喜，
8: 特别有意义。
1: 我们只知道他之前是字太虚，如今改字少游，不如就从这个名字入手如何？
8: 名和字合起来就是完整地表达了一个人的内在与外在。
9: 哎呀，原来少游先生的神韵就在这名字当中。
1: 有灵感了吧？
9: 有灵。别等画师了，咱开始画。
2: 来来吧。哎，我来。
4: 哎，两位，少游先生在二位眼中您会被什么吸引？
2: 胡子。胡子，我们都称少游为燃琴，他那把胡子甚是漂亮。
10: 好，少游高大俊美，鲁直说秦家几兄弟都很英俊，少游最出挑。
11: 我认识少游的时候啊，他还叫太虚，衣着华丽，行为夸张，长公啊叫他放浪江湖。这时隔几年，我再次见他的时候，他已改字为少游，布衣素服，行为端庄。
1: 太虚与少游，到底哪一个才是真正的秦观呢？
12: 太虚与少游，哪一个才是真正的秦观呢？
4: 东坡先生。
12: 诸位说的都对又都不对，秦少游这个我最初认识的江湖放浪子似乎早已没了踪影了。你若问我归隐与出世到底哪一个才是少游心之所向，恐怕这也是他一生需要追寻的答案。
11: 张公，您这番话不会已经在构思秦少游的真赞了吧？
12: 哎，无忌以为我这构思如何呀？
5: 哎，那我的真赞呢？这都拖了一年了。
2: 哎呀，子瞻先生，天心，太贴心了。
12: 画师不是坐在这里。啊，复习复习，
4: 不敢当不敢当啊。

0: 苏轼因乌台诗案下狱，险遭杀身之祸，之后被贬黄州。秦观不远千里奔赴黄州，拜谒恩师于困顿之中。
1: 师娘，
2: 嗯，
1: 看像这种就可以。
2: 好，怪不得相公总说太虚是最重感情的，千里迢迢的到来黄州看他，教他养蚕。
3: 太虚腌咸鸭子在行，没想到这养蚕也在行啊。啊，
1: 落地之后我无事可做，这只好陪我娘子养养蚕喽。
3: 下次再考啊，全天下的蚕儿都要替你祝祷啊。
1: 哎，老师啊，要是我第三次再落地，岂不辜负了全天下的蚕儿？还是不考为妙了。老师，
3: 嗯，
1: 你和师娘这几年的日子
3: 越来越好啊。你又送了我这养蚕的法子，东坡又多了一样进项，东坡居士活得更滋润了。
4: 走，喝口茶去。哎，
1: 慢点。
4: 是。
1: 年年欲惜春，春去不容惜。
3: 哎，是我昨晚写的字啊。啊，这怎么到了你的手里？哦，你又会临了啊。
1: 老师的心事全都在这里了。
3: 嗯，
1: 老师，
3: 嗯，
1: 前阵子我访会稽，秦风苍翠，野溪潇洒，千岩万壑争流，再好的山水也终落得如此，沧海桑田隐隐于世，何人揽骨凝眸啊，唱朱颜一诗，翠杯难留。
3: 我倒不这么想。
1: 哦，
3: 哼，听听有什么声音。

0: 似乎只是风声。那现在呢？
1: 火烧啊！这为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而得之而为声，沐浴之而成色，取之无尽，用之不竭，是造物者之无尽藏也。而吾与子。

0: 之所共事。
1: 喝了凉酒，吹着冷风，快过来烤烤心火。
2: 去烤火。

0: 只要一刻火，要取一刻暖，就能守住一刻的真心。嗯，
1: 这才是我要做之事，
0: 这才是我最看重的秦太虚。老师，我定尽我所能，做我当为之事。
1: 住东坡，通达事情；你游东坡，达观立世。
0: 太虚，你有此志，定可新科及第。好，悠游天地，但问真心。狂客见胡头。 有百年台沼，终日移游，最好金龟换球，相与醉沧州。

0: 黄州一别，秦观回到家乡高邮刻苦读书。公元1084年，秦观再次赴京考试。
1: 你总算赶在离家之前写成了。
2: 从玉蚕种到骚蚕丝都写清楚了，有了这本书，我教你娘娘养蚕也更方便。
1: 我也总算能帮上一点点忙了。夜月一帘幽梦，春风十里柔情，有你在的地方才是秦观的家，不管我走得多远，心都在这里。
2: 我知道，那你今晚再陪我看一次牛郎织女星。
1: 遵命。
2: 张青在上，俯察妾心，保佑我的郎君平安顺遂。

0: 来来来来
1: 来来来来
2: 来
1: 来，
2: 请。
3: 来，少游。
4: 来，多谢。
0: 今日众才子围坐玩春，啊，少游，可有绝妙好词啊？
4: 这

0: 想起我在会稽的一首旧作，山抹微雨，
1: 天沾衰草，
0: 画角声断桥门。
2: 好啊，好，
3: 好
2: 啊，
3: 好，
4: 好。
0: 暂停征兆，辽贡引离尊。多少蓬莱旧事，空回首，烟霭纷纷。斜阳外，寒鸦万点，流水绕孤村。
5: 山抹微云，这一个抹字，除了秦少游，这天下还有谁人能做啊？
2: 来来来，
5: 少游斟上。
0: 多谢老师。
5: 少游，不，山抹微云君啊，
6: 请
5: 请
6: 请
5: 请
6: 请
5: 请
2: 请，
5: 来，坐坐坐坐。
2: 对满园春色，少游词中的愁绪是从何而来呢？
0: 我实在是忧心老师和子游，这闲言碎语也能伤人呐。
2: 君子不屑于结党营私，但为公义相取。好好备考，不要多想。
6: 是啊，
2: 来来
3: 来来，哎，老师，为少游题幅字吧，讨个好彩头啊！哎，
2: 对，是啊，
6: 是啊。
5: 少游，想题何字？
6: 这春园桃花茂盛，又有诗友相伴，仿佛桃花源。老师不如赠我桃源二字，虽不能至，心向往之。
5: 好，那你我不妨做个君子之约，入世诗为心向桃源。
3: 子游，有结果了吗？
2: 刚发的榜，格式过了。
3: 我就知道，我这就去告知他。
7: 慢着，
2: 贾御史，
3: 贾御史，
7: 内阁发了榜，高邮秦官名在其中。苏子瞻举荐苏子游主考，秦官倒会容易些。可你身为主考，避嫌二字，
2: 自然是明白。但如果我不认他的做事呢？
7: 为秦官，子游竟然肯辞去主考吗？
2: 为人才计，有何不可？我这就去写札子。
0: 秦官求见。
2: 少游，
3: 少游，不要莽撞，跟我走。
2: 秦少游，速速离开此处。
0: 舍我一人，能保子游之清明，更能保天下世子之公允，何乐不为？
7: 还说不是朋党？
0: 贾御史，君子以同道为朋，小人以同利为朋，不务即朋党，务便邪正而已。邪正不变，而朋党失吉。老师门下弟子都以公义相取，你不分是非，指中为金，才是祸国巨都。
7: 你，
0: 秦官，自愿思考。
7: 秦少游，你，
3: 好一个东南淮海为扬州，国士无双，秦少游。

0: 这是秦观朋党里面两句话，不务及朋党，务辨邪正而已。这朋党嘛，自古就有，你得区别是什么类型的朋党，你要区别君子之党与小人之党。
1: 在秦观温和的外表之下，其实他是有着非常鲜明的自己的人生态度，
2: 特别独立，特别自主。
1: 曾经有过一个很有意思的对自己的评价，说仆野人也，就是说我就是个野人，我并不觉得你们说的那些雅词有多么可爱，我也不觉得你们说的那些这个俗论有多么粗鄙，我一概欣赏聆听。
0: 他说万物历历同归一系，众言喧喧归于一言。其实我们这个世界上很多东西，他们的最终的所在的地方是相似的，所以他不主张这个用过于分别的这么一个眼光，有色眼睛来看待这个世界。他主张什么呢？主张有一种平等性。所以像秦观这样的人，我们很多人都知道他温柔多情，但是他也有非常独立和勇敢的这方面。
2: 苏门文人群当中，你看苏轼老夫聊发少年狂，大江东去，就已经把这个豪放派的这个旗帜举得高高的了。
0: 对，
2: 但只有秦观，他依然坚守了当行本色。秦观的《水龙吟》是这样写的：“小楼连院横空，下窥绣骨雕鞍骤。”然后苏轼说：“你看看你浪费吧，浪费才华。”13个字只写了一个是一个人骑马从楼下过。
0: 对，
2: 你就不能够精炼一点吗？哎，秦观就是认错态度很好，但绝不悔改，因为他坚持认为词体的这样一种悠扬婉转、千回百转，它就是符合歌唱的那样一种情绪抒发的一种婉约的本色。
1: 对，
2: 它其实恰恰是基于对于词这种文体的一种尊重。
0: 苏轼为什么在学生里面特别欣赏这个秦观呢？因为他写不了这样的词啊。秦观的词向内心走，向细节走，向细腻处走。你比如说他写过山抹微云，天沾衰草，
3: 有的版本说天连衰草，有哪个版本好呢？要是我就觉得肯定是天沾衰草好。这个抹是个动词，这个沾也是动词。
0: 所以这种秦观的独特的观察的细致跟敏锐和他表达的这个能力啊，可以说是相得益彰。
1: 所以我突然觉得呀，咱们都非常熟悉的那句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当彼此之间的这份情的质量已经建立了，那数量又有什么分别呢？所以有人也评价说，秦观用这句词，用人类美好的情操战胜了平庸的世俗观。公元1097年，秦观以罪臣之身来到了郴州，在这里他写下了千古名篇《踏梭行·郴州旅社》。有人评价说这首词是极其凄厉，但是也有人说这首词其实也是秦观向命运发出的诘问。那么到底在郴州的那段时间，秦观有着怎样的经历？我想我们可以去公元1097年去探访一下。
2: 好。

0: 宋词人传盛世青花郎，宗师列传大宋词人传由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青花郎独家特约播出。即日起购第五代青花郎，开盖扫码有好礼，或扫描屏幕二维码关注青花郎官微官博，百万好礼等你来拿。
1: 哎呀，我就听着古人说呀，
2: 谢谢。哎，哎
1: 呀，哎，船到郴州止，马到郴州死，人到郴州打摆子。你说这秦观先生，以罪臣之身，来到这儿，真不知道会遭遇什么。
3: 秦观到郴州之后，不是写过这样两句词吗？衡阳犹有燕传书，郴阳何燕无？衡阳已经够荒远的了，可是还有南贵的燕可以到那里传递书信，但是郴州大雁都不传书信去，所以可想而知，到了郴州之后，秦观那种孤独伤心之至啊。
4: 两情若是久长时，尤其在朝朝暮暮。
1: 哎呦，这位地府小兄弟，你这个一首歌给您唱出俩调了。
4: 我天生是不懂音律，但我家娘子偏偏就喜欢少游的歌，哎，就硬着头皮唱呗。哦，
1: 这啊，就想学完了唱给娘子听。
4: 是啊，
1: 今天这忙我帮你。人为什么能唱歌？我们有一个声带，那把声带通过肌肉的挤压，让它变成不同形状，然后再通过气流的冲发，使它发出颤抖。声音来自于震动，所以只要你能控制好声带，控制好气息，这事儿就成了。咱们就来这一句。
4: 好，
1: 两情若是久长时，吸口气，久长时，你就顶上去了，知道吗？
4: 声带
1: 来，
4: 好，
1: 对，
4: 两情若是久长时，
1: 对，尤其在朝朝，这个地方注意啊，有点颤音的处理会更好。朝朝，你看我的喉结，哎，看没有，抖动抖动抖抖抖抖抖，朝朝暮暮。谢谢大家，谢谢谢谢你们的掌声。
4: 官人是才貌双全，这歌声是直击我心的。哎呀呀呀呀
1: 呀，哎，我想问一下，那个郴州旅社在什么地方？
4: 您一直往那个方向走便是。
1: 往那边走就对。好嘞，
4: 日后有事帮忙尽管开口。
1: 好嘞好嘞，有劳。
5: 学士啊，有客人到了。
6: 几位是？
7: 在下撒贝宁，见过少游先生。我们几个人在高邮的时候曾经见过徐娘子，而且我们也都是鲁直先生的好友，此次前来是特来拜访先生。
8: 你们是鲁直的朋友？
4: 请官接令。上面说宜衡州边关。
8: 小官人，劳烦您帮我给家人和友人再寄几封信。
4: 学士，不瞒您说，诏令下来是上头交代了，叫我不许给罪臣，说我不能再给您送信了，告辞。
1: 您稍等。哎哎哎，小兄弟，地府小兄弟，地府小兄弟。哎呀，你不记得我了？
4: 记得记得。
7: 你可知，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谁写了？
4: 少游。
7: 少游先生，便是秦观先生。今天你可算是见到这首词的作者本尊了。在下有一个小小的请求。
4: 您说。
7: 不知你可否记下少游先生的口信，然后传递给你的那些地府朋友们，让他帮忙带到。
4: 好，
7: 有劳了，
8: 多谢小官人。
7: 少游先生，请。
9: 水边沙外， 城郭春寒退，花影乱，音声碎，飘零书酒盏，离别万一代。人不见，碧云暮合，空相对。一夕西池会，远路同飞盖。携手处，今谁在？日边清梦断，镜里朱颜改。春去也，飞鸿万点，愁如海。

0: 先生，该活那是您干的活啊！哎呦，哎呀，你可坐这儿歇歇吧啊！
1: 老师说，一别都门三改后，天涯踏尽红尘。我这些年从楚州改到了郴州，是越改越远喽。此地是郴州啊，郴州之北正是陶公笔下的桃花源。我现在能去访真正的桃源，那老师子由鲁直要是知道不知道有多羡慕啊。
0: 哎，先生啊，你还病着呢，等等我呀。哎呦，

台玉离金渡，桃源望断无寻处，可堪孤馆碧春寒，杜鹃声里斜阳暮，一季梅花渔船尺素，岂成此恨无重数。郴江杏子绕衬衫，为谁留下潇湘去？

0: 公元1100年，朝廷颁行大赦，召秦观移英州。秦观得与阔别7年的苏轼于雷州最后一次相会。
1: 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说这话的时候我还年轻着呢。
2: 南来飞燕，北归鸿，再相聚已是两个衰翁喽。

0: 我最喜欢你写的那曲《醉乡春》，设瓮酿成微笑，半破影瓢共摇，绝青岛，急头床，醉乡广大，人间小。
1: 不过是和几个老书生喝酒，随手添的句子。
0: 可我怎么瞧着，你秦少游的名字，哪怕不在朝廷的名册之上，那
1: 也在词里，更在天下至情人的心里。
0: 哎呀，果然是我苏门学士啊。
1: 既是苏门，也该活出点老实的样子来。
0: 有油，你看你看。
1: 我这个也有油。
0: 还是那个味道。好吃，好吃。
1: 我来，让我再为老师斟一杯酒。

0: 哎呀，少游还是个少年郎啊。
1: 白发苍苍的少年郎。

0: 事。再活一次少年郎。
1: 好。

0: 南来飞燕北归鸿，偶相逢惨愁容，绿鬓朱颜重见两衰翁，别后悠悠君莫问，无限事不言终。
1: 秦观奉旨北归，于公元1100年八月行至滕州。
2: 阿贵，
3: 啊，
2: 是星星亮了吗？这牛郎织女星。

0: 公元1096年，秦观将家人安顿在浙西，此后辗转天涯，与发妻徐文美再未重逢。
1: 其实，在今天这个时代，我们有的时候面对人生，也会提出我们是不是应该更钝感一些。如果你太敏锐，或许你会给自己带来更多的挑战和困难。两位觉得像秦观这样一个内心极其丰富而敏感的人，对我们今天这个时代的人有怎样的启发？
2: 如果他不具备对于生命当中那些细微的、幽微的、不易被人察觉的情绪的感知能力，他就无法呈现出那么多能够打动我们的美好而温柔的词。我想这是秦观他兼具锐感和钝感的这样一种人生，和他作为艺术家留给我们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启迪。我们要允许自己在面对人生的巨大挫折的时候有过那么一点软弱，并且我知道不是只有我一个人软弱过，我们可以凝聚成一种力量。
1: 公元1100年，52岁的秦观在回老家高邮的路上病逝。当时苏轼听到这个消息之后，马上连夜启程赶往滕州，想送秦观最后一程，但是无奈也是错过了。当时苏轼也写下少游已矣，虽万人何属。一年之后，黄庭坚游洞庭，他怀念自己的这位老友，写下了对客挥毫秦少游，西风吹泪古滕州。所以我想秦观作为苏门当中的一个团宠，
2: 确实

他是用自己的人生经历，用自己的笔墨，在给那个时代的人们带来安慰。这种力量穿越到了千年之后，实际上也在给今天的人带来慰藉。当我们在不同的人生境遇当中去感悟那些美好的时候，我相信这种柔中带刚的力量是绝不碌碌与草木同腐也。

0: 耕耘美丽中国，共创幸福生活。《宗师列传》《大宋词人传》由中国农业银行独家冠名播出，《大宋词人传》盛世青花郎，《宗师列传》《大宋词人传》由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青花郎独家特约播出。即日起购第五代青花郎，开盖扫码有好礼，或扫描屏幕二维码关注青花郎官微官博，百万好礼等你来拿。
1: 左手持血鏊，举觞祝云海。天生此神物，为我喜忧患。有酒有蟹，足矣。
2: 敢问这位学士，是滕州的蟹好吃，还是高邮的蟹好吃啊？
1: 原是洒君，洒君。哎呀，我瞒您说啊，此地虽好，但到底差些意思，坐恨非故人呐。
2: 我深知先生，纵把他乡当故乡，先生仍觉是过客。其实不瞒先生，在下来自千年后世。
1: 千年后世？
2: 正是。若先生想看一眼自己家乡在千年后的模样，可随洒某前往。
1: 好，多谢洒官人。
2: 先生请。
1: 请。
2: 先生请。

0: 先生，我们到了。
1: 树绕村庄，水满碑塘，还是熟悉的模样。
0: 您看这些鸭子，
2: 开饭啦！哎，开饭啦！
3: 一令如山倒啊，有趣。
2: 不要着急，不要着急，都有。
3: 杨娘子，你怎么在这儿？
2: 好事成双在高邮嘛，今天特意来感受一下大好的乡村风光。
0: 典型的养殖户啊。
2: 是啊，你看多可爱，这小鸭子太可爱了。要不要来尝试一下？
0: 来来来。
2: 先得把鸭子都招呼过来。哦。教你们怎么喊鸭子好不好？
0: 哦，这还有口令呢。
2: 对对对，我演示一下。哦。重点不在于你喊什么，而是声音一定要大。吓走了，吓走了，我的天哪。哎，开饭啦，
3: 开饭啦，
0: 搞搞搞搞搞搞搞搞搞搞搞搞搞搞搞搞。先生，此处产一宝，
2: 捡鸭蛋。哦，哇，这个好多，今天这个收获很满呐。
1: 杨娘子，你看这蛋这么大，不像是鸭蛋呀。
2: 恭喜啊，先生，这可是好事成双的双黄蛋啊。哦，特别有名的高邮双黄鸭蛋。

0: 里面有两个蛋黄，因为高邮的这个麻鸭它是散养的，所以他们是心情好，身体也好，营养也好，生出来的双黄蛋的概率特别高。而且秦先生啊，您的那句福卵累累何足道，现在可是高邮鸭蛋名闻天下最早的金字招牌，
1: 丰衣足食，甚好甚好。既然这宝篮已满，
0: 那我们就拿着这篮子鸭蛋去换美食去吧。
2: 何老师，哎，感觉您这是要隐居呀？我们来换吃的来了，
3: 正好刚刚出锅，我们一起过去品味品味。
2: 您这一大锅里煮的什么好吃的呀？
3: 高邮大虾。哎
0: 呦，好大一只！
4: 来来来，给盛出来，盛出来。
1: 观其仔细，知天赋，妙哉呀！但这蟹如此硕大肥美，倒像是海中之物，还有这虾，也像是海虾。
3: 其实啊，这都是高邮湖里的宝贝。当初您的笔下来写这个高邮的景象，是莺儿啼，燕儿舞，蝶儿忙。今天的高邮啊，是虾儿跳，蟹儿肥，鸭儿忙。
5: 今天的高邮人啊，实际上过的是一半诗意，一半烟火的惬意生活。千百年后，人们仍然跟随着您一块儿展开对生活的那份热爱之情。
1: 说得好，那便以此杯敬热爱生活的诸位。
5: 欢迎您回家。少刘先生，您好好的品尝，吃完之后我再带您去其他的地方转转。
1: 哦，为何这里有这么多人？
5: 今日的七夕节啊，已经成为了中国的情人节了。因为您的鹊桥仙，您的家乡高邮成为了中国七夕文化之乡，每到七夕节，人们都会到这儿来共诉衷肠。
1: 这是我的词。
5: 是啊，您的这句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成为了所有中国人向往的一份爱情的典范。
1: 惭愧惭愧。这一闪一闪的又为何物？
5: 他们这是在拍婚纱照。在古时候啊，人们记录一个场景或者是肖像都是用绘画的方式，而现在我们的现代技术可以拍照，拍出来的非常传神。要不我给您也拍一张？
1: 我一人拍。
5: 来来来，
6: 少游先生，看着我这儿啊，看着这儿。
5: 先生，我们给您准备了一份特别的礼物。
1: 往昔不知多少次在梦里相逢，不曾想千年后竟在这船身中携手。好，甚好。盈盈秋水，淡淡春山，愿吾乡高邮年年岁岁好事成双。

0: 优化门店运营 AI 用飞书，
1: 推进电商提效 AI 用飞书，
2: 助力智慧工业 AI 用飞书，
3: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4: 体检报告专业术语看不懂，大家都来问阿福。
5: 阿福，帮我看一下体检报告。
4: 阿福讲的专业又通俗，还会给我健康生活建议。想读懂体检报告，问问蚂蚁阿福，一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6: 看台底下，你看见了啥？
7: 女主角 ，A 角是主角 ，B 角也是主角。
8: 我外甥女儿，山里娃，带回来长个见识。冲！
9: 你是弄了个哑巴让我教唱戏吗？
6: 你回去照照镜子，使劲给我练活不开。你花艺咋教你的就咋唱。
7: 一唱，
10: 我不想唱戏了。
11: 丑小鸭丑，是因为它还没有长大，等它长大了就会变成白天鹅。
12: 只要能站在舞台中间，唱给谁都行。
13: 唱戏是要忍的，
14: 人身上的疼，人心里的苦。
6: 现在最迫切的是传统老戏得后继有人嘛。
15: 200年了，秦腔的复兴就靠你们了。
16: 听，这是大熊猫的呼吸声。看，这是雪豹的幼崽。攀上陡峭山崖的岩羊，互相拥抱的金丝猴，这些你都见过吗？他们离我们很远，隐藏在人迹罕至的秘境之地，他们又离我们很近。在全国上万个自然保护地布设着红外相机和远程摄像头，秘境之眼，不被打扰的相逢。更多精彩内容请关注央视频。

这个只有500多人的静谧小村庄被绵延起伏的山丘包裹。若不是村口这株醒目的大树，他几乎难以从群山中被辨认出来。小小的村落里，村民无论做什么事，总能与这株古树同框。它是一株闽楠，相传已在村口静立了500多个春秋。

0: 湘西北，群峰起伏之间，砂岩峰林与喀斯特地貌交错嵌合，切割出一块块自然生境，成为多种生物赖以栖居的家园。张家界桑植县的利西坪村就在其中。村口坡地上，一株闽楠格外醒目，约510年树龄，树高28米，胸围565厘米，巨大的树冠向四周舒展，又自然收拢，格致的小叶密布枝条，层层叠叠，随风摆动。在当地人心中，没有哪一株树比它更高大、更俊秀，于是亲切地称它为“闽南王”。提起闽南，人们兴许稍感陌生，但它的另外一个名号可谓家喻户晓——金丝楠木。在特定光线下，可以看到木纹间浮现出细微的金色光泽，如丝如缕，流光溢彩，这正是金丝楠之名的由来。这些金丝源于闽南细密均匀的木纤维结构，以及岁月沉淀中木材内部的油脂、树脂与矿物质凝结成的结晶体。
1: 金丝楠木其实并不是一种树的称呼，而是一种木材的称呼，然后在古代呢经常作为宫廷的建筑用材。
0: 闽楠是上好的建筑用材，而利西坪这株闽楠立在村口，醒目而突出，却被完好的保留了下来。这与500多年前的一段往事有关。
2: 前面那些老人家还给我讲过，这个说是我们皇室祖先栽到他院子边的。
0: 据老人们回忆，利西坪村的皇室家族世代恪守耕读传家的古训，虽然地处偏远，但族中仍倾力供子弟读书求学，终于在明朝年间盼来了金榜题名的喜讯。
2: 皇室先祖啊，王孝东，他有4个儿子，有2个儿子那年考试，2个儿子都同得皇榜，就为了纪念这个，就从云顺那边找的楠木树样子，一再到天津来的。
0: 从先辈把这株闽楠栽下起，他便与村庄的心愿紧紧相连。人们把对子孙成才的朴素期待寄托在这棵树上，只要它康健，村民便安心。纵然时移世易，这份源自心底的呵护却从未改变。
3: 这个树是我们村里的宝贝，因为它看着我们长大的，我们都叫它石楠木婆婆，必须得把它保护好。
0: 数百年来，闽南王在时光中静静舒展枝干，看人们在他的树荫下成长欢笑，倾听他们的心事和烦恼，用日益宽厚的绿意温柔荫蔽着一代又一代人。然而当人们仰望他时，心底却常泛起一丝隐忧。笔直的树干撑起遮天树冠，

0: 总透着几分头重脚轻的失衡感。更何况它生长在台地边缘，在外力作用下更容易倾倒。这不禁让人好奇，究竟是什么支撑着它数百年来的安稳？实际上，闽南天生便拥有一种舒展的禀赋，枝叶向四方铺展，只为让每一片叶子都接住阳光，提高光合作用效率，积蓄能量。所以生成庞大的树冠对它而言是一种自然的必然，而它的生长又极为缓慢。正是这份从容的缓慢生长，再加上村民的悉心呵护，使得树冠葱茏且完整，均匀向四周伸展，慢慢形成了稳定而优美的角度。同时，台地边缘排水通畅，有利于闽南王根系透气生长。这些条件彼此叠加，让闽南王得以在坡地上扎稳根基，数百年来始终保持着从容而稳健的生命姿态。
1: 你把这个树的胸襟测一下。
0: 尽管闽南王看上去枝繁叶茂，林业部门仍然每年为他体检。
2: 这是超声检测仪，这台仪器用来检测这个树木是否产生孔洞。
0: 超声波能无损穿透树体，探测树木内部的结构变化，发现肉眼难以察觉的隐患，如同为古树做 B 超。
2: 现在这个树情况比较好，里面这个波长都是比较一致、比较均匀的。
0: 岁月累加，古树枝干上不知何时长满蕨类与苔藓，这一重要的生态现象也被林业人员细致地观察与记录。
3: 这个蕨类植物目前看来不需要采取什么措施，它只是附在树皮上生长而已，它对树皮也有一个降温作用。
0: 附生植物的存在也证明古树周边环境湿度稳定，树皮状态良好。村民们笃定它一定能与村庄再相伴五百年。与天地之间不过是疏忽一瞬。古南在这里看过朝露涂染山岭，看过星辰一次次横越夜空。他守着山村的宁静，也守着世代绵延的美好心愿。将每一个平凡的瞬间都化作长长久久。

0: 主角 A 角是主角 ，B 角也是主角。
1: 我外甥女儿，山里娃带回来长个见识。走。
2: 你是弄了个哑巴让我教唱戏吗？
3: 你回去照照镜子，使劲给我练活不开。
4: 你花艺咋教你的就咋唱。
0: 一唱。
5: 我不想唱戏了。
6: 丑小鸭丑，是因为它还没有长大，等它长大了就会变成白天鹅。
7: 只要能站在舞台中间，唱给谁都行。
2: 唱戏是要忍的，人身上的。
8: 谁让你复兴，就靠你们俩。

国家主席习近平14号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美利坚合众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等出席欢迎仪式。陪同特朗普访华的有驻华大使、国务卿、财政部长、国防部长、贸易代表等。

在习近平陪同下检阅中国人。

随后军乐团进行行进吹奏表演。特朗普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当前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美两国能不能跨越修昔底德陷阱，开创大国关系新范式，能不能携手应对全球性挑战，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能不能着眼两国人民福祉和人类前途命运，共同开创两国关系美好未来，这些是历史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也是大国领导人需要共同书写的时代答卷。我愿同特朗普总统共同为中美关系这艘大船领好航、掌好舵，让2026年成为中美关系继往开来的历史性、标志性年份。习近平强调，中方致力于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我同特朗普总统赞同将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中美关系新定位，将为未来三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提供战略指引，相信会受到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的欢迎。建设性战略稳定应该是合作为主的积极稳定，应该是竞争有度的良性稳定，应该是分歧可控的常态稳定，应该是和平可期的持久稳定。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不是一句口号，而应该是相向而行的行动。习近平指出，中美经贸关系的本质是互利共赢，面对分歧和摩擦，平等协商是唯一正确选择。昨天，两国经贸团队达成了总体平衡积极的成果，这对两国老百姓和世界都是好消息。双方应一道维护好当前来之不易的良好势头。中国开放的大门只会越开越大，美国企业正在深度参与中国改革开放，中方欢迎美国对华加强互利合作。习近平指出，双方要落实我们达成的重要共识，进一步用好政治外交、两军沟通渠道，拓展经贸、卫生、农业、旅游、人文、执法等领域交流合作。习近平强调，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的问题，处理好了，两国关系就能保持总体稳定，处理不好，两国就会碰撞甚至冲突，将整个中美关系推向十分危险的境地。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是中美双方最大公约数，美方务必慎之又慎处理台湾问题。特朗普表示，非常荣幸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美中关系很好，我同习近平主席建立了历史上美中元首之间最长久和最良好的关系，保持着友好沟通，解决了很多重要问题。习近平主席是伟大的领导人，中国是伟大的国家。

0: 我十分尊重习近平主席和中国人民。今天的会晤是一次举世瞩目的重要会晤，我愿同习主席一道加强沟通合作，妥善解决分歧，开启有史以来最好的美中关系，开创两国更加美好的未来。美中是世界上最重要最强大的国家， 美中合作可以为两国、为世界做很多大事好事。我此访带来了美国工商界杰出代表，他们都很尊重和重视中国，我积极鼓励他们拓展对华合作。两国元首就中东局势、乌克兰危机、朝鲜半岛等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 两国元首一致同意相互支持办好今年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和二十国集团峰会。会谈期间，特朗普逐一向习近平介绍随访企业家蔡奇、王毅、何立峰参加会谈。
1: 5月14号， 国家主席习近平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美国总统特朗普参观天坛。
2: 初夏的天坛，古柏寒章，清风送爽。习近平在祈年殿迎接特朗普到访。习近平同特朗普在轩朗开阔的祈年殿广场合影。祈年殿气势恢宏，重檐流光。两国元首涉阶而上，步入祈年殿， 共同欣赏榫卯斗拱精准契合、天文历法与殿宇结构完美融合的建筑特点，感受其中和谐万物、顺天应时的理念。习近平指出， 2017年 我们沿着北京中轴线参观了故宫，今天参观的天坛和故宫同龄，寓意天圆地方， 展现出中国人的宇宙观和处世哲学。中国古代执政者在天坛举行祭祀大典，祈求国泰民安、风调雨顺，体现出民为邦本、本固邦宁的中国传统思想。中国共产党传承发展中华文明的民本思想，始终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 得到人民的坚定支持和衷心拥护。特朗普表示，当年的故宫之行至今记忆犹新，天坛历经600多年仍然巍峨屹立，展现出中国精美的古典建筑艺术和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令人赞叹。美中两国都是伟大的国家，两国人民都是伟大的人民，富有智慧， 两国应该深化相互理解，增进人民友好。蔡奇、王毅、尹力等参加上述活动。
1: 5月14号晚， 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宴会，欢迎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华灯璀璨，两国元首先后发表致辞。
0: 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 14亿多中国人民立足5000多年中华文明深厚基础，正在以高质量发展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今年也是美国独立250周年，3亿多美国人民正在重振爱国创新开拓精神，推动美国发展迈向新的征程。 中美两国人民都是伟大的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次伟大，完全可以并行不悖，相互成就，造福世界。习近平强调， 55年前 中美开展乒乓外交，推开了中美冰封20多年的大门， 成为当代国际关系史上的重大事件。 此后，中美之间以很多开放合作的故事不断书写着有益的佳话。新形势下，我同特朗普总统多次会晤和通话，推动中美关系

0: 中美关系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只能搞好，不能搞坏。两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我们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 为世界带来更多和平、繁荣、进步。习近平指出，纵观中美关系发展历程，能不能做到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是双边关系能否稳定发展的关键所在。中美关系承载着两国17亿多人民的福祉， 关乎世界80多亿人民的利益，我们应当共同扛起这个历史重任， 推动中美关系这艘巨轮沿着正确航道平稳前行。特朗普表示，十分感谢习近平主席对他访华的热情款待。今天是美好的一天，这是一次重要访问，双方进行了积极和建设性的对话。美国人民和中国人民相互欣赏、相互尊重，友谊源远流长。 美中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两国要加强合作，为世界创造美好未来。李强、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出席宴会。来看时政要闻。
1: 5月14号，李强在人民大会堂会见随同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的美国工商界代表。
2: 来看其他时政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刘国中
1: 12号至14号到云南调研， 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落实党中央、国务院部署，压紧压实责任，抓实抓细常态化精准帮扶工作，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 刘国中强调，要健全完善监测帮扶体系，因地制宜加强产业分类指导和长期培育，多渠道做好就业帮扶，加强异地搬迁后续扶持，集中支持乡村振兴重点帮扶线加快发展，要深化拓展东西部协作，优化中央单位定点帮扶，充分发挥驻村干部和社会力量帮扶作用，要做好稳煤传染病防控，坚持多病同房、外防输入，常态化开展爱国卫生运动。 当地时间12号，习近平主席特使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洛桑江村在乌干达首都坎帕拉出席穆塞维尼总统就职典礼。14号，穆塞维尼在总统府会见洛桑江村，洛桑江村向穆塞维尼转达了习近平主席的热烈祝贺和良好祝愿，表示中方愿同乌方一道全方位深化各领域合作，为构建新时代全天候中非命运共同体做出更大贡献。
3: 穆塞维尼请洛桑江村转达对习近平主席的亲切问候和崇高敬意，愿同中方推进各领域务实合作，不断造福两国人民。好去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区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 美国总统特朗普正在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此行随他一同访华的还有10余位美国企业家，来自科技、金融、航空、农业等领域。他们表示，两国元首成功会晤，为美中经贸合作注入新动力，愿深耕中国业务，扩大对华合作，为增进两国相互了解与合作做出更大努力。
4: 与特朗普总统2017年首次访华相比，这一次在他的商业代表团的构成中，高科技和金融等领域的企业占比更高。那么此番中国之行，他们对中国经济的发展又有

0: 2026年预计全行业贸易出口额仍将保持稳健增长。此外，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统计数据显示，四月份全国共新开21条国际航空货运航线。截至4月30号，今年全国共新开68条国际航空货运航线，每周增加往返航班超过160个。今年以来，我国国际航空货运航线逐月增加，航线网络不断织密。农业方面，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今天发布，2026年夏粮旺季收购即将启动。目前各地准备工作已经就绪，夏粮收购品种主要包括冬小麦、早先稻和冬油菜，其中冬小麦收购量预计1亿吨左右。在航天科技领域，今天11时00分，朱雀二号改进型遥五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运载火箭全程飞行正常，二子级进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此次任务是朱雀二号运载火箭的第7次飞行。
1: 记者今天从中国南水北调集团了解到，南水北调东中线一期工程通水以来，已累计向北方调水880亿立方米。
0: 截至目前，南水北调工程沿线7省市已有1.95亿人受益于稳定优质的南来之水，实现从喝得上到喝得好的转变。随着受水区配套工程完善，工程受益范围正由大中城市向农村拓展。受水区利用南水比率由2014年的5.4%增加至14.8%，南水已由原来规划补充水源跃升为工程沿线重要水源。
2: 工程水质长期持续稳定达标，东线水质稳定达到地标水3类标准，中线水质稳定达到地标水2类及以上标准。
0: 在保障饮水安全的同时，南水北调工程还充分利用汛期富余水量，向沿线50多条河流开展生态补水。华北地区地下水水位总体回升，永定河、白洋淀等一大批河湖重焕生机。
3: 我现在站立的位置是永定河的大堤，同时呢，这里也正在被打造成一条9.1公里长的慢行步道。眼下呢，正在盛开的油菜花还有蓝天碧水，已经吸引了大批市民前来露营散步。曾经的荒滩正在变成全民共享的滨水客厅。
0: 眼下，南水北调后续工程也正加速推进。随着江汉神农号硬盐掘进机下线验收，引江补汉工程主隧洞将加速掘进。目前工程主隧洞已掘进24公里，完成总里程12%。
4: 15、17，水利部将按照加快建设现代化水网要求，建设南水北调中线、引江补汉、东线二期工程，研究论证西线工程，加快构建国家水网主骨架和大动脉。
1: 下面来看晚间快讯。
0: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今天发布微短剧精品创作传播计划实施方案。2026年，广电总局省级广电主管部门重点网络视听平台将投入专门资金，出台配套政策措施，聚焦重要时间节点、现实生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等，扶持推出千部优秀微短剧。记者日前从上海出入境部门获悉，上海市出入境接待大厅已同步启动赴金门、马祖旅游签注申请受理工作。上海市户籍居民和居住证持有人可在全市任意出入境接待大厅，凭本人有效身份证申请办理个人旅游签注或团队旅游签注。13号，以色列军队对黎巴嫩南部多地实施空袭。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当天称，以军继续在黎南部利塔尼河地区开展行动。他还说，以军已经在所有战区创造了新的安全现实，但以军行动并未结束。黎巴嫩卫生部13号说，自3月2号黎以战火重燃以来，以军袭击已造成黎方2896人死亡，8824人受伤。另据世界卫生组织方面发布的消息，自2023年10月巴以冲突以来，巴勒斯坦加沙地带有超过17.2万人受伤，包括4.3万名重伤人员，其中1/4是儿童。据加沙地带卫生部门的统计数据，以军袭击已致当地超72700人死亡。
1: 法国吉伦特省13号确认，停靠在该省

波尔多市的雄心号邮轮发生诺如病毒感染事件。据报道，该邮轮隶属于英国一家公司，于5月6号从英国出发，12号晚停靠波尔多。一名乘客疑似因

0: 肠炎的常见病原体，感染后常出现呕吐、腹泻等症状，传染性较强。
1: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0: 今天的晚间新闻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欢迎明晚继续锁定央视一套收看我们的节目，祝您晚安。

0: 台底下，你看见了啥？
1: 女主角 ，A 角是主角 ，B 角也是主角。
2: 我外甥女儿，山里娃，带回来长个见识。说，
3: 你是弄了个哑巴让我教唱戏吗？
0: 你回去照照镜子，使劲给我练活不开。
4: 你花艺咋教你的就咋唱。
1: 一唱，
5: 我不想唱戏了。
3: 丑小鸭丑，是因为它还没有长大，等它长大了，就会变成白天鹅。
1: 只要能站在舞台中间，唱给谁都行。
3: 唱戏是要忍的，忍身上的疼，忍心里的苦。
6: 现在最迫切的是，传统老戏得后继有人嘛。
7: 200年了，秦腔的复兴就靠你们俩。

0: 华夏腹地，鄂北重镇，这里是湖北随州。北有桐柏山作为屏障，南有大洪山，绵延起伏。东接大别山余脉，云水川流而过，形成了三山环四、一水中流的地理格局。千年冲刷形成的河谷，造就了随藻走廊。这条走廊不仅是交通要道，更是塑造了随州的物产生态。
1: 在随州，三山环四勾勒出山河壮美的轮廓。云水、调水、大水，碧波潺潺穿涧而过，溪流清浅，交错纵横，催生出随州丰饶的物产。

在随州，这里四季分明，昼夜温差经常超过10摄氏度。也正是这样特定的气候条件，非常有利于一种独特风味的酝酿和形成。当山谷里的湿气遇上较大的昼夜温差时，这种需要特定条件才能长成的独特风味，便在这片山林中悄然生长。

0: 随州被誉为中国香菇之乡，在这片盛产香菇的土地上，有一种更为珍贵的菌类——花菇，被誉为香菇界的极品。随州地处北纬31度， 北亚热带季风气候，在这里展现出最温柔的一面。四季分明，光照充足，雨量丰沛，显著的昼夜温差是形成花菇独特品质的关键。当温差足够大时，花菇的菌盖表面会裂开， 形成类似菊花状的纹路，花菇正是因此得名。这种裂纹并非瑕疵，而是品质的标志，它使菌肉长得更厚实、更紧致，同时积累更丰富的香气物质。因此花菇的口感脆弹有嚼劲，香味醇厚浓郁，这与普通香菇的绵软和风味较淡形成了鲜明对比。可以说
1: 花菇的每一道裂纹都是其独特风味的直接证明。
2: 我其实来之前就知道咱们随州是中国香菇之乡，但是本地阿姨跟我说你得吃花菇。花菇跟香菇这两个不一样吗？花菇只是香菇里面的品质最好的、最上等的一类产品。
1: 它是包含在香菇里的。对，我们到前面看看，前面这个花菇，看这里，这就是花菇。这长了两个。
2: 对，这个香菇它就是长在这个大木上面的，从树里吸水营养，然后就长出来的这个菇。因为这个天气比较干燥啊，昼夜温差又大，所以里面菌丝和菇体里面是热的，温度高一些，外面环境的温度低，所以它就形成了这种花菇。
0: 乍一看特别像是那种在烤箱里的面包，
1: 就是蓬起来，然后上面有一些裂纹，里面就是露出柔软的、嫩嫩的，
2: 对，
1: 是大自然的鬼斧神工。根据花菇花纹的大小、裂纹的深度，特别是裂纹里面的颜色，我们把它分为很多级别。你看这个花菇啊，这个花菇我们叫天白花菇，它表面开始也是香菇的这个颜色，但是它产生裂纹以后，里面都是白色的，所以它叫天白花菇。
2: 加点我问了一个问题啊，是干花菇有营养还是鲜花菇有营养？
1: 它其实是各有千秋。花菇是一个昼夜温差比较大，就在气温比较低的情况下长的，所以长的时候它这个积累营养的过程比较慢，它积累的营养物质是比较多的。关键是在自然干燥或者我们人工把它风干的时候，它会产生一些有风味的物质，增加了这个香味，就是这个香味是我们闻起来的香味。 但是鲜香菇怎么样呢？因为它含有一些氨基酸，这些氨基酸的话就是我们吃起来的话它有鲜味，所以鲜味和香味它其实是因为化学物质不同，所以我们感受是不一样的。
0: 哦，各有千秋，今天必须要好好尝一尝。<笑>

0: 在随州，咕弄们借助自然之力，尝试在山林间的露天环境中培育花菇。他们利用天然的湿度和显著的昼夜温差，为花菇生长创造了接近野生的条件。这种在自然环境下以断木立木为机制的栽培方式，正是花菇风味浓郁的关键。
1: 把这个弹木拉下来，放到地上震动一下，挖到这个地上，给它吸入水分以后，它就养菌丝。等到这个菌丝水分有了，菌丝养足了以后，它就开始出菇了。
0: 花菇风味的形成依赖随州的独特气候，冬季是花菇风味最足的时节。采摘时机也至关重要，菇农避开清晨的湿重，选择在午后或傍晚进行。此时花菇水分适中，质地韧，不易破损，风味最为饱满。采摘时手法非常关键，捏住菇柄，左右晃动后轻提。菇农们将一朵朵肥厚饱满的花菇从菌棒上采收下来。这些带着山林气息的鲜菇，为了锁住其风味与营养，被立即送入烘房，通过热风脱水，将这份花菇的纯鲜完美封存。若论花菇的珍贵，不仅在风味，更在于它山珍美玉背后所依托的丰厚营养。它富含的植物蛋白是滋养身体的优质基石，而膳食纤维则默默守护着肠道的健康。花菇是天然的提鲜法宝，鲜度可达普通味精的数十倍。可以说，每一朵花菇都是大自然打包好的一份营养宝库。

如何让山野花菇拥有海味的行韵？随州人的智慧从一次巧妙的重塑开始。去掉菇柄，肥厚的花菇改刀成半厘米的厚片，这是塑造鲍鱼质感的基础。焯水后一面改花刀，这不仅是为了形似，更是为了让酱汁的风味有迹可循。山珍的鲜美需要一点荤油的润泽。肉末用盐与胡椒粉简单上浆，保留本味。焯水后花菇均匀拍上生粉，将肉末稳稳地覆于其上，一道素鲍鱼便初具风骨。素鲍鱼入油锅是一场华丽的蜕变，热油激发出花菇深藏的醇香，以让肉末定型，形成酥软交融的独特口感。最后一步是调味收汁，姜、蚝油与生抽在锅中融合，一层薄芡让酱汁紧裹食材，光泽与风味同时达到顶点。

菇在木头上生长时，菇柄是它汲取营养的根，当它被摘下，这根便完成了使命。但随州人却将这坚韧的部分视作大地的馈赠，用它来成就另一番风味。这道汤羹用的是之前做菜剩下的花菇饼，把它切成薄片，鲜味才能彻底散出来。瘦肉片用淀粉抓一下，口感会更滑嫩。再准备点鸡蛋，这三样就是汤鲜味美的基础。锅热后把鸡蛋炒散，直接冲入开水，下入菇。

0: 肉片，菇香会慢慢融进汤里，和蛋香彻底结合。最后只需撒上葱花，香气立马就出来了。这碗汤没有复杂的调味，喝的就是食材本身的鲜甜。
1: 山海逢知己，欢聚共此时。 CCTV 一寻味山海，由每一滴不少于5年的毛铺草本酒独家冠名播出。

0: 随州的地貌和气候不仅塑造了山林间的美味，也深刻影响着平原上的物产。比如我手中的这颗泡泡青，它摸上去是那种很饱满鼓起来的泡泡，但它背面其实是顶上去的镂空的。凑近闻呢，是能闻到一种刚刚割过的青草的香气，非常的清新。我手里的这个泡泡青，因为它颜色为深绿色，并且有着独特的泡泡，所以由此得名泡泡青。
1: 泡泡青在随州人口中亲切地叫做青菜，学名为皱叶黑油白菜。它叶色深绿如翡翠，叶片肥厚，最独特的便是表面鼓起的泡泡。这身泡泡是随州风土赐予的天然印记。随州泡泡青对生长环境的要求极为苛刻，泡泡青最适宜的生长温度在0摄氏度左右，温度过高，叶片难以形成特有的泡泡状，温度过低又容易遭受冻害。随州独特的丘陵平原过渡地带，土壤疏松透气，不沙不黏，保证了根系畅快呼吸与矿物质吸收。可以说，正是随州这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才造就了泡泡青独特的风味与品质。

随州人有句老话，打霜的泡泡青才好吃。初冬，菜农们把青苗移栽到特有的土壤里，就等着霜降的到来。

一旦下霜，田野里披上薄薄的白衣，就是采摘泡泡青最好的时候了。经刷后的泡泡青吃起来格外清甜软糯，这时候菜农们才开始忙着采收。这口霜后的甜是随州水土独有的馈赠，也是冬日里最让人惦记的家常味道。当山里的花姑遇见历经霜华的泡泡青，一道极具巧思的随州风味便应运而生。泡泡青只取叶质厚实、形态完整的叶片，焯水后使其柔韧如薄，以待包裹

0: 野地菜与部分嫩绿的泡泡青则需焯水挤干，切成碎末，锁住其浓缩的鲜香。 与此同时，酥香的油条、肥嫩的花菇、清脆的莲藕也一同改刀成均匀的碎末，再加入金黄的土鸡蛋，食材的阵容便已齐备。接下来是风味的融合。 将所有的馅料汇聚一堂，加入胡椒粉进行精准的调味，馅料顿时香气四溢。包裹是赋予其形态的灵魂一部。 切片焯好的青菜叶，平摊于掌心，舀入适量馅料。随后，指尖需遵循轻与准的法则，轻在动作，轻拿轻放，避免叶片破损。准在分量多少均匀，方能保证菜饼形态规整，最终包裹成工整的四方小块。 待油温三成热时，将菜饼轻轻放入，务必用文火慢煎，待一面煎至微黄定型后，外皮微脆，内里鲜香的最佳状态。这道花菇菜包菜内里包裹着整个随州的山水清芬，它不仅是随州人智慧的结晶。
1: 更是山海风物在餐桌上的一次完美交响。吃饭喽！吃饭喽！你看想吃什么？这鸡蛋也好吃，我看你吃我这胃口就来了，真的好吃。 好不好吃啊？
2: 好吃。
1: 香不香？
2: 香。
1: 树上面长的就是好吃，是不是长高高啊？哎。以后叫奶奶天天做这个我们自己的香菇吃，好不好？
2: 好。

如果说花菇是山林的勋章，泡泡青是田野的翡翠，那么在大红山的深处还有一道谜题等待我们揭晓。它们可以说是最自在的生灵，隐山泉、石百草，它们就是随州风味画卷当中最灵动的一笔。

嘘，给大家介绍一下，我身后的这些就是整个随州最自在的生灵，他们就叫做自在牛。此时此刻，我已经来到了他们的家门口。远处这几个正在欣赏山景的，就是客厅的位置。这边还有正在吃饭的，是一个餐厅的位置。整片山就是他们的家。如此惬意的生活，让我都心生向往。而且你听，他们脖子上的这个铃铛，伴随着吃饭的动作，仿。

0: 仿佛在演奏一曲山间最清脆的交响乐。
1: 自在二字正是自在牛的真实写照。不同于圈养，它们终年散放在这片山地丘陵间。持续的山地运动让他们的肌肉更加紧实。多样的食源为肉质增添了独特的风味。而读懂这份自在并将它守护成位的正是这里的自在人养牛人。
2: 马马马马马马马。
1: 在大红山，养牛人对这里的每一寸山水都了如指掌。这里遍布岩石，土层不厚，正是这样的地质条件像一块巨大的天然滤芯，能将泥沙等杂质进行层层过滤，最终孕育出清澈干裂的山泉水。牛群终日饮用，这便从最根本上奠定了大红山自在牛肉质纯净、毫无腥膻杂味的清爽底子。而这片山林赋予的不仅有好水，更有满山的自然珍宝。
3: 他这吃的这牛吃的现在这个就是青钱草，
2: 你看它像那个过去的那个铜钱一样的那个圈圈，中间一个心儿，一个圈的，这是一年四季它懂得给自己开药方。例如它感冒了或者拉肚子了，它自己就知道找哪种药材吃。感冒了它是什么呢？这个鱼腥草，还有黄百叶、连翘。
1: 自在牛的聪明是它们与大山达成的生存默契。冬天他们会走进背风的峡谷避寒，夏天则到透风的山岗上纳凉，连蚊虫都少有打扰。一年四季他们就在这山林间过着无忧无虑的自在生活。大红山的山水不仅赋予牛肉紧实的肌理，更塑造了其独特的风味，而探寻这风味的巅峰则要追溯至一道古法佳肴——曾侯乙蒸牛肉。据曾侯乙墓考古出土实物证明，这道来自2400多年前曾国国君曾侯乙厨师的作品，是目前已知中国最早的蒸牛肉名菜。如今随州人以成古创新的蒸制技艺重启一段穿越时空的味觉对话。成就这道传世之味始于对原料的极致讲究。选取牛肋骨中段，以流动的活水长时间冲淋，完成排酸，奠定肉质纯净纯和的基底。排酸后的牛肋控干水分，改刀进入腌制环节。此时随州本地的鲜货香叶开始登场，与黄酒姜一同为牛肉进行15分钟的轻柔按摩。货香独特的芳香将率先渗透肌理，完成风味的初次塑造。而这道菜风味的灵魂是一味叫石茱萸的古老调料。在辣椒出现前，它和花椒、生姜一样，是中国饮食中辣味的主要来源。热锅倒入石茱萸，小火焙烤，将其捣碎。铺入热油，激发出它霸道的馨香。倒入梅酱与生抽， 调和成一碗古意盎然的蘸料，这正是2400多年前以椒代辣的味觉密码。铁锅烧热，加冷水，腌好的牛肉直接入笼，隔水蒸6小时。在这看似漫长的时间里，蒸汽的热力将牛肋间的筋膜与脂肪温柔化开，让肉质达到酥软，同时锁住藿香的气息。蒸制完成的牛肋需趁热抽去主骨，只留精华净肉，稍作冷却后改刀成片，整齐装盘。最后以清香的佩兰叶点缀，肉质酥烂而不失其形，入口的瞬间，远古的炊烟仿佛在舌尖重现。

成就一锅好味，使鱼一块好肉，精选两斤黄牛瓦沟肉，这个部位筋络与肌肉交织，是造就紧实与烂而不柴双重口感的关键。锅内烧水，水沸后下入牛肉，焯去血水，捞出备用。香料是风味的骨架，大葱切断，生姜切片，而最点睛的一味便是薄荷槟榔，其独特的清凉气息能瞬间穿透厚重的肉香，解腻增鲜。先以姜片煸炒出香，再下入焯好的牛肉块，耐心翻炒，滴出水汽，锁住肉香。接着放入葱段，注入高汤，让汤汁没过牛肉。此时将蚝油、辣椒酱、薄荷槟榔、干辣椒、冰糖、黑胡椒碎、蒜瓣依次加入锅中，翻炒均匀。盖上锅盖，慢煨120分钟，让浓稠的汤汁裹住每一块牛肉。至此，一锅酱香微甜、牛肉紧实却入口化渣的黄牛肉火锅便大功告成。

0: 来吃饭了哦。
1: 来了来了，今天我们寻着枫木的踪迹，解锁了一场跨越山海的味觉邂逅。无论是从在椴木中生长汲取天地灵气的花菇，到田间地头带着晨露的泡泡青，又或者是在深山之中自在生长的自在牛，每一味本土风味都是随州对生活温柔的馈赠。来吧老乡们，开饭啦。先尝这个素鲍鱼了哈。
2: 好，
1: 这个是鲜花菇还是干花菇呢？
3: 鲜花菇。
1: 难怪它的那个肉质特别紧实。那这个花菇它是片了一刀吗？还是直接用它的厚度来做的？这个
3: 片了，两边给它一片，再到出来以后就像那个鲍鱼的形式一样。
1: 嗯，咬起来真的有一种鲍鱼的错觉。
4: 这个是曾侯乙蒸牛肉，这个意思是配南，它是一种中草药，它要夹着这个牛肉吃，所以它就这为什么绝呢？它就是比起叶子、配南叶、牛肉在一起，才发挥到它味道。
1: 配在一起太好吃了。

0: 了。明明纯瘦肉，但却一点都不柴，不塞牙，而且还有一点点滑嫩的口感。
1: 牛肉通过腌制，然后我们蒸制的时间和方法不一样。隔水蒸6个小时，蒸的时候把它这个筋呢全部都蒸烂了，所以它吃的口感呢比较软糯一点。
2: 大红山人有这样一句话是这样说的：吃牛肉来他一口，就讲的我们大红山的黄牛肉，他知道黄牛肉给我们的老百姓一个可以这样说有滋有味的一个生活。
0: 所以有他在的餐桌就是幸福美味的。
2: 是的。

随州，风物的生长自有其清晰的逻辑。大红山与桐柏山环抱的地势，加上显著的昼夜温差，成为了风味的起点。而正是这特定的山水，让花菇凝结出醇厚，让泡泡青转化出清甜，也让自在牛拥有了紧实的肉质。而随州人，他们将花菇做成素鲍鱼，将泡泡青裹成菜包菜，让山野之味以更加精巧的方式融入寻常炊烟。最终，正是这片不可替代的水土，与懂得利用这片水土的人们，共同谱写随州风味的答案。

0: 男子外出打工，户口却被注销。
1: 十几年没联系家里了，就像你老婆把失踪就死亡了。
0: 人明明活着，却已宣告死亡。
2: 我们进行宣告死亡的判决，大概率这个人可能应该已经不在人世了。
0: 离家多年，音讯全无，背后又藏着怎样的故事？
1: 就盼我回来分了买房，分了买财产。
0: 撤销宣告死亡判决，为何困难重重？
3: 他现在活着，想恢复身份，你愿不愿意帮他证明啊？
4: 愿意。
0: 恢复身份的判决，今日说法即将播出。画面中这个人叫张公亮，住在上海市静安区一间不足十平米的屋子里，生活十分窘迫。而这一切与他2018年3月份突然得知的一个消息有关。那时他意外发现自己的户口早在几年前就被注销了，法律上已经死亡。从那以后，张公亮这个明明活着的人，生活举步维艰，处处受困。
1: 困扰太大了，上海地铁我都没坐，要查身份证呢。
0: 张公亮的这间小屋子也是他租来的，因为没有户口和身份证，他每天都提心吊胆，生怕哪天连着落脚的地方也没了。
1: 所以人家都问我要身份证，我没有身份证，只有派出所证明。经常的房东问抓紧啊，弄身份证啊，我晓得。
5: 各位好，欢迎收看今日说法。刚才我们看到

0: 60多岁的张公亮生活拮据，更令人诧异的是，他人明明还健在，户口呢却被注销了。那么他的户口为什么会被注销？又是被谁注销的呢？
1: 2018年3月，张公亮从江苏南京打工回到上海，因为早年与家人闹了矛盾，他没有回家，而是住进了一家小旅馆。旅馆老板发现张公亮用的还是一代身份证，而且已经过期，便催他去派出所换二代证。可民警查询的结果却让张公亮大吃一惊。
2: 派出所民警他呢，家你十几年没联系家里了，就说你老婆把失踪就死亡了。
1: 民警经过仔细核查，确认张公亮的户口已于2013年6月27日被注销，是他的妻子到法院申请宣告死亡后，由公安机关依法办理的。这样的结果让张公亮难以接受，他想不通，2013年自己明明在外地打工，怎么户口就被注销了呢？
2: 难过呀，派出所大概等了一个多小时吧，派出所又开张死亡证明过。
1: 对于张公亮的困惑，户籍民警也无法给出更多解释。不过民警告诉张公亮，户口被注销后，这意味着他在法律上的身份已经失效，他无法再申领身份证。要想恢复身份，他必须向法院提出申请撤销当年的宣告死亡判决。张公亮了解到，当年宣告他死亡的是原上海市闸北区人民法院，2016年闸北法院已并入静安区人民法院。为了弄清楚当年自己被宣告死亡的来龙去脉，2018年6月，张公亮来到了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法院。了解到张公亮的情况后，承办法官调阅了当年宣告张公亮死亡的案卷。经过仔细询问和比对，法官认为眼前的张公亮很可能就是2013年被宣告死亡的那个人。那么当年的案件是如何审理的？法院又为何会做出宣告张公亮死亡的判决呢？
3: 由于是宣告死亡的案件，我们法院呢对于这种案件是非常的重视，而且非常的谨慎，那么要有一定的法律依据。
1: 案卷显示，2012年6月，张公亮的妻子刘顾芬向原闸北区人民法院提交了宣告张公亮死亡的申请书。在法官对刘顾芬的询问中，他是这样描述的：他的户籍在安徽省某地，1992年与张公亮结婚，婚后育有一女。2001年8月27日，张公亮正常外出后，就再也没有回来过。
4: 谁个知道啊？他就这样无缘无故就走了。
5: 无缘无故就走？
4: 哎，对呀，我们到时那个找了多少年都找不到。
1: 刘顾芬说，张公亮走后多年，家人四处寻找，始终没有结果。他当时认为张公亮可能已经遭遇意外，不会再回来了。此外，按照当时的户籍政策，他与张公亮结婚已超过10年，可以落户到上海，但因为找不到丈夫本人签字，手续一直办不下来。后来他了解到，只有宣告张公亮死亡，他才有可能办理户籍迁入。
4: 这无缘无故走的，不知道什么原因啊！活不见人，死不见尸。你说我那时候举目无亲，我那时候户口都没上来。
6: 他的老婆呢，户口是安徽的，如果想迁到上海来，在当时的政策是要满10年。那个时候。户主已经下落不明了，没有办法同意了，他老婆户口迁不上来，迁不上来呢，还有自己的女儿，他怎么养女儿，自己以后的问题怎么办，也是着急办自己户口迁入的事情，所以无奈呢就宣告他死亡。
1: 2010年，刘顾芬向公安机关报了张公亮的人口失踪登记。2012年，他便向法院申请宣告张公亮死亡。根据法律规定，被申请人张公亮失踪超过4年，申请人刘顾芬可以申请宣告死亡，但需要经过1年的法定公告期。1年后，公告期满，张公亮仍然下落不明。2013年6月，经法院审理认为，张公亮自2001年8月27日起失踪，至今下落不明已逾4年。申请人刘顾芬系张公亮的配偶，其申请符合法律规定条件，应予准许。最终，法院判决宣告张公亮死亡。
0: 2018年，张公亮从静安区人民法院得知，早在2013年，他就已经被法院宣告死亡。可当张公亮突然死而复生，站到法官面前的时候，也让法官感到疑惑：有妻子和女儿的他，当年为何不辞而别，与家人断绝联系呢？这十几年间，他又去了哪儿呢？
1: 夫妻感情破裂，男子远走他乡。
2: 我也走上海买了火车票，直接到厦门。

0: 吗？
1: 妻子不愿为丈夫证明到底有哪些隐情。恢复身份的判决，今日说法正在播出。面对法官的询问，张公亮说，他是上海本地人，上世纪60年代，只有几岁的他跟随父母到安徽凤阳县某村插队落户，直到80年代初，20多岁的他才有机会再次回到上海。
0: 父母亲单位的也是政策，想办法买房子，上海户口好转上了。
1: 回到上海后不久，张公亮靠打工挣的钱和父母的资助，买下一处小房子，把户口从安徽又迁回了上海。而在安徽生活期间，20多岁的张公亮经人介绍认识了女友刘谷芬。1992年两人结婚，第二年他们有了一个可爱的女儿，一家三口从此在上海扎下了根。据张公亮说，婚后前几年他们的日子过得还算平静，可后来因为家庭琐事，他和妻子之间的感情却日渐疏远，争吵不断。
0: 有一天呢，吵架大家跟他们吃啊喝的没意思。
1: 就这样，张公亮一边打工一边勉强维持着这段婚姻。又过了几年，张公亮的父母相继去世，他从此少了一份牵挂，再加上和妻子刘谷芬的关系日渐紧张，张公亮心里越发烦闷，逐渐萌生了逃离这个家的念头。2001年8月27日，张公亮下定决心离家出走，他坐上火车离开了上海。此后的多年里，他先后辗转福建、广东、江苏等多地，四处打工。
0: 福建就这样转厂的，转药厂；广东东莞的蜡烛厂的当保安，后来干了几年活，又到南京，那是送给小孩吃的食品。
1: 张公亮一走就是17年，他坦言这些年里他从未与家里联系过，因为那个家让他伤透了心。直到2018年，已经60岁的张公亮决定回到上海，但他依然不想回家。
0: 我去做什么去啊？一个一个脾气就这样。
1: 张公亮说，离家这些年他一直用的是一代身份证，由于没有正式工作，他也没想到要更换第二代身份证。回到上海后，他暂时住进了一个小旅馆，直到老板催他更换身份证时，他才知道了户口已被注销的事情。于是张公亮来到静安区人民法院提出申请，希望撤销他的宣告死亡判决。听了张公亮的讲述，承办法官基本弄清楚了事情的来龙去脉。不过张公亮想要撤销对他的宣告死亡判决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2: 一般来说，要撤销自己宣告死亡判决，你需要提供一些大量的材料证明你就是当时出走的那个人。那我们要综合大量的证据之后，才能确定这个人就是当时被我们宣告死亡的人。
1: 法官告诉张公亮，像他这样被法院宣告死亡后重新出现的人，本人可以向法院申请，不过需要亲友的证人证言以及公安机关、居委会等单位出具的书面证明。待法官审核后，最终确认张公亮就是当年被宣告死亡的那个人，而且他现在确实活着，才能撤销对他的宣告死亡判决。可没想到，在这个过程中，张公亮却遇到了不小的难题。
3: 公安机关说，因为他当时是一代身份证，也非常的模糊，公安机关在没有 DNA 比对的情况下，也很难判定他就是这个人。我后来呢，我们也去了居委会，但是因为他的房子拆迁了，而且他当时因为家庭的原因离家出走，所以其实居委会和附近的这个邻居可能都不太了解他的情况。
1: 与此同时，当张公亮返回原来的住所时，才发现房子不知何时已被拆迁，妻子和女儿也不知去向，属地居委会和派出所都无法为他开具相关证明。另外能证明他身份的还有他的父母，但两位老人已经去世。为了帮助张公亮尽快恢复身份，承办法官从2013年的案卷材料中找到了张公亮妻子刘谷芬的联系方式，并尝试与对方沟通，然而沟通并不顺利。
4: 这个人我知道他死了。
5: 那他现在活着想恢复身份，你愿不愿意帮他证明啊？
4: 不愿意。
5: 不愿意。
4: 我们跟他俩没，我们现在没有跟他俩一点关系都没有。法院也是宣判他死亡，对吧？我只认这个，你说什么东西我不知道。
1: 电话中，刘谷芬对张公亮十几年来的不辞而别充满怨恨，他不愿意张公亮突如其来的出现，打扰自己和女儿来之不易的平静生活。对于妻子刘谷芬的态度，

0: 张姑娘其实是有心理准备的，不过在她看来，对方不愿意帮忙证明帮她恢复身份可能另有原因。因为当年她买的房子已经拆迁，分到了房产和部分拆迁补偿款。张姑娘猜测刘顾芬可能是担心自己回来后会来争他们的房子和钱，
1: 就怕我回来分他们房分他们财产，我就想这钱我一分钱不会要的。
0: 对于张姑娘和刘顾芬之间的家庭纠纷孰是孰非，这么多年可能只有他们自己心里清楚，但刘顾芬不愿意配合证明张姑娘的身份，承办法官也无能为力，只能让张姑娘再去想别的办法。过了一段时间，张姑娘还是没能找到妻子和女儿，便暂时从法院撤回了申请。
2: 法院是没有侦查权的，我们没有办法，我们仅仅是根据登记的这个户籍地去找她，发现都没有找到，所以在那个时候确实是没有，我们也问她有没有相关的证据，她说没有，后来她就自己撤回了申请。
3: 今天我们演播室当中邀请到的嘉宾是中国政法大学的尹志强教授，你好尹老师。
4: 你好。
3: 我们看哈，张姑娘他因为当年的家庭矛盾啊，一气之下外出打工，结果十几年间就杳无音讯了。于是他的妻子啊，就向法院申请啊，宣告他死亡。随之呢，他的户口也就被注销了。可当他重新出现的时候，由于妻子和女儿拒绝为他作证，他也很难恢复自己的身份。那对于整个的经过，您怎么看？
4: 这个宣告死亡啊，他在法律上把它叫做拟制死亡，或者叫做推定他死亡。就是根据现有的这个情况，我推定他死亡了。那他这个后果是什么？后果和自然死亡或者叫做生理死亡在法律上是一样的，也就是说你的这个婚姻关系就此就可以消除了，你的这个财产就变成遗产了，通过遗产这个制度来解决。那婚姻关系解除以后，他的配偶就可以另行缔结婚姻而不构成重婚，等等，通过这种方式来解决。法院的这个处理是完全符合法律的这个规定的。至于说恢复这个他的这个状态的时候，就是说他自己按照法律规定，就是本人或者他的近亲属啊，那或者叫做利害关系人可以去申请撤销这个死亡宣告。像在这个案件当中，张公亮就是自己提出来了。因为他自己有行为能力，自己就去法院去找法院说，我要这个申请这个撤销死亡宣告。那因为他这一段时间他又不撤销这个死亡宣告，他本身的这个没有户口啊，这个没有户口在咱们国家其实日常生活当中会造成各种各样的这个障碍，所以说尽快的恢复他的这个主体资格是非常重要的。那在这个案件当中，这个他的这个恢复过程有一些障碍，这些障碍还是来自于他的这个配偶。严格来讲，他的配偶其实是有义务去配合这个当事人去给他作证，证明这个张公亮就是他原来的那个张公亮，来证明这一点。
3: 您从立法的这个角度跟我们分析一下哈，就宣告死亡制度它的立法的初衷是怎样的，为什么要设立这样的一个制度？
4: 日常生活当中会有各种各样的意外发生，这种意外发生对当事人来说可能是不幸的，然后对跟他有关系的人可能更不幸，因为他明明跟他有关系，但是见不着人呢，生见不着人，死也看不见尸，所以说通过宣告死亡制度呢，在法律上就宣告他死亡。宣告他死亡以后，就是要使得原来不确定的这种关系，比如说虽然是有夫妻关系，但是他这种状态跟没有夫妻关系差不多了，对吧？导致了对别人的这个影响。那因此呢，法律里头就设置这样一个制度来解决这种由于对方长期的下落不明导致的法律关系不确定这种状态。
3: 张公亮找不到近亲属为他证明身份，导致无法申请撤销法院的宣告死亡判决，无奈之下他只能暂时向法院撤回了申请。那么没有户口的张公亮今后的生活该怎么办？他的身份问题到底能不能解决呢？
0: 多年没有户口，男子寸步难行，
2: 而他最紧张急迫的问题就是办医保。
0: 面对这道身份难题，法官又该如何化解？
5: 回来过是吧？回来过认识他吗？
6: 哪认识的人，但是
7: 大家都认识他。
0: 恢复身份的判决，今日说法正在播出。在2018年从法院撤回申请后，张公亮一边设法打听妻子和女儿的下落，一边在上海艰难地维持生计。因为没有户口和身份证，他无法证明自己的身份，生活处处不便，手机卡是借别人的身份办理的。

0: 生病只能去不需要证件的小诊所。目前住的房子也是朋友帮忙租的，有人查问时，他只能无奈地拿出派出所开具的户口注销证明。最近几年，他靠打零工和骑三轮摩托车拉散客赚点钱，勉强度日。
1: 这样只能讲究够自己生活费。
0: 几年后，张公亮终于找到了妻子刘顾芬和女儿的下落，却始终得不到他们的谅解，还是不愿意为他证明身份。撤销宣告死亡的事依然遥遥无期。随着年龄增长，张公亮的身体越来越差，没有任何保障的他实在是撑不住了。2025年9月，张公亮来到了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法院，再次提交了撤销宣告死亡判决的申请，希望法院能帮他恢复身份。这一次案件交由白云法官承办。白云法官翻阅材料后发现，眼前的申请人正是几年前曾来法院申请撤销死亡宣告，又因无法提供亲属证明而撤回申请的那个张公亮，当即以民事特别程序立案调查。
2: 他说呢，自己年龄也比较大，然后呢，他现在不能用二代身份证呢，发现不方便的事情是越来越多，而他最紧张急迫的问题就是办医保。他没有办法医保，他说现在年纪越来越大了，如果以后看病住院治疗，那相关的老人应该享有的医疗保险报销的这些他都享受不到。
0: 法官仔细翻阅相关材料，发现张公亮的困境几乎无解。妻女因多年隔阂拒绝配合撤销申请，其实也可以做亲子鉴定，但张公亮的父母早已去世，无法提供比对样本，这条路也走不通。除此之外，再也没有任何近亲属能为他作证。当法官尝试再次联系刘顾芬时，得到的回答和之前如出一辙。
3: 不愿意，谁都愿意，你别再惹我发怒了啊！跟大家一点关系都没有。
0: 承办法官看到张公亮已经快70岁了，如果这次再不能解决他的撤销宣告死亡申请，他的晚年生活将面临更多困境。那么，这道难题该如何破解呢？在连日研判中，法官考虑到张公亮曾在安徽凤阳县农村生活过20多年，既然妻女拒绝配合，那乡里乡亲的共同记忆、基层组织的证明或许能成为解开这桩身份死局的钥匙。
2: 他曾经先在上海来之前是从安徽迁过来的，那么一下子让我们看到了这个案子可能有不一样的突破点。
4: 那我们认为从现在的这个诉讼的角度也好，包括我们司法为民的角度也好，那如果多方取证，这些间接的证据多了，那在于身份关系这一类案件中，其实也是可以佐证他这个身份的。
0: 顺着这条思路，法官当即联系上了安徽凤阳县某村村民委员会。令法官惊喜的是，村党支部书记不仅认识张公亮，还十分了解他当年在村里生活的情况。
5: 我们读书的时候他就下放过来，但是我们读书的时候他在我们这里，我也认识他，我也知道他。他住在哪里，我们正好我们所在的学校就在他们这庄的边上。
0: 村党支部书记说，虽然张公亮离开村子已经很多年了，但村里和他年龄相仿以及更年长的老人对张公亮和他的父母都比较熟悉。了解到张公亮面临的困境后，他们表示愿意出具证明张公亮的身份以及他仍然健在的事实。
5: 这个本身就是事实啊，又没有作假，他在这帮又没有违法或者不好的一种行为在这里啊，你肯定要给他作证了，我们事实就是事实啊。
0: 为了进一步核实情况，2025年9月16日，承办法官驱车400多公里来到了安徽凤阳县张公亮曾经生活过的村子。在村党支部书记的带领下，法官找到了张公亮和父母曾经住过的老房子。走访过程中，每当法官向当地村民问起张公亮，大家都说认识他，并纷纷表示愿意为他作证。
6: 他们那都认识他是吧？
3: 他那年不在这来着吗？
7: 对。
6: 什么？
7: 他前几年好像来过一次。
6: 前几年来过一次，回来过是吧？
3: 啊，
6: 回来过认识他吗？
3: 哪认识他呀？但是
7: 大家都认识。
2: 你我们把整个村子都走了一圈，在那天，村子里的几乎是有2/3以上的人都是很老的老年人，高龄老人，也是留守老人。这些老人几乎每一个人都认识他。
0: 对于村民们愿意为张公亮证明的举动，让法官心里有了底。当天，法官在村里的一片空地上就地设立巡回法庭，依法适用特别程序，对张公亮申请撤销宣告死亡判决一案进行了现场审理。
2: 你今天想申请什么？
8: 恢复我身份。
2: 恢复你

0: 是吗？宣告你死亡的这个判决书，你是想撤销它，对吗？
1: 撤销它。
0: 这个他是本人吗？
1: 是的。
0: 是的。他之前是在这个村委会生活了多久呢？
1: 具体生活多久我也不知道，他就是下放了以后就到了我们村，嗯，八几年就走了。
0: 八几年走了。
1: 回上海了。对，
0: 回上海了，但是他还这个本人还是能确认的，对吧？
1: 这个能。
2: 静安法院经审理认为，申请人张光亮被宣告死亡后重新出现。

0: 觉。
1: 爸妈很感动嘛，心里蛮难受的，拖时间太长了。
0: 判决生效后，法官陪同张公亮来到上海静安区属地派出所，顺利办理了户口本和临时身份证。从2013年被宣告死亡，到2025年重新完成户籍登记，此时的张公亮心情格外激动。
1: 谢谢，谢谢。
2: 你注意身体，然后希望你把你想要的医保、低保都办好了之后，注意身体。
3: 把这个案子呢弄好了之后，我就能看到他整个人很松弛啊，然后呢，笑的其实是还蛮发自内心的，虽然不善言辞，但是能感觉到他对于我们的工作，对于这个案子的处理的结果是非常满意的。
0: 张公亮被撤销了死亡宣告判决，重新获得了法律意义上的身份，但在法官看来，这只是他回归正常生活的第一步。宣告死亡被撤销后，他重新出现的法律事实意味着他原本丧失的各项民事权利，包括财产权，都将随之恢复，而这也可能引发一系列新的问题，需要逐一面对和解决。
3: 相关的法律问题我们也跟他释明过，比如说如果配偶没有再婚的话，那他们两个的婚姻关系就自动恢复了，如果日后有相关的比如说死亡也会发生继承等等，包括他曾经房产动迁所取得的动迁利益被继承，他也有权利要求返还。
0: 听完法官的解释，张公亮并没有显得兴奋，在他看来，自己年近七十，能在法官的帮助下恢复身份已经是一件值得高兴的事。至于财产分割等民事权利，他愿意主动放弃，因为他深知这么多年来没有尽到丈夫和父亲的责任，不去打扰他们母女的生活，或许就是最好的选择。
1: 我就讲了，我两个呢，算就算，只要那房产证什么房，什么我一分钱都不会要的。
0: 如今有了身份证的张公亮，终于办上了属于自己的手机卡和银行卡，也申请了社保和医保。此外，张公亮也考虑到他与刘顾芬的婚姻关系早已名存实亡，他打算等找到合适的机会再到法院起诉离婚，今后他还是继续过一个人的日子。
4: 再回到这个案件哈，我们做一个假设，假设张公亮被宣告死亡的这段时间跟别人哈有过借款的这种行为，甚至说他签过劳动合同，甚至他租过房等等，那是法律上他已经是死亡的，那这样的一些合同协议它还具有法律效力吗？
5: 我们说这个刚才提到的这个宣告死亡是推定他死亡，就法律上推定他死了，他是不是真的死了其实还不确定，那因此有可能对方死了，那当然他就按照死亡去对待了，也有可能他还活着。那因此我们说推定死亡，这个推定本身啊是可以被推翻的，在被宣告死亡期间，这个人如果还活着，他当然也还是一个完全的民事法律关系的主体，因此他的这个活动应该还是要受到法律保护的。你刚才提到的他在别的地方给别人的借钱呀，借的款呀，或者是租赁呐，甚至签订一个劳动合同啊，这种情况从事的法律行为仍然都还是有效的。甚至是我们说有可能被宣告死亡产生的那个法律后果，跟他生前跟他那个被宣告死亡期间从事的那个活动会有一些冲突的时候，这个时候要按照他自己实施的那个法律行为的效力来这个进行处理。比如说按宣告死亡了，那他的财产就变成遗产，按照遗产分割完了。
4: 对，
5: 但是呢他其实自己又订立了一个遗嘱，自己单独的对他的财产进行了特别的处分，这个时候就发生了按照法定继承处理的那个遗产的那个情况和他遗嘱处理遗产的这个情况就产生了一个冲突或者是矛盾，这个时候要尊重当事人的意愿，就是当事人实施的那个法律行为是有效的。
4: 本案中的张公亮是幸运的，法官跨省奔波，最终用一纸判决帮他找回了身份和尊严，撤销宣告死亡制度帮他找回了重新生活的机会，但是法律能复活一个人的身份却无法挽救一段破裂的感情。张公亮的案例提醒我们，家庭的裂痕往往始于逃避，如果当年能多一次坦诚的交流，多一份相互的体谅，这个家的结局或许会截然不同。好，感谢收看今天的今日说法，也感谢尹老师参与我们的讨论，欢迎您继续关注央视综合频道接下来播出的其他内容，再见。

0: 不到新疆不知祖国之大。
1: 新疆啊，是碳水天堂。老板加八次面。江西的美食异彩纷呈。
2: 哇！它是一个被大自然眷顾的地方。这儿的美食也没有辜负这份眷顾。
1: 四川的美食吃的人
3: 难吃。
0: 他定义了一下冒菜在我心里应该是什么样的味道。
1: 贵州的酸辣发酵的食物都在等着你。

0: 河南美食五味调和，
1: 一餐一饭当中就是人和自然的对话。
0: 云南人有一句话说，山上长的都是菜，地上跑的都是肉。今年冬谷大丰收，
2: 知识太足了，幸福感冲到了大脑里。今天要开启仙洞之旅了，
3: 要吃点硬货了。

0: 到东北不尝一个这个，你就算白来了。哇，
1: 嗯，这个一定要尝。
0: 那一口下去，把你的味蕾和食欲都给打开了。

0: 福建的美食可以吃到山，可以吃到海。
1: 浙江自古以来就是鱼米之乡，
0: 好吃的太多了。
1: 我吃的是生态的味道，也是最本真的味道。

0: 风流不见秦淮海，寂寞人间五百年。这句诗追怀的正是北宋那位让无数人为之倾倒的词坛才子秦观。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他的词写尽了人间至情，今天就让我们走进秦观的内心，看他是如何用词心道破我们每个人心底的欢喜和哀愁。
1: 访一代宗师，寻千年文脉。各位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为您推出的大型文化季播节目《宗师列传》《大宋词人传》。首先要请出今天和我一块儿前去探访的两位探访团成员，杨玉老师、彭玉平老师，欢迎两位。
2: 蔡老师好。
1: 杨老师您好，欢迎您。
2: 冯老师好。
3: 杨老师好。
1: 此刻我们是在秦观。

0: 的家乡江苏省高邮市，现在我们身处的这个地方呢叫文邮台。900多年前，秦观和他的老师苏轼、孙觉还有好友王巩，就是在这个地方纵论诗文，把酒临风啊。
1: 高邮呢，在古代又叫鱼城，也就是说这是一个水网密布、交通发达的地方，南来北往的文人都把这个呢当一个中转站。秦观从这里沿着运河去看繁华的扬州，又沿着汴河北上汴京来进京赶考，广交朋友，打开自己人生的格局。
2: 高邮的特产也很出名哦。秦观曾经给苏轼写信，专门推荐家乡的蟹黄、
0: 带货
2: 鸭蛋、对鱼干，还有纯菜等等美食。我想苏轼之所以那么偏爱秦观的重要原因之一，恐怕也是因为两人都是不折不扣的吃货呀。
0: 让我们一起通过一件文物来认识一下秦观。耕耘美丽中国，共创幸福生活。《宗师列传》《大宋词人传》由中国农业银行独家冠名播出，《大宋词人传》盛世青花郎，《宗师列传》《大宋词人传》由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青花郎独家特约播出。即日起购第五代青花郎，开盖扫码有好礼，或扫描屏幕二维码关注青花郎官微官博，百万好礼等你来拿。我们现在看到的是一幅东汉时期的壁画，这个画风非常的可爱，而且充满了想象力。
1: 是的，是的，
0: 有很多形象。你看这个左下角这牵牛的这个，哎，它应该是牛郎，
1: 对，
0: 对吧？
3: 对，
0: 这应该是白色的，这条应该是银河，象征了银河。对面这个应该是织女，
1: 对，
0: 牛郎织女的故事吧。
1: 牛郎织女它本来是星宿的名字，但是后来文人观天象，他有了许多的想象，他觉得一个在河的这边，一个在河的那边，他觉得好像是一对恋人在相守，所以后来就写诗了，说迢迢牵牛星，皎皎河汉女，隐隐一水间，脉脉不得语，从此呢，牛郎织女啊，那就变成了爱情的两个主角。
2: 而且到了唐代，有很多大诗人也都曾经吟咏过七夕，比如说杜甫说万古永相望，七夕谁见同。所以在诗人们的笔下，好像一直七夕都是一种伤感和离别的主调。那直到秦观的《鹊桥仙》一出，几乎是说可以彻底的打破了传统。他写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短短两句啊，就把短暂的相逢写得比天长地久还要更珍贵。
0: 笔墨下就能呈现出如此动人的爱情故事，所以秦观的这首《鹊桥仙》确实是千百年来代代相传。但是人们也好奇，能够写出这样的词，这样一位词人，他的人生又是怎样一番经历？所以我想接下来我们可以一起去看一看秦观的三个不同的人生阶段。
4: 虽风无莫邪之瑞，而世有泰山之压。
0: 年轻时的秦观爱读兵书，希望自己未来能在沙场上建功立业。
5: 自在飞花轻似梦，无边丝雨细如愁。
1: 刚考上进士不久的秦观呢，其实又面临了一个重新认知自己的这么一个时候，他觉得还是要从此以后更加脚踏实地一些，也许更好。
4: 郴江幸字绕郴山，为谁留下潇湘去。
2: 苏门因为党争相继遭到外放，天各一方，身为逐臣的秦观来到了郴州。这个时候的他为老师苏轼和同门好友的遭遇而难过，发出了对命运的诘问。
0: 秦观的千古名篇《鹊桥仙》讲述的是一段动人的爱情故事，但是千古以来，人们对于这个名篇当中的女主角到底是谁众说纷纭。但是有很多的学者都认为，这也许就是新婚的秦观写给他的妻子徐文美的一份爱情宣言。那如果了解秦观，我们不妨从这段动人爱情故事的开端开始。我们前往公元1071年秦观的家乡江苏高邮去看一看。

0: 秦宅，这应该是秦观的家吧？
1: 燕儿，快些走。徐娘子今天教养蚕的新法子，别耽搁了。
2: 来了。
0: 他们刚才说这个徐娘子，该不会是秦观的夫人徐文美？
3: 肯定是。可能很少有人知道，他还写过一部养蚕的理论专著《蚕书》，很可能是传世的中国第一部桑蚕著作吧。他肯定经常跟他的娘子讨论怎么养蚕，观察他的妻子养蚕。
0: 徐娘子和邵游先生是男知女也知，那咱们进去看看。
3: 养蚕这个事情在古代非常的重要，衣食住行既是生存的必须，也是华夏礼仪文明的象征。所以你看那个时候从周朝开始啊，天子要亲耕南郊，后妃夫人要行亲蚕礼，鼓励全国的妇女养蚕织布。
0: 哎，你说咱们这一趟回去要是带点宋代的丝绸，那岂不风雅，伴手礼太高端了。
1: 大家过来一下。
4: 哎，这应该是徐娘子吧？
5: 应该是徐文美。
1: 今儿是乞巧节，大家正好过来学养蚕，不如我们比比骚丝怎么样？
6: 我来。
1: 在限定时间内，看看谁又快又好。
2: 我们肯定没问题，
7: 我觉得也是。
0: 徐娘子，我们几个能不能参与一下？
1: 当然可以啊，人越多越热闹。谁先来？
0: 我先来吧，我有经验。待会儿我要落后了，你们就玩命摇那个骚丝机就行了。
3: 好的。
0: 欢迎大家收看《重生之我在大宋学骚丝》，这都是我的亲友团。小姨您好，小姨。
8: 第一步，竹简，降低蚕丝粘性，使丝分离。第二步，锁序，用工具找到丝头。第三步，骚丝。合并多个丝头，绕成生丝。
1: 那我们现在就开始了。
0: 好，
7: 帮我端起来，让还卸进去。
0: 这个拿这个，
7: 你看，
0: 拿这个先把丝挑出来。它要分成几股。然后从这个钩里面穿过去。
3: 绕一圈，
0: 然后绕在那个主轴上。好，绕一圈，准备好了吗？走走，行，手松开，杨老师手松开，让彭老师踩，你看手拿开，一二三，走，踩起来，好，有了，
5: 有了，
0: 走。
2: 他们偷师成功了，我们要加紧进度了。
0: 快，速度快，加油！一二，加油！非常好，您现在这个速度和力度掌握得非常好。哎呀，
5: 这就是天赋啊！
0: 赢了，我们赢了！
1: 今天的骚丝奇巧，这位官人获胜。
5: 但是我停不下来，怎么办？
0: 您停不下来，您慢慢松劲儿。好玩吧？
5: 好玩。
1: 今日来的乡亲很多，很贵，把官人那些兵器都搬到偏院去。
9: 是娘子，哎，
0: 我们也可以去帮忙。
1: 那就有劳诸位了。
10: 嚯，
9: 有劳三位，
10: 这么多刀枪。
5: 然后看到了《杜牧之著孙子兵法》，看到这个书，我觉得跟我们心目当中的婉约词中秦观有点不一样。
9: 我家官人先祖是南唐武将，所以从小就喜欢舞刀弄剑的啊。若不是有禁令，这满屋子恐怕都是真刀真枪了。我们家官人总说，他要像杜牧之一样，意气风发，追求宏图伟业。他一读兵书就跟打了鸡血似的，说什么辽国西夏已有败相，他有办法收复幽燕故土。因此村里人老是笑话他不务正业、痴人说梦。嗨，
1: 腾贵不喜欢别人说郎君闲话。其实是他人不了解七郎罢了。各位请尝尝，这是七郎做的点心。哦，
0: 太好了。
11: 秦先生志向远大，兴趣广博，世间万物在他眼里应该是另有一番。

0: 风景。秦先生有徐娘子这样的红颜知己，当真是便胜却人间无数啊。
1: 七郎这个人呢，就像偶然乘兴而来的莺燕蝶儿，总要飞越山岗看遍风景。我相信他只要找到自己喜欢做的事儿，他定会做得比他人都好都耀眼。
2: 大宋词人传盛世青花郎，即日起购第五代青花郎开盖扫码有好礼，综合中奖率100%。扫描屏幕二维码关注青花郎官微官博，更有100,000好礼等你来拿。参与方式一，扫描屏幕二维码点击立即参与，分享宋代词人作品中含青花郎有关的词及出处，即可参与互动。参与方式二，关注青花郎官微首页，点击有奖互动，或关注青花郎官博带大宋词人传盛世青花郎话题发布内容，即可参与互动。
3: 公元1066年上巳节，秦观在老师孙觉家与徐文美相遇，这将是秦观此生情缘与文学生涯的肇始。

0: 小园几许，收尽春光。
1: 你在上面干什么呀？
0: 有桃花红，李花白，菜花红。
1: 刚才念的什么？长长短短的，还挺好听。
0: 是词啊，没听过。词是诗的变体，长短错落，若是能唱出来，就更好听了。
1: 你叫什么名字？
0: 秦观。
1: 你就是秦观啊！我知道你，我姑父跟我说过。他有一个行事乖张的小徒儿，就爱哭鼻子。
0: 老师又在编排我。
1: 我还以为你是个羸弱少年呢，没想到你这么高的个子，真羞人。
0: 这有什么可羞的？我名为官，自是要能察善观。况且我又不是伤心落泪，而是为这世间万物动情。这样才能写出好词啊。走，我带你寻词去。其他地方的菖蒲这个时候还没开花呢。
1: 它有词吗？
0: 我来了，自然就有了。菖蒲夜夜知多少，唯有个风儿妙。雨晴红粉齐开了，露一点焦黄小。
2: 七字一句，又三字。又三次，句之短长，情之深情，真美。
0: 后两句也有了。怎得香香深处，做个风儿抱。

0: 纤云弄巧，飞星传恨，银汉迢迢暗度。
1: 你是嫌星星，
0: 也是嫌我们。
1: 龙狼之谜一年只能见一次，尽管我不要和你做牛郎织女，
0: 我也想和你长长久久，就怕。
1: 怕什么？
0: 我身家平平，而薛家是首富之家，我怕。
1: 你有你的才情，你的词，自从桑园遇见你，我便认定你了。
0: 我又何尝不是？
1: 那不就行了？我们心意相通，就强过一切富贵。爱哭鬼，君心与我心都在这儿了，什么也不能把我们隔开。
0: 纤云弄巧，飞星传恨，银汉迢迢暗度，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

0: 我们把这些都搁架子上。好嘞，
1: 行。哎，
2: 照你说的，蚕书上加了只须法，只还尾，饭以苍狼烛，长其尺，广其尺来着。长其尺，广无尺。你别光顾着记啊，过来搭把手。
3: 成婚五年，娘子可不复曾经的温柔喽。
1: 徐娘子带我们一起养蚕，带头的娘子气势自然足。
2: 对，娘子。好气势！
4: 今天学的差不多了，我们也该告辞了。来来来，把温柔娘子还给你了。
2: 娘子年年教女娘们养蚕，看把自己给累的。
0: 众多女娘都指望我带头，况且我也乐意做这些事儿。父亲又催你立业了吧？
2: 娶了字，自是要立业。岳丈催我应试科考呢。
0: 姑父说的对，我的郎君是大丈夫，要为天下人做天下事，不能留你在高邮一辈子。
2: 大丈夫，这西夏人虎视眈眈，犯我边境，韩将被打得惨败。我恨不能亲上战场，提剑杀敌，才不枉你这句大丈夫。
0: 坐镇前一族，不如入室为官。大丈夫报国，不再一人一剑。
2: 你忘了，我是你姑父最乖张的徒儿，我不懂人情，不通世事，又如何能为官啊？蚕叶要轻轻放，不能丢。这些蚕刚蜕皮，娇嫩得很。
0: 你看，你都见不得一只蚕儿遭祸，又怎会对世事无动于衷呢？你是想以世子之心，做无双国士，对不对？
2: 还是你懂我。
0: 你至情至性，入世也只会教制成君子，还有什么可顾虑的？哎，对了，那日我便想问你，你那表字太虚是什么意思呀？

0: 胸怀宇宙大志，
1: 大观世界之境。
2: 秦太勋真好听，大丈夫当如是，你去做任何你想做的事儿，家中的一切有我。喏，这是给蚕宝温摘的做皮叶子，剩了许多，我便拿来腌了咸鸭子。
1: 还是娘子懂我，我现在就要吃一枚。
2: 哎，无饭无粥的吃着多咸呀。
1: 哎，香。

0: 愁情似水，佳期如梦，人孤鹊桥归路。
1: 鹊桥仙是你写的最好的词儿，因为是写给我的，后面的啊先欠着。
0: 好，先欠着。

0: 这芹菜、姜芽都放不住，糟鱼还有醉蟹，多放几日味道也就变了，还劳烦店家帮我做上菜肴，
1: 保管好滋味。就连一向好吃的苏知州都常来这儿吃饭。
2: 小二。

0: 默默轻喊上小楼，小音无赖似穷秋。
1: 南方菜色，郎君是南方来的？
2: 正是。
1: 拼个桌可好啊？
3: 我说什么来着？苏知州常来。
1: 休要拿我说笑，快去添几个菜。
3: 就来。
2: 我独不愿万户侯，唯愿一时苏徐州。晚生秦观见过苏知州。
1: 高邮的秦观秦太虚？
2: 正是。
1: 坐坐坐坐，叫我子瞻便是。
2: 好好好，来来，您请。
1: 好，
2: 来尝尝。
1: 鲜的，鲜的眉毛都要掉了。
2: 先记经年紫菱露，团旗紫蟹知天赋，后春纯浊华鱼酥，鲜射江崖肥瘦肉。我从高邮急船快马一路赶来，就是为了要给子瞻尝鲜。
1: 我苏轼平生最大的本事就是到哪儿都有口福。
2: 哎，多吃点。
1: 这是什么东西啊？
2: 自家娘子腌的咸鸭子。哦，上不得席面，可是吃惯了，顿顿不能少。子瞻尝尝。
1: 好。

0: 这是怎么做的呀？
1: 挑个大皇族的腐卵，用祖母皮和盐腌制，再用黄泥裹汁，裹上一个月左右就好了。
2: 身在屋闹，心却成名，妙法。
1: 身在屋闹，心却成名。子瞻说的是君子之道，
2: 有君子之心，所见即为君子之道。太虚是打算进京应试吗？
1: 来到徐州，见苏知州治民，才知道像子瞻这样率真之人也可以做好官，我便下了决断，我要入仕。
2: 你我一样老饕，一样脾性，还有你还会仿我的字啊，有缘呢。
1: 原来子瞻都看到了。
2: 几年前啊，在扬州的一处山寺我也见过，我自己都分辨不出真假，后来经申老先生解惑，我才知道出自你的手笔。
1: 小子冒昧。
2: 哎，不不不不，是小子高才。哎哎，这样把这阙浣溪沙补全如何呀？
1: 好啊。自在飞花青丝梦。无边丝雨细如愁，宝莲闲挂

0: 写得好啊，就是不知道太虚这愁绪从何而来。
1: 不怕紫衫见笑，我离家日久，有点思念家中的娘子了。补完这浣溪沙，家中娘子还在等我的鹊桥仙呢。
0: 哎呀，太虚也是情深之人呐。
1: 说到情深，紫衫所写江城

纤云弄巧，飞星传恨，银汉迢迢暗度。秦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柔情似水，佳期如梦，忍顾鹊桥归路。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

0: 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太虚，你的字像我，用情至深，也如我一般，我们果然有缘。
1: 弟子秦观见过老师。

0: 秦观其实是占有一个非常特殊的位置。今天我们带来了一件文物，在现场两位老师看看。
1: 这应该是苏轼的雨竹轴。
2: 我看题款是元丰三年六月。
3: 夜密雨偏重，枝垂雾不消，会看晴日后，依旧浮云消。落款绝了，秦观。苏轼的画，秦观的题词，
0: 双剑合璧啊。
3: 元丰三年，也就是乌台诗案之后，苏轼被贬黄州，他看上去是在题画上的景，但其实是在给苏轼以精神的力量和支撑。会看晴日后，这个阴雨终究会散去，浓雾终究会散去，到那时候我们依旧可以青云直上。
2: 乌台诗案之后，听说苏轼被押到了京城，他当然很着急，连夜渡江，写了一封信，里面就有这么一句：以先生之道，仰不愧天，俯不作人，泪不愧心。这个什么意思呢？你苏轼是顶天立地堂堂正正的人，我不为你担心，但是我担心的就是你一路上舟车劳顿，你按时吃饭了吗？你身体好吗？所以从这个可以看得出来，秦观对于老师苏轼的关怀。
0: 公元1086年，38岁的秦观请自己的好友陈师道写下了《秦少游自序》，把自己的字从过去的太虚改成了少游。那为什么在人生的这个节点他会做这样一个决定？这个改名的背后又是一种怎样的心境的转变？所以我想我们可以去往公元1086年的开封去看一看。
3: 好。
0: 耕耘美丽中国，共创幸福生活。宗师列传《大宋词人传》由中国农业银行独家冠名播出。《大宋词人传》盛世青花郎，《宗师列传》《大宋词人传》由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青花郎独家特约播出。即日起购第五代青花郎，开盖扫码有好礼，或扫描屏幕二维码关注青花郎官微官博，百万好礼等你来拿。
4: 哇，金明池啊，皇家园林啊。
2: 是啊是啊，这个金明池在北宋那是闻名遐迩。
0: 今日陪两位好好的转转。
5: 哎，何人入我画？
6: 你这话说的怎么叫我入你的画？是
5: 哦哟，
6: 不好意思。哎呀，我还以为呢，您这是。嗨，对不起啊。
7: 抱歉抱歉。
6: 哎，我刚才一路走过来看见好几个这样的，感觉是不是像我们现在出去玩就是那种旅拍，拍照片？
7: 说对了。
2: 你说这个旅拍啊，我觉得特别形象。北宋开始呢，这个风俗就流行开来了，请一个画师给自己画一幅肖像画，然后挂在家里，早上看看，晚上看看，越看越美啊，越看越美啊。
7: 写真传神。
2: 对，他们叫写真，叫传神。
0: 原来这个文旅经济从那会儿就开始了。
2: 对，
0: 但是我没那么自恋，这北宋人还弄一画像挂在家自己天天看，我都是在家里放好多面镜子，随时可以欣赏到自己的英姿。
7: 宋人可不是自恋，他们叫自省。嗯，他们觉得画一幅画像在家里经常看，是觉得自己的存在的意义很重要。一个人在自我凝视的时候，他就能获得一种自省的力量。从自恋到自省中间可隔着很长的距离啊。
0: 我喜欢这样的提升，我也要从自恋迈向自省的阶段了。
7: 那从写真开始吧。
0: 我要请这位画师为我画一幅北宋限定版小撒肖像。这位画师啊，烦劳您也为我画一张呗，我出双倍价钱。
8: 哎呀，不巧了，今日老夫啊要为一位不在场的人写真。
0: 不在场的人？这谁出这样的难题呀？这不是为难您吗？
8: 那人就是秦观，秦少游。
0: 哦，少游先生。巧了，我们几位啊正在寻少游先生的踪迹。
8: 哦，
6: 能不能跟您一块儿去？我们可以给您打下手。

0: 哎呀，正好正好，哎呀，太好！要不这样，这些话剧麻烦三位帮我先带过去，等我画完我便去。
1: 我们去那儿等您。好，
0: 好嘞。
2: 几位先生，我们是画师片团的。
3: 三位秀才，啊，这里
0: 放在这里。
3: 不知道。
0: 两位稍后想以什么作为背景呢？嗯，嘿嘿，我们想让少游做于古琴旁边，听琴这样风雅。
4: 对，确实。
0: 好设计。依我看啊，不如将少游化作一钓翁，愿还四方之事归老驿里。这也是他自己说的，也是他改字的本意啊。
3: 哎呀，不对不对，只有你黄鹭直爱钓鱼，
0: 少游可是翩翩公子，清爽利落。
3: 和你这钓翁可不一样。邓文乾，我若是那渔翁，你便是那肉馒头。
0: 哎，各位先生，各位先生，各位先生，哎呀，只不过作为画师，我心中还有一个疑问：这人没到这儿，为什么非得今天给他画像呢？少游去年科举高中，今年又被举荐制科。
4: 我们几个老友啊，想趁他不知，赠他一幅写真以表庆贺，
3: 给他个惊喜，
4: 特别有意义。
2: 我们只知道他之前是字太虚，如今改字少游，不如就从这个名字入手如何？
4: 名和字合起来就是完整的表达了一个人的内在与外在。
3: 哎呀，原来少游先生的神韵就在这名字当中。
0: 有灵感了吧？
4: 有灵，
0: 别等画师了，咱开始画。
4: 来吧，
0: 哎，嗯，
4: 好来。嗯，
0: 哎，两位，少游先生，在二位眼中，您会被什么吸引？
4: 胡子，
0: 胡子，
4: 我们都称少游为燃琴，他那把胡子甚是漂亮。
0: 好，少游高大俊美。 鲁智夫，请家几兄弟都很英俊，少游辈出挑。<笑>我认识少游的时候啊，他还叫太虚，衣着华丽，行为夸张。长公啊，叫他放浪江湖。这时隔几年，我再次见他的时候，他已改字为少游，布衣素服。
3: 行为端庄，太虚与少游，到底哪一个才是真正的情官呢？<笑>太虚与少游，哪一个才是真正的情官呢？
0: 钟先生，
3: 诸位说的都对，又都不对。 秦少游，这个我最初认识的江湖放浪子，似乎早已没了踪影了。嗯，你若问我归隐与出世，到底哪一个才是少游心之所向，恐怕这也是他一生需要追寻的答案呢。
0: 张公，您这番话不会已经在构思秦少游的真赞了吧？
3: 哎，胡姬以为我这构思如何呀？哎，
1: 那我的真赞呢？这都拖了一年了。
5: 哎呀，子瞻先生，
3: 太贪心了。画师不是坐在这里啊？不急不急，
1: 不敢当，不敢当啊。

0: 苏轼因乌台诗案下狱，险遭杀身之祸，之后被贬黄州。秦观不远千里奔赴黄州，拜谒恩师于困顿之中。
1: 师娘，
2: 嗯，
1: 看像这种就可以。
2: 好，怪不得相公总说太虚

0: 是最重感情的，千里迢迢的到来黄州看他，教他养蚕。
1: 太虚腌咸鸭子在行，没想到这养蚕也在行啊。
2: 落地之后我无事可做，他只好陪我娘子养养蚕喽。
1: 下次再考啊，全天下的蚕儿都要

0: 还是不考为妙了。老师，你和师娘这几年的日子
1: 越来越好啊。你又送了我这养蚕的法子，东坡又多了一样进项，东坡居士活得更滋润了。
2: 走，喝口茶去。
0: 慢点。
2: 是。
0: 年年遇惜春，春去不如昔。
1: 是我昨晚写的字啊。这怎么到了你的手里？哦，你又会临了啊。
0: 老师的心事全都在这里了。老师，前阵子我访会稽，秦风苍翠，野溪潇洒，千岩万壑争流，再好的山水也终落得如此，沧海桑田隐隐于世，何人揽骨凝眸啊，唱朱颜一诗，翠杯难留。
1: 我倒不这么想。听听有什么声音。

0: 似乎只是风伤。
1: 那现在呢？
0: 火烧啊。不，是这风吹过心火，火随着风愈燃愈烈。
1: 那现在与方才有何不同啊？
0: 这
2: 为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耳得之而为声，目遇之而成色，取之无尽，用之不竭，是造物者之无尽藏也，而吾与子之所共事。
3: 喝了凉酒，吹着冷风，快过来烤烤心火。
1: 去烤火。

0: 要取一刻暖，就能守住一刻的真心。嗯，这才是我要做之事，
1: 这才是我最看重的秦太虚。老师，我定尽我所能，做我当为之事。我。
0: 通达事情，你游东坡，达观立世。太虚，你有此志，定可新科及第。
2: 好，
0: 悠游天地，但问真心。嗯，黄鹤见湖头，有百年台沼。 终日移游，最好金龟换酒，相与醉沧州。

0: 黄州一别，秦观回到家乡高邮刻苦读书。公元1084年，秦观再次赴京考试。
1: 你总算赶在离家之前写成了。
2: 从玉蚕种到骚蚕丝都写清楚了，有了这本书，我教你娘娘养蚕也更方便。
1: 我也总算能帮上一点点忙了。夜月一帘幽梦，春风十里柔情，有你在的地方才是秦观的家。不管我走得多远，心都在这里。
2: 我知道，那你今晚再陪我看一次牛郎织女星。
1: 遵命。
2: 张生在上，俯察妾心，保佑我的郎君平安顺遂。

0: 来来来来
1: 来来来来
2: 来，
1: 请。
3: 来，少爷，
4: 多谢。
0: 今日众才子围坐完春，啊，少爷，可有绝妙好词啊？
4: 这。想起我在会稽的一首旧作，山抹微雨，
5: 天沾衰草，画角声断桥门。
6: 好
7: 啊，好，好啊，
6: 好，
4: 好。暂停征兆，辽共引离尊。多少蓬莱旧事，空回首，烟霭纷纷。

0: 斜阳外，寒鸦万点，流水绕孤村，
1: 山漠微云。这一个抹字，除了秦少游，这天下还有谁人能做啊？
2: 来来来，
1: 少游斟上。
0: 多谢老师。
1: 少游，不，山抹微云君啊，
3: 请
1: 请请请请
2: 请
1: 请
2: 请，
1: 来，坐坐坐坐。
2: 对满园春色，少游词中的愁绪是从何而来呢？
0: 我实在是忧心老师和子庸，这闲言碎语也能伤人啊。
2: 君子不屑于结党营私，但为公益相取。好好备考，不要多想。
4: 是啊，
2: 来来
5: 来来，
6: 哎，老师，为少游题幅字吧，讨个好彩头啊。哎，
2: 对，
4: 是啊，
2: 是啊。
1: 少游，想题何字？
0: 这春园桃花茂盛，又有诗友相伴，仿佛桃花源。老师不如赠我“桃源”二字，虽不能至，心向往之。
1: 好，那你我不妨做个君子之约，入世诗为心向桃源。
6: 子庸，有结果了吗？
2: 刚发的榜，格式过了。
6: 我就知道，我这就去告知他。
7: 慢着。
2: 贾御史，
6: 贾御史，
7: 内阁发了榜，高邮秦官名在其中。苏子瞻举荐苏子游主考，秦官倒会容易些，可你身为主考，避嫌二字，
2: 自然是明白。但如果我不认他的做事呢？
7: 为秦官，子游竟然肯辞去主考吗？
2: 为人才起，有何不可？我这就去写札子。
0: 秦官求见。
2: 少游，
6: 少游，不要冒充，跟我走。
2: 秦少游，速速离开此处。
0: 舍我一人，能保子游之清明，更能保天下世子之公允，何乐不为？
7: 还说不是朋党？
0: 贾御史，君子以同道为朋，小人以同利为朋，不务即朋党，务便邪正而已。邪正不变而朋党失吉，老师门下弟子都以公义相取，你不分是非，只忠为君，才是祸国之都。
7: 你
0: 秦官自愿辞考。
7: 秦少游，你
6: 好一个东南淮海为扬州，国士无双秦少游。
8: 当所有的矛头都指向苏门，秦官没有保持沉默，而是挺身而出，勇敢发声。

0: 这是秦观朋党里面两句话，不务及朋党，务辨邪正而已。这朋党嘛，自古就有，你得区别是什么类型的朋党，你要区别君子之党与小人之党。
1: 在秦观温和

0: 的外表之下，其实他是有着非常鲜明的自己的人生态度，
1: 特别独立，特别自主。
0: 曾经有过一个很有意思的对自己的评价，说普野人也，就是说我就是个野人，我并不觉得你们说的那些雅词有多么可爱，我也不觉得你们说的那些这个俗论有多么粗鄙，我一概欣赏聆听。
2: 他说万物历历同归一系，众言喧喧归于一言。其实我们这个世界上很多东西，他们的最终的所在的地方是相似的，所以他不主张这个用过于分别的这么一个眼光，有色眼镜来看待这个世界。他主张什么呢？主张有一种平等性。所以像秦观这样的人，我们很多人都知道他温柔多情，但是他也有非常独立和勇敢的这方面。
1: 苏门文人群当中，你看苏轼老夫聊发少年狂，大江东去，就已经把这个豪放派的这个旗帜举得高高的了。
2: 对，
1: 但只有秦观，他依然坚守了当行本色。秦观的《水龙吟》是这样写的：“小楼连院横空，下窥绣骨雕鞍骤。”然后苏轼说：“你看看你浪费吧，浪费才华。”13个字只写了一个是一个人骑马从楼下过。
2: 对，
1: 你就不能够精炼一点吗？哎，秦观就是认错态度很好，但绝不悔改，因为他坚持认为词体的这样一种悠扬婉转、千回百转，它就是符合歌唱的那样一种情绪抒发的一种婉约的本色。
0: 对，
1: 它其实恰恰是基于对于词这种文体的一种尊重。
2: 苏轼为什么在学生里面特别欣赏这个秦观呢？因为他写不了这样的词啊。秦观的词向内心走，向细节走，向细腻处走。你比如说他写过山抹微云，天沾衰草，
3: 有的版本说天连衰草，有哪个版本好呢？要是我就觉得肯定是天沾衰草好。这个抹是个动词，这个沾也是动词。
2: 所以这种秦观的独特的观察的细致跟敏锐和他表达的这个能力啊，可以说是相得益彰。
0: 所以我突然觉得呀，咱们都非常熟悉的那句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当彼此之间的这份情的质量已经建立了，那数量又有什么分别呢？所以有人也评价说，秦观用这句词，用人类美好的情操战胜了平庸的世俗观。公元1097年，秦观以罪臣之身来到了郴州，在这里他写下了千古名篇《踏梭行·郴州旅社》。有人评价说这首词是极其凄厉，但是也有人说这首词其实也是秦观向命运发出的诘问。那么到底在郴州的那段时间，秦观有着怎样的经历？我想我们可以去公元1097年去探访一下。
1: 好，
0: 《大宋词人传》盛世青花郎，《宗师列传》《大宋词人传》由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青花郎独家特约播出。即日起购第五代青花郎，开盖扫码有好礼，或扫描屏幕二维码关注青花郎官微官博，百万好礼等你来拿。
4: 哎呀，我就听着古人说呀，
5: 谢谢，来。
4: 哎呀，船到郴州止，马到郴州死，人到郴州打摆子。你说这秦观先生以罪臣之身来到这儿，真不知道会遭遇什么。
1: 秦观到郴州之后不是写过这样两句词吗？衡阳犹有燕传书，郴阳何燕无。衡阳已经够荒远的了，可是还有南贵的燕可以到那里传递书信，但是郴州大雁都不传书信去。所以可想而知，到了郴州之后，秦观那种孤独伤心之至啊。
6: 两情若是久长时，尤其在朝朝暮暮。
4: 哎呦，这位地府小兄弟，你这个一首歌给您唱出俩调了。
6: 我天生是不懂音律，但我家娘子偏偏就喜欢少游的歌，哎，就硬着头皮唱呗。哦，
4: 这啊，就想学完了唱给娘子听。
6: 是啊，
4: 今天这忙我帮你。人为什么能？

0: 唱歌，我们有一个声带，那把声带通过肌肉的挤压让它变成不同形状，然后再通过气流的冲发使它发出颤抖。声音来自于震动，所以只要你能控制好声带，控制好气息，这事儿就成了。咱们就来这一句。
1: 好，
0: 两情若是久长时，吸口气，久长时，你就顶上去了，知道吗？
2: 声带
0: 来，
1: 好，
0: 对，
3: 两情若是久长时，
0: 对，
3: 尤其在朝朝，
0: 这个地方注意啊，有点颤音的处理会更好。朝朝，你看我的喉结，哎，看没有，抖动，抖动，抖抖抖抖抖，朝朝暮暮。谢谢大家，谢谢谢谢你们的掌声。
2: 官人是才貌双全，这歌声是直击我心的。哎呀呀呀呀
0: 呀！哎，我想问一下，那个郴州旅社在什么地方？
2: 您一直往那个方向走便是。
0: 往那边走就对。好嘞。
2: 日后有事帮忙，尽管开口。
0: 好嘞，好嘞，有劳。
4: 学士啊，有客人到了。
1: 几位是？
0: 在下撒贝宁。见过少游先生。我们几个人在高邮的时候曾经见过徐娘子，而且我们也都是鲁直先生的好友，此次前来是特来拜访先生。
5: 你们是鲁直的朋友？
2: 请官接令。上面说宜衡州边关。
5: 小官人，劳烦您帮我给家人和友人再寄几封信。
2: 学士，不瞒您说，诏令下来是上头交代了，叫我不许给罪臣，说我不能再给您送信了，告辞。
0: 您稍等。哎哎哎，小兄弟，地府小兄弟，地府小兄弟。哎呀，你不记得我了？
1: 记得记得。
0: 你可知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谁先？
2: 少游。
0: 少游先生便是秦观先生，今天你可算是见到这首词的作者本尊了。在下有一个小小的请求。
2: 您说。
0: 不知你可否记下少游先生的口信，然后传递给你的那些地夫朋友们，让他帮忙带到。
2: 好，
0: 有了，好了，
5: 多谢小官人。
0: 少游先生，请。
6: 水边沙外，城郭春寒退，花影乱，莺声碎，飘零书酒盏，离别万一代，人不见碧云暮河空相对，一夕西池会，远路同飞盖，携手处今谁在，日边清梦断，镜里朱颜改，春去也，飞鸿万点愁如海。

0: 先生，该活那是您干的活啊！哎呦，哎呀，你可坐这儿歇歇吧啊！
1: 老师说，一别都门三改，天涯踏尽红尘。我这些年从楚州改到了郴州，是越改。

0: 越远喽，此地是郴州啊。郴州之北，正是陶公笔下的桃花源。我现在能去访真正的桃源，那老师、子由、鲁直，要是知道，不知道有多羡慕啊！
1: 哎，先生啊，你还病着呢，等等我呀！哎呦，哎。

0: 楼台玉泥金渡，桃源望断无寻处，可堪孤馆碧春寒，杜鹃声里斜阳末，一季梅花渔船尺素，岂成此恨无重数。郴江杏子绕郴山，为谁留下潇湘去？
1: 公元1100年，朝廷颁行大赦，召秦观移英州，秦观得与阔别7年的苏轼于雷州最后一次相会。
2: 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说这话的时候我还年轻着呢。
3: 南来飞燕北归鸿，再相聚已是两个衰翁喽。
2: 这几年我最喜欢你写的那曲《醉乡春》，设瓮酿成微笑，半破影瓢共摇，绝青岛急头床，醉乡广大人间小。
3: 不过是和几个老书生喝酒随手添的句子，
2: 可我怎么瞧着你秦少游的名字哪怕不在朝廷的名册之上，

0: 也在此里，重在天下至情人的心里。哎呀，果然是我苏门学士啊！
1: 既是苏门，也该活出点老实的样子来。悠悠，你看，你看。
2: 我这个也有用，还是那个味道，好吃，
1: 好吃。
0: 我来，让我再为老师斟一杯酒。

0: 少游还是个少年郎啊。
1: 白发苍苍的少年郎。

0: 南来飞燕北归鸿，偶相逢采愁容。
1: 绿鬓朱颜重见两衰翁，
0: 别后悠悠君莫问，无限事不言终。
2: 秦观奉旨北归，于公元1100年八月行至滕州。
3: 阿贵，
4: 啊，
3: 是星星亮了吗？这牛郎织女星在哪儿？
4: 先生，那不是在那儿呢吗？
3: 我愈发看不清了。

0: 牛郎织女再相会，你得新词了吗？
1: 完美。咱俩这辈子只要记住一句词就够了。

0: 公元1096年，秦观将家人安顿在浙西，此后辗转天涯，与发妻徐文美再未重逢。
1: 其实，在今天这个时代，我们有的时候面对人生，也会提出我们是不是应该更钝感一些。如果你太敏锐，或许你会给自己带来更多的挑战和困难。两位觉得像秦观这样一个内心极其丰富而敏感的人，对我们今天这个时代的人有怎样的启发？
2: 如果他不具备对于生命当中那些细微的、幽微的、不易被人察觉的情绪的感知能力，他就无法呈现出那么多能够打动我们的美好而温柔的词。我想这是秦观他兼具锐感和钝感的这样一种人生，和他作为艺术家留给我们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启迪。我们要允许自己在面对人生的巨大挫折的时候有过那么一点软弱，并且我知道不是只有我一个人软弱过，我们可以凝聚成一种力量。
1: 公元1100年，52岁的秦观在回老家高邮的路上病逝。当时苏轼听到这个消息之后，马上连夜启程赶往滕州，想送秦观最后一程，但是无奈也是错过了。当时苏轼也写下少忧依依，虽万人何属。一年之后，黄庭坚游洞庭，他怀念自己的这位老友，写下了对客挥毫秦少游，西风吹泪古滕州。所以我想，秦观作为苏门当中的一个团宠，
2: 确实
1: 他是用自己的人生经历，用自己的笔墨，在给那个时代的人们带来安慰。这种力量穿越到了千年之后，实际上也在给今天的人带来慰藉。当我们在不同的人生境遇当中去感悟那些美好的时候，我相信这种柔中带刚的力量是绝不碌碌与草木同腐也。耕耘美丽中国，共创幸福生活。宗师列传大宋词人传由中国农业银行独家冠名播出。大宋词人传盛世青花郎，宗师列传大宋词人传由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青花郎独家特约播出。即日起购第五代青花郎，开盖扫码有好礼，或扫描屏幕二维码关注青花郎官微官博，百万好礼等你来拿。

0: 左手持蟹螯，举觞祝云寒。天生此神物，为我喜忧患。有酒有蟹，足矣。
1: 敢问这位学士，是滕州的蟹好吃，还是高邮的蟹好吃啊？
0: 原是洒金，洒金。哎呀，我瞒您说啊，此地虽好，但到底差些意思，所恨非故林呐、
1: 我深知先生，纵把他乡当故乡，先生仍觉是过客。其实不瞒先生，在下来自千年后世。
0: 千年后世？
1: 正是。若先生想看一眼自己家乡在千年后的模样，可随洒某前往。
0: 好，多谢洒官人。
1: 先生请。
0: 请。
1: 先生请。

0: 先生，我们到了。
1: 树绕村庄，水满碑塘，还是熟悉的模样。
0: 您看这些鸭子。
2: 开饭啦！哎，开饭啦！
3: 一岭如山倒啊，有趣。
2: 不要着急，不要着急，都有。
3: 杨娘子，你怎么在这儿？
2: 好事成双在高邮嘛，今天特意来感受一下大好的乡村风光。
0: 典型的养殖户啊。
2: 是啊，你看多可爱，这小鸭子太可爱了。要不要来尝试一下？
0: 来来来。
2: 先得把鸭子都招呼过来。哦。教你们怎么喊鸭子好不好？
0: 哦，这还有口令呢。
2: 对对对，我演示一下。哦。重点不在于你喊什么，而是声音一定要大。吓走了，吓走了！我的天哪！哎，开饭啦！
4: 开饭啦！
1: 搞搞搞搞搞！搞搞搞搞搞！哎！搞搞搞搞搞！
0: 先生，此处产一宝，
2: 捡鸭蛋。哦，哇，这个好多！今天这个收获很满呐。
1: 杨娘子，你看，这蛋这么大，不像是鸭蛋呀。
2: 恭喜啊，先生，这可是好事成双的双黄蛋啊，特别有名的高邮双黄鸭蛋，里面有两个蛋黄。因为高邮的这个麻鸭它是散养的，所以它们是心情好，身体也好，营养也好，生出来的双黄蛋的概率特别高。而且秦先生啊，您的那句福卵累累何足道，现在可是高邮鸭蛋名闻天下最早的金字招牌。
1: 丰衣足食，甚好甚好。既然这宝篮已满，
2: 那我们就拿着这篮子鸭蛋去换美食去吧。
0: 彭老师，哎，感觉您这是要隐居呀、啊？我们来换吃的来了，
4: 正好刚刚出锅，我们一起过去品味品味。
0: 您这一大锅里煮的什么好吃的呀？
4: 高邮大虾。哎
2: 呦，好大一只！
5: 来来来，给盛出来，盛出来。
1: 观其仔细，知天赋，妙哉呀！但这蟹如此硕大肥美，倒像是海中之物，还有这虾，也像是海虾。
4: 其实啊，这都是高邮湖里的宝贝。当初您的笔下来写这个高邮的景象，是莺儿啼，燕儿舞，蝶儿忙。今天的高邮啊，是虾儿跳，蟹儿肥，鸭儿。

1: 我们都是为了生活而忙。今天的高邮人啊，实际上过的是一半诗意，一半烟火的惬意生活。千百年后，人们仍然跟随着您一块儿展开对生活的那份热爱之情。说得好，
2: 让便以此杯，敬热爱生活的诸位，
3: 欢迎您回家。
2: 少游先生，您好好的品尝，吃完之后我再带您去其他的地方转转。
1: 哦。为何这里有这么多人？
2: 今日的七夕节呀，已经成为了中国的情人节了。因为您的鹊桥仙，您的家乡高邮成为了中国七夕文化之乡。每到七夕节，人们都会到这儿来共诉衷肠。
1: 这是我的词。是啊。
2: 您的这句“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成为了所有中国人向往的一份爱情的典范。
1: 惭愧，惭愧。
2: 这一闪一闪的有为何物？他们这是在拍婚纱照，在古时候啊。 人们记录一个场景或者是肖像，都是用绘画的方式。而现在，我们的现代技术可以拍照，拍出来的非常传神。要不我给您也拍一张？
1: 我一人拍。
2: 来来来，少游先生，看着我这儿啊，看着这儿。先生，我们给您准备了一份特别的礼物。
4: 往昔不知多少次在梦里相逢，不曾想千年后，竟在这船身中携手，好甚好，盈盈秋水。 淡淡春山，愿吾乡高邮年年岁岁好事成双。

0: 男子外出打工，户口却被注销。
1: 十几年没联系家里了，就像你老婆把失踪就死亡了。
0: 人明明活着，却已宣告死亡。
2: 我们进行宣告死亡的判决，大概率这个人可能应该已经不在人世了。
0: 离家多年，音讯全无，背后又藏着怎样的故事？
1: 就怕我回来分了买房，分了买财产。
0: 撤销宣告死亡判决，为何困难重重？
3: 他现在活着，想恢复身份，你愿不愿意帮他证明啊？
4: 愿意。
0: 恢复身份的判决，今日说法即将播出。画面中这个人叫张公亮，住在上海市静安区一间不足十平米的屋子里，生活十分窘迫。而这一切与他2018年3月份突然得知的一个消息有关。那时他意外发现自己的户口早在几年前就被注销了，法律上已经死亡。从那以后，张公亮这个明明活着的人生活举步维艰，处处受困。
1: 困扰太大了，上海地铁我都没坐，要查身份证的。
0: 张公亮的这间小屋子也是他租来的，因为没有户口和身份证，他每天都提心吊胆，生怕哪天连着落脚的地方也没了。
1: 所以人家都问我要身份证，我没有身份证，只有派出所证明。经常的房东问抓紧啊，弄身份证啊，好像。
5: 各位好，欢迎收看今日说法。刚才我们看到60多岁的张公亮生活拮据，更令人诧异的是，他人明明还健在，户口呢却被注销了。那么他的户口为什么会被注销，又是被谁注销的呢？
0: 2018年3月，张公亮从江苏南京打工回到上海，因为早年与家人闹了矛盾，他没有回家，而是住进了一家小旅馆。旅馆老板发现张公亮用的还是一代身份证，而且已经过期，便催他去派出所换二代证。可民警查询的结果却让张公亮大吃一惊。
1: 派出所民警让他呢

0: 家，你十几年没联系家里了，就像你老婆给你报失踪就死亡了。
1: 民警经过仔细核查，确认张公亮的户口已于2013年6月27日被注销，是他的妻子到法院申请宣告死亡后，由公安机关依法办理的。这样的结果让张公亮难以接受，他想不通，2013年自己明明在外地打工，怎么户口就被注销了呢？
0: 难过呀，派出所大概等了一个多小时吧，派出所又开张死亡证明过。
1: 对于张公亮的困惑，户籍民警也无法给出更多解释。不过民警告诉张公亮，户口被注销后，这意味着他在法律上的身份已经失效，他无法再申领身份证。要想恢复身份，他必须向法院提出申请撤销当年的宣告死亡判决。张公亮了解到，当年宣告他死亡的是原上海市闸北区人民法院，2016年闸北法院已并入静安区人民法院。为了弄清楚当年自己被宣告死亡的来龙去脉，2018年6月，张公亮来到了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法院。了解到张公亮的情况后，承办法官调阅了当年宣告张公亮死亡的案卷。经过仔细询问和比对，法官认为眼前的张公亮很可能就是2013年被宣告死亡的那个人。那么当年的案件是如何审理的？法院又为何会做出宣告张公亮死亡的判决呢？
2: 由于是宣告死亡的案件，我们法院呢，对于这种案件是非常的重视，而且非常的谨慎，那么要有一定的法律依据。
1: 案卷显示，2012年6月，张公亮的妻子刘谷芬向原闸北区人民法院提交了宣告张公亮死亡的申请书。在法官对刘谷芬的询问中，他是这样描述的：他的户籍在安徽省某地，1992年与张公亮结婚，婚后育有一女。2001年8月27日，张公亮正常外出后，就再也没有回来过。
3: 谁个知道啊，他就这样无缘无故就走了。
4: 无缘无故就走
3: 了。哎，对呀，我们当时那个找了多少年都找不到。
1: 刘谷芬说，张公亮走后多年，家人四处寻找，始终没有结果。他当时认为张公亮可能已经遭遇意外，不会再回来了。此外，按照当时的户籍政策，他与张公亮结婚已超过10年，可以落户到上海，但因为找不到丈夫本人签字，手续一直办不下来。后来他了解到，只有宣告张公亮死亡，他才有可能办理户籍迁入。
3: 这无缘无故走的，不知道什么原因啊，活不见人死不见尸。你说我那时候举目无亲，我那时候户口都没上来。
5: 他的老婆呢，户口是安徽的，如果想迁到上海来，在当时的政策是要满10年。那个时候户主已经下落不明了，没有办法同意了，他老婆户口迁不上来。迁不上来呢，还有自己的女儿，她怎么养女儿，自己以后的问题怎么办，也是着急办自己户口迁入的事情，所以无奈呢就宣告她死亡。
1: 2010年，刘谷芬向公安机关报了张公亮的人口失踪登记。2012年，她便向法院申请宣告张公亮死亡。根据法律规定，被申请人张公亮失踪超过4年，申请人刘谷芬可以申请宣告死亡，但需要经过1年的法定公告期。一年后，公告期满，张公亮仍然下落不明。2013年6月，经法其申请符合法律规定条件，应予准许。最终，法院判决宣告张公亮死亡。
6: 2018年，张公亮从静安区人民法院得知，早在2013年他就已经被法院宣告死亡。可当张公亮突然死而复生，站到法官面前的时候，也让法官感到疑惑。有妻子和女儿的他，当年为何不辞而别，与家人断绝联系呢？这十几年间，他又去了哪儿呢？
1: 夫妻感情破裂，男子远走他乡。
0: 我也走上海买了火车票，直接到厦门。
1: 妻子不愿为丈夫证明，到底有哪些隐情？恢复身份的判决，今日说法正在播出。面对法官的询问，张公亮说，他是上海本地人，上世纪60年代，只有几岁的他跟随父母到安徽凤阳县某村插队落户，直到80年代初，20多岁的他才有机会再次回到上海。
0: 父母进单位的也是政策，想办法买房子，上海户口好转上了。
1: 回到上海后不久，张公亮靠打工挣的钱和父母的资助，买下一处小房子，

把户口从安徽又迁回了上海。而在安徽生活期间，20多岁的张公亮经人介绍认识了女友刘固芬。1992年两人结婚，第二年他们有了一个可爱的女儿，一家三口从此在上海扎下了根。据张公亮说，婚后前几年他们的日子过得还算平静，可后来因为家庭琐事，他和妻子之间的感情却日渐疏远，争吵不断。

0: 股份的关系日渐紧张，张公亮心里越发烦闷，逐渐萌生了逃离这个家的念头。2001年8月27日，张公亮下定决心离家出走，他坐上火车离开了上海。此后的多年里，他先后辗转福建、广东、江苏等多地，四处打工。
1: 福建就这样转厂了，转药厂，广东东莞的蜡烛厂的当保安，后来干了几年活，又到南京，也是送给小孩吃的食品。
0: 张公亮一走就是17年，他坦言这些年里他从未与家里联系过，因为那个家让他伤透了心。直到2018年，已经60岁的张公亮决定回到上海，但他依然不想回家。
1: 我去做什么？去啊！我一个一个脾气就这样。
0: 张公亮说，离家这些年，他一直用的是一代身份证。由于没有正式工作，他也没想到要更换第二代身份证。回到上海后，他暂时住进了一个小旅馆，直到老板催他更换身份证时，他才知道了户口已被注销的事情。于是张公亮来到静安区人民法院提出申请，希望撤销他的宣告死亡判决。听了张公亮的讲述，承办法官基本弄清楚了事情的来龙去脉。不过张公亮想要撤销对他的宣告死亡判决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2: 一般来说，要撤销自己宣告死亡判决，你需要提供一些大量的材料证明你就是当时出走的那个人。那我们要综合大量的证据之后，才能确定这个人就是当时被我们宣告死亡的人。
0: 法官告诉张公亮，像他这样被法院宣告死亡后重新出现的人，本人可以向法院申请，不过需要亲友的证人证言以及公安机关、居委会等单位出具的书面证明。待法官审核后，最终确认张公亮就是当年被宣告死亡的那个人，而且他现在确实活着，才能撤销对他的宣告死亡判决。可没想到在这个过程中，张公亮却遇到了不小的难题。
3: 公安机关说，因为他当时是一代身份证，也非常的模糊，公安机关在没有 DNA 比对的情况下，也很难判定他就是这个人。我后来呢，我们也去了居委会，但是因为他的房子拆迁了，而且他当时因为家庭的原因离家出走，所以其实居委会和附近的这个邻居可能都不太了解他的情况。
0: 与此同时，当张公亮返回原来的住所时，才发现房子不知何时已被拆迁，妻子和女儿也不知去向，属地居委会和派出所都无法为他开具相关证明。另外能证明他身份的还有他的父母，但两位老人已经去世。为了帮助张公亮尽快恢复身份，承办法官从2013年的案卷材料中找到了张公亮妻子刘谷芬的联系方式，并尝试与对方沟通，然而沟通并不顺利。
4: 这个人我知道他死了。
5: 那他现在活着想恢复身份，你愿不愿意帮他证明啊？
4: 不愿意。
5: 不愿意。
4: 我们跟他俩没，哎，我们现在没有跟他俩一点关系都没有。法院也是宣判他死亡，对吧？我只认这个，你说什么东西我不知道。
0: 电话中，刘谷芬对张公亮十几年来的不辞而别充满怨恨，他不愿意张公亮突如其来的出现，打扰自己和女儿来之不易的平静生活。对于妻子刘谷芬的态度，张公亮其实是有心理准备的，不过在他看来，对方不愿意帮忙证明帮他恢复身份可能另有原因。因为当年他买的房子已经拆迁，分到了房产和部分拆迁补偿款。张公亮猜测，刘谷芬可能是担心自己回来后会来争他们的房子和钱，
1: 就怕我回来分他们房，分他们财产。我就想，这钱我一分钱不会要的。
0: 对于张公亮和刘谷芬之间的家庭纠纷，孰是孰非，这么多年可能只有他们自己心里清楚。但刘谷芬不愿意配合证明张公亮的身份，承办法官也无能为力，只能让张公亮再去想别的办法。过了一段时间，张公亮还是没能找到妻子和女儿，便暂时从法院撤回了申请。
3: 法院是没有侦查权的，我们没有办法，我们仅仅是根据登记的这个户籍地去找他，发现都没有找到，所以在那个时候确实是没有。我们也问他有没有相关的证据，他说没有，后来他就自己撤回了申请。
6: 今天我们演播室当中邀请到的嘉宾是中国政法大学的尹志强教授。你好，尹老师。
7: 你好。
6: 我们看哈，张公亮 他因为当年的家庭矛盾啊，一气之下外出打工，结果十几年间就杳无音讯了。于是他的妻子啊，就向法院

0: 申请啊，宣告他死亡，随之呢，他的户口也就被注销了。可当他重新出现的时候，由于妻子和女儿拒绝为他作证，他也很难恢复自己的身份。那对于整个的经过，您怎么看？
1: 这个宣告死亡啊，他在法律上把它叫做拟制死亡，或者叫做推定他死亡，啊，就是根据现有的这个情况，我推定他死亡了。那他这个后果是什么？后果和自然死亡或者叫做生理死亡在法律上是一样的，也就是说，你的这个婚姻关系就此就可以消除了，你的这个财产就变成遗产了，通过遗产这个制度来解决。那婚姻关系解除以后，他的配偶就可以另行缔结婚姻而不构成重婚，等等，通过这种方式来解决。法院的这个处理是完全符合法律的这个规定的。至于说恢复这个他的这个状态的时候，就是说他自己按照法律规定，就是本人或者他的近亲属啊，那或者叫做利害关系人，可以去申请撤销这个死亡宣告。像在这个案件当中，张公亮就是自己提出来了啊，因为他自己有行为能力啊，自己就去法院去找法院说，我要这个申请这个撤销死亡宣告。那因为他这一段时间他要不撤销这个死亡宣告，他本身的这个没有户口啊，这个没有户口在咱们国家，其实日常生活当中会造成各种各样的这个障碍，所以说尽快的恢复他的这个主体资格是非常重要的。
0: 嗯，
1: 那在这个案件当中，这个他的这个恢复过程有一些障碍，这些障碍还是来自于他的这个配偶。严格来讲，他的配偶其实是有义务去配合这个当事人去给他作证，证明这个张公亮就是他原来的那个张公亮，来证明这一点。
0: 您从立法的这个角度跟我们分析一下哈，就宣告死亡制度它的立法的初衷是怎样的？为什么要设立这样的一个制度？
1: 日常生活当中会有各种各样的意外发生，这种意外发生对当事人来说可能是不幸的，
0: 对
1: 啊，然后对跟他有关系的人可能更不幸，因为他明明跟他有关系，但是见不着人呢，生见不着人，死也看不见尸，所以说通过宣告死亡制度呢，在法律上就宣告他死亡。宣告他死亡以后，就是要使得原来不确定的这种关系，比如说虽然是有夫妻关系，但是他这种状态跟没有夫妻关系差不多了，对吧？导致了对别人的这个影响。那因此呢，法律里头就设置这样一个制度来解决这种由于对方长期的下落不明导致的法律关系不确定这种状态。
0: 张公亮找不到近亲属为他证明身份，导致无法申请撤销法院的宣告死亡判决，无奈之下他只能暂时向法院撤回了申请。那么没有户口的张公亮今后的生活该怎么办？他的身份问题到底能不能解决呢？
2: 多年没有户口，男子寸步难行，
3: 而他最紧张急迫的问题就是办医保。
2: 面对这道身份难题，法官又该如何化解？
4: 回来过是吧？
5: 啊，
4: 回来过认识他吗？
5: 哪认识他呀？但是大家都认识他。
2: 恢复身份的判决，今日说法正在播出。在2018年从法院撤回申请后，张公亮一边设法打听妻子和女儿的下落，一边在上海艰难地维持生计。因为没有户口和身份证，他无法证明自己的身份，生活处处不便。手机卡是借别人的身份办理的，生病只能去不需要证件的小诊所。目前住的房子也是朋友帮忙租的，有人查问时，他只能无奈地拿出派出所开具的户口注销证明。最近几年，他靠打零工和骑三轮摩托车拉散客赚点钱，勉强度日。
6: 这样只能讲究够自己生活费。
2: 几年后，张公亮终于找到了妻子刘顾芬和女儿的下落，却始终得不到他们的谅解，还是不愿意为他证明身份。撤销宣告死亡的事依然遥遥无期。随着年龄增长，张公亮的身体越来越差，没有任何保障的他实在是撑不住了。2025年9月，张公亮来到了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法院，再次提交了撤销宣告死亡判决的申请，希望法院能帮他恢复身份。这一次案件交由白云法官承办。白云法官翻阅材料后发现，眼前的申请人正是几年前曾来法院申请撤销死亡宣告，又因无法提供亲属证明而撤回申请的那个张公亮，当即以民事特别程序立案调查。
3: 他说呢，自己年龄也比较大，然后呢，他现在不能用二代身份证呢，发现不方便的事情是越来越多，而他最

0: 紧张急迫的问题就是办医保，他没有办法医保，他说现在年纪越来越大了，如果以后看病住院治疗，那相关的老人应该享有的医疗保险报销的这些他都享受不到。
1: 法官仔细翻阅相关材料，发现张公亮的困境几乎无解，妻女因多年隔阂拒绝配合撤销申请，其实也可以做亲子鉴定，但张公亮的父母早已去世，无法提供比对样本，这条路也走不通。除此之外，再也没有任何近亲属能为他作证。当法官尝试再次联系刘谷芬时，得到的回答和之前如出一辙。
2: 不愿意，谁都愿意，你别惹我发怒了啊，跟大家一点关系都没有。
1: 承办法官看到张公亮已经快70岁了，如果这次再不能解决他的撤销宣告死亡申请，他的晚年生活将面临更多困境。那么这道难题该如何破解呢？在连日研判中，法官考虑到张公亮曾在安徽凤阳县农村生活过20多年，既然妻女拒绝配合，那乡里乡亲的共同记忆、基层组织的证明，或许能成为解开这桩身份死局的钥匙。
0: 他曾经先在上海来之前是从安徽迁过来的，那么一下子让我们看到了这个案子可能有不一样的突破点。
3: 那我们认为从现在的这个诉讼的角度也好，包括我们司法为民的角度也好，那如果多方取证，这些间接的证据多了，那在于身份关系这一类案件中，其实也是可以佐证他这个身份的。
1: 顺着这条思路，法官当即联系上了安徽凤阳县某村村民委员会。令法官惊喜的是，村党支部书记不仅认识张公亮，还十分了解他当年在村里生活的情况。
4: 我们读书的时候他就下放过来，但是我们读书的时候他在我们这里，我也认识他，我也知道他。他住在哪里，我们正好我们所在的学校就在他们这庄子边上。
1: 村党支部书记说，虽然张公亮离开村子已经很多年了，但村里和他年龄相仿以及更年长的老人对张公亮和他的父母都比较熟悉。了解到张公亮面临的困境后，他们表示愿意出具证明张公亮的身份以及他仍然健在的事实。
4: 这个本身就是事实啊，又没有作假，他在这帮又没有违法或者不好的一种行为在这里啊，你肯定要给他作证了，我们事实就是事实啊。
1: 为了进一步核实情况，2025年9月16日，承办法官驱车400多公里来到了安徽凤阳县张公亮曾经生活过的村子。在村党支部书记的带领下，法官找到了张公亮和父母曾经住过的老房子。走访过程中，每当法官向当地村民问起张公亮，大家都说认识他，并纷纷表示愿意为他作证。
5: 他们都认识他是吧？
2: 他那年不在这来着吗？
6: 对，
5: 什么？
6: 他前几年好像来过一次，
5: 前几年来过一次，回来过是吧？
2: 啊，
5: 回来过认识他吗？
2: 哪里认识他呀？但是
6: 大家都认识。
0: 你我们把整个村子都走了一圈，在那天，村子里的几乎是有2/3以上的人都是很老的老年人，高龄老人，也是留守老人。这些老人几乎每一个人都认识他。
1: 对于村民们愿意为张公亮证明的举动，让法官心里有了底。当天，法官在村里的一片空地上就地设立巡回法庭，依法适用特别程序，对张公亮申请撤销宣告死亡判决一案进行了现场审理。
7: 你今天想申请什
8: 么？
7: 恢复你身份是吗？宣告你死亡的这个判决书，你是想撤销它对吗？这个他是本人吗？
8: 是的。
7: 是的。他之前是在这个村委会生活了多久呢？
8: 具体生活多久我也不知道，他就是下放了以后就到了我们村，80几年就走了。
7: 80几年走了。
8: 回上海了。
7: 回上海了，但是他还这个本人还是能确认的，对吧？18年。
1: 静安法院经审理认为，申请人张公亮被宣告死亡后重新出现，经审查其系张公亮本人，其要求撤销对其本人死亡宣告判决的申请于法有据，应予准许。法官当庭判决撤销原上海市闸北区人民法院对张公亮的宣告死亡判决。
9: 当然还是很感动嘛，心里蛮难受的。拖时间太长了。
1: 判决生效后，法官陪同张公亮来到上海静安区属地派出所，顺利办理了户口本和临时身份证。从2013年被宣告死亡，到2025年重新完成户籍登记，此时的张公亮心情格外激动。
9: 谢谢，谢谢。
5: 你注意身体，然后希望你把你想要的医保、低保都办好了之后，注意身体。
0: 把这个案子呢弄好了之后，我就能看到他整个人很松弛，

0: 然后呢，笑的其实是还蛮发自内心的，虽然不善言辞，但是能感觉到他对于我们的工作，对于这个案子的处理的结果是非常满意的。
1: 张公亮被撤销了死亡宣告判决，重新获得了法律意义上的身份，但在法官看来，这只是他回归正常生活的第一步。宣告死亡被撤销后，他重新出现的法律事实意味着他原本丧失的各项民事权利，包括财产权，都将随之恢复，而这也可能引发一系列新的问题，需要逐一面对和解决。
0: 相关的法律问题我们也跟他释明过，比如说如果配偶没有再婚的话，那他们两个的婚姻关系就自动恢复了，如果日后有相关的比如说死亡也会发生继承等等，包括他曾经房产动迁所取得的动迁利益被继承，他也有权利要求返还。
1: 听完法官的解释，张公亮并没有显得兴奋，在他看来，自己年近七十，能在法官的帮助下恢复身份已经是一件值得高兴的事。至于财产分割等民事权利，他愿意主动放弃，因为他深知这么多年来没有尽到丈夫和父亲的责任，不去打扰他们母女的生活或许就是最好的选择。
2: 我就讲了，我两个呢算就算，只要那房产证什么房什么的，我一分钱都不会要的。
1: 如今有了身份证的张公亮终于办上了属于自己的手机卡和银行卡，也申请了社保和医保。此外，张公亮也考虑到他与刘古芬的婚姻关系早已名存实亡，他打算等找到合适的机会再到法院起诉离婚，今后他还是继续过一个人的日子。
3: 再回到这个案件哈，我们做一个假设，假设张公亮被宣告死亡的这段时间跟别人哈有过借款的这种行为，甚至说他签过劳动合同，甚至他租过房等等，那是法律上他已经是死亡的，那这样的一些合同协议他还具有法律效力吗？
4: 我们说这个刚才提到的这个宣告死亡是推定他死亡，就是法律上推定他死了，他是不是真的死了其实还不确定，那因此有可能对方死了，那当然他就按照死亡去对待了，也有可能他还活着。那因此我们说推定死亡这个推定本身啊是可以被推翻的，在被宣告死亡期间这个人如果还活着，他当然也还是一个完全的民事法律关系的主体，因此他的这个活动应该还是要受到法律保护的。你刚才提到的他在别的地方给别人的借钱呀，借的款呀，或者是租赁呐，甚至签订一个劳动合同啊，这种情况从事的法律行为仍然都还是有效的。甚至是我们说有可能被宣告死亡产生的那个法律后果跟他生前跟他那个被宣告死亡期间从事的那个活动会有一些冲突的时候，这个时候要按照他自己实施的那个法律行为的效力来这个进行处理。比如说按宣告死亡了，那他的财产就变成遗产，按照遗产分割完了。
3: 对，
4: 但是呢他其实自己又订立了一个遗嘱，自己单独的对他的财产进行了特别的处分，这个时候就发生了按照法定继承处理的那个遗产的那个情况和他遗嘱处理遗产的这个情况就产生了一个冲突或者是矛盾，这个时候要尊重当事人的意愿，就是当事人实施的那个法律行为是有效的。
3: 本案中的张公亮是幸运的，法官跨省奔波最终用一纸判决帮他找回了身份和尊严，撤销宣告死亡制度帮他找回了重新生活的机会，但是法律能复活一个人的身份却无法挽救一段破裂的感情。张公亮的案例提醒我们，家庭的裂痕往往始于逃避，如果当年能多一次坦诚的交流，多一份相互的体谅，这个家的结局或许会截然不同。好，感谢收看今天的今日说法，也感谢尹老师参与我们的讨论，欢迎您继续关注央视综合频道接下来播出的其他内容，再见。

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14号，星期四，农历3月28，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举行仪式，欢迎美国总统访华。
1: 习近平同美国总统会谈。
0: 习近平同美国总统参观天坛。
1: 习近平为美国总统举行欢迎宴会。
0: 李强会见美国工商界代表。
1: 四月末，我国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同比增长7.8%。
0: 四月份，全国电商物流业务量保持较快增长。
1: 夏粮旺季收购即将启动，预计将收购小麦1亿吨左右。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国家主席习近平14号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美利坚合众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

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等出席欢迎仪式。陪同特朗普访华的有驻华大使、国务卿、财政部长、国防部长、贸易代表等。

在习近平陪同下检阅

随后军乐团进行行进吹奏表演。特朗普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当前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美两国能不能跨越修昔底德陷阱，开创大国关系新范式，能不能携手应对全球性挑战，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能不能着眼两国人民福祉和人类前途命运，共同开创两国关系美好未来，这些是历史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也是大国领导人需要共同书写的时代答卷。我愿同特朗普总统共同为中美关系这艘大船领好航、掌好舵，让2026年成为中美关系继往开来的历史性、标志性年份。习近平强调，中方致力于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我同特朗普总统赞同将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中美关系新定位，将为未来三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提供战略指引，相信会受到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的欢迎。建设性战略稳定应该是合作为主的积极稳定，应该是竞争有度的良性稳定，应该是分歧可控的常态稳定，应该是和平可期的持久稳定。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不是一句口号，而应该是相向而行的。

0: 的行动。习近平指出，中美经贸关系的本质是互利共赢，面对分歧和摩擦，平等协商是唯一正确选择。昨天，两国经贸团队达成了总体平衡积极的成果，这对两国老百姓和世界都是好消息。双方应一道维护好当前来之不易的良好势头。中国开放的大门只会越开越大，美国企业正在深度参与中国改革开放，中方欢迎美国对华加强互利合作。习近平指出，双方要落实我们达成的重要共识，进一步用好政治外交、两军沟通渠道，拓展经贸、卫生、农业、旅游、人文、执法等领域交流合作。习近平强调，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的问题，处理好了，两国关系就能保持总体稳定，处理不好，两国就会碰撞甚至冲突，将整个中美关系推向十分危险的境地。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是中美双方最大公约数，美方务必慎之又慎处理台湾问题。特朗普表示，非常荣幸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美中关系很好，我同习近平主席建立了历史上美中元首之间最长久和最良好的关系，保持着友好沟通，解决了很多重要问题。习近平主席是伟大的领导人，中国是伟大的国家，我十分尊重习近平主席和中国人民。今天的会晤是一次举世瞩目的重要会晤，我愿同习主席一道加强沟通合作，妥善解决分歧，开启有史以来最好的美中关系，开创两国更加美好的未来。美中是世界上最重要最强大的国家，美中合作可以为两国为世界做很多大事好事。我此访带来了美国工商界杰出代表，他们都很尊重和重视中国，我积极鼓励他们拓展对华合作。两国元首就中东局势、乌克兰危机、朝鲜半岛等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两国元首一致同意相互支持，办好今年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和二十国集团峰会。会谈期间，特朗普逐一向习近平介绍随访企业家，蔡奇、王毅、何立峰参加会谈。
1: 5月14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美国总统特朗普参观天坛。
2: 初夏的天坛，古柏含章，清风送爽。习近平在祈年殿迎接特朗普到访。习近平同特朗普在轩朗开阔的祈年殿广场合影。祈年殿气势恢宏，重檐流光，两国元首涉阶而上，步入祈年殿，共同欣赏榫卯斗拱精准契合、天文历法与殿宇结构完美融合的建筑特点，感受其中和谐万物、顺天应时的理念。习近平指出，2017年，我们沿着北京中轴线参观了故宫，今天参观的天坛和故宫同龄，寓意天圆地方，展现出中国人的宇宙观和处世哲学。中国古代执政者在天坛举行祭祀大典，祈求国泰民安、风调雨顺，体现出民为邦本、本固邦宁的中国传统思想，中国共产党传承发展中华文明的民本思想，始终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得到人民的坚定支持和忠心拥护。特朗普表示，

0: 年的故宫之行至今记忆犹新，天坛历经600多年仍然巍峨屹立，展现出中国精美的古典建筑艺术和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令人赞叹。美中两国都是伟大的国家，两国人民都是伟大的人民，富有智慧。两国应该深化相互理解，增进人民友好。蔡奇、王毅、尹力等参加上述活动。
1: 5月14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宴会，欢迎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
2: 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华灯璀璨，两国元首先后发表致辞。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14亿多中国人民立足5000多年中华文明深厚基础，正在以高质量发展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今年也是美国独立250周年，3亿多美国人民正在重振爱国、创新、开拓精神，推动美国发展迈向新的征程。中美两国人民都是伟大的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次伟大，完全可以并行不悖，相互成就，造福世界。习近平强调，55年前，中美开展乒乓外交，推开了中美冰封20多年的大门，成为当代国际关系史上的重大事件。此后，中美之间以很多开放合作的故事，不断书写着友谊的佳话。新形势下，我同特朗普总统多次会晤和通话，推动中美关系保持总体稳定。我们一致认为，中美关系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只能搞好，不能搞坏。两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我们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为世界带来更多和平、繁荣、进步。习近平指出，纵观中美关系发展历程，能不能做到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是双边关系能否稳定发展的关键所在。中美关系承载着两国17亿多人民的福祉，关乎世界80多亿人民的利益，我们应当共同扛起这个历史重任，推动中美关系这艘巨轮沿着正确航道平稳前行。特朗普表示，十分感谢习近平主席对他访华的热情款待，今天是美好的一天，这是一次重要访问，双方进行了积极和建设性的对话。美国人民和中国人民相互欣赏、相互尊重，友谊源远流长。美中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两国要加强合作，为世界创造美好未来。李强、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出席宴会。
3: 5月14号下午，国务院总理李强在人民大会堂会见随同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的美国工商界代表。李强表示，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举行会谈，为两国关系发展作出战略指引。中方愿同美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相互成就，共促繁荣。一个稳定可预期的中美经贸关系，符合两国和世界利益。一个稳定发展的中国经济，将为各国企业提供更多机遇。一个稳定开放的政策环境，是中国政府长期不变的承诺。希望更多美资企业持续深耕中国市场，继续做两国沟通对话的桥梁，促进中美互信友好。美国工商界代表表示，两国元首成功会晤为美中经贸合作注入新动力，美工商界愿扩大对华合作，为增进两国相互了解与合作做出更大努力。吴正龙参加会见。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4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353万亿元，同比增长8.6%；社会融资规模存量457万亿元，同比增长7.8%，同经济增长价。

0: 格总水平预期目标相匹配。广义货币 M2 余额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速均保持在合理水平，对实体经济支持力度稳固。四月末，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281万亿元，同比增长5.6%，贷款规模保持合理增长，信贷结构持续优化。四月份，企业新发放贷款和个人住房新发放贷款平均利率均约为3.1%，贷款利率保持在低位水平。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四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为110.6点，环比回升0.3点，电商物流指数总体呈现稳中有升态势，快递企业运营保持稳定，物流时效、履约率、人员等指数均有所回升，电商物流总业务量和农村业务量同比分别增长约20%和25%。具体来看，换季服饰、户外运动装备等品类需求稳定增长，旅行箱包、便携数码设备、户外炊具等旅行踏青相关商品成交活跃，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持续发力，智能家电等升级类商品在县域市场表现亮眼，各地时令农产品继续通过直播加产地直发模式热销。此外，针对时令蔬菜运输配送，多家快递企业优化包装和运输方案，开通专线通道，确保产品新鲜送达。综合来看，全国电商物流网络保持高效运转，电商物流业务量保持较快增长。
1: 记者从中国工程机械工业协会获悉，今年一季度，我国工程机械行业国际化步伐持续加快，海外业务比重显著提升，工程机械产品出口保持快速增长。
0: 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我国工程机械产品出口额160.66亿美元，同比增长24.3%。从出口产品来看，履带挖掘机、非公路矿用自卸车、电动叉车及升降平台、装载机、混凝土搅拌车等产品出口额增长较快。中国工程机械工业协会负责人表示，十四五以来，我国工程机械出口额连续跨越300亿、400亿、500亿、600亿美元台阶，今年一季度继续保持快速增长。除了国际市场需求相对稳定外，得益于我国工程机械产品技术水平、产品性能不断提升，工程机械产品已销售到全球230多个国家和地区，市场覆盖更加均衡，工程机械产品出口韧性持续增强。
2: 我国工程机械行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不断取得新进展，2026年预计全行业贸易出口额仍将保持稳健增长。
0: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今天发布，2026年夏粮旺季收购即将启动，目前各地准备工作已经就绪。夏粮收购品种主要包括冬小麦、早先稻和冬油菜，其中冬小麦收购量预计1亿吨左右。今年国家继续在主产区实施最低收购价政策，坚持市场主导、政策托底双轮驱动，保障农民收益。中储粮、中粮等央企将带头入市，通过线上预约加线下收购等方式提升服务效能。近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等10部门已联合发出通知，要求持续优化收购服务，全力保障农民售粮顺畅，维护粮食市场平稳运行。
3: 目前各地准备收购仓容1.1亿吨，能够满足农民售粮需要。我们将强化粮食流通执法监管，坚决守住农民种粮卖得出的底线，全力保障夏粮颗粒归仓。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快递从业者代表围绕“青春冠山海，寄递连万家”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快递进村、科技赋能、邮旅融合和区域协调发展等领域的基层实践，生动展现作为新就业群体的典型代表。快递从业者们用脚步丈量街巷，用汗水传递温暖，以数字赋能推动快递业提质升级、降本增效的责任担当。
4: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记者今天从住房城乡建设部获悉，2025年全国城市再生水利用量突破220亿立方米，成为城市稳定的第二水源，有效缓解水资源。

0: 源供需矛盾。同时，我国已在50个重点城市开展公共供水管网漏损治理，在全国60个城市开展了海绵城市建设示范，累计完成10000多个海绵城市示范项目。中国期货业协会公布的数据显示，一至四月，全国期货市场累计成交量为34.56亿手，累计成交额为331.47万亿元，同比分别增长30.02%和42.75%。期货市场持续为产业链、供应链提供支撑，积极服务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2026年度国家医保基金飞行检查今天正式启动，覆盖全国所有省份。检查涉及定点医疗机构、定点零售药店、医保经办机构、参保人、参保单位等5类主体，聚焦骨科、心内、口腔、眼科、精神医学等15个重点领域违法违规行为。2026年国家数据局数据要素城首场数据场景供需对接会今天在江苏南京举办，现场发布了数据需求、数据供给、场景应用3类清单，覆盖交通、能源等细分领域，支持各地通过以数招商、场景招商等新模式服务本地产业发展。今天11:00，朱雀二号改进型遥五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运载火箭全程飞行正常，二子级进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此次任务是朱雀二号运载火箭的第7次飞行。
1: 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中美元首会谈，多国人士认为这是一次历史性会谈，向世界发出了积极正面的信号。
2: President Xi has brought 习近平主席在会谈中再次将中美关系比作一艘大船，我们需要同舟共济，携手合作。中美构建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是我们向前发展的必然选择。中美相向而行，必将造福两国，惠及世界。
3: An amazingly powerful statement by President Xi.
4: 习近平主席在会谈中所讲的内容意义重大，令人印象深刻。习主席高瞻远瞩，他以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阐述中美关系新定位，这是人们希望听到的声音。
0: 多国人士表示，中美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两国加强互利合作，鼓舞世界。
5: 此次中美两国元首会谈是历史性的，中美两个大国友好合作能够为人类做出很多贡献。关于经贸合作、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等方面的讨论对全世界都至关重要。人类之美就在于能够在多样性中建立团结。中美两国元首在北京会谈，向世界发出积极正面的信号。
6: 中美作为世界前两大经济体，实现经济繁荣都是两国的重要目标。此次两国元首会谈的关键在于中美同意寻求共赢，为世界稳定与和平做出贡献。
2: 全球各国政府和私营部门都非常关注这次会谈。中美对世界经济秩序以及全球治理问题的讨论，关系到世界稳定，关系到商业信心。中美两个大国讨论合作、共存、信心、信任，对世界来说，这是巨大鼓舞。
0: 13号，以色列军队对黎巴嫩南部多地实施空袭。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当天称，以军继续在黎南部利塔尼河地区开展行动。他还说，以军已经在所有战区创造了新的安全现实，但以军行动并未结束。黎巴嫩卫生部13号说，自3月2号黎以战火重燃以来，以军袭击已造成黎方2896人死亡，8824人受伤。另据世界卫生组织方面发布的消息，自2023年10月巴以冲突以来，巴勒斯坦加沙地带有超过17.2万人受伤，包括4.3万名重伤人员，其中1/4是儿童。据加沙地带卫生部门的统计数据，以军袭击已致当地超72700人死亡。
7: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13号发布月度石油市场报告，将2026年全球石油需求增长预期从此前的日均138万桶下。

0: 下调至日均117万桶。报告称，由于中东地区局势持续紧张，全球能源市场不确定性显著增加。报告同时表示，全球能源市场受到的相关影响有望在2027年得到缓解。美国能源经济和金融分析研究所13号发布的报告显示，受中东局势影响，今年一季度欧盟从俄罗斯进口的液化天然气总量为69亿立方米，同比增加了16%，为2022年乌克兰危机全面升级以来最高水平。报告称，尽管欧盟国家经由管道运输的俄天然气进口基本停止，但通过船运的液化天然气贸易并未中断。俄罗斯目前是欧盟液化天然气的第二大供应方。据日本媒体报道，日本商业信用调查机构东京商工调查公司13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四月日本全国破产企业数同比增加6.6%，为连续5个月同比增加。该机构称，日元贬值导致进口原材料及能源价格高涨，拖累了企业经营。此外，日本本田汽车公司今天公布财报显示，2025财年净亏损4239亿日元，约合182亿元人民币，是该公司近70年来首次出现年度亏损。日本日产汽车公司13号发布财报称，该公司2025财年净亏损5331亿日元，约合229亿元人民币，为连续第二个财年出现巨额亏损。法国吉伦特省13号确认，停靠在该省波尔多市的雄心号邮轮发生诺如病毒感染事件。据法国媒体报道，该邮轮隶属于英国一家公司，于5月6号从英国出发，12号晚停靠波尔多。邮轮上一名乘客疑似因肠胃炎类疾病在途中死亡，约80人出现消化道感染症状。诺如病毒是引发急性肠胃炎的常见病原体，感染后通常会出现呕吐、腹泻等症状，该病毒传染性较强。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苏七的感觉就是两个字，放松。小爱同学，去一个感觉让时间变慢的地方。新一代苏七，从容新一代小米汽车。
1: 鹿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鹿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鹿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2: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3: 赋能智慧物流 AI 用飞书，
4: 助推生物科技 AI 用飞书，
5: 助力制造升级 AI 用飞书，
6: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7: 人类与自然的关系如何能更好？时间让沙漠长出绿洲，岁月让我们变得更好。不是所有牛奶都叫特仑苏。
8: 礼物送到的同时，心意也跟着抵达。
9: 天猫告白季，买礼物上淘宝，品牌立减商品8.5折起。
10: 用移动爱家亲情网，
11: 专属短号长情。
12: 我跟你说啊，
10: 亲友畅聊免费。
13: 姐，咱们再聊会儿。
10: 移动爱家亲情网，把爱连成网。
14: 等明珠健康家线上广，等电直达线下广，健康到家。买电器选健康，认准格力，董明珠健康家。
15: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

0: 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1: 体检报告专业术语看不懂，大家都来问阿福。
2: 阿福，帮我看一下体检报告。阿福讲的专业又通俗，还会给我健康生活建议。想读懂体检报告，问问蚂蚁阿福，
1: 一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0: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

0: 公元前219年，秦始皇东巡泰山，命随行的丞相李斯刻石颂德，以144字碑文昭示天下一统。华夏进入了海内为郡县，法令由一统的全新时代。
1: 《史记·秦始皇本纪》当中记载，秦始皇作为秦朝第一任皇帝，在位11年，一共进行了5次大规模出巡。这是依据《史记》记载绘制的出巡路线图，分别是27年始皇巡陇西北地，28年始皇东行郡县，29年始皇东游，32年始皇之节食，37年十月癸丑，始皇出游，足迹几乎遍布整个疆域。除了第一次巡视西北外，之后的4次目的地都是统一后的新国土。在这些国土上生活着大量语言习俗各异的百姓。秦朝究竟靠什么样的制度来治理这样庞大的国家，让政令统一且高效落地呢？一个仅存续15年的王朝，为何能够令大一统思想逐渐融入中华民族的血脉？盛极一时却骤然崩塌，秦朝又为后世留下了怎样的思考？
0: 这里是位于甘肃礼县的四角坪遗址，为期6年的考古发掘工作进入收尾阶段。
2: 对，哎，胡老师，新发现看一看啊，就是，
3: 哎呀，
2: 就是在瓦砾，
3: 太好了，这个，
2: 对对对，在瓦砾堆积下面发现一个铜钱，
3: 太重要了，这个谁发现的？黄博士发现，
2: 黄博士发现，福将
3: 了，哎，这真是福将啊。
0: 并不罕见的秦半两钱，为何令整个考古队如此激动？这还要从四角坪遗址的神秘身世说起。四角坪遗址地处礼县四格子山顶，海拔1847米，顶部平台面积约2.8万平方米。2009年，这里发现了秦汉瓦当，

0: 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组织专业人员上山调查。
1: 这个山顶太平了，这显然不是自然形成的啊，肯定是经过这个
0: 人上山调查。
1: 这个山顶太平了，这显然不是自然形成的啊，肯定是经过这个人工的这个整平。主体建筑呢，主要集中在山顶上，它是一个中心对称的这样的一个建筑格局。

0: 考古队员在遗址西南角找到了答案。
1: 这一块就是我们去年做的一个解剖沟，这个解剖沟把整个护坡挖通，我们了解它这个内部的一个夯柱结构。
2: 那还是从上面那削平的那个山顶上的土、
1: 对，就是把这个山顶多余的土削掉之后，把它给清到的这个地方，然后把它再从这个地方再追上去，
3: 开始往上追着夯。
0: 这也就是说，从山腰至山顶，整个遗址西南角约29米高的山体均是由人工一层层夯筑而成，也令山顶截面成为了相对规则的方形平台。历经2000多年雨打风吹，山体的东部有垮塌，而人工夯筑的山体西南角是目前最为规整的一角。
4: 当时的这种人力物力的调配应该说是一个非常浩大的工程，我们判断它必然是一种国家行为。
0: 随着考古工作接近尾声，整个建筑群也揭开了神秘面纱。遗址中部是一处面积约900平方米的方形夯土高台，高台中部还有下沉式空间，高台外围四边环绕着四组门熟建筑，四角分布着曲尺形建筑，它们通过夯土圆墙相连，共同构成了对高台的围合之势。
4: 我们判断呢，它应该呢是一组大型的礼制性建筑，可能呢和祭祀相关。那么通过这些瓦当、铜瓦和板瓦的形制呢，基本上应该处在一个战国晚期到西汉早期这个区间内。
0: 正是这半枚刚刚出土的秦半两钱，证实了考古队员关于遗址营建年代的判断。
4: 我们基本上呢就可以认定它肯定是秦所建的这个遗址。
0: 礼县是秦文化的重要发祥地，四角坪遗址位于大卜子山遗址和西山遗址两个重要的早期秦人遗址中间。显然这个礼制性建筑的营建有着明确的目的。
4: 四角坪遗址的它这种规模之宏大，建筑格局之规整，结合礼县所在的这个地理位置所以我们判断呢，它很可能就是为秦始皇西巡所准备的一个场所。
0: 史记秦始皇本纪中记载，公元前220年，统一后的第二年，秦始皇巡行西北，礼县便在其中。
5: 秦始皇在成就帝业之后，是不是也有着衣锦还乡的这样一种心态，向天地和先祖告祭他的功业？
0: 当年秦始皇可能正是站在此处登高远眺，遥望着祖先曾生活的土地。此后的四次出巡，他一路向东，迈向了新的国土。
6: 五次出巡，他的主要目的是控制天下，多次走到海上，主要是应当是向天下宣誓，我就是这个新政权的最高的领导。
5: 秦始皇的出巡啊，他是具有对国土掌控的这样一个目标，向原来的六国地区灌输统一的重要性，灌输大一统的这种意识形态的合法性。
0: 秦始皇的出巡也是为其国家管理制度的推行扫清障碍。那么秦朝政府要落地的究竟是一套怎样的国家管理体系？
7: 这是一个看起来很普通的泥块，但上面刻着的四个小篆文字却赋予了它特别的意义。这四个字是左丞相印，它的主人很可能就是秦朝丞相李斯。其实它的名字叫封泥，又叫泥封，最初是作为竹简文书的防伪密封手段，起源于春秋战国时期。目前一共出土秦封泥约20000块。这些封泥上的文字信息量丰富，是研究秦朝政治制度的重要文物。那么，他们身上究竟藏着哪些制度密码呢？

0: 今天当我们走进陕西西安城墙脚下的西安中国书法艺术博物馆时，可以看到一批保存完好的秦代风泥，共计700余枚。
1: 现在看到的两枚风泥，它的文字的特点来说呢，是高度一致的，也就是说它们基本上是同期的风泥，应该是秦统一之后的可能性更大，因此这两枚风泥呢，很可能是跟左丞相李斯、右丞相曾纪菊有关。
0: 馆藏直观印大致分为两种，一种为四字田字格的方形，一种多为二字长方形，又叫半通印，呈上下分布，同时存在少数在字数形制上略有不同的例子，其中一些独特的直观名称在今天看来极富趣味。
1: 这个风泥就是秦王养虎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证据，包括这个上玉是跟皇帝的洗浴有关的，到了汉代的直观里头就没有上玉了。
0: 1995年，陕西省西安市未央区向家巷村村民挖土时，意外发现了这些秦代风泥。风泥上保留的大量直观信息，可以粗略拼合出秦代官僚体系架构。
2: 可以看出当时我们中国的政治家如何管理国家，一级一级的怎么管理。
1: 我们现在在这儿看的呢，就是三公九卿的各个凤泥，比方说这地方的廷尉之印是负责执掌刑法的最高长官的凤泥。
0: 汉书百官公卿表指出，秦兼天下，建皇帝之号，立百官之职。三公九卿制是秦朝统一后确立的中央行政管理体系，三公即皇帝下设丞相、太尉、御史大夫，丞相总领行政，太尉掌管军事，御史大夫负责监察，三者相互制约。九卿则包含治粟内史、宗正、典客、卫尉、廷尉、郎中令、太仆、少府、奉常，分管国家各项具体事务，与三公共同组成中央决策和执行机构。
3: 三公九卿制度覆盖了国家治理的各个方面，形成了一个分工明确、层级非常清晰的行政系统，标志着中国古代国家治理进入了一个专业化的官僚时代。
0: 向家巷遗址出土的秦风泥有11000余枚，收藏在西安市文物考古保护研究院，其研究及试读工作仍在进行。
4: 像关于秦的文献呢，它没有专门的讲地理的，很多地方它在中国历史地图集里面标识的这个邑，但是我们出土凤泥，那说明啊，在当时可能是个县级。
0: 史记记载了秦初分天下为36郡，后又增郡的情况，但郡县名称没有明确记载。向家巷秦风泥却在一定程度上填补了古籍中地理信息的空白，可以看到许多熟悉的地名，跨越2000年时光，使用至今。向家巷遗址出土的风泥来自全国各地，这是因为秦统一六国后，所有郡县由中央直接委派官员管理，并通过简牍文书向中央汇报地方行政事务，而地方风泥也随文书一起被留在咸阳。
2: 时间和空间，历史的最重要两个要素，在这块小风泥上都能寻找到答案。
0: 历史时空的线索不仅隐藏在小小的风泥上，也隐藏在遥远的黄海之滨。山东青岛风光旖旎，四季游客不断。这座三面临海、状如高台的山丘，正是坐落于黄海之滨的琅琊台遗址。2000多年前，秦始皇5次出巡，曾

0: 三次来到琅琊台。就在2025年春天，考古人员有了关于琅琊这一古地名的新发现，一只带有铭文的泥制灰陶罐。
1: 它出土的位置比较特殊，位于琅琊城邑的东南部，去琅琊台经之路上。
0: 罐身铭有印章“琅县”二字，字体为小篆，印章为长方形。
1: 它是首次考古出土直接印证秦王朝琅琊地区建制的这样的一种官方玺印类的文物，
2: 强有力地证明了郡县制在战略要地得到了不折不扣的执行。
0: 实际秦始皇本纪记载，秦朝政府曾迁徙30000户百姓，免除12年赋税徭役，定居于此，营建琅琊台，并刻石歌颂始皇帝的丰功伟业，说明距离秦都城咸阳上千公里的国土东极，已是秦中央政府的实际控制管理区，
2: 奠定了大一统国家的一个强有力的政治基础，将地方政权、军权、财权和官员的任命权都统一地收归了中央，作为历代沿袭的一项根本制度，它基本精神没有变，一直到清朝末年。
3: 这是出土于湖南省龙山县的里耶秦简中的一枚，上面记载了秦始皇32年，也就是公元前215年，洞庭郡千陵县累积户数为55534，这是一个非常精准的户籍数据。而类似这样的记载，里耶秦简中还有很多，由当时千陵县大小官员撰写近20万字的官府文书，内容涉及行政机构设置、人口户籍管理、经济税收情况、军事与司法等多个方面，完整还原了郡县制下一个秦朝县城的管理全貌。但是啊，文书行政要顺利的执行需要很多前提，比如各级官员要能看懂文字，各地执行的标准要统一，还要能快速高效的收发文书。那么秦朝要如何解决这些具体执行的问题呢？
0: 坐落于陕西西安繁华闹市区的碑林博物馆，吸引着大量的书法和历史爱好者前来观摩，而这块一山刻石是每一位小篆练习者都绕不过去的经典，它也是秦朝统一文字的实物见证。
4: 公元前219年，秦朝东巡到了一山，李斯半驾随行，写碑把秦朝的功德记录下来，所以碑文有8个字记载，叫登于一山，群臣从者，这叫一山刻石。所以这个碑首先是文献价值，其次是书法价值。
0: 战国时期，不同国家的文字有不同写法，秦统一6国后，这种情况严重阻碍了政令执行的效率。为了让天南地北的官吏都能看懂同一份文书，秦朝以大篆为基础，融合6国文字，创制小篆作为政府文书的标准字体。
2: 小篆在汉字演变中它是处于承上启下的一个关键的地位。书通文绝不是一种孤立的文化政策，它是呢这个与郡县制推行相配套的，保障政令畅通，实现文书行政。
0: 书同文，车同轨，为了政令更加快速地从中央直抵地方，秦代也统一了车轨距，以首都咸阳为中心，修建了规格极高的驰道，连接全国主要地区，

0: 咸阳为中心修建了规格极高的驰道，连接全国主要地区，并在
1: 交通网政令能够通达到任何一个地方，各地的物资能够统一的进行调配，包括军事力量能够迅速的集结，这些呢都是非常有效的。
0: 咸阳是秦朝都城，位于陕西省西安市北郊的渭河之畔，总面积超过70平方公里。
2: 上世纪的50年代，针对渭河流域的这个古代文化遗址进行了一个全面系统的调查，就在这个我们现在所处的位置，发现了新乡城遗址。
0: 咸阳城遗址的发掘工作已经持续了数十年，许多出土文物都印证了秦王朝为了政令通达而做出的努力。
2: 在渭河北岸出土了一些非常重要的文物，包括26年的秦诏版。
0: 公元前221年，秦朝政府制作了这枚青铜诏版，明确要求法度量则不依欠泥者，皆明依之，即统一度量衡。
2: 诏版呢，它实际上是附加在这些由中央下发给各地的度量衡器上面的，以示它是经过中央政府认定的，是符合标准规范的这么一件器物。
0: 度测长度，量测容积，衡称轻重。在统一度量衡的过程中，过往铸造的度量衡器也并未就此弃用，有些会被召回校准后再次利用。这件高奴核弹铜权便是一件被召回校准的衡器。高奴为地名，位于陕北，核指谷物粮食，弹是重量单位，一弹为120世斤。顾名思义，这是用来称量谷物的秤砣。
3: 本身呢，它是战国的一件器物，初始的它的年代呢是秦昭襄王。非常有意思的呢，是在这个权上面呢有三段铭文，分别呢是不同时期的。
0: 第一段铭文记载了铜权的铸造年代、用途及官属工匠等信息。第二段记载秦始皇26年将其召回校准。第三段记载秦20时期再次将其召回校验。从侧面体现出秦人节俭务实的风格。
3: 这一件权呢，体现了秦人制度的统一，在度量衡史上来说呢，是非常重要的一件器物。
0: 这件出土于咸阳城遗址的秦代铺满，同样成为秦人务实节俭风格的印证。铺满就是古代的存钱罐，一般来说钱存满后要把它铺破后才能取出，因此铺满的造型通常只进不出。
2: 当时出土的时候里面还有两枚这个半两铜钱，它的底部会有一个可以拆卸的小口啊，这样就方便把这个铜钱从里面给取出来，可以重复利用。
0: 在战国时期，各国都有自己的货币体系，如三晋地区用布币，齐燕地区用刀币，楚国用以鼻钱等。秦统一了货币后，全部用圆形方孔钱币形制，也就是秦半两钱。目前在全国多地区出土了秦半两钱，充分显示了秦半两钱流通范围的广阔。这种圆形币制也被后世沿用了2000多年，直至清朝末年。
4: 那么统一标准也是郡县制有效执行的技术前提，为全国范围内的想税收啊、征税啊、物资调拨啊、工程预算啦、甚至包括法律的量刑，它提供了一个标准化的这样一个计量是也使国家的管理得到量化、精确化。
0: 至此，我们已初步复原出秦王朝的政权管理体系。三公九卿作为管理中枢，对皇帝负责。郡县制实现了。

0: 上下政令统一。同时，一系列确保政令通达和高效执行的配套设施与规章制度，保障了权力层层集中，由中央统一掌控。然而，看似固若金汤的治理结构，为何会在短短15年间倾覆？2025年秋季开始的新一轮阿房宫遗址考古工作，为我们揭开了冰山一角。
1: 一共像这样的界限呢，我们发现了2处吧。
2: 施工管理还是很细致的。
1: 对，从它基本上来说就是两个工队，他推一车土，你推一车土，然后往这一汇合。之前我们在勘探的时候就发现了一个非常让我们奇怪的迹象，因为在之前我们所有的人都认为阿房宫是因高就基，就在一个高地上在修宫殿，但是呢阿房宫台基的夯土底下呢还发现了淤泥，这样子就引起了我们的重视。
0: 经过考古发掘可以确认，阿房宫台基以下遍布淤泥，还有被人工清理过的痕迹，
1: 相当于呢阿房宫就像在一个大水坑里头一样，违反了我们所有的对于宫殿建设的既有的认知，又费工又费力。
0: 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阿房宫规模宏大，选址时以秦岭南山之巅为正门。考古人员发现，以秦岭南山和关中平原北部的嵯峨山为南北轴线，恰好经过阿房宫所在地，其阿房宫位于南北三等分点，另一个三等分点则位于泾河河道。
1: 这个南北的线正好把关中平原一分为二，也是整个关中平原最宽的地方。因此我在想，这可能是秦始皇专门选择之后就选了个水坑里头修这个阿房宫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
0: 经考古勘探证实，阿房宫夯土台基东西长约1270米，南北宽约426米，约等于75个标准足球场的面积，工程量巨大，且营建要求极高。
1: 阿房宫的夯土是最好的夯土，当时肯定筛选，工程管理非常严格。
3: 选址不是在高地上选建，而是在一个空间位置上去选建，哪怕这位置不好，我也得选址。这就叫劳民伤财，急功近利。
0: 公元前207年，秦二世3年。阿房宫开始营建的第6年，陈胜吴广起义爆发，工程中断。1年后，秦亡，阿房宫终未建成，只留给后人无尽想象。
4: 秦朝人口大概有2000万左右，常年被征发的各类徭役、兵役的人口，可能将近300万。那么这些人啊，大多是青壮劳力。很多都被征发去服徭役去了，这就容易导致经济的崩溃和社会的崩溃。
5: 他不喜欢文化建设，不喜欢教育制度的合理性，让立功的军人去做行政长官，他实行了漫长的这个军事管制制度。
4: 秦朝在政治上还拒绝听取民众的舆论，秦朝有诽谤罪，妄言罪，使老百姓不敢说话。
5: 秦的社会问题呢是比较复杂的，他对于统一做了很有利的一些策划和政策的实施，但是他不利于长久统治的一些社会弊病在行政上也暴露出来。
0: 作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中央集权大一统国家，虽然秦朝因苛政等因素传至二世而亡，但其构建的国家治理框架被后世传承和发展，深刻塑造了中国此后2000年的政治格局与国家认同。
4: 秦朝留给后世的这个遗产也是很多的，比如说郡县制、官僚制、文书行政以及各种标准化的体系的建立，创造了一个非常强大的统一的这样一个地理空间和文明空间。
3: 就大一统这个国家思想是秦让这个民族要认同这个东西的一个最典型的一个贡献。
6: 秦人崛起与发展历史是一部制度创建与实践史，通过务实持续的制度创新，构建起高效

要的耕战体制与国家动员能力，以三公九卿与郡县制构建起中央集权的行政体制，并以文字、度量衡等统一标准确保政令贯通，将大一统从地理概念深化为一套可运行可管理的国家制度。秦朝谱写了中华民族多民族文化融为一体的新篇章，自此以后，国土不可分，国家不可乱，民族不可散，文明不可断，逐渐成为中华民族的共同信念。国家统一也成为中华民族始终不渝的共同追求。

0: 下，开启全新一天。各位早上好，
1: 大家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欢迎您的收看。
0: 今天是2026年5月15号

国家主席习近平14号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美利坚合众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等出席欢迎仪式。陪同特朗普访华的有驻华大使、国务卿、财政部长、国防部长、贸易代表等。

在习近平陪同下检阅中国。

随后军乐团进行行进吹奏表演。特朗普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当前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美两国能不能跨越修昔底德陷阱，开创大国关系新范式，能不能携手应对全球性挑战，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能不能着眼两国人民福祉和人类前途命运，共同开创两

0: 国关系美好未来。这些是历史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也是大国领导人需要共同书写的时代答卷。我愿同特朗普总统共同为中美关系这艘大船领好航、掌好舵，让2026年成为中美关系继往开来的历史性、标志性年份。习近平强调，中方致力于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我同特朗普总统赞同将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中美关系新定位，将为未来3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提供战略指引，相信会受到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的欢迎。建设性战略稳定应该是合作为主的积极稳定，应该是竞争有度的良性稳定，应该是分歧可控的常态稳定，应该是和平可期的持久稳定。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不是一句口号，而应该是相向而行的行动。习近平指出，中美经贸关系的本质是互利共赢，面对分歧和摩擦，平等协商是唯一正确选择。昨天，两国经贸团队达成了总体平衡积极的成果，这对两国老百姓和世界都是好消息。双方应一道维护好当前来之不易的良好势头。中国开放的大门只会越开越大，美国企业正在深度参与中国改革开放，中方欢迎美国对华加强互利合作。习近平指出，双方要落实我们达成的重要共识，进一步用好政治外交、两军沟通渠道，拓展经贸、卫生、农业、旅游、人文、执法等领域交流合作。习近平强调，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的问题，处理好了，两国关系就能保持总体稳定。处理不好，两国就会碰撞甚至冲突，将整个中美关系推向十分危险的境地。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是中美双方最大公约数，美方务必慎之又慎处理台湾问题。特朗普表示，非常荣幸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美中关系很好，我同习近平主席建立了历史上美中元首之间最长久和最良好的关系，保持着友好沟通，解决了很多重要问题。习近平主席是伟大的领导人，中国是伟大的国家，我十分尊重习近平主席和中国人民。今天的会晤是一次举世瞩目的重要会晤，我愿同习主席一道加强沟通合作，妥善解决分歧，开启有史以来最好的美中关系，开创两国更加美好的未来。美中是世界上最重要最强大的国家，美中合作可以为两国为世界做很多大事好事。我此访带来了美国工商界杰出代表，他们都很尊重和重视中国，我积极鼓励他们拓展对华合作。两国元首就中东局势、乌克兰危机、朝鲜半岛等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两国元首一致同意相互支持，办好今年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和20国集团峰会。会谈期间，特朗普逐一向习近平介绍随访企业家，蔡奇、王毅、何立峰参加会谈。
1: 5月14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美国总统特朗普参观天坛。
2: 初夏的天坛，古柏含章，清风送爽。习近平在祈年殿迎接特朗普到访。

0: 习近平同特朗普在轩朗开阔的祈年殿广场合影。祈年殿气势恢宏，重檐流光，两国元首涉阶而上，步入祈年殿，共同欣赏榫卯斗拱精准契合、天文历法与殿宇结构完美融合的建筑特点，感受其中和谐万物、顺天应时的理念。习近平指出，2017年我们沿着北京中轴线参观了故宫，今天参观的天坛和故宫同龄，寓意天圆地方，展现出中国人的宇宙观和处世哲学。中国古代执政者在天坛举行祭祀大典，祈求国泰民安、风调雨顺，体现出民为邦本、本固邦宁的中国传统思想。中国共产党传承发展中华文明的民本思想，始终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得到人民的坚定支持和衷心拥护。特朗普表示，当年的故宫之行至今记忆犹新，天坛历经600多年仍然巍峨屹立，展现出中国精美的古典建筑艺术和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令人赞叹。美中两国都是伟大的国家，两国人民都是伟大的人民，富有智慧。两国应该深化相互理解，增进人民友好。蔡奇、王毅、尹力等参加上述活动。
1: 5月14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宴会，欢迎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
2: 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华灯璀璨，两国元首先后发表致辞。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14亿多中国人民立足5000多年中华文明深厚基础，正在以高质量发展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今年也是美国独立250周年，3亿多美国人民正在重振爱国、创新、开拓精神，推动美国发展迈向新的征程。中美两国人民都是伟大的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次伟大，完全可以并行不悖，相互成就，造福世界。习近平强调，55年前中美开展乒乓外交，推开了中美冰封20多年的大门，成为当代国际关系史上的重大事件。此后，中美之间以很多开放合作的故事不断书写着友谊的佳话。新形势下，我同特朗普总统多次会晤和通话，推动中美关系保持总体稳定。我们一致认为，中美关系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只能搞好，不能搞坏。两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我们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为世界带来更多和平、繁荣、进步。习近平指出，纵观中美关系发展历程，能不能做到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是双边关系能否稳定发展的关键所在。中美关系承载着两国17亿多人民的福祉，关乎世界80多亿人民的利益，我们应当共同扛起这个历史重任，推动中美关系这艘巨轮沿着正确航道平稳前行。特朗普表示，十分感谢习近平主席对他访华的热情款待，今天是美好的一天，这是一次重要访问，双方进行了积极和建设性的对话。美国人民和中国人民相互欣赏、相互尊重，友谊源远流长。美中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两国要加强合作，为世界创造美好未来。

0: 李强、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出席宴会。
1: 来看时政要闻。
2: 5月14号，李强在人民大会堂会见随同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的美国工商界代表。
3: 5月12号至14号，刘国中到云南调研。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5: 在昨天下午举行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郭家坤介绍，中美双方就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新定位达成共识。
6: 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举行会谈，双方就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新定位达成共识，为未来3年乃至更长时期的中美关系提供战略指引。建设性战略稳定应该是合作为主的积极稳定，竞争有度的良性稳定，分歧可控的常态稳定，和平可期的持久稳定。中方愿同美方一道，将中美关系新定位转化为相向而行的行动，共同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
1: 如何理解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来看大国外交最前线记者康辉发自昨天会谈现场的观察报道。
7: 大国外交最前线，现在是北京时间12:39。习近平主席与特朗普总统在人民大会堂东大厅举行的大范围会谈刚刚结束了。那么这次会谈呢，是大约在上午10:25开始的，持续时间2个多小时，而这个时长呢，超出了预期的安排。那在上午的大范围会谈当中都谈了些什么呢？据我们了解，习近平主席和特朗普总统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一些重大问题深入交换了意见，包括中美经贸关系、各领域的对话合作，包括中东局势、乌克兰危机，也包括中美关系当中最为核心的台湾问题等等。而在上午的会谈当中，可以说一个最最重要的信息是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关于构建中美关系新定位。习主席是这样表述的，我们赞同将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中美关系新定位，将为未来3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提供战略指引，相信会受到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的欢迎。那么什么是建设性战略稳定呢？习近平主席也有详细的阐述，他说应该是合作为主的积极稳定，应该是竞争有度的良性稳定，应该是分歧可控的常态稳定，应该是和平可期的持久稳定。那么如果我们为今天上午中美两国元首的大范围会谈找一个关键词的话，我想应该是稳定。无论在中文还是在英文当中，稳定都既是形容词也是动词。稳定既是过去一年在中美两国元首的共同引领下已经形成的中美关系的一种总体状态，也是中美需要进一步寻求的长期目标，更应该是中美双方相向而行的行动。如果中美双方能够立足这样一个关系新定位，共同努力稳定住以两国元首外交为引领的良好的互动势头，稳定住经贸关系这个中美关系的压舱石，稳定住台湾问题这个中美关系当中政治基础中的基础，稳定住包括中东局势在内的国际地区的热点冲突，那么就能够开创中美更加美好的未来。那么在这样一个过程当中，最最需要的当然是以元首外交为引领中美双方的相向而行。中美双方应该共同努力争取的绝不是短期的单方面的所谓赢麻了，而一定是长期的建设性战略稳定。正所谓风物长宜放眼量。
5: 在昨天召开的商务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新闻发言人就近日中美在首尔举行的经贸磋商进展进行回应。
8: 当地时间5月13号，中美经贸中方牵头人、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与美方牵头人、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在韩国举行经贸磋商。双方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指引，秉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

0: 就解决彼此关注的经贸问题和进一步拓展务实合作进行了坦诚深入建设性交流。下一步，中方愿同美方一道，本着平等、尊重、互惠的原则，不断拉长合作清单，压缩问题清单，推动中美经贸关系健康、稳定、可持续发展。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2: 老师，谢谢。
3: 应该的。
4: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5: 这个怎么弄？
6: 这样吧，我画给您。
4: 是用心的服务。
7: 这样就好了。
5: 太感谢你了。
6: 应该的。
7: 解决了吗？
4: 是秉持的公心。
8: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7: 不麻烦，应该的。
9: 刘医生，这不是哪儿啊？这是
10: 哪？没什么事儿。
11: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闹
12: 知道吗？
13: 知道吧？
14: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4: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5: 应该的，
16: 应该的，
4: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7: 朝闻天下，我们新闻继续。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昨天发布，2026年夏粮旺季收购即将从五月下旬全面展开。目前呢，各地的收购准备工作已经全部准备就绪，预计小麦的收购量将达到1亿吨左右。
18: 今年国家继续在主产区执行最低收购价政策，坚持市场主导政策托底双轮驱动，保障农民收益。在四川十方，7.35万亩小麦正全面收割。和以往不同，种粮大户罗万春的2000多亩小麦不再靠天晒粮，收割完后直接装车运往烘干中心。
19: 我们重点强化了一个收储环节的衔接，同时我们严格执行小麦每斤不低于1.19元的一个保护收购价，让农户种粮有保障得实惠。
18: 为降低产后损耗，十方市紧急调配9台大型烘干设备昼夜运行，日处理能力达200吨，当地供销社仓储能力也提升至3000吨，严格把控水分，确保粮食进得来存得住。
20: 目前各地准备收购仓容1.1亿吨，能够满足农民收粮需要。我们将强化粮食流通执法监管，坚决守住农民种粮卖得出的底线，全力保障夏粮颗粒归仓。
18: 夏粮旺季收购通常从每年五月下旬开始至9月底结束。据调度，今年夏粮收获时间较上年推迟1周左右。近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等10部门联合发文，要求持续优化收购服务，全力促进粮食价格保持在合理水平，保障种粮农民利益。
21: 记者从国家税务总局获悉，今年1季度，我国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缴费收入实现5981亿元，同比增长5.3%。目前2026年所属期的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集中参保缴费工作也基本结束，缴费收入实现3504亿元。
18: 税务数据显示，今年1季度缴纳基本医疗保险费的职工人数为2.6亿人，同比增长1.8%。加上城乡居民医保参保人员、退休人员等，我国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数稳定在13亿以上，覆盖全民、城乡统筹、权责清晰、保障适度、可持续的中国特色医疗保障制度更加成熟定型，全民参保成果得到进一步巩固拓展。据了解，税务部门会同医保等部门持续优化基本医疗保险参保缴费服务举措，不断提升便民缴费服务质效。目前已在全国范围内全面实现基本医疗保险缴费网上办、掌上办，线上业务办理占比稳定保持在95%以上，并设置5000多个便民绿色通道，专门服务老年人等特殊缴费群体，大幅提升群众医保缴费便利度。
17: 今天，青岛至南京天然气管道与江苏沿海天然气管道互联互通。

0: 项目正式近期投产。
1: 项目起自青宁管道淮安分输站，终至江苏沿海天然气管道朱桥分输联络站，管线设计压力10兆帕，设计年输气量30亿立方米。这是继北汽南下能源大通道与江苏沿海管道实现互通后建成的第三条互联通道。至此，国家主干天然气管网与江苏省级管网之间已形成三处互联互通节点，深度融合格局基本成型。
2: 这一项目精准对接了江苏沿海天然气管道及其联通的储气库错峰注采调配需求，大幅提升集团工况下应急保供韧性与安全保障能力。
3: 目前，在长三角地区已形成西气东输一线、二线、川气东送、苏皖管道、青宁管道等支线成网的新格局。15、17，我国还将在长三角及周边地区规划建成川气东送二线、苏皖豫、皖二三至安庆等超3200公里的天然气管道。随着这批新建干线及互联互通工程的陆续建成投运，将进一步提升长三角乃至中东部地区的天然气管网密度和互联互通水平，显著增强区域能源安全保障能力，为长三角区域一体化高质量发展注入更强劲、更清洁的绿色动能。
0: 今年以来，江西省抚州市南城县围绕智能化、绿色化、高端化方向，加快推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推动教育装备产业加速培育发展新动能。
4: 走进南城县教育装备产业园，一家企业生产车间里新上的自动化生产设备高速运转，切割、焊接、折弯等工序有序进行，一批高端效用产品正加紧生产。相比传统生产模式，智能化改造后的车间生产效率有了明显提升。
5: 今年我们订单增长比较快，高端的产品占比比较大，所以我们对生产线进行了智能化升级，也更新了环保设备，在改造之后生产效率提升了30%。
4: 据了解，教育装备产业是南城县的特色支柱产业，随着产业向智能制造加速转型，越来越多企业开始加大设备更新、技术研发和绿色化改造力度。围绕企业融资需求，当地金融机构持续优化服务模式，为企业技术改造和市场拓展提供资金支持。
6: 我们针对校级企业轻资产、高周转的特点，持续优化金融服务模式，简化审批流程，提高融资效率。目前已累计为南城校级产业发放贷款147笔，金额3.17亿元。
3: 朝闻天下，更多消息一起快速浏览。
7: 中国人民银行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四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353万亿元，同比增长8.6%，社会融资规模存量457万亿元，同比增长7.8%，同经济增长价格总水平预期目标相匹配。广义货币 M2 余额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速均保持在合理水平，对实体经济支持力度稳固。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四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为110.6点，环比回升0.3点，物流供给侧多项指标呈现明显改善。综合来看，四月份电商物流业务量保持较快增长，总体呈现稳中有升的发展态势。记者昨天从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了解到，今年我国国际航空货运航线逐月增加，前四个月新开国际航空货运航线68条，其中四月份全国新开21条国际航空货运航线。2026年，国家数据局数据要素城首场数据场景供需对接会昨天在江苏南京举办，现场发布了数据需求、数据供给、场景应用三类清单，覆盖交通、能源等细分领域，支持各地通过以数招商、场景招商等新模式服务本地产业发展。近日，中央财政继续安排5亿元奖补资金，支持4.1万所义务教育阶段校园足球特色学校开展足球训练及竞赛等活动。财政部将引导地方进一步优化支出结构，支持校园足球特色学校有序开展足球训练和竞赛等活动，助力选拔和培养足球人才，推进足球振兴发展。 昨天11:00，朱雀2号改进行。

遥五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运载火箭全程飞行正常，二子级进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此次任务是朱雀二号运载火箭的第七次飞行。昨天，上海东站总面积7.4万平方米、重达9000吨的站房屋面钢结构横架被整体提升至距地面。

0: 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1: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2: 礼物送到的同时，心意也跟着抵达。
3: 天猫告白季，买礼物上淘宝，品牌立减商品8.5折起。
4: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漂，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5: 锦绣天府，安逸四川，品四川美酒。越生活，敬未来。
6: 朝闻天下，我们新闻继续。今天是国际家庭日，本周呢也是全国家庭教育宣传周，多地呢持续推进学校、家庭、社会协同育人新模式。
7: 在河北邯郸，学校打造了家校共育幸福学堂，帮助家长更懂孩子，也让家庭教育更有温度。
8: 每到周末，在河北邯郸市岭南小学，家长幸福学堂座无虚席。家庭教育专家正在解析儿童行为背后的心理密码，家长们认真记录，积极互动。学校还设立了家庭教育专业咨询，就孩子写作业拖沓、手机沉迷、青春期孩子叛逆等问题，对家长进行一对一指导。
9: 跟着专家老师学习情绪管理、亲子沟通的方法，我学会了用欣赏的眼光看待孩子。孩子不仅成绩稳步的提升，也愿意主动和我分享校园的生活，我们的家庭氛围也变得特别的温暖。
8: 家长的改变源于学校系统的课程设计与教师团队的持续努力。学校定期组织教师参加家庭教育指导培训与研讨活动，提升起专业能力，逐步构建起专家引领加教师指导加家长互助的三级支持体系。
10: 家长幸福学堂就是要帮家长们找到教育的信心与方法，让越来越多的家庭从焦虑走向了从容，从冲突走向了共情。
6: 浙江台州打造数智加家教的创新模式，
7: 让家庭教育、家庭幸福成为孩子、家长可触摸、可体验、可学习的奇妙场景。
11: 在浙江台州黄岩区的永宁幸福中心科学馆中，来自头陀镇中心小学的孙晨曦正和妈妈一起并肩作战，踩着游戏踏板穿梭在 VR 虚拟的城市赛道里。
12: 玩完这个 VR 游戏之后，这么奋力的奔跑，我终于知道我原来在注意集中的时候能干到这么多事情。
11: 依托 VR 智能互动设备等科技手段，以趣味竞赛引导孩子主动集中注意力，让拖拉走神在玩乐中改善。
13: 这边沉浸式体验非常直观，既平复了我平时在家里暴躁的心情，也可以让孩子在玩的同时改掉了拖拉急躁的毛病。
11: 永宁幸福中心延伸服务触角，联动台州市黄岩区东城街道嘉盛社区富儿驿站，打造了全国首家社区积极心理科普体验馆嘉盛幸福之家，融入数智体验功能，并联动社会专业心理指导团队，每周开展2至3场家庭教育活动，把家庭教育服务送到居民家门口。
6: 在家庭教育当中，家长们的育儿焦虑与崩溃瞬间该如何去破解呢？
7: 我们来听听家庭教育专家的建议。
14: 青春期本来是人生发展最美好的阶段，就是他在想成长、想长大，而不是想反抗。所以我们一般人要求4年级到5年级这个时候，家长你要主动给他说话的机会呀，要能够包容接纳他的不成熟，耐心的听，相互碰撞，形成一个新代时代的观念。
15: 现在有些孩子写作业不动脑子，一遇到难题就用手机搜，用 AI 写，这个度到底怎么拿捏？
14: 我们现在老渴望孩子有内驱力，这个时候就要我们校家社协同带领孩子了解社会，参与社会建设，立下一种志向，人就有了价值感，开始有了所谓的内驱力。这是个持续的过程，不是一朝一夕的，家长呢不要拔苗助长。
6: 今天是世界碘缺乏病宣传日，碘是人体合成甲状腺激素的黄金原料。甲状腺是人体重要的内分泌器官，对人体生长发育、神经系统发育、新陈代谢具有重要作用。
7: 专家表示，总体上我国居民的碘营养状况是碘充足或者碘适宜状态。

0: 我国从1994年开始实施普遍食盐加碘政策，并且在2000年基本实现了消除碘缺乏病的目标。而且在2011年呢，我国又根据新的调查结果，调整了食盐加碘的全国标准，这个下调了食盐加碘的浓度，并且允许各省在规定的范围内上下浮动30%。总体上，我国居民的碘营养状况呢是碘充足或者说碘适宜状态。
1: 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应该怎样科学的去补碘呢？
2: 身体缺碘会造成什么危害呢？我们来听听专家怎么说。
3: 成人每日的摄碘量大概是150微克，产妇或者是孕妇，那么这些人群他的这个每天的碘的摄入量要增加到250微克。
4: 虽然我们身体需要的碘含量很少，但碘缺乏会对身体造成很大危害。孩子在胎儿期和婴幼儿期缺碘会影响大脑正常发育，还可能会造成客厅病、聋哑、智力损伤等。此外，成年人身体缺碘可能会导致甲状腺功能减退，还可能诱发甲状腺结节。
0: 甲状腺结节的发生发展呢，跟年龄、性别、碘营养状况，还有甲状腺自身免疫抗体以及代谢综合征等因素都有关系。这个碘缺乏是甲状腺结节患病的危险因素。
1: 生活在海边的居民呢，经常吃富含碘的海产品，那么是不是就代表着就不用再吃加碘盐了呢？
2: 那吃碘多了是否会得甲状腺癌呢？带着这些疑问，我们继续来听专家怎么说。
0: 家住海边同样需要吃加碘盐，因为海鱼海虾的含碘量其实并不高，而含碘高的海带紫菜没人天天吃。而且呢，根据调查发现，海边居民如果不吃加碘盐的话一样会缺碘。
4: 目前没有直接证据表明食用碘盐或碘摄入量增加与甲状腺癌的发生相关。近年来，全球主要国家无论是否采取补碘措施，无论碘摄入量是增加、稳定或下降，甲状腺癌的发生率都在增加，以直径小于1.0厘米的微小癌增加为主。
1: 甲状腺疾病与摄入碘有关，
2: 有甲状腺疾病的人群应该如何来控碘呢？我们继续来了解。
0: 对于甲亢，我们叫 Graves 病患者，要低碘饮食，比如说吃无碘盐、海带、紫菜这种含碘特别高的食物也不吃。对于甲减患者呢，如果是碘缺乏造成的，像山区患者，那么要适当补碘。桥本甲状腺炎造成的甲减呢，碘的摄入量要适量。过量摄入的话会加重甲状腺的自身免疫性炎症，而碘缺乏同样会导致甲减。
4: 据介绍，高水碘地区居民应该注意控制碘摄入量。已经出现甲亢等甲状腺相关疾病的人群应该遵循医生的指导，选择含碘量适宜的食物。碘的摄入总体要适量，因地因人因时而异。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赛轮液体黄金轮胎，更省油、更耐磨、更短刹车距离。赛轮，做一条好轮胎。
6: 孩子发热、咳嗽，妈妈揪心。中药抗病毒儿童药康源牌精振口服液，退热、止咳、祛痰，甜甜的，专为儿童研制，宝宝健康，
7: 妈妈开心。
5: 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
1: 朝闻天下，我们再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当地时间的14号，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表示，与伊朗有关的任何问题都不存在所谓的军事解决方案。
8: 阿拉格奇当天在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外长会时表示，伊朗从不屈服于任何压力或威胁，伊朗已经准备好为了捍卫自由和领土而拼杀，但同时也准备好继续通过外交途径来解决问题。他还强调，地区不稳定对各方而言都是双输。当地时间14号，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在金砖国家外长会期间会见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时表示，俄方愿为伊朗与美国达成各方都能接受的解决方案，并推动协

0: 伊朗与美国之间的停火协议仍然有效。 巴方正与相关谈判方保持联系。当地时间14号，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布拉德·库珀在美国国会作证时表示，美方正密切关注伊朗局势，已为局势可能升级做好准备。同一天，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表示，以色列在伊朗的任务尚未完成，以色列可能在不久的将来再次采取行动，以实现其目标。
1: 今年的5月15号是巴勒斯坦第78个灾难日。 1948年5月15号， 即以色列宣布建国的次日， 第一次中东战争爆发， 以色列占领了联合国1811号决议规定的大部分巴勒斯坦领土， 大批巴勒斯坦人被迫逃离家园，沦为难民。巴勒斯坦方面每年都要举行活动铭记这一日子，今年也不例外。
2: 近日，大批巴勒斯坦民众在加沙地带南部的汉尤尼斯举行示威活动，以纪念灾难日，并抗议以色列占领巴勒斯坦土地。 ولكل جماعة كفلسطيني
3: خرج اليوم ليؤكد على حق العودة المقدس الذي لا يسقط بالتقادم جاء ليؤكد على أن التهجير مرفوض ولن يرحل الشعب الفلسطيني حمل شعار لن يرحل جذورنا أعمق من دماركم للإسرائيليين
0: 今年的灾难日距离去年10月生效的加沙地带停火协议已经过去了半年多 但加沙地带仍然没有从新一轮巴以冲突中恢复平静大片土地仍在以军控制之下 当地人表示，战争仍在持续。
4: منذ وقف اطلاق النار وحتى الآن مشلل الدم ما زال ينزف. كل يوم هناك شهداء فلسطينيين. أكثر من 854 شهيد منذ وقف اطلاق النار وحتى اللحظة. ولعل شهر أبريل كان أكثر الأشهر دموياً حيث ارتفعت نسبة الشهداء بما يزيد عن 50% مقارنة بالأشهر السابقة.
5: قل ما يكون إنه فيه هناك هدوء لبضع ساعات. مش لأيام يعني يوميا اطلاق النار القصف الطيران في جميع انحاء قطاع غزة يعني مش منطقة بالذات يعني ممكن يكون في الشمال في الجنوب في الوسط فيش مكان آمن يعني صراحة اعلاميا بس انه بيقولوا انه الحرب وقفت لكن صراحة الحرب ما وقفت الحرب كل يوم في شهداء في مجازر في اطفال بتتيتم في ارامل
6: 当地时间的14号，在巴勒斯坦第78个灾难日的前一天，以色列单方面举行一年一度所谓的耶路撒冷日游行庆祝活动，以纪念以色列在1967年第三次中东战争当中夺得包括老城区在内的耶路撒冷全城控制权。根据以色列媒体的消息，14号当天有数万名以色列民众，特别是来自极右翼团体的人员，参加了游行活动，大批人。 穿越耶路撒冷老城的阿拉伯穆斯林区前往犹太教圣地哭墙，而沿途呢高喊着反对阿拉伯人的口号。此前呢，为了防范可能爆发的大规模冲突，以色列警方已经提前强制要求老城内外街区的所有阿拉伯人店铺全部关门停业。以方还部署了数千名警察，并设置了路障。然而呢，在活动期间，仍有部分以色列极右翼人员袭击老城区内的阿拉伯。
1: 联合国也门问题特使办公室14号宣布，也门政府与也门胡塞武装当天达成协议，双方将释放共计1600余名被扣押人员，其中也门政府将释放1100人，胡塞武装将释放580人。这是2014年也门冲突爆发以来冲突双方规模最大的一次被扣押人员释放安排，双方还同意继续举行相关会谈。
6: 14号，伊拉克国民议会投票通过了新总理阿里扎伊迪提交的内阁成员名单，扎伊迪以及新内阁宣誓就职。4月27号，伊拉克新任总统尼扎尔·阿米迪宣布提名国民议会最大党团协调框架联盟推举的阿里扎伊迪为后任总理，并授权他组建新一届政府。 我们再来关注俄乌局势。国际原子能机构14号表示，本周在位于乌克兰的南乌克兰

0: 核电站、切尔诺贝利核电站和罗夫诺核电站附近发现了无人机活动大幅增加，仅13号和14号两天呢，就记录超过160架无人机在上述的区域飞行。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对此深表关切。
1: 格罗西再次呼吁各方应保持最大限度的克制，在冲突期间确保核安全，避免发生核事故。
0: 日本众议院宪法审查会14号上午召开会议，正式就紧急事态条款构想方案展开讨论。
1: 方案已在重大灾害等紧急情况下延长国会议员任期，以及赋予内阁制定紧急政令权限为核心内容。各党派当天分别阐述立场。
2: 当天，众议院法制局对方案内容作出正式说明，方案将以下五类情况定义为紧急事态：一、大规模自然灾害；二、传染病大范围蔓延；三、内乱等社会秩序混乱；四、遭武力攻击；五、与上述情况相当的重大事态。在出现相关情况时，内阁经国会批准后，可认定进入选举困难，从而允许延长国会议员任期。日本宪法规定，众议院解散后需在40天内举行大选，并在选举后30天内召开国会。构想方案指出，即便无法在40天内举行大选，只要未达到相当长期的程度，仍可延期选举，并由参议院召开紧急集会加以应对。方案还规定，在认定无法等待国会立法的紧急情况下，内阁可制定具有与法律同等效力的紧急政令。日本共产党中央委员田野均之在14号当天的会议上公开提出反对意见。
3: イメージ案と言いますが、緊急事態条項が必要だと主張している政党の意見を並べたもの。このような改憲を国民が求めているでしょうか。国民が求めていない改憲のための議論はするべきではない。
2: 日本中道改革联合众议员则指出，此次方案使此前讨论内容实现了可视化，但并不能说已经形成共识。众议院宪法审查会今后还将围绕该方案继续展开讨论。
0: 高市政权推进紧急事态条款构想方案的盘算是什么？日本此举又将如何影响地区安全稳定？
1: 我们来听专家的解读。
4: 首先呢，当前日本国内反对直接修改宪法第九条的政治阻力仍然很大。高市启动紧急事态条款的讨论呢，是日本右翼势力蓄谋突破和平宪法的一种迂回战略。高市利用紧急事态条款中的部分条款，比如日本爆发疫情或者自然灾害这种中立性的叙事，来降低日本民众的警惕性，获取修宪的民意授权。随后呢，在条款当中，比如像遭武力攻击、社会秩序混乱等限定条件的用词呢，也非常模糊。政府可根据自身需要自留裁量和定义，为日本自卫队行使集体自卫权、海外派兵以及国内快速军事动员呢，铺设相应的合法渠道。通过这种渐进切香肠的方式呢，达到架空宪法第九条的效果。那第二点呢，紧急事态条款可以让高市及自民党在危机名义下绕过国会正常的审议过程，避免问责，并通过紧急政令来行使权力，这将削弱日本国会和民众对右翼势力的制衡作用。那么第三点呢，高市等右翼呢，意图通过这种迂回方式呢，让日本宪法的修改呢，从例外状态变为常态，使修宪行为变得习以为常，逐步积累政治惯性和社会心理惯性，从而大幅降低国内的反对声，最终实现所谓的日本国家正常化的目标。紧急事态条款加入日本宪法绝非单纯的日本内政，其将对当前东亚和平架构形成系统性的挑战。如果在日本宪法层面出现重大变动，这将意味着日本已经完成了从一个和平国家转向主动能战型国家的明确转向。在当前全球安全环境复杂化的背景下，这种做法必然会令日本与周边国家的战略互信进一步崩塌，加剧地区紧张局势。
1: 据日本共同社报道，日本广岛县吴市一船舶拆解厂14号发生火灾，现场多艘船只起火并伴有爆炸声，目前暂无人员伤亡报告。当地政府已向在事发地附近居住的约650人发布疏散指示，火灾原因正在调查中。
0: 根据日本气象厅的消息，当地时间的15号凌晨，日本硫磺岛附近海域发生了6.0级地震，震源深度为10公里，目前暂无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的报告。

0: 英国卫生和社会福利大臣维斯·斯特里廷14号宣布辞职。他在社交媒体上发布的辞职信当中表示，他已经完成了首相斯塔默设定的目标，减少英国国民保健制度的等候名单。但是他对斯塔默的领导失去了信心。斯塔默将不会带领工党参加下一次英国大选。此前，根据英国媒体13号援引斯特里廷身边人士的消息报道，斯特里廷准备辞职竞选工党党首。报道表示，斯特里廷被广泛地认为是英国首相工党党首斯塔默的潜在竞争者。
1: 古巴政府14号发表声明说，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里夫当天到访古巴首都哈瓦那，与古巴内务部官员举行会晤。声明说，拉特克里夫此行是应美国政府请求，古巴革命领导层批准后进行的。这次接触在当前古美关系复杂背景下举行，旨在推动两国政治对话，共同应对当前局势。声明说，双方在会晤中表达了加强执法合作的意愿。古方在会晤中重申，古巴不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威胁，美方将古巴列入所谓支持恐怖主义国家名单没有正当理由。
0: 阿联酋阿布扎比文化和旅游局14号宣布，阿布扎比将建设一座球形的沉浸式体验中心。
2: 该项目选址于阿布扎比亚斯岛，总投资约17亿美元，约合人民币115亿元，计划于2029年正式落成，届时可容纳20000名观众。
3: 阿布扎比的文旅版图再次迎来重磅扩张。尽管地区局势仍存在不稳定性，但阿布扎比依然加大文旅投入，将其作为经济多元化的重要抓手。
2: 阿布扎比2024年发布2030旅游战略，目标是在2030年底前实现年接待游客3930万人次，并将旅游业对本地生产总值的贡献提升至900亿阿联酋迪拉姆，约合人民币1664亿元。阿布扎比文化和旅游局主席表示，在这一战略下，与中国在文化领域的合作十分重要。
4: We see China as a cultural partner. We know what culture means to us, and you see that it's in performances, it's in music. You know, we've hosted some of the best Chinese musicians to come here and play in Abu Dhabi with an amazing crowd. So I only see this cultural relationship even growing moving forward.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红船起航地，嘉兴醉江南。
6: 熬汉旗，古色古香，古韵悠长，熬汉小米熬出中国味儿，请认准熬汉小米专属标识。
5: 智润领航，笃行致远，长城润滑油全场景航天级润滑保护，永远走在转动之前。中国石化，能源致敬，生活致美。去山东，好品山东。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在湖州看见美丽中国。
1: 朝闻天下，天气方面，现在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预报主持人魏丹。魏丹早。
0: 魏丹早。
7: 二位主持人早上好，观众朋友们早安。
0: 昨天北方多地的这个炎热程度好像又升级了哈，具体情况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7: 的确，近期北方在暖高压的掌控之下，炎热天气持续的发展，很多地方呢也是纷纷创下了今年以来的气温新高。昨天最高气温30度线的最北端已经抵达了黑龙江的中北部这一带，那城市中哈尔滨的最高气温也是再一次突破了30度。但与此同时，冷空气也已经在青海和内蒙古等地拉开了降温的序幕，很多地方的降幅都达到甚至超过了15度。今后几天，冷空气还将会继续的向南推进，中东部大部地区的气温将会迎来明显的转折。今天华北以及东北多地将会成为降温的核心

0: 区域，部分地区的降幅可达14到20度。到了明天，冷空气会继续南压，华北、东北的降温持续，多地降幅可达4到14度。在降温之后，华北、黄淮等地的炎热天气也将会陆续暂停。城市中，我们看到太原今天的最高气温接近30度，明天就会降至20度出头，气温变化节奏快，提醒大家要及时的调整着装。主持人，
1: 那除了降温，今后几天还有其他需要大家注意的天气吗？
0: 应当说冷空气在带来降温的同时，还会给中东部带去这样大范围的降雨过程。今后几天，从华北、黄淮一直到江南多地，都会陆续的出现比较大的降雨。来看城市天气预报。北京多云转阴，20到31摄氏度。哈尔滨雷阵雨，10到28度。沈阳气温15到30度。通辽阴转小雨，12到30度。兰州小雨，11到18度。西安小雨，17到25度。成都小雨，18到26度。贵阳阵雨转中雨，18到25度。昭通阵雨转小雨，14到22度。曲靖多云，16到28度。太原小雨，15到29度。烟台晴，15到28度。威海晴，16到26度。潍坊晴转阴，16到28度。郑州晴转小雨，23到30度。南京多云，20到29度。泰州晴转多云，18到29度。武汉小雨转阴，24到30度。长沙小雨，24到30度。南昌阴，22到29度。福州小雨，21到25度。南宁多云，25到34度。海口雷阵雨转多云，26到34度。广州雷阵雨转中雨，24到30度。

0: 欢迎您。
1: 鲁花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0: 黄河入海，我们回家。山东东营，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
3: 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您下载央视频。

0: 天下，开启全新一天。各位早上好，
1: 大家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欢迎您的收看。
0: 今天是2026年5月15号，星期五，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7点。首先来看时政新闻。

国家主席习近平14号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美利坚合众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

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等出席欢迎仪式。陪同特朗普访华的有驻华大使、国务卿、财政部长、国防部长、贸易代表等。

随后军乐团进行行进吹奏表演。特朗普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当前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美两国能不能跨越修昔底德陷阱，开创大国关系新范式，能不能携手应对全球性挑战，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能不能着眼两国人民福祉和人类前途命运，共同开创两国关系美好未来，这些是历史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也是大国领导人需要共同书写的。

0: 时代答卷，我愿同特朗普总统共同为中美关系这艘大船领好航、掌好舵，让2026年成为中美关系继往开来的历史性标志性年份。习近平强调， 中方致力于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我同特朗普总统赞同将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中美关系新定位，将为未来三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提供战略指引，相信会受到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的欢迎。建设性战略稳定 应该是合作为主的积极稳定，应该是竞争有度的良性稳定，应该是分歧可控的常态稳定，应该是和平可期的持久稳定。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不是一句口号，而应该是相向而行的行动。习近平指出， 中美经贸关系的本质是互利共赢，面对分歧和摩擦，平等协商是唯一正确选择。昨天两国经贸团队达成了总体平衡积极的成果，这对两国老百姓和世界都是好消息。双方应一道维护好当前来之不易的良好势头，中国开放的大门只会越开越大， 美国企业正在深度参与中国改革开放，中方欢迎美国对华加强互利合作。习近平指出，双方要落实我们达成的重要共识，进一步用好政治外交两军沟通渠道，拓展经贸、卫生、农业、旅游、人文、执法等领域交流合作。习近平强调， 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的问题，处理好了，两国关系就能保持总体稳定；处理不好，两国就会碰撞甚至冲突，将整个中美关系推向十分危险的境地。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是中美双方最大公约数， 美方务必慎之又慎处理台湾问题。特朗普表示，非常荣幸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美中关系很好，我同习近平主席建立了历史上美中元首之间最长久和最良好的关系，保持着友好沟通，解决了很多重要问题。习近平主席是伟大的领导人， 中国是伟大的国家，我十分尊重习近平主席和中国人民。今天的会晤是一次举世瞩目的重要会晤，我愿同习主席一道加强沟通合作，妥善解决分歧，开启有史以来最好的美中关系，开创两国更加美好的未来。美中是世界上最重要最强大的国家， 美中合作可以为两国、为世界做很多大事好事。我此访带来了美国工商界杰出代表，他们都很尊重和重视中国，我积极鼓励他们拓展对华合作。两国元首就中东局势、乌克兰危机、朝鲜半岛等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 两国元首一致同意相互支持，办好今年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 和20国集团峰会。 会谈期间，特朗普逐一向习近平介绍随访企业家蔡奇、王毅、何立峰参加会谈。
1: 5月14号， 国家主席习近平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美国总统特朗普参观天坛。
2: 初夏的天坛，古柏寒章，清风送爽。习近平在祈年殿迎接特朗普到访。习近平同特朗普在轩朗开阔的祈年殿广场合影。祈年殿气势恢宏，

0: 重檐流光。两国元首涉阶而上，步入祈年殿，共同欣赏榫卯斗拱精准契合、天文历法与殿宇结构完美融合的建筑特点，感受其中和谐万物、顺天应时的理念。习近平指出，2017年我们沿着北京中轴线参观了故宫，今天参观的天坛和故宫同龄，寓意天圆地方，展现出中国人的宇宙观和处世哲学。中国古代执政者在天坛举行祭祀大典，祈求国泰民安、风调雨顺，体现出民为邦本、本固邦宁的中国传统思想。中国共产党传承发展中华文明的民本思想，始终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得到人民的坚定支持和忠心拥护。特朗普表示，当年的故宫之行至今记忆犹新，天坛历经600多年仍然巍峨屹立，展现出中国精美的古典建筑艺术和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令人赞叹。美中两国都是伟大的国家，两国人民都是伟大的人民，富有智慧。两国应该深化相互理解，增进人民友好。蔡奇、王毅、尹力等参加上述活动。
1: 5月14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宴会，欢迎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
2: 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华灯璀璨，两国元首先后发表致辞。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14亿多中国人民立足5000多年中华文明深厚基础，正在以高质量发展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今年也是美国独立250周年，3亿多美国人民正在重振爱国、创新、开拓精神，推动美国发展迈向新的征程。中美两国人民都是伟大的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次伟大，完全可以并行不悖，相互成就，造福世界。习近平强调，55年前中美开展乒乓外交，推开了中美冰封20多年的大门，成为当代国际关系史上的重大事件。此后，中美之间以很多开放合作的故事不断书写着友谊的佳话。新形势下，我同特朗普总统多次会晤和通话，推动中美关系保持总体稳定。我们一致认为，中美关系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只能搞好，不能搞坏。两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我们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为世界带来更多和平、繁荣、进步。习近平指出，纵观中美关系发展历程，能不能做到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是双边关系能否稳定发展的关键所在。中美关系承载着两国17亿多人民的福祉，关乎世界80多亿人民的利益，我们应当共同扛起这个历史重任，推动中美关系这艘巨轮沿着正确航道平稳前行。特朗普表示，十分感谢习近平主席对他访华的热情款待。今天是美好的一天，这是一次重要访问，双方进行了积极和建设性的对话。美国人民和中国人民相互欣赏、相互尊重，友谊源远流长。美中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两国要加强合作，为世界创造美好未来。李强、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出席宴会。
3: 来看时政要闻。
4: 5月14号，李强。

0: 在人民大会堂会见随同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的美国工商界代表。
1: 5月12号至14号，刘国中到云南调研。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3: 此次随美国总统特朗普一同访华的有10余位美国企业家，来自科技、金融、航空、农业等领域。他们表示，两国元首成功会晤，为美中经贸合作注入新动力，愿深耕中国业务，扩大对华合作，为增进两国相互了解与合作做出更大努力。
4: 与特朗普总统2017年首次访华相比，这一次在他的商业代表团的构成中，高科技和金融等领域的企业占比更高。那么此番中国之行，他们对中国经济的发展又有哪些期待呢？
5: Well, I think this is one of the most incredible economies in the world. Incredible innovation. This is also one of the major nations advancing AI. I think you're doing great.China's doing great.
6: Yeah, I think it's very strong. Mm-hmm. I think that people are very excited about AI and new technology here and embrace it very readily. And I couldn't be more excited about it.
7: The Chinese economy has a very good outlook. I think it's a very dynamic economy, and I think it has a very good outlook at it.
8: China's laid out a very straightforward, ambitious five-year plan. It's 15th five-year plan. And, you know, my expectation is China will continue to make more progress, more economic growth as they execute this next five-year plan.
4: 美国企业家在接受采访时表示，高度重视中国市场，希望加强对华合作，相信随着中国开放的大门越开越大，美国在华企业将拥有更加广阔的前景。
3: 昨天，中美双方就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新定位达成共识，为未来3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提供了战略指引。那么，如何去理解中美关系新定位？新定位的新在哪儿呢？我们来看一下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副院长刁大明的分析解读。
9: 建设性的战略稳定关系呢，明确了中美新时代正确相处之道的这个具体方式和这个实现路径，对未来一段时间中美关系呢继续这个稳定前行呢，应该说是至关重要的。那么建设性的战略稳定关系呢，具体体现为呢，以合作为主的积极稳定，以竞争有度的良性稳定，分歧可控的这个常态稳定，这三个这个稳定呢，应该说呢，分别明确了中美关系在不同领域面对不同问题时，要如何正确相处，维持稳定的这个基本的路径。实现这些路径，最终呢，能够达成的就是中美能够实现一个和平可期的这样一个持久稳定，是中美稳定共存与和平共处的这样一个前提和关键的基础。那中美两国呢，要建设这个战略稳定关系，那就意味着呢，中美双方呢要真正的要相向而行，来共同推进呢中美两国的这个关系呢，来持续向前，有序的、可持续的稳定发展。
10: 当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落实为相向而行的行动，中美关系新定位将成为对国际社会最有力的预期引领。在昨天的会谈中，习近平主席表示，中美经贸关系的本质是互利共赢，面对分歧和摩擦，平等协商是唯一正确选择。13号，两国经贸团队达成了总体平衡积极的成果，这对两国老百姓和世界都是好消息。如何看待中美经贸关系合作新前景？我们继续来看刁大明的分析解读。
9: 经贸关系始终在中美互动当中呢，占据着重要的这样一些角色和份额。中美经贸关系的本质呢，是这个互利共赢。经贸呢，应该是继续成为中美关系的压舱石和稳定器，而不是所谓的冲突点。双方呢，应该算大账放长远，多看合作带来的这个长远的利益。那中美双方呢，本着平等、尊重、互惠的这样一个原则，才能有效的去推进呢，对双方各自都有利的这个经贸关系，来不断的来实现对于这个问题清单的这样一个缩短，来不断的来对于这个合作清单呢来进行这个扩展。那么本次特朗普访华呢，实现国事访问呢，应该说呢也会像去年这个釜山会晤一样。

0: 在经贸领域呢，持续推进两国的这种互惠互利的合作，真真正正的让这中美经贸关系呢，这个造福两国的国家利益和人民利益，然后造福呢这个国际社会的这样一个这个福祉，符合国际社会的普遍期待，真正在经贸领域呢，实现中美两国这个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这样一个原则，让经贸关系呢持续推动这个两国关系这艘大船呢能够得以稳定向前。
1: 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中美元首会谈，多国人士认为这是一次历史性会谈，向世界发出了积极正面的信号。
2: President Xi has brought 习近平主席在会谈中再次将中美关系比作一艘大船，我们需要同舟共济，携手合作。中美构建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是我们向前发展的必然选择。中美相向而行，必将造福两国，惠及世界。
3: An amazingly powerful statement by President Xi.
4: 习近平主席在会谈中所讲的内容意义重大，令人印象深刻。习主席高瞻远瞩，他以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阐述中美关系新定位，这是人们希望听到的声音。
5: 多国人士表示，中美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两国加强互利合作，鼓舞世界。
6: 此次中美两国元首会谈是历史性的，中美两个大国友好合作能够为人类做出很多贡献。关于经贸合作、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等方面的讨论对全世界都至关重要。人类之美就在于能够在多样性中建立团结。中美两国元首在北京会谈，向世界发出积极正面的信号。
7: 中美作为世界前两大经济体，实现经济繁荣都是两国的重要目标。此次两国元首会谈的关键在于中美同意寻求共赢，为世界稳定与和平做出贡献。
2: 全球各国政府和私营部门都非常关注这次会谈。中美对世界经济秩序以及全球治理问题的讨论，关系到世界稳定，关系到商业信心。中美两个大国讨论合作做共存、信心、信任，对世界来说，这是巨大鼓舞。
8: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9: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10: 冰雪化新绿，天地共呼吸，祖国正北方，亮丽内蒙古，东奔西走，还喝宋河好酒。
9: 美，周末到河北，
11: 一键开机，尽享美好，畅看超高清频道，看电视享5G，用宽带，选中国广电。
10: 北方海岸，冰雪淬炼，古语新雅，片片精华，日照绿茶。
11: 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
12: 绿色食品让生活更美好。
13: 桌子热烈，桌子安静，桌子不断地让我们聚在一起，坐在中国人的桌子旁，很多过不去的事儿都过得去。
1: 朝闻天下，我们再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当地时间的14号，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表示，与伊朗有关的任何问题都不存在所谓的军事解决方案。
14: 阿拉格奇当天在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外长会时表示，伊朗从不屈服于任何压力或威胁，伊朗已经准备好为了捍卫自由和领土而拼杀，但同时也准备好继续通过外交途径来解决问题。他还强调，地区不稳定对各方而言都是双输。 当地时间14号，

0: 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在金砖国家外长会期间会见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时表示，俄方愿为伊朗与美国达成各方都能接受的解决方案并推动协议落实提供帮助。拉夫罗夫强调，应维持当前的停火局面，并防止为达成全面协议所做的政治与外交努力受到干扰。14号，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安德拉比称，伊朗与美国之间的停火协议仍然有效，巴方正与相关谈判方保持联系。当地时间14号，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布拉德·库珀在美国国会作证时表示，美方正密切关注伊朗局势，已为局势可能升级做好准备。同一天，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表示，以色列在伊朗的任务尚未完成，以色列可能在不久的将来再次采取行动，以实现其目标。
1: 14号，以色列与黎巴嫩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第三轮会谈，预计本轮会谈将持续2天。
0: 以色列政府官员表示，14号的谈判在美国国务院举行，以方代表团由以色列驻美国大使莱特和高级安全官员组成，黎巴嫩代表团则包括黎驻美大使穆阿瓦德和黎前驻美国大使卡拉姆。以方官员说，此轮谈判旨在解除黎巴嫩真主党武装，并达成以色列与黎巴嫩建立正式外交关系的协议。以色列希望在达成协议前保留对黎真主党实施空中和地面军事打击的自由，而黎巴嫩则要求以色列从其领土撤军，停止袭击黎巴嫩，并停止破坏黎以临时边界附近黎巴嫩一侧的村庄。据路透社14号报道，一名黎巴嫩高级官员表示，黎巴嫩将在谈判中要求以色列切实停火。此前，以色列和黎巴嫩在美方斡旋下，已在今年4月14号和4月23号举行了2轮谈判。双方4月17号宣布达成停火协议，但此后黎以之间仍冲突不断。对于本轮谈判，黎巴嫩民众期望谈判能带来真正的和平。
2: نحن ضيعتنا رشاف اتدمرت وانجرفت وقفت لانار بنت جبال انجرفت وتدمرت وقفت لانار هاي كذبه اسمها وقفت لانار ما في وقفت لانار
3: احنا بدنا نعيش بالسلام ما بدنا مشاتير لبنان صار لنا من 1975 لهلا مشاتير تري 5 سنين في حروبات تري 5 سنين في حروبات تري 5 سنين في حروبات هرينا هري بدنا احنا سلام وخلص هذه قصه。
4: 以色列国防军当地时间14号晚上表示，在过去的24小时内，以军继续在黎巴嫩南部开展行动，对黎真主党武装人员和目标进行打击。
1: 以军称，稍早前，黎巴嫩真主党向以色列北部地区发射了多枚火箭弹，部分火箭弹被拦截，其余坠落在空旷地带，目前暂无人员伤亡报告。
4: 根据巴勒斯坦通讯社14号的报道显示，巴勒斯坦民族解放运动法塔赫第8次代表大会当天通过投票，再次推选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为法塔赫主席。报道表示，大会代表一致推选阿巴斯连任法塔赫领导人，表达了对他在巴勒斯坦历史关键时期发挥领导作用的信心。法塔赫第8次代表大会14号在巴勒斯坦约旦河西岸中部城市拉姆安拉开幕，这是法塔赫时隔约10年后再次举行代表大会。法塔赫是巴勒斯坦主要政治派别，主张通过谈判解决巴以问题。
1: 今年的5月15号是巴勒斯坦第78个灾难日。1948年5月15号，即以色列宣布建国的次日，第一次中东战争爆发，以色列占领了联合国181号决议规定的大部分巴勒斯坦领土，大批巴勒斯坦人被迫逃离家园，沦为难民。巴勒斯坦方面每年都要举行活动铭记这一日子，今年也不例外。
0: 近日，大批巴勒斯坦民众在加沙地带南部的汉尤尼斯举行示威活动，以纪念灾难日，并抗议以色列占领巴勒斯坦土地。
5: ما زلنا نؤكد أن حق العودة حق مقدس لكل فرد ولكل جماعة كفلسطيني
6: خرج اليوم ليؤكد على حق العودة المقدس الذي لا يسقط بالتقادم جاء ليؤكد على أن التهجير مرفوض ولن يرحل الشعب الفلسطيني حمل شعار لن نرحل جزورنا أعمق من دماركم لا

今年的灾难日距离去年十月生效的加沙地带停火协议已经过去了半年多，但加沙地带仍然没有从新一轮巴以冲突中恢复平静，大片土地仍在以军控制。

0: مش لأيام يعني يومياً إطلاق النار، القصف، الطيران في جميع أنحاء قطاع غزة، يعني مش منطقة بالذات، يعني ممكن يكون في الشمال، في الجنوب، في الوسط، فيش مكان آمن يعني صراحة إعلامياً، بس إنه بيقولون الحرب وقفت، لكن صراحة الحرب ما وقفت. الحرب كل يوم في شهداء، في مجازر، في أطفال تتيتم، في أرامل.
1: 当地时间的14号，在巴勒斯坦第78个灾难日的前一天，以色列单方面举行一年一度所谓的耶路撒冷日游行庆祝活动，以纪念以色列在1967年第三次中东战争中夺得包括老城区在内的耶路撒冷全城控制权。根据以色列媒体的消息表示，14号当天有数万名以色列民众，特别是来自极右翼团体的人员，参加了游行活动，大批人群穿越耶路撒冷。老城的阿拉伯穆斯林区前往犹太教圣地哭墙，沿途高喊反对阿拉伯人的口号。此前，为了防范可能爆发的大规模冲突，以色列警方已经提前强制要求老城内外街区的所有阿拉伯人店铺全部关门停业，以方还部署了数千名警察并设置路障。然而呢，在活动期间，仍有部分以色列极右翼人员袭击老城区内的阿拉伯人。
2: 联合国也门问题特使办公室14号宣布，也门政府与也门胡塞武装当天达成协议，双方将释放共计1600余名被扣押人员，其中也门政府将释放1100人，胡塞武装将释放580人。这是2014年也门冲突爆发以来冲突双方规模最大的一次被扣押人员释放安排，双方还同意继续举行相关会谈。 2014年9月，也门胡塞武装夺取首都萨那，后占领该国南部地区，与也门政府军发生冲突。
1: 14号，伊拉克国民议会投票通过了新总理阿里扎伊迪提交的内阁成员名单，扎伊迪以及新内阁宣誓就职。4月27号，伊拉克新任总统尼扎尔·阿米迪宣布提名国民议会最大党团协调框架联盟选举的推举的阿里扎伊迪为后任总理，并授权他组建新一届政府。 国际原子能机构14号表示，本周在位于乌克兰的南乌克兰核电站切尔诺贝利核电站和罗夫诺核电站附近发现了无人机活动大幅增加，仅13号和14号两天就记录到超过160架无人机在上述的区域飞行。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对此深表关切。
2: 格罗西再次呼吁各方应保持最大限度的克制。
1: 在冲突期间确保和安全，避免发生核事故。日本众议院宪法审查会14号上午召开会议，正式就紧急事态条款构想方案展开讨论。方案以在重大灾害等紧急状况下延长国会议员任期，以及赋予内阁制定紧急政令权限为核心内容。各党派当天分别阐述立场。
3: 当天，众议院法制局对方案内容作出正式说明。方案将以下五类情况定义为紧急事态：1、大规模自然灾害；2、传染病大范围蔓延；3、内乱等社会秩序混乱；4、遭武力攻击；5、与上述情况相当的重大事态。在出现相关情况时，内阁经国会批准后，可认定进入选举困难，从而允许延长国会议员任期。 日本宪法规定，众议院解散后需在40天内举行大选，并在选举后30天内召开国会。构想方案指出，即便无法在40天内举行大选，只要未达到相当长期的程度，仍可延期选举，并由参议院召开紧急集会加以应对。方案还规定，在认定无法等待国会立法的紧急情况下，内阁可制定具有与法律同等效力的紧急政令。
4: 日本共产党中央委员田野均之在14号当天的会议上公开提出反对意见。イメージャンと言いますが、緊急事態条項が必要だと主張している政党の意見を並べたもの。このような会見を国民が求めているでしょうか？国民が求めていない会見のための議論はするべきではない。
3: 日本中道改革联合众议员则指出，此次方案使此前讨论内容实现了可视化，但并不能说已经形成共识。众议院宪法审查会今后还将围绕该方案继续展开讨论。
1: 根据日本气象厅的消息，当地时间的15号。

0: 凌晨，日本硫磺岛附近海域发生6.0级地震，震源深度为10公里，目前暂无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的报告。
1: 古巴政府14号发表声明说，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里夫当天到访古巴首都哈瓦那，与古巴内务部官员举行会晤。声明说，拉特克里夫此行是应美国政府请求，古巴革命领导层批准后进行的。这次接触在当前古美关系复杂背景下举行，旨在推动两国政治对话，共同应对当前局势。声明说，双方在会晤中表达了加强执法合作的意愿。古方在会晤中重申，古巴不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威胁，美方将古巴列入所谓支持恐怖主义国家名单没有正当理由。
0: 古巴电力联盟14号通报表示，当地时间的14号6:09，古巴多省发生了断电。古巴能源和矿业部随后在社交媒体上表示，谢戈德阿维拉省、卡马圭省和拉斯图纳斯省等地已经重新接入了国家电力系统，仍在努力恢复其他地区的电力供应。长期以来，古巴电力供应紧张。2024年10月以来，因为电力设施故障以及飓风侵袭等原因，古巴曾多次全国大停电。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
3: 孩子发热、咳嗽，妈妈揪心。中药抗病毒儿童药康源牌精振口服液，退热、止咳、祛痰，甜甜的，专为儿童研制，宝宝健康，
4: 妈妈开心。
2: 赛轮液体黄金轮胎，更省油，更耐磨，更短刹车距离。赛轮，做一条好轮胎。
0: 中国人民银行昨天公布4月金融数据，
1: 4月末社会融资规模同比增长7.8%，M2同比增长8.6%，继续保持合理增长。
5: 2026年4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353.04万亿元，同比增长8.6%，比上年同期高0.6个百分点。社会融资规模存量456.89万亿元，同比增长7.8%，同经济增长、价格总水平预期目标相匹配。1到4月，社会融资规模增量为15.45万亿元。
6: 社融和 M2 增速持续高于名义经济增速，反映当前社会融资条件处于宽松状态，实体经济有效融资需求得到了充分的满足。
5: 专家表示，今年中国人民银行继续实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银行体系流动性保持充裕，为企业融资和政府债券发行提供了良好的流动性环境。
0: 今年前4月，人民币贷款增加8.59万亿元，贷款规模保持合理增长。
1: 截至4月末，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280.50万亿元，同比增长5.6%。
5: 普惠小微贷款余额为37.92万亿元，同比增长10.5%，不含房地产业的服务业中长期贷款余额为61.34万亿元，同比增长9.7%。以上贷款增速均高于同期各项贷款增速。
6: 今年以来，财政金融协同扩内需和加力支持金融五篇大文章等系列政策陆续落地见效，货币信贷政策以财政贴息、风险补偿等财政政策协同发力，撬动更多金融活水流向重大项目、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
0: 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数据还显示，4月份企业新发放贷款本外币加权平均利率约为3.1%，比上年同期低约20个基点。
1: 个人住房新发放贷款本外币加权平均利率约为3.1%，比上年同期低约6个基点。
0: 今年以来，内地企业赴港上市的热度呢是持续的攀升，港交所正成为中国新质生产力对接全球资本的核心枢纽。热潮的背后，全球聪明钱为何

0: 持续加码布局、重仓配置中国的优质资产呢？我们来看一下总台央视记者王雷，也就是财经老王为您带来的深度解读。
1: 最近港交所的上市楼又不够用了，延续去年的上市热潮，今年以来又有53家企业在港交所上市，累计募资1578亿港元，同比增长571%，其中48家企业都是内地赴港上市的。内地公司撑起的港交所 IPO 大盘，直接助推港交所登顶全球 IPO 市场。这波赴港上市潮不仅数量多，成色也亮，人工智能、高端半导体、生物医药、先进制造等硬科技企业成了绝对主力，百亿港元级别龙头企业更是占比超过70%，赴港上市企业的含科量、含金量大幅提升。与此同时，还有大批科技企业在排队地表，后续上市储备充足。中国科技企业密集赴港上市，也直接点燃了全球资本的配置热情。一季度港股、新股基石投资金额达到了456.75亿港元，同比大涨7倍。阿布扎比投资局、卡塔尔主权基金纷纷锁定港股优质科创新股，瑞银等国际头部资管机构也在持续重仓硬核科创标的。这些名字可都代表着全球最挑剔、最有耐心的聪明钱。他们集中入局，不是为了短期炒作，而是看中了中国硬科技在全球的稀缺性、稳定的成长空间和国家政策扶持的确定性。换句话说，中国实体经济和科技创新的稳步向上，成了国际资本眼中优质的避风港和长期价值增长极。更关键的是，当下赴港上市的科技企业已经形成了上游硬件、中游服务、下游应用的完整产业链，港交所正将中国硬科技全生态整体推向全球市场。老王粗略估算了一下，目前港交所已经集齐了人工智能芯片、自动驾驶、生物科技、工业机器人等核心领域标杆企业，覆盖6-7个硬科技细分赛道的头部标的。这也是全球资本最看重的，不再是单点投资，而是锁定中国科技的系统性机遇。为了承接这波热潮，港交所近期出台新政策，将符合条件的 A 股企业赴港上市审核流程压缩到了最快30个工作日，即到即审，一路畅行。
2: 赴港上市的企业赛道最近几年有一个比较跳跃性的变化，从过往呢主要是传统的一些，比如说消费、下游、服务，现在越来越硬核化。你现在3个方面，第一个呢就是跟人工智能相关的，比如说基础大模型，比如说相关的算力的解决方案。第二呢则是能源转型，全球经过最近地缘政治的洗礼之后，中国在绿电，比如说风光，以及在发电设备、上网设备，以及在锂电下一代的储能，都具有独占鳌头的优势。最后一块呢也是先进制造业、工业的崛起，中国企业不断的练内功，从2020年到现在，中国的产业链占全球的出口份额、竞争力的格局又上了很大的一个台阶，大家会选择香港作为出海的桥头堡，在这儿融的资呢便于全球设厂，进一步的扩展成全球冠军，用全球资本支持中国新质生产力的发展，给投资者以回报。这是香港今年金融市场给大家的最大的启发。
3: 张望天下，更多消息一起快速浏览。
4: 2026年度国家医保基金飞行检查昨天正式全面启动，聚焦各类欺诈骗保行为，聚焦骨科、心内、血透、口腔、眼科、精神医学等15个重点领域。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4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为110.6点，环比回升0.3点，物流供给侧多项指标呈现明显改善。综合来看，4月份电商物流业务量保持较快增长，总体呈现稳中有升的发展态势。记者昨天从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了解到，今年我国国际航空货运航线逐月增加，前4个月新开国际航空货运航线68条，其中4月份全国新开21条国际航空货运航线。2026年国家数据局数据要素城首场数据场景供需对接会昨天在江苏南京举办，现场发布了数据需求、数据供给、场景应用3类清单，覆盖交通、能源等细分领域，支持各地通过以数招商、场景招商等新模式服务本地产业发展。近日，中央财政继续安排5亿元奖补资金，支持4.1万所义务教育阶段校园足球特色学校。

0: 足球学校开展足球训练及竞赛等活动，财政部将引导地方进一步优化支出结构，支持校园足球特色学校有序开展足球训练和竞赛等活动，助力选拔和培养足球人才，推进足球振兴发展。 昨天11点00分，朱雀2号改进型遥5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运载火箭全程飞行正常，二子级进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此次任务是朱雀2号运载火箭的第7次飞行。 今天，青岛至南京天然气管道与江苏沿海天然气管道互联互通项目正式进气投产，这是继北汽南下能源大通道与江苏沿海管道实现互通后建成的第3条互联通道。至此，国家主干天然气管网与江苏省级管网之间已形成3处互联互通节点，深度融合格局基本成型。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朝闻天下》，我们再来关注天气方面的情况。本周北方迎来首场高温过程，陕西、河北、山东等多地出现了今年的首个高温日，而同时呢，南方多地近期最高气温普遍不足30摄氏度，甚至体感呢有些凉爽。
2: 北方这波高温比常年来得早吗？为何会出现这种北方热过南方的南北气温倒挂现象呢？我们来看气象分析师的解读。
3: 本轮高温天气过程呢，从10号开始发展到13号达到了鼎盛，像新疆、陕西、内蒙古、河北、山东一些区域达到了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局地还打破了5月份最高气温的记录。其实从常年来看，5月开始南北方的高温就开始逐渐增多了，北方是6月份热起来，7月份达到顶峰，8月份开始减少。南方呢其实相对晚一点，在进入伏旱之后的7、8月 才进入到高温的高峰期，而伴随着全球的变暖，大家的感觉是热得越来越早了。我们用1991年至2020年这30年来对比1961年至1990年这30年平均首个高温出现的时间，可以发现南方的一些城市，福州、广州、重庆啊，首个高温日数都提前超过了15天。 像是福州从6月25号提前到了6月6号，而北方的一些城市呢，像西安、兰州、银川等地也提前了10天或10天以上。近期呢，其实北方是受到一个大陆暖高压的控制，所以天空晴朗，少云，空气也相对比较干燥，没有云层的遮挡，所以辐射相对较强，气温迅速攀升。而南方呢，处于 富士达高压的边缘地带，所以水汽相对充沛，阴雨天气相对较多，这也造成了我们国家北方气温高于南方。不过呢，从15号今天开始，高温的影响将会逐渐减弱。
1: 最近呢，南北方天气特征格外的突出，南方暴雨频繁，防汛的压力增大，而北方呢却炎热加码。下面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报主持人魏丹，魏丹，详细情况来给大家介绍一下。
2: 好的，主持人，近期呢，长江以北多地受到暖热高压及的控制，炎热也是持续的升级，而南方受到暖湿气流的主导，不少地方强降雨频发。我们具体来关注一下，昨天呢，我们看到哈尔滨的最高气温是又一次的冲上了30度，提前拿到了夏日体验卡。而在华南这一带受到暖湿气流的主导，则是强降雨、强对流频发。像是昨天福建的上杭6小时的累计降水量就达到了168.8毫米，可以说连续4个小时都是出现了短时强降水。但需要注意的是，中东部大部地区的天气即将迎来转折，今后几天在华北、黄淮一直到江南多地都将会迎来一次大范围的降雨天气过程，降雨范围将会从华南沿海一路向北铺展，甚至深入到东北这一带，将会形成一条跨越千里的超长雨带。像是今天我们看到，从内蒙古的中部往南，一直到广西多地都会出现这样成片的中到大雨，局地还将会下起暴雨甚 预警，预计今天的8点到明天的8点钟，内蒙古的东南部、山西北部以及河北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8级以上的雷暴大风或是

0: 冰雹天气，
1: 其中内蒙古东南部、山西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十级以上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达十一级以上。西南地区东部、华南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短时强降水天气。
0: 中央气象台今天早上六点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今天的八点到明天的八点钟，广东的西部和南部、广西西北部和中部，以及海南岛的中东部和贵州的西部和北部、重庆西部、四川东部、陕西西南部、甘肃东南部、内蒙古的中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
1: 其中广东南部沿海、四川东北部、海南岛东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
0: 中央气象台今天早上六点继续发布大雾黄色预警，预计今天的八点钟到明天的八点，渤海海峡、黄海大部海域、东海西北部海域、辽东半岛东部沿岸海域、山东半岛东部沿岸海域、江苏沿岸海域将有能见度不足一公里的大雾。
1: 此外，今天早晨至上午，湖南中部、江西中部、四川盆地南部、贵州西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雾，局地有能见度不足500米的浓雾。
0: 昨天，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组织会商研判近期强降雨发展趋势，部署重点地区的防汛工作。
1: 会商指出，预计今天起，我国中东部地区将有一轮降雨过程，持续时间长，覆盖范围广，局地强度大，可能伴有短时强降雨等强对流天气，存在江河洪水、山洪地质灾害、城市内涝等灾害风险。根据国家防汛抗旱应急预案有关规定，国家防总昨天18点针对广东、贵州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
0: 13号到14号，福建龙岩永定区境内普降大雨，局地为暴雨。
1: 强降雨引发部分河流水位暴涨，多个乡镇出现路面积水和河水倒灌险情。
2: 在永定区福山村，受上游两条河流水位暴涨影响，河道水位快速上涨，河道两旁数十户村民住宅和部分农田不同程度被淹。险情发生后，当地政府启动应急响应，组织干部赶赴一线，在危险地带拉起警戒线，并紧急调拨铲车、运输车等机械设备，对河道堵塞、倒灌地段集中开展清淤疏浚作业。村民们也自发投入到清淤工作，加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目前清淤及善后处置工作仍在有序推进中。
0: 在刚才的连线当中呢，我们提到未来的雨带啊将呈现出纵贯南北的形态。
1: 那下面我们再次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预报主持人魏丹。魏丹，这种情况是不是盛夏的时候才会出现呀？
3: 是的，这种南北跨越千里的雨带呢，往往会出现在盛夏时节。五月份就出现这样的雨带还是比较少见的。今后几天的这轮降水强势北上，主要还是因为依靠了强盛的水汽撑腰。目前呢，在我国东侧有一个强势的高压系统，那么它可以助力暖湿气流源源不断的向北输送，再加上南下的冷空气激发，所以从华北一直到东北华北，从华南一直到东北华北都会面临着强降雨和强对流天气。那像是河南、山东等地在本周日前后还将有可能遭遇今年的首场暴雨甚至是大暴雨的天气。我们因此也是提醒大家，还是要关注临近的预报预警信息，注意出行安全，尤其是在雨大的时段尽量不要出行。好的，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北京多云转阴，20到31摄氏度，伊春中雨转小雨，4到12度。天津多云，21到32度。呼伦贝尔小雨，0到12度。鄂尔多斯小雨，12到21度。银川小雨转中雨，13到23度。西宁小雨，6到13度。拉萨小雨转晴，6到20度。达州中雨转暴雨，20到27度。雅安阴转小雨，18到24度。遵义阵雨，18到23度。曲靖多云，16到28度。大同小雨转多云，13到25度。石家庄雷阵雨转阴，22到32度。唐山多云转阴，18到26度。

0: 东营晴转阴，17到29度；青岛晴，16到20度；三门峡小雨，16到27度；合肥小雨转多云，20到28度；淮安晴转多云，18到28度；盐城晴转多云，19到26度；台北小雨转多云，22到25度；香港中雨转大雨，24到28度；澳门大雨，24到27度。
1: 红船起航地，嘉兴醉江南。
2: 熬汉旗，古色古香，古韵悠长。熬汉小米，熬出中国味儿。请认准熬汉小米专属标识。
1: 智润领航，笃行致远。长城润滑油，全场景航天级润滑保护，永远走在转动之前。中国石化，能源致敬，生活致美。

可山东好品山东。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在湖州看见美丽中国。

0: 北欢迎您。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黄河入海，我们回家。山东，东营。
1: 鲁花五 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观众朋友们，早上好！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现在是北京时间的早上8点。首先来看时政新闻。

国家主席习近平14号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美利坚合众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

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等出席欢迎仪式。陪同特朗普访华的有驻华大使、国务卿、财政部长、国防部长、贸易代表等。